0: 啊，不予别人食好物件。
1: 啊，人讲救人一命吼，胜过食三年的青菜啦，来回了。
0: 陈妈妈，
2: 我要点歌啊！
0: 啊，陈妈妈点什么歌曲啊？点
2: 了个甲恁娱乐。
0: 啊哪，你讲。啊，点什么歌曲啊？啊，
2: 你不。
0: 啊，强音。
2: 我拄听啊，凊彩放一条。
1: 我本来是讲要先娱乐，结果你点歌咧。
0: 你安尼，讲你点歌上重要。
1: 哦，来啊，你要娱乐。
2: 我要甲恁娱乐，就是讲你个叶黄素啦。迄天拜五的时阵吼，我下早起来煞头前，迄个。拢忙啊，
0: 拢忙，
2: 七天拢忙。啊，我先用你的叶黄素，甲食三条。哦，啊，加含只枸杞子，
0: 枸杞子，
2: 哎，一包枸杞子来食。
1: 安尼吼，迄真赞。
2: 啊，加加加加食三条的迄落叶黄素，加一包枸杞子。
1: 哦哦，
2: 哎，真好伊嘞！
0: 哎呦，遮赞哦！
1: 赞，恭喜
2: 吼！哎呀，看你家遐好啦。
1: 啊，爱继续保养哈。
2: 嘿，对啦对啦。
1: 你唔好讲啊，食好伊就无爱保养，咱食好伊，咱就甲食较少咧，袂要紧。你得当一天吃两条，
2: 物件拢有传起来，可能我是你的 VIP 呢。
0: 哦，赞赞赞，
1: 多谢，
0: 多谢你哦，哈。
2: 对啊，
0: 我
2: 自己搞办的。
0: 好好，陈妈妈，多谢你哈，感恩哦。
1: 啊，来为你的苏妹妈妈。
3: 我的预防书有还没寄来吗？
0: 啊，一些淡季的啊，哈。
1: 你服务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现场的接棒哈。啊，恁得当打电话起来点歌选曲，开讲破刀。啊，甚至讲要甲阮俄罗产品要做见证，是要甲阮批评指教，拢总甲你反映。
0: 像阮陈妈妈伊嘛是吼，安尼一寡见证，安尼报予人知讲物件好用，哦啊，你有这个问题吼，咱嘛来来服用啦吼。
1: 伫我的节目当中吼，咱讲事实啊，咱的产品已经过了年，
0: 啊，
1: 伫台湾拢做出有一个。啊，
0: 一
1: 定的信用度啦，吼，啊，甲口碑啦，吼，啊，来喂你好，妈妈，
0: 来猪妈妈，
1: 嘿，你好，高总，
3: 我要来给你点一条歌呢，
1: 来，你先讲，
0: 来猪妈妈，点什么歌？
3: 放下，
1: 放下啦，
0: 放下啦，吼，
1: 但是你点这条，我大概那像拢做侪人老板，帅我不啥爱唱，
0: 感动啦，讲到伊的心声。
3: 菠萝干吼，啊，搁加粗粮王吼，吼，食甲吼有够好，真感谢你啦！你甲我介绍食这两个组吼，我食甲迄脚筋吼，整个肉吼拢好去啦。
0: 安尼哦，
1: 啊，这拢真材实料，尤其粗粮王啦，我下就对啦。啊，全国我敢讲，我若讲第二，无人敢讲第一。我迄拢来自咱台湾正东石沿海的，吼，好 ，OK 哈，谢谢哦。
0: 哎，感恩哦，
1: 好好。
0: 好好好，安尼我叫老卡给你处理，
1: 好，
3: 我食这个料啊。
0: 好好好，安尼有先等我叫老卡给你处理哦，哈，好好，谢谢谢谢。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哈，啊，希望讲恁如果啊，搞有啥物好的物件，你来喂了。
4: 喂。
1: 嘿，妈妈。
4: 嘿。
1: 嘿嘿，了。
0: 来，淑儿大姐。
4: 哎，对啦，我要甲你讲啊。
0: 来，好，你讲。
4: 我前天了回来。
1: 哦，前天
4: 了。初七。
1: 哦，啊，你来，你要订物件，你甲老卡讲。
0: 哦，阮，阮
1: 你前天了回来，我若伫山顶讲，带人去甲你唱诶。
0: 那宋祖妈妈买两个特大组的三黄
1: 诶。我啦，淑儿啦。
0: 淑儿妈妈啦。
1: 淑儿妈妈带来哦，我物件一了后爱带中立啦。
0: 中立啦，
1: 我物件食下无？嘿，
4: 哎，我足好，但拢足好，我足拢食你诶。
1: 拢食我诶吼。
4: 好，我买有够侪。
1: 我知影，多谢，感谢你诶支持。
0: 你一个电脑买四台啦。
4: 你家己得呢？
1: 你家己得叫，安尼咱共故乡诶。
4: 系啊
1: 系啊。我一个朋友住伫山坑啊。系啊。
4: 阮二兄嘛住大坑。
1: 吼，伊嘛住大坑吼，啊伊就要叫我去找伊，我都无用。啊，多谢素儿妈妈，啊有时间来坐，啊你稍等吼，你坐来行咧。
4: 安
1: 尼吼，啊那以后我那多少咧卖，你只甲我娱乐一下，无卖袂要紧。哎呀，娱乐就好吼。
4: 哎呀，
1: 来坐来
0: 行。你稍等啊，好稍等。
1: 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啊，我讲家宏虽然啊册读无悬，啊但是做人做事人情义理。啊，讲真正，我会当讲，我会当娱乐我家己。啊，因为当时是安怎讲，我会当娱乐我家己，就那像咧娱乐我的妈妈同款。啊，我受的教育，妈妈就是甲咱讲，咱对人对事啊，爱真诚，爱诚恳， 啊，做米啊，咱爱有良知，
0: 爱良心
1: 啊。恁若有咧听我的节目，恁会常常听我讲哦，即、這个话恁拢会当讲。啊，若要讲较歹听，讲听啊，用要烂伊啊！老母常常咧甲我讲，啊，凊头就落头啦吼！啊，我昨妈妈来台中佚佗，啊，我拄仔咧含伊分享吼，啊，我讲一个朋友买一台车，啊，真侪钱，啊，我拄仔甲讲啊，甲借来看卖啊咧，安尼吼，啊，然后我咧讲人是真正。啊，什么款的物件，什么款的工艺，
0: 是啊，
1: 啊，就换来看什么款的物件。
0: 一分钱一分货啦。
1: 老母就甲咱讲哦，啊，就是安尼，一分钱
0: 一分货。对啊，一分钱一分货啊。
1: 来，欧大姐。
0: 欧大姐。
1: 喂，
5: 你好。
1: 来，你好。我本人现场的节目。
5: 我讲我
1: 迄、
5: 那个，
1: 迄阵。来，你要问产品呢？来，你稍等咧。
0: 稍等啊。
1: 啊，感谢全国。啊，我讲今日会有我，啊，会当坐咧遮做播音这个事业。啊，我当然首先爱感谢我的老母，给我这条性命。啊，第二爱感谢咱全国啊，几啊十万甚至九百万以上的听友啊，
0: 来甲阮听堂啊，对不？
1: 我才有这个机会，伫这和大家结缘。啊，伫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五六万以上的会员拢捌食过我的物件吼，啊，这就是缘分。啊，我讲，我常常咧讲吼，啊，我卖爸爸妈妈的是一份健康甲信任，啊，恁甲我卖是一份健康啊甲快乐，吼，啊，因为我拢甲恁当作家己爸爸妈妈，啊，恁嘛无小气嫌，拢甲家宏当作是家己是后生，啊，甲小安当作是早囝，安尼咧看待，啊，恁互阮啊有遮大个空间通发挥，阮更加。袂当予爸爸妈妈较失望，
0: 失望
1: 啊！哎呀，因为恁就是拢我再生的爸母，啊，所以讲伫过程当中啊，听到真侪即个长辈时代，尤其真侪妈妈啊，卡来讲惊囡仔啊，看到伊买药啊啦，有诶无诶，吼啊，种种啊，足侪问题，啊，我拢甲妈妈讲吼，啊，其实咱应该是安尼啦，吼。啊，家己赚的钱，咱家己吃，啊，你嘛会当阿讲，啊，无你就买来我吃。
0: 对啊，你买我买，你叫你买好。
1: 来，猜猜猜。猜猜猜喂，
0: 青龙兄。青龙兄，现场节目来安那。
6: 啊，你唔是要叫人来提？
1: 好、哦，来个
0: 小蛋的哦。
1: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段吼，现场的节目啦，啊，做恁卡，啊，咱今日邀请一位贵宾，我讲伫这个季节吼，啊，气候。已经渐渐炎热啊！第一，大家恁来补充水分啊！咱人吼啊，上欠水分无够。过来，咱人所有你的五脏六腑，拢是靠一种物件啊，甲你运行你所有身躯任何的器官，就是血液。咱人绝对袂当欠血，嘛袂当欠水。欠水简单就会掉沙，欠血。百病就会招来，吼、哦！因为像咱讲，我讲欠血，百病会招来。欠血啊，你到肝脏嘛需要血去甲疏散营养。
0: 全身躯拢是爱靠血来运转的呢。
1: 你的胖脯啊，你的心脏嘛、啊、必须爱靠血去甲拍你的心脏。
0: 对、哦、
1: 啊，所以讲，伫遮要甲全国这长辈时代讲，咱伫这个气候的底下，水一定要补充好够。第二，咱的血液。袂当去学欠血，
0: 过、啊、来爱清，
1: 嘿对，欸、哦，啊我有讲啊吼，咱人的血液的，人的水分是占咱人体的70%，但是血液占咱人体的13%。
0: 哦，足济呢。
1: 爸爸妈妈简单你甲换算吼，啊，你若60公斤，你身躯有几公斤血，你敢知？有4公斤呐、啊，吼、哦，有4公斤的血液，吼、哦，你减一两都袂使，减一两。你就会破病，
0: 所以讲欠血袂使啦。
1: 一寡检查简单的，爸爸妈妈，恁若50岁以上啊，每年有免费的检查嘛？
0: 对。
1: 你去抽血，一定会甲你检查你的白血球、红血球、你的造血系统、造血细胞啊，是毋是有正常？
0: 是。
1: 吼、哦，啊，你看，是安怎？大家拢讲关怀一地，救人一命。嗯、因为台湾事实伫这个欠血的年代。吼、哦，讲真正诶， 啊，买花无遮简
0: 单。但是吼、哦，你的花嘛爱健康呢。
1: 我
0: 吼，无、哦、健康人嘛无爱。
1: 我今日讲一个故事吼、哦，啊，有可能这个妈妈听到，啊，伊会感触真深。啊，我有一个听友在高雄，啊，伊自囡仔出世吼、哦，就生啥物，你知无？就生肺癌。
0: 啊。
1: 啊，这对人啊无。非常的辛苦，啊、爸爸是公务人员，在中港咧食头路，啊、妈妈嘛真认真，啊、咧拼音啦，啊，伊生一男一女啦吼，啊，真当然大汉查某囝咧做老师，啊，这个囡仔自细汉就欠血，时不时就爱去注血，啊，然后伊硬甲钱硬甲开钱就对啊啦吼，人讲啊，所有。一世人打拼赚下来的钱，就是要爱囡仔的身体会当健康，会当活命。因安尼一直甲治疗，一直甲治疗，因为白肺癌这个物件就是自肺功能已经无效去啊。啊，然后迄个时阵咱嘛无生黄汤好食，吼、
0: 啊
1: 哦，咱讲事实啦吼。所以讲有当时人讲先生现在主人吼，这个妈妈甲这个爸爸有够勇敢。应该请请请，甲毕生的心血，我讲吼、哦，爸爸也头路食太好咧，薪水也太好咧啦吼。
0: 一般老人开不起啦。
1: 都认真咧骗囡仔，拢骗两三个。
0: 是啊，都、哦、努力诶，
1: 请两个囡仔大汉。
0: 对。
1: 啊，然后到伫前几年、嗯、啊，啊接无伫咧，因为实在救甲无法度啊。
0: 是啊，该、哦、开拢开啊啦。
1: 我甲你讲吼，
0: 该我世界去问问北方拢都一定甲用过啊。
1: 这对翁仔某上天有甲记一遍吼，啊，伊真正对囡仔啊，迄种尽心尽力，吼、哦，我讲人讲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0: 啊，
1: 我讲啊，伊甲聚会，干那安尼开攀升一栋楼啊厝伊啊啦吼，甲请甲二十外岁，吼、哦，啊，当然这我爱甲迄个啊爸爸甲妈妈。啊，甲恁讲，恁真正辛苦，恁是一对伟大的翁仔某。
0: 是啊，
1: 哦，这我家己真人实事。啊，伊嘛，咱的听友嘛，拢有敲电话起来，咱咧甲咱买物件。
0: 是啊，
1: 啊，我不便甲伊讲啥物人啦，吼、
0: 嗯。
1: 但是我相信，伊真听到心内一定会艰苦。
0: 艰苦。
1: 甲你回一个，
0: 因为他一个高镜。
1: 甲你回一个道歉。
0: 是啊。
1: 啊，我唔是刁工要互你艰苦，我只是要互爸爸妈妈、
0: 嗯、
1: 啊严肃来重视这个问题。你欠血，吼、哦，绝对会影响到你身躯所有啊的运行，吼、哦。我讲啊，人爱精气神，男中精，女中血，大家嘛知影。啊，精血爱照顾，吼、
0: 嗯
1: 哦。天中日月星，人中精气神，这哪得个讲？这
0: 得
1: 每一个电台会晓做播音员的，大家都会晓讲。但是要安怎会当做到，得爱产品才会讲话。啊，我这个产品。自我会晓做节目，啊，推出搞进已经将近啊两三年的时间，大家都学了，啊，全国嘛，干了我独家有尔，因为伊这有欧明有机的认证吼，全世界都对啊，干了因伫这个欧明有去注册哦，所有今日我要卖这项物件，这项产品都对啊，欧明全世界注册，干了因公司有，
0: 嗯、
1: 这第一。第二，嘛，甲咱台湾因有进口这个产品回来，互真济需要欠费的人啊在吃。啊，爸爸妈妈，你若有啥物镜头的，你今日你一定爱听哈。你只要若鼓励爬起来，他才会讲，他才会行。你就是，
0: 这就是警讯啊、哦！你甲你讲，你安尼是你的肺无健康啊、哦！
1: 100%欠血哈、
0: 啊，迄
1: 免医生甲你断啦。
0: 是，你甲你断就知啊。
1: 这若家宏讲我家己吼，我只是赤脚，你听好无？这赤脚甲你断就好。哎呀，免医生，你都鼓励，佮爬起来，只要他讲会讲，代表你欠血。
0: 是啦。
1: 啊，真侪人伫这个季节，耳孔鬼啊隆隆叫，
0: 嗯，
1: 吼、哦，啊头晕目暗，吼、哦，啊要困困袂去，因为你的脑压。血拍无够，你脑压都无够，
0: 影响到你的困眠，
1: 你会歹困眠。吼、哦，啊，无怪都我都讲啊，精气神拢无啦，你是度孤，
0: 神叨叨，愣叨叨，
1: 你是度孤啦，暗时困未起，吓啊，人讲看到伊啊，想要坐，看到眠床，想要坐，倒咧都无想要爬起来，吼、哦，啊，这种的爸爸妈妈，我讲啊，尤其你伫一寡过去月来做无好，经年期做无好，保养荷尔蒙无够的。吼、 迄拢甲血液有关系。啊，咱今日有邀请一位专家，啊，嘛是我上敬重的吼。啊，这真正人因公司开发产品，伫咱公司就对啊。哦，我讲我唔捌甲伊换过商品啥啦。
0: 商品真啊数一数二的啦，人客讲话呢。会
1: 当伫我
0: 的。回购率好强哦。
1: 我讲互你听哦，会当伫我的节目出现的来宾。嗯我刚才当甲恁肯定一件代志，啊，恁只要伫我的电台啊，会当听到我的来宾，因不管伫对恁若有拄到，吼，还是有机会，几乎是无啦，吼，啊，但是若有机会拄到因咧介绍的，绝对值得你甲买。啊，过来啊，阮后个月开始吼，暗时八点啊，这个月就有啊啦，吼，
0: 是啦，
1: 但是这个月暗时是甲尤家宏。先暂待啦吼，暗时伫八点到十点啊，咱的宜兰啊，正声宜兰台啊，暗时九点到十一点啊，伫咱台南的南都电台，咱后个月啊，有一对我的前辈啊，会加入阮的啊，这个大家庭，
0: 这个团队哦，
1: 啊，咱就是要来服务咱一挂听友。你是无在了听，
0: 是
1: 啊，恁会当去听暗时的节目，
0: 哦，
1: 啊，但是因为电台时间段甲播音室咧整理种种的关系，伫后个月才正式会开始，啊，这个月拢搁伫我的播音室，啊，后个月因有独立的播音室，吼，啊，一个美女，哈做蓉蓉，啊，一个帅哥，啊嘛哈做。阿伟啊，吼、啊！阿恁、啊啊、就当作后生查囝，
0: 嘛是赶快介绍介绍下，
1: 家宏甲小安
0: 咧，介绍下。
1: 阿因主持的功能，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啦，
0: 吼！因为是阮的前辈呢，
1: 吼、啊！啊，咱今日就先来听一首歌，再来邀请咱的贵宾啦。
0: 来，一首歌叫咱的印南庄大姐所点的《贪恋的酒》，咱共同来欣赏哦，吼！

0: 谈论的就是咱一南庄大姐所点的歌曲。
1: 较早家宏就是贪恋酒杯，这个将士也搁咧拍拼。
0: 哎呦，今麦当咧啉足爽诶！呀，过江你就知影喜咧咧。
1: 我常常当时啊，
0: 然后坏话，为什么要啉遐济？为什么要啉遐济？
1: 我常常朋友咧开讲，讲我若自二十岁会晓上高进吼，讲真正家宏少年的话，咱真够趁钱啊！我真得当带低保，免阁做啊！我
0: 就是少年袂晓想哦，做低保啦，
1: 甲钱拢摕去啉酒，无低保通带，
0: 挂路边哩，
1: 挂豪宅做细间诶无，都迄一
0: 排。好好很窄的窄啦！
1: 感谢全国即个长辈时代。我讲吼，咱食物件，咱来看季节，来看产地，
0: 是啦是啦。
1: 像讲即个时间点，就是山啊大出。乃至大出啦吼，你唔好这个时间要去食枣啊，吼啊这个时间嘛无枣啊通互你食，啊迄营养拢无。
0: 啊真正有啊，你讲迄嘛冰诶，迄嘛是旧年冰起来。
1: 你若物件吼，食当季节咧，绝对无农药，吼，绝对无一寡杂质啦吼。像讲你要食蚵啊，你一定爱去东石，
0: 吼。
1: 啊你若讲旱季啊，真侪所在像水南。
0: 金山，金山的旱季嘛最有名。
1: 金山啦，不是金山啦。
0: 金山啦。
1: 你等下讲金山，人大家 AM 都大家拢少少咧，拢要去啊
0: 乌金啊呢。
1: 金山啦，吼，迄就是拢山地。今日咱邀请就贵宾，这样物件嘛真济人讨，嘛欠真久啊，吼。这查甫查某拢需要。
0: 对。
1: 这我讲吼，足济人拢会去误会吼。有的像讲你卖食固腰子的、固肾的，有的查某就拢感觉讲固肾、肾水是查甫的代志，查甫查某拢有肾，咱人精气神、气血爱相补，大家爱有气、爱有血，你无气无喘气，你免来活，无血，甲你做你身躯的二十四运行，你要安怎会当？
0: 像迄马达同款，你一定要有水给伊泵，你无水给伊泵，伊就烧气
1: 啊。是啊，
0: 同款，咱个心脏一定要有血啊，你要血要大
1: 啊。物件你爱食有活性的，你唔好去食死性的吼。亲像我过去，我珍珠粉真久无卖啊，因为遐个咧欠货吼。
0: 是啊。
1: 较早的珍珠粉还是死猪，
0: 对，
1: 大家珍珠粉中药房逐间都有，拢用血香噗噗的才落去磨粉，迄叫珍珠粉。迄就是啊，做死猪，死猪你不但无法度食到伊的健康甲营养，佮会造成身躯的负担。
0: 啊，
1: 我今日毋是要卖珍珠，
0: 我是咧比喻我听。
1: 咱今日这个物件，下做枸杞。咱这个枸杞安怎来？是安怎伫这个季节是上好的枸杞？
0: 啊，跟活枸杞哦。
1: 枸杞你唔好食死的吼，死的甲活的。要安怎分？我介绍你听吼。恁若去中药房拆断来砍丝
0: 巴，
1: 迄种诶，你食过瘾诶啦吼。迄个做死枸杞，活枸杞就是青青，
0: 拢还袂拌诶，
1: 拢还袂经过处理，就来甲抽筋浓缩萃取，迄下做活枸杞。吼，枸杞煮有应该是安尼讲啦吼。历史开天地以来。都枸杞，
0: 哎呀，这样，咱的药材里面都有这枸杞的物件，
1: 吼，伊不但会当做猪药、猪肉，买当做药引。我会记得我细汉吼，咱未晓目睭酸，是大人有诶拢会泡个枸杞，
0: 哎呀，
1: 枸杞其实咧拢食无效诶啦，迄个食心理安慰诶，
0: 因为伊无甲抽筋啊。
1: 干那食食咧吼，有效加防，唔免近视啊。哎呀，我讲你上坦白咧，吼，咱今邀请咱东方诶生物科技诶。总经理，这总经理人生做作祟啊，
0: 声音个低啦，
1: 专业知识
0: 个
1: 霸，
0: 对对对，
1: 我讲吼，这
0: 产品个做够够赞嘞，
1: 年纪小可有差啦吼，
0: 差些
1: 啊，结婚啊，无这是来会当留起来做追求的，
0: 你嘛无方便呢，
1: 无啦，我嘛结婚，你嘛结婚啦，
0: 你也无资格讲啊，
1: 无这无安尼娱乐，等你介绍派出，
0: 安尼对啦对，
1: 哎呀，是真正。特地咱娱乐啦
0: 吼，
1: 咱来邀请东方的生物科技的执行长，咱洪执行长甲刘执行长了。
2: 小安姐、江宏哥，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哦，阿仔，这个你娱乐着，我会紧张。
0: 你大家娱乐，你知影啦吼。
2: 对，
0: 我今日知啦吼。
2: 然后今日
0: 了解一下。
1: 你卖物件吼，讲真正真材实料。
2: 对啦，小成本。
1: 但是唯有一点，互我较讨厌的是介绍商的。对量产量 啊，要给咱的配件。
0: 你介绍几下就是几下，个家嘛无爱呢。
1: 哎呀，
0: 哦，那乱
1: 七八糟。是啊，真坚持哈。
2: 全世界上好的物件。无
0: 啦，啊，人个物件太好。
2: 对啊，因为上好的物件不是化学做的，爱天然生成。
1: 真钱买真货啦吼，咱讲一分钱，迄天我妈妈伫车顶讲的，青头的路头，一分钱一分货，三分钱也是货。啊，那唔免钱就无好货啦。
0: 哦，嘿，免钱的话，你讲嘿，嘿，送好我嘛无。
2: 尤其食咧咱巴肚内底，
0: 是啊，
2: 啊，你绝对爱严格去选择。人讲咱免增加，咱免增加咱的健康啊。
1: 是。
2: 咱都爱先达咱头壳的智慧啊，保护到。
1: 是。
2: 对啊，啊，我

0: AM 1077，
1: 啊，这是有机啦。
2: 伊含土地含河水，
1: 是
2: 哦。你含采收的像那用手板，
1: 是
2: 哦。含采收的这车甲油烟袂当搞，
1: 是
2: 迄才是正有机的。
1: 是
2: 啊，有机的比天然的，天然嘛做侪啊，
1: 是
2: 比天然的好一百倍以上的应用甲活性。
1: 是
2: 啊，咱这是有机的高机用，
1: 是
2: 有机的高机用，唔捌听见呢。
1: 对。
2: 啊，血鸡，啥物叫做血枸杞？你万八听过？
1: 血枸杞，
2: 嘿，咱伫个清朝吼，伫个康熙啊，我记得哇，256个还做名，迄《探》杂志比国甲英国迄啰《时代》杂志啊，
1: 是，
2: 拢有咧写，医学甲科学拢有咧研究呢。
1: 对，
2: 伊活到256个，你知影70个啊，搁咧做兵，
1: 是，
2: 做军书呢，
1: 是，
2: 啊，伊本家是做迄啰清朝皇帝太医啦，
1: 是，
2: 所以伊对中草药啊。所有研究的，
1: 是
2: 90岁搁咧教册，你看咧头壳偌精光，
1: 是，
2: 娶18个某，
1: 是安那的，
2: 哦，24个某啦，我更正啦，
1: 哎，
2: 你老厉害，真的啦，
1: 24，
2: 有缘两个都咧补未起啊，对不吼？伊24个某啦，180个囝，
1: 是，
2: 23代啦，
1: 是，
2: 你看这叹偌紧，你看伊这身躯偌勇，啊，伊吼250个迄天要去的迄天吼，唔是调兵呢，一直世人唔捌调兵呢，
1: 是，
2: 伊拢是吼主人，哦，主人去的，
1: 是，
2: 哦，啊，伊人，到尾啊，人咧来研究，伊到底安怎用心诶，因为这足重要诶。
1: 是，
2: 吼、哦，咱人上侪活到百二岁，
1: 对，
2: 吼、哦，啊，伊是咱的迄啰哦两三杯，吼，安那活起来，伊吼、哦、一尴尬，伊拢保持愉快的心情，
1: 是，
2: 这咱无一定做会到，
1: 对，
2: 有时会生气啊，
1: 是，
2: 第二项伊拢食菜，
1: 是，
2: 无食肉，
1: 是，
2: 咱嘛无一定做会到，
1: 对，
2: 第三项特甘丁高肌用，
1: 是。
2: 特工啉哦，
1: 是
2: 啊！伊以前清代时阵有有机的，即马要找无啊啦，找无啊啦。啊，但是人咧，伊咧古册伊达有记录。
1: 对，
2: 伊个枸杞用是按外个啉济呢，枸杞清霸种的迄啰品种啊，足济啦，大陆啊即马嘛足济。伊个枸杞用唔是以前是有有机的
1: 吼，
2: 但是人正经，伊古早人伊无抽血啦。
1: 是。
2: 无 X 光啊，无手术啦、啊，对不？阿妈无抗生素，
1: 是，
2: 伊是安怎用心的？阿妈无血路边，伊嘛最爱食糖的，伊嘛无糖尿病呢，安怎讲？伊的薪水够饱，
1: 是，
2: 会当生做一个囝，
1: 是，好、哦、来，
2: 伊有啥？伊讲伊看到一个，伊看到一个迄啰传迄啰古册，伊写讲古机用伊来废机，伊是那个王母娘娘，
1: 是，
2: 腰底金宝，伊个手拐啊，手杖啊，
1: 是，
2: 伊个手拐啊，就是对个枸杞用的棍啊，
1: 对，
2: 去做的啦，去办起来去做的。你看这棍，伊个感迄啰地气啊，
1: 是，
2: 精华啦，
1: 是，
2: 热巴，
1: 是，
2: 吼、哦，啊，伊个吼个籽啊，伊个啰王母娘娘迄啰凤冠啊，凤冠霞帔啦，
1: 是，
2: 凤冠呢，诶，面顶啊，是唔一粒一粒红宝石，
1: 是，
2: 啊，红的有无？
1: 对，
2: 伊是降价来哦，参单。人工咧抢这哦，
1: 是，
2: 伊在办起，在伊在镶在伊个帽啊面顶，
1: 嘿，
2: 迄红红的嘿，你即摆一看王母娘娘，伊拢是安尼，
1: 对，
2: 伊个帽啊面顶红红的，嘿，都是枸杞用啊，
1: 是，
2: 伊个拐杖都是枸杞用的棍啊，
1: 是，
2: 伊看到这了，伊讲啊，一定爱找着，
1: 对，
2: 伊就100岁开始啉，250个，佮加活百6个，
1: 是，
2: 伊就是啉枸杞用的水，逐工啉，
1: 是，
2: 我讲这有效无？有效啦，至少唔免食高血压药啊，
1: 是
2: 无？哦，咱即马70、65岁以上的啦，
1: 是，
2: 至少两项慢性病啦，三项的、四项的嘛有啦，
1: 是，
2: 拢垫在你的身躯顶，无阿多解决，
1: 是，
2: 80%对倒来，对回来，
1: 是，
2: 啊，咱科学有研究，是啊，那高血压真厉害，伊内底吼，
1: 是，
2: 因为伊在1150年前啊，
1: 是，
2: 伊对海底伊块土地啊，
1: 是，
2: 浮起来。
1: 土
2: 到倒位，你知无？奥地利的一个3000公顷的迄个山地啦，山地是土地呢。
1: 奥地利啦，
2: 嘿，山面顶那有沙漠，
1: 嗯，
2: 找无啊。
1: 是，
2: 全世界敢那即块地有啦。
1: 是。
2: 所以是安怎？伊全世界即马即个枸杞用敢那2%有机的产量，
1: 是，
2: 伊都是对遮来的。
1: 是。
2: 啊，伊哦，一年到底吼，敢那落雪啊，几工啊落雪哦。
1: 是。
2: 伊都会当换几年啊。
1: 是。
2: 啊，生成一届。结晶，人讲这天经气啊，
1: 是
2: 长长寿果啊，
1: 长寿果，
2: 嘿嘛叫王母娘娘的天生果啊，
1: 对，
2: 更加来参咱一般的人哦，参咱欢迎在抢啦，所以这以前吼、哦，人讲是属个天主啊，
1: 是
2: 天经果啊，好你的健康啊，健康会当开花个结果啊，
1: 是，
2: 迄 精华啦，啊，以前是素哦，天主咧医病的啦，
1: 对，
2: 咧用心的用的啦。
1: 以后若无以前若无皇宫贵族食袂到啦，
2: 你根本嘛唔知道有这个品种，
1: 哎、啊，
2: 啊，这是讲咱有去很古册，咱知影讲今嘛诶，迄个科学有得测出来啊，
1: 吼、
2: 哦，是因为这个李清文哦，到尾啊人有咧研究，
1: 是
2: 人再去找到这个费高基高基用啊，
1: 是
2: 啊，对奥地利来啊，所以想要咱阿巴丁有印27国，你看包含欧洲是包含瑞士啊，
1: 是
2: 抗老中心拢伫遐啊，
1: 是
2: 英国啦，
1: 是
2: 啊个有迄个德国啦，
1: 是
2: 这做代志拢足顶尖诶，
1: 是
2: 这拢是世界高级的国家，
1: 对，
2: 当伊啊挂保证讲这个迄个高级用啊，
1: 是
2: 全世界上强的。
1: 伊
2: 内底有一个活性叫维他命 X，
1: 是
2: 伊这是咱即马药啊、甲医生的技术无法度做出来，
1: 是
2: 无法度去突破的医疗技术。安怎讲？胆固醇的药啊，食过较侪你无食，胆固醇有压起来，对不？
1: 胆固醇啊，哈，
2: 肺络片的药啊，
1: 是
2: 有无？伊内底都是会当。把你清肺，
1: 是，
2: 把你遐物件清掉，
1: 是，
2: 所以你肺络也好，80%的病症，
1: 是，
2: 老人症，
1: 是，
2: 是不是会当解决？
1: 对，
2: 嘿，会当西药呐呐，
1: 是，
2: 这是不是对咱全身躯来讲，因为咱全身躯60%的细胞，
1: 是，
2: 拢爱靠啥物？肺咧上营养咧上上熟的，
1: 是，
2: 你也互伊新鲜呢，啊，为的吼，为的咱是食食的关系啦，
1: 是。
2: 咱食食有食到什么糖啦、白豆啦、食到垃圾啊、垃圾食物嘛都侪对无？你的细胞啊，你肺要送的时阵啊，细胞内底、肺络内底都是拢垃圾肺啦。你细胞食垃圾肺，当然嘛垃会变什么？垃圾细胞啊！
1: 对，
2: 要死哪唔哪活诶？
1: 是，
2: 这个细胞伫诶你诶度有机诶。
1: 是，
2: 你细有机多啊好呢。
1: 是，
2: 你阿未细有机先有流毒啦，
1: 对，
2: 放流泡无？
1: 是，
2: 你的这诶细胞。在你的心中呢？
1: 是。
2: 第一，加无肺啦。
1: 是。
2: 你肺内底拢是肺毒、肺油、肺肺络、肺壳的。
1: 是。
2: 你胖不变哪噶？
1: 是。
2: 你加无肺，你做啥物？小气呀嘛。
1: 啊，他拄啊，咱执行长讲到这吼、個，有一点我捌甲台台医生开讲过吼。
2: 嗯。
1: 啊，其实你会生歹物啊，会生癌，就是像伊他拄啊讲，你内底肺有肺毒，因为咱每一个器官吼。啊，包括咱的皮肤，啊，会当水嘛，拢爱经过血液输送营养分。咱的五脏六腑，拢爱经过血液输送营养去
2: 给伊。你有想过无？咱啊要去有啥物病痛的时阵，你啊一直发烧的时阵，那是咪医生是来抽血检查？
1: 是。
2: 所以血咯对咱来讲是咱的健康的指标啊，指标啦，对不？医生嘛在讲。
1: 是。
2: 但是有一点就是，一点就是。医生也西医啊，
1: 是，
2: 你讲要保护肺啦，注肺虾会当胡乱注的，
1: 对，
2: 像你嘛注过肺虾嘛，
1: 对，
2: 结果得什么病？
1: 时间，
2: 对啊，啊你是用钱空出来，时间有
1: 够没？
2: 我拢会
1: 记，我迄阵啊无时间。啊，然后就是因为长期大骨轮头去开刀，
2: 爱注血，
1: 啊，开刀了就是爱注血嘛，因为你在甲你开刀的时阵，你血流失，
2: 对，
1: 结果我本来无C型肝炎，
2: 嗯，
1: 啊，尾也变有C型肝炎，但我真是治疗好啊啦，
2: 对，
1: 哎呀，我靠真济咱的保健食品，甲我的肝炎拢治好啊，
2: 对，啊，有的人唔是像你得肝炎哦，有的人是一直得白爪，
1: 是，
2: 皮肤一直黏一直烂，
1: 是，
2: 医袂好，
1: 是，
2: 所以。别人的血甲你的身躯顶，你也白体，白体啦。
1: 是
2: 第二，医生开铁剂，所以就是内补啦。
1: TJ 啦
2: ，TJ 食了会闭结啦。
1: 对，
2: 吼、哦、，TJ 食了，你可能你无补到你的血，因为铁不是血所有的营养在内底啦。补
1: 到结石，
2: 补到结石。啊，你搁去落结石，你搁爱听几波。
1: 是，
2: 好、哦，第三项。有的人去煮营养虾，想要达到身形，营养虾化学的。
1: 是，
2: 你有一天无煮，你走路昏倒，
1: 对，
2: 走路去跋倒，倒面成减七年的寿命。
1: 是，
2: 啊，你就袂当靠这化学的啊，你要靠你达到身形。
1: 是，
2: 咱倒转来想，咱爸爸妈妈要，咱对一个胚胎的时阵，
1: 是
2: 爸爸妈妈给咱的这个生命。
1: 对，
2: 你即马去查有点查，
1: 是
2: 妈妈给咱的是血，
1: 是
2: 爸爸给咱的是精。
1: 对，
2: 对吧？精就是代表咱的先天之气，
1: 是，
2: 就是肾气，
1: 是。
2: 肺藏好肺，荷兰的就是肝，
1: 对，
2: 就是肝，
1: 是。
2: 所以你不要那找爸爸妈妈迄阵荷兰的，跟咱妈妈巴肚内底，
1: 是，
2: 子宫内底，
1: 是。
2: 那唔是有一个迄啰肚脐，
1: 对，
2: 肚脐是毋是咧输送咱妈妈食落的营养，
1: 是，
2: 变作完精，
1: 是
2: 送到咱的迄落身躯顶，
1: 是
2: 咱会当生神大汉，有心脏，有迄落目睭，
1: 是
2: 会生头毛，会看血管，
1: 是
2: 迄、那个眼睛要安怎送？
1: 是
2: 爱有开啊，
1: 对，
2: 迄爸爸的眼睛的心开，
1: 是
2: 伫个你的妈妈巴肚内底用迄落肚脐内底有一个眼睛开，
1: 对，
2: 来你送，
1: 是
2: 所以咱今嘛的西医啦，用迄一直补血硬补，
1: 是
2: 迄拢毋是咱。辛苦需要的，而且那讲中医会带你断筋，
1: 是，
2: 因为中医咧带你落在咩时阵，看你目睭灵的时阵，伊拢会先看你的气血，
1: 对，
2: 对不？就是咱爸爸妈妈和咱的这到底你个有无？
1: 是，
2: 你气血的环境有滴的无？
1: 是，
2: 你才会当规身躯行去，
1: 是，
2: 规身躯弯去，
1: 是，
2: 你气也无气，气也散去，规啊气也散去。第一，你手够老干，
1: 是，
2: 你够老清看，
1: 是，
2: 你。讲话吼，要讲袂难，还袂大白；要喘气嘛，袂大白；行路嘛，一直无力气；食物件袂吸收，有无？气会散去嘛？气补无好，气会走去啊！啊，你啊补中一开了哦，你会感觉你喘气会大白，人较有元气。迄、那个元气是爸爸和妈妈和咱迄个什么肾亏？所以人讲肾亏，爸爸和咱是先天之亏，肾气啊，
1: 肾亏啊。
2: 嘿，啊，肝中。清肝明目，所以想要啉这对咱咱的目睭啊，目睭灵的破汤啊，
1: 嘿啊，真济人目睭药啊咧食，啊咧食了感觉袂歹，但是目睭屎膏是安怎啊，一直拢食袂好。
2: 对，
1: 啊，其实你的目睭是正常的，但是因为你就是气血不足，人讲清肝明目嘛，因为你的肝火无够。啊，莫怪你目睭屎膏老老，所以讲你一定爱清肝，才成明目啦。
2: 嘿，就是，
1: 哎呀，
2: 肝中藏好血啊，
1: 是，
2: 一藏好血会生一个眼睛啊，到咱的目睭灵遐，就是视网膜，
1: 是，
2: 甲视神经遐，跨康的修理又好，你食叶黄素再补啊，
1: 是。
2: 子公司、母公司啊，子公司爱用啊，母公司出代志，你才有人通好听，对不？啊，咱这就是子公司，你主要的部门啊，用了后，你送去有母公司，你其他的问题唔才好处理，
1: 对
2: 不？吼，所以咱的病灶，伫个咱肝甲腰子，吼，这两项要补，你啊中医要补吼，这无三年。六个月吼，你无阿多生成这气血，气血让上补。
1: 社会功能是一个足困难的代志。
2: 吼、哦，这不是一份功课、啊，这几啊十份的功课，你逐工都爱盯。
1: 是。
2: 啊，有的人中医看唔到，但你愈补愈贵，像个你高血压，你哪会将食食嘛？
1: 是。
2: 对嘛吼，啊，愈补愈少，嘛袂用的。所以咱这血枸杞是病补。
1: 是。
2: 所有的体质，查甫。老人囡仔，拢会当在你照顾，伊都是那个咱妈妈的脐带血，迄、那个血加迄个上完整的血，在你送到你的啥骨髓，伊那个坐一航空母舰有无？人讲标靶治疗，给航空母舰直接五分钟到你的迄个两骨髓，
1: 两
2: 骨髓在做血啦，那不是啉血肉呢，那是啉物件，迄、那个物件 X 维他命 X 会当走去咱两骨髓呀，生骨伤，透骨伤，还佫会生活血，新鲜的血，会生偌济？一包生300cc，
1: 是
2: 新鲜的血。那新鲜的血入来了，啊，你的血会当把你塞进去，塞进去五脏六腑，心脏袂喘。啊，你的腰子啦，尿毒啦，血毒啦，你塞进去嘛，塞出来啊。啊，你的那个重金属啊，
1: 你看吼，
2: 系啊，啊，你走心电甲代谢，
1: 会对咱人偌重要
2: 吼。你唔知哦，你唔知。
1: 啊，你像早孕啊，你那伫青春期开始来世，
2: 对。
1: 啊，是安那这天地所设啦吼。
2: 嘿。
1: 啊，男性、女性的器官本来就无同。
2: 是。
1: 啊，你看即卖的少年早孕啊，作者未生不孕症。啊，咩事来？吼啊，
2: 有当时啊，
1: 一个月来三届，
2: 有当时啊，
1: 三个月拢无来。
2: 对啦，
1: 啊，这来世无正常，啊，来世就是因为要保护咱的子宫跟卵子。
2: 对，
1: 你看这血液偌重要啦。
2: 啊，你也讲，你即马来世吼，要来那唔来，啊，无就来足济有无？内底有阴晦啦，
1: 对，
2: 小心中有郁伤啦，
1: 是，
2: 你就爱成精啊。
1: 对，
2: 啊，你也讲子宫有郁伤啊。你会疼，
1: 是，
2: 有想顾了，来顾了，来讲一下吼，是啊，那子宫肌瘤，
1: 是，
2: 脂肪瘤安怎来的？
1: 是，
2: 迄都是你开无透啊！
1: 是，
2: 你开无透，哎，血内底血路骨伤啊！
1: 是是，
2: 骨伤到你的身骨顶变什么？什么瘤啦？肌腺瘤啦？
1: 是，
2: 即马做侪啊！
1: 是，
2: 脂肪肝有无？
1: 是是，
2: 好，所以维他命 X 即马侪，干呐药啊侪无出來。
1: 对。
2: 啊！你医生的技术，干哪一样用测的？
1: 是，
2: 用耳来你注射啊，有无
1: 吼？
2: 所以人讲哦，阮这是一包那个生命的点滴啊。
1: 是，
2: 爸爸妈妈搁在你再做的感觉。
1: 是，
2: 你知无吼？啊，伊这对咱的气血开始相补，
1: 对，
2: 交补、平补袂少。
1: 是，
2: 吼、哦，所以第一，你会感觉讲你头壳较清澈，
1: 是，
2: 上手有到你的头脑啊。
1: 是是是。
2: 第二，你心中会较有喘气较大吧？
1: 是。
2: 人讲吼、哦，中气的孙啊。
1: 啊！伊这
2: 结中气啊，嘿！
1: 伊这吼、哦、是青枸杞，
2: 对，新鲜呢，
1: 就落去高杯浓缩萃取的、哦、
2: 四百杯浓缩啊，青枸杞就是讲，阮咧办的时阵是栽赃红，一般的枸杞是种指甲的大小，所以伊砍瘦起来，砍瘦起来就较细粒，
1: 是，
2: 吼、哦、啊，砍瘦起来伊都比青的是减五十倍的营养，
1: 甲活性，吼、
2: 哦、啊，阮这是用人工去采收的，有机的，远个干那全世界干那遐只乌鸟，
1: 是是，
2: 吼、哦、啊，伊人工采收，搁在你昆丁吉。
1: 是，
2: 三个等级现在上新磅的，
1: 是
2: 二十粒一公斤，
1: 是是是，
2: 伊四百公斤才萃出一公斤，等于三盒爱四百公斤，
1: 是是，
2: 很慢的五点钟很制作的，两盖抽筋，两盖抽筋哦，吼，伊是低温抽筋空，啥物抽筋空？因为你很慢的五点钟之内，你惊你生虫啊。你无制作，你外形会走去啊。
1: 啊，你若感觉会头晕目暗啦吼，
2: 一包有效，
1: 差不多。十分钟，
2: 啊！
1: 你甲啉落，开始咧甲你行，
2: 你
1: 就感觉你的精神、体力，
2: 对
1: 啊，咧恢复有够紧。啊，迄个时阵就是伊随食落，互你的胃肠随吸收，
2: 对
1: 啊，然后疏散你各个器官啦。
2: 对对对。
1: 啊，所以讲爸爸妈妈，你若有久落，啊，爬起来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
2: 他
1: 较会戆，行路会消病。耳孔骨也会叽叽叫，目睭屎骨会拱拱流的，对
2: 啊。哦，啊，
1: 暗时歹困的啦，
2: 吼。
1: 啊，然后我就甲你讲，困袂饱，啊，行路会戆戆啦，大半时头壳都袂清醒，吼，袂清楚。
2: 尤其咱热天啊，咱热天吼，迄水分较少。
1: 是。
2: 血搁较高，搁较黏。
1: 容易流失啦，
2: 吼。
1: 啊，容易流失，像那热人啊，一中风甲热人，一心肌梗塞。啊，比寒人较济，因为这就是甲你血液减少，
2: 对，
1: 吼、哦，同款这个道理啦。
2: 啊，血内底有红血球，
1: 是
2: 红血球是帮你做一个营养的补给。
1: 啊，伊、哦、这是为咱。
2: 啊，白血球就是啥物？你也定咧感冒呀，定咧破阿康咧咧。咧一空咧烂袂好个啦，
1: 是
2: 啊，人啊，人啊 ，A 感、流感、B 感、C 感有无？人爱咧流行，你着对人咧流行。
1: 啊，伊这是为咱的骨髓开始开始造血，
2: 对、哦，啊，你的免疫力啦，
1: 吼、啊，
2: 啊，你的迄落造血啦，
1: 吼，
2: 活血，啊，是讲你的迄落抵抗力啊，
1: 是
2: 拢会提升。
1: 哦，啊，电话人咧卡咧，我看经常安尼啦，吼。啊，今日即栋是硬拜托的
2: 吼，
1: 其实公司无拜到即栋，我讲大家拢一直咧讨啦，吼。啊！伫热人真侪人唔知影，啊！大家食了有够好，
2: 对，吼、哦！这你有钱买袂到的啦，这有机的，阮阿爸顶下有机欧盟有机，唔是大陆啊来的。
1: 啊！你着那像我咧甲你讲
2: 的吼，
1: 有当时啊，你气血无够，对你食骨头药啊，食啥物，脚会麻啦，吼、哦！有当时啊、
2: 哦，
1: 啊，包括你的旧筋，
2: 无痛食会疼嘛，啊、
1: 这甲血拢有关系啦，
2: 对，啊，因为心主筋。啊啊！心主骨、
1: 关主筋、心主骨啦，
2: 所以筋骨的问题，伊嘛帮你通，你通就袂麻痹，你通就袂痛、袂酸。
1: 你先食这个做基底，
2: 啊，
1: 然后你的骨头，然后你的目睭，就会当甲你清干净
2: 啦。对，等你听完过本。
1: 哎、啊，先生，今日我讲啊，是不是炸一两千下来？我卖你讲无法度啦。
2: 我这是两年前签的，哎，一路数量，
1: 啊，这
2: 是
1: 上新的。本来讲今年就无法度，咱卖啊，这段我是硬拜托。
2: 啊，伊这身形即卖是很慢的，很开心，很做诶。
1: 那我头拄讲的这镜头，啊，爸爸，你要延长你退休，会你一定爱甲补充补有够啦。
2: 一压听好，延长你五岁迄落身体机能啊，一压啦。
1: 保养的你
2: 少年五岁啦，
1: 这一包三十毛呢啊，三十毛的哦。
2: 十毛、二十毛的，阮的医疗元素是十毛、二十毛。
1: 对对，啊，阮的全国三十毛，
2: 干阿
1: 家宏的节目有尔啦。
2: 对，独家。
1: 因这是特定的场所咧卖，特定的医疗元素。 啊，咧卖拢一寡高级人士咧卖。
2: 我这是黄金比例啦，吼，斩毛是到你的目睭，但你医治你的目睭，清肝明目嘛，解毒血嘛，吼，解你的迄落血内底的血毒嘛，你斩毛。玻璃的心气，吼，气血相通，人都用，吼，三十万是讲帮你会当一包炸，你落做三百 CC 新鲜的活血做血，啊，佮清血的功能会当提升，所以三十万是上完美的比例
1: 啦。
2: 但是你这是独家，因为我靠吼，希望你啉三包，因为赶快来介绍。我整十毛诶，
1: 三包就等于要一公斤诶。
2: 对哦，你一工都爱啉三包，我再一工啉一包有
1: 哈。啊，你若啉十二包，就等于食六十公斤诶人诶血，迄个四公斤啦。
2: 因为啊，你爱活血，啊，你家己做血做出来
1: 活血。啊，血买一斤是几啦？血买一斤是几啦万啦？
2: 无啦，因为外口你做诶，别人诶血无一定是伊诶。
1: 啊嘛，钱嘛是数量，钱也真恐怖啦吼。啊，咱今咱着食，我常常讲一句话哦。咱吃咱来吃哦，主人生出来，生出来吃咱家己的啦吼。
2: 一包五毫，嘿，
1: 今日即马卖偌济？
2: 咱只阿即马起价啊吼，因为澳洲黄金拢有起啦，吼，澳洲即马嘛在震惊，所以咱以后可能无法度去签掉啊，吼，因为震惊爱调节去啉，吼，调节去保费。来，即马只阿是1800块，只阿有10包，一包
1: 30块
2: 的大包，
1: 啊，你保养的一工才一包只能包，
2: 阿姨这唔免冰箱哦，嘿，阿姨这一包炸，你一开起来就会当啉，嘿，阿姨伊卖迄落伊内底吼，伊唔免冰箱，伊就会当做保存，阿袂湿冻。伊外形诶包诶内底，医疗级诶包装，嘿。
1: 甲既然有来啊，啊，
2: 我知。
1: 客啊，清白两客啊，
2: 两客啊，3600
1: 啦吼。啊，爸爸妈妈拢爱啉，查甫查某拢爱啉，大大细汉拢爱啉。
2: 其实两客啊是一个了定。
1: 3600你要算？
2: 3600我算你3000块，嘿，600块我带你吸收。
1: 好，
2: 安尼有够伊咯。
1: 啊，3000安尼我著卖甲你出价，但是租数是毋是？
2: 哦，小蛋呢？无，小蛋呢？我搁加送一盒哦，你提。三盒就5400哦，对不？5400，我搁算你3000。
1: 哦，你今日主动，
2: 哦，你先体验，安尼就加价。安
1: 尼我，
2: 你也卖个讲价，卖个讲啥物介绍？
1: 无啦，1000啊。
2: 无我，你600盒。
1: 无啦。
2: 啊，介绍嘛袂当人破，阿我数嘛袂当人改。
1: 是啊。
2: 嘿。
1: 啊，你主
2: 动。3000块，我送2盒，送一盒体验哦。
1: 安
2: 尼。迄盒是1800。
1: 安尼来，中辈时代物件啊，人讲食贵无。吼，食无诶啦，
2: 吼，
1: 系啊，我来甲你讲啊，贵就是咧贵诶物件，数量少啊，各有效果诶啦，吼。今日执行长啊，都敢若讲要咱600盒，啊一克啊1800块，两克啊3600，因为3000块伊主动送一盒，啊今日来我你讲，特别时段，花重要，今日现场诶节目，先。这你家己有咧食诶吼？
2: 这不是爱画人吧？
0: 你画我都还要惊死！
1: 不是啊，这
0: 我来啊啦，赶紧啊，即摆要安怎啦？
1: 倒上去啦！
0: 上去啊！
2: 我叫你，
0: 好啦，我来紧上啦，等我来啊啦！
1: 你讲真正吼，这伫伟大母亲节的时间无物件通
0: 买。哎呀，伊无来买
1: 啊！我伫这个时间来补爸爸妈妈啦。
0: 好啦好啦，
1: 上去啦，安尼就等于
0: 买两盒
1: 上。两下啦吼，执行长上一下，你上一下。
2: 啊是啊，好啊 ，OK 啊啦。
1: 我甲你讲吼，我头家上一下。
0: 头家刚才上的啦，那 OK 啊。
1: 我头家有讲啊，安尼就上3盒啦吼。啊，家宏嘛一定爱上一下，
2: 吼，
1: 安尼就买2盒上4盒啦。
2: 对啊。
1: 啊，我你讲执行长，你一下宏体验，真甲你感谢。啊，600盒呢啊，我你讲。吃过，大家都好了，大家拢讲啊，执行长的国语精有够有效的，吃了有够赞的，这下个你甲补上一个啊。
2: 你安尼，
1: 一定会养家。
2: 好啦，母亲上尾端。
1: 哎呀，对不起大，爸爸妈妈，咱俩200盒俩，600盒，今日一克啊1800块，两克啊3600，因为3000块买2盒，送5盒，7盒，6000块来为了，3000块啦，7盒3000来，先生大哥。
3: 哎，
1: 来，你要国语证哈？
3: 哎，高雄还没联络。
1: 那等下咧，来回了，来要国语证哈？哎，来要国语证哈？来等下咧，来回了，来要国语证哦。
4: 嘿，刚好。
1: 来等下咧，来回了啊！电话拢满线，空八一啦吼！我来甲你讲啊，食活枸杞，咱不能食死枸杞啊！嘿。啊，拢满线，来要国语证哈？来等下咧，来回了，来要国语证哦。来，等下，来回了，来要讲一声哦。 来等等下咧，来回了，来要国语证哦。
3: 哎，国语证。
1: 来等等下咧，来等等，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一克也千八块，两克也三千六，又是三千块，买两盒送五盒啦，六百盒呢啊！中午时段来回了，郭大哥。
0: 哎，你好。
1: 哎，妈妈，来要国语证哦，来等等下咧哈。啊，来回了，玉米妈妈要国语证哦。哎，来等等下咧，来回了，来信了大哥，要国语证哦。来等下咧，来回了阿坤大哥，来要国语证吼，来等下咧啊，啊来回了，来要国语证吼，哇，电话落线吼，电话恁家己爱好啊爸嘛，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插播，电话拢装满线，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以上。

0: 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啊。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3: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5: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AM 1071。
1: 你这细哥啊，讲你卖阮头家都现卡电话来咧关心嘛。
2: 啊，高基金欠有够济，啊，这真正超级俗的啊哈！今日甲恁送到这个阿嫂，以后有可能无这个物件通卖，
1: 独家的啦，
2: 嘛可能卖这俗啊。
1: 后面有机的、认证的高基王，
2: 哦，
1: 高基原精哦，伊这原精不是一般的迄落果汁呢，一般的高基是迄落加做汁的迄落高基汁、枸杞汁啊。
2: 对，哦，
1: 咱这是原精两盖抽筋萃取。
2: 啊，你讲那老卡些讲啊啦。老卡讲因六百啊，写五百几，写五百外
1: 啊。啊，都写了都说
2: 啦。啊，我是讲安尼啦吼，啊，真侪人咧讨大做的啦吼，因为枸杞精会救人的命，会当食你清肝明目，你目睭细个细细老的，你只要鼓落去爬起来，他家会讲爸爸妈妈，你等下甲鼓落去爬起来，他家来讲代表你欠会，你得爱甲买东西食啊，来回你要来虾米大姐，来你要买枸杞精哦。来对对对对，啊，我跟你讲吼，啊，警长，我最后一个要求啦吼，人讲公职无功能啦吼，
1: 啊，
2: 我保护到一千阿，啊，咱甲开放一个大组的，红头拄啊写两组、三组的，卖接
1: 到。你这四组的，就是等于买两阿、三五阿的意思，你讲要大组的哦。
2: 啊，迄个啊，都为着保母亲节无卖。啊，我想敬重母亲吼。
1: 你即马吼，以前的人生多啦，啊，家来做无好的，拢欠费啦。
2: 高基金，我自头到尾坚持一定爱去甲你拜托，甲你要求。啊，我的妈妈捌甲你半年吼，我妈妈都我那生五个，生济啦吼。啊，早期月来拢做无好，生五个姐姐，啊，佫一个我，啊，伊捌一个半年起来吼，家己困醒要去便所。啊，他个小花咸，你知无？啊，差一点嘛，叫我跋倒。啊，我怎叫伊食这个枸杞精食了？我妈妈搞进得着啊，两年唔捌个他个咸这个问题发生了。
1: 啊，这真正有破掉啊，三百 CC 的新鲜的瓜。
2: 啊，你甲带去检查，医生，我两个母仔囝拢做伙检查，大概医生拢讲伊比我较用，来回了。苏妈妈，
3: 嘿嘿，来，我等下买大组的，啊，我先煞分享一个感
2: 好。好，来你讲。
3: 这个枸杞精吼，咱食着吼对目睭真好。
2: 是吼、
3: 哦，我正就听你甲讲，啊，食了吼，真正吼目睭较袂，较袂涩，清楚安尼，较无老花，较无花清楚。
2: 因为光辉八角啦。
1: 对，
3: 而且这物件是抗氧化，对咱来人吼，一个自由基。
2: 是。
3: 会减少，所以吼。真好的物件，
2: 多谢多谢，
3: 我本身食了真好，啊，所以我甲你一个分享者。
2: 是这个做功德啦，吼，好 ，OK， 好，来维尼尔，来爸爸，哎，来，你要买枸杞精吼，
4: 哎，
2: 啊，你有买过无？
4: 有啊，
2: 食得安啦。
4: 未歹啊，都本来吼，我算讲较欠费吼。
2: 是。
4: 啊。
2: 欠费医生有检查过无？
4: 有诶。
2: 我甲你讲，你欠费。
4: 嘿，啊，都食些枸杞精，食些然后早唔食包安尼，再食些，感觉本来呐安尼，要做运动，感觉安尼，脚酸手软啊，头壳会会晕晕光光安尼，啊，食些暂时些暂来安尼都，食些改善足多。
1: 靠运气啦吼，容易。
2: 好，甲你容易，啊，这唔通等啊继续。

0: 呀，哎呀，你都个食保养的都会使啊哈。啊，来来来，圣心大圣心大哥，来要国基金嘛？来要国基金哦。有买过吧？
1: 国基金。
0: 有买过
1: 吧？我唔知
0: 咧。来，等下叫你来，来你好，来妈妈。哎，你好妈妈，哎，我教。嗯。要国基金呢？
1: 唔
0: 免啊。来，等下叫你来啊。真济听友要拢要大组，你看这大家拢先写，啊，我拢先甲写起来啦吼。我是讲啊，咱执行长有菩萨的心肠，啊，大家拢爱，啊，咱嘛爱爸爸妈妈，大家拢长岁寿，会当清会化会，
2: 会
0: 当清会化会补会，
2: 拄
0: 啊，干那高级精俩。
2: 啊，你肺痨病，伊都病早病无，你就会长啊。
0: 啊，全国三十亩的，干那阮有俩。
2: 啊，一包都有效，
0: 一包都有。
2: 有机的，就是安全有效，啊，够紧。
0: 十分钟要让你产生效果啦，
2: 对哦，啊会当生300cc，家己身躯生的活血，啊你就会当旧的就会当换，
0: 我讲安尼啦，
2: 啊规身躯的机能就会当少年五岁以上啦。
0: 今日警长，
2: 一包
0: 包四百啊啦，拜托，
2: 较好心的啦，400公斤萃出两届造1公斤的有机的高级王，全世界干你独家的。
0: 我知影啦，啊我都含这爸爸妈妈，我都讲啊，我家己的妈妈啊欠血。哦，食这食个补血，补
2: 到大家嘛是啊，迄阵欠血，伊要抽迄个骨刺啦，去做血啦。我讲唔通的，为老大人抽骨刺，怎挂心不顺？
0: 对对对。
2: 我怎叫伊这吼、個？伊食起压力吼，会当带你去坐公车呢？
0: 食这主人
2: 会惊咯，会有弯曲呀。啊，个头壳真高，
0: 个只嘛无欠血。其实家己逐工嘛咧补，因为阮厝遗传性的贫血，但是我是无。
1: 喂，高基金。
0: 来买，有买过无？
1: 我杨小霞，你接落楼卡。
0: 好，来等下个。好、哦、啊，这真正
2: 有够好。啊，这食菜当食哦，食菜当食。
0: 专属的
2: 哈，嘿，刚放麦当啉。
0: 我是讲拜托一个，
2: 啊嘛好保存
0: 啊，啊咱个卖一个大组的，啊，就是一千啊内底卖完就出出刷，好了无？啊，大家电话先记咧哦，电话我搁报一届哦，我这若开放大组的类，你无写着。等下，你搁用钱贴到我宾馆，要搞我买就买无
2: 啊？
0: 来，我这个林成大哥，来要讲一千哦，来电话个，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今日咱补400啊，啊大组的等于啊小组的买两盒，3000六算3000，买两盒送5盒，7盒3000块啦
2: 吼。对对对。
0: 啊那大组的就是两小组，
2: 14盒
0: 6000块。
2: 对。
0: 啊你甲送一盒。
2: 我送一盒你体验。
0: 你送一盒。
2: 我送一盒你体验。
0: 啊我嘛搁送一盒，啊你等于大组的就是6000块，加送。两盒，16盒，6000块。爸爸妈妈，你若干啦，借钱就对啦。要去买货，你无开几啊十万，你买袂着啦。电话0800 0800 0800，空白来，请个听。来回你有要讲几钟哦？
1: 我在吃啊。
0: 来，妈妈电话叫你。来回你有在要讲几钟哦？
1: 嗯。
0: 哎，来，你有买过无？
1: 有，我买几日个。
0: 食了好无？
1: 嗯，食了好
0: 啊。食了好啊，安那好？
2: 恭喜哦，吴太太。
0: 刚分享一个。
1: 对头壳的讲啊，
0: 嘿，
2: 做好诶，
0: 哦，这新北市新政府的来，你电话给咧啊，啊，来回你妈妈要过几钟哦，
1: 哎，你说搞好这，我搁外头拿迄条，我安尼本地安尼吼，那要起来安尼起来，那要去做一个工作，一个头你咪阿妈。
0: 啊，唔
1: 甜
0: 要
1: 戆，
0: 唔甜唔戆
1: 啊！
0: 啊，
2: 食这
0: 好
2: 无？
1: 食这有效啊！啊，有效！你唔打拢等政府，唔知是我阿忙叫电
0: 话哩。无啦，电话拢满线。
2: 电话线，
1: 啊都等足久个啊！
0: 啊来哦，
2: 啊你要多爱加买几组啊？
1: 我那就食有效吼。啊，甲恁等政府，啊你有当啊？唔知是我阿忙叫电话。
0: 唔是啦，电话拢满线，唔是你阿忙叫啦。
1: 啊，你遐老人时间啊吼，想讲啊，咱只要讲啊，咱若无按食只好。好
0: 好
1: 少年
0: 啦，困我啦，困我。对对对，你这个想法就正确啊！家己种一丛，较会安尼。家己种一丛，较会安尼，唔别人啦吼。来好，妈妈你。好啦，我爱讲王听说，唔能我白讲，爱讲我大家知影。哎呀，你这咧做功德。你惊？惊我白讲，惊我白讲，叫我买完你吼。哎呀，买啦买。好。好好好，我甲你留下来等你个咧。好好好，来回你来要讲几钟啊？
3: 哎，
0: 来
3: 高级要去做大桌。
0: 来等你个咧哈，来准备许多爸爸妈妈，等你光阴到冬啊！来菜啊，妈妈，来要讲几钟啊？
1: 嗯，
0: 有买过无？
1: 有啦。
0: 食了好无？
1: 食啊。
0: 食了好无？
1: 好啊。
0: 好好，安那好。
1: 啊，都嘛唔知啊，都。
0: 敢那知影好啊，唔知安怎好啊？
2: 人健康快活，伊就上好个啊！
0: 即嘛带新北中和个来，真个叫你吼！
2: 爸
0: 爸妈妈，咱啥物拢会使欠，咱袂使欠袂啊！爸爸妈妈，
2: 欠
0: 袂就咧减少你个费收啦！来位，你个怎个妈妈？来了，来真个叫你啊！来位，你个沈总大哥，来你个要高医生哦！
3: 我先做二招，
0: 有买过无？
3: 唔
0: 系，唔系啦，来听你讲咧，啊唔系咧，你甲食看卖，啊若要食过，大家拢会晓买大餐咧，今日干那一千安尔哈，中辈时代爸爸妈妈错过即届，唔知迄个等偌久啦
2: 吼，
0: 来之前妈妈要过几钟啊？
4: 喂，
0: 要过几钟啊？
4: 喂，
0: 喂，要过几钟啊？我加红啦，
4: 我清洗啦，
0: 来听你讲咧，来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估计会甲你清光明目，会当甲你保护。甲你保养五脏六腑，
2: 互
0: 你袂健康鬼啊，叽叽叫袂头壳狂头壳晕。
2: 啊头壳痛的啦，啊胃的脆片话定定流血的，啊你有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
0: 无？啊健康鬼啊，小心叫哈，
2: 那就是在失血呀。
0: 来，来定定行咧吼，要解大组的，这是正确的选择。
2: 注意哦，啊阮这有机的，不是逐工有的哦，一年才结一结子一届尔哦，所以你一年要拄到一届。哎，都爱看时看准哦！啊，今日是全世界上俗的。
0: 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来位了，来要过几钟啊？
4: 喂，刚刚该大做一个吼。
0: 来电话叫你，哦，啊，你吃，你有吃过呢？无你真欢喜。
4: 对啊，我吃过啊，目睭
0: 足紧
2: 的，恭喜！
0: 赞赞赞！啊，男女性一定拢爱补啊！我就跟你讲啊，补精补血，吃过几钟就无唔对啊。
2: 肾亏甲你的肝血吼，肝做好的血，
0: 对
2: 啊，肝会清肝明目，所以你。肝啊，无好，你会较火气大，所以你火气大的啦，目睭即马有目睭屎膏，迄个剃袂开的啦吼，会刺擦的啦，会目睭会模糊的，
0: 就好的。来，我叫小菊大姐，来，你要买高丽菌啊？
4: 买高丽菌。
0: 有买过无？
4: 我食
0: 过
4: 啦。
0: 啊，食了好无？
4: 好啊，袂歹啊。
0: 袂歹吼，赞。
4: 啊，
0: 都拢欠费啦。
2: 这无啊多点啦，嘿，这一年要来一届都算足好个。
0: 好，来等下家咧，啊，来回了，来回龙大哥，来回了，要过几钟吼？来等下家咧，来回了，来阿姐啊，来要过几钟吼？
5: 我买两
0: 撮
5: 大
0: 枣。哦，阿姐，你买两撮大枣，你买菜回来啊？
5: 系啊，家宏，我等有够久个，我来
0: 拍电话。
5: 恁小阿侬讲讲还袂有个？
0: 啊，都欠费，这届其实嘛
2: 无，
0: 这嘛为。
5: 有
0: 啦，这真正硬讲拜托硬巧的啦，嘿啊，吼好。
5: 真正
0: 安尼吼好，来你等下行咧哈，啊来位你个来黄妈妈，来要过几钟哦。
6: 啊，未说做诶。
0: 有买过无？
6: 唔办咧。
0: 唔办吼，来等下行咧，来位你个来。
2: 你买就真正是全世界上去多的物
0: 件。过几钟有可能外口嘛有人咧卖。啊！但是拢
2: 是高级，
0: 来回了，好不好？
2: 高级有套路，
0: 你嘛要高级钱嘛？来等下家咧，来回了，来
2: 尊敬大姐，
0: 来回了，来你要高级钱哈？
5: 我迄落我一路回，我一路拜那咩啊？
0: 来等下家咧，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高级钱你今日一定爱卡会通，你会烟灯会收，会清。会会补啦，来回你个黄大哥，来要高级证哦。来等下个咧，我跟你讲哦，查甫人就是气话上补，补证兼补的，尤其查甫人对迄方面的功能，咱呐神水八点，
2: 血
0: 要八点，会冲话对你绝对一百一中啊，你话大姐。
6: 我买一
0: 撮
6: 大
0: 袋。好，谢谢。哦，我真久无听到明华大姐的声。多谢你哈，
6: 谢
0: 谢。口卡无言。安尼好，身体还照顾好哈。来，等下家咧，来位了，来先生大哥，来了，别高级声哦。
3: 有
0: 买过无？唔
3: 买，
0: 唔买咯。来，等下家咧，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唔捌食过，你甲食看卖啊咧，食一届。我甲你讲啊，你准哦，加红骗嘛，骗一届尔。
2: 好，江哥。
0: 我甲你讲，我的节目做遮久啊，用良心道定咧做好。我甲你讲，咱爱家己食好用。咱唔好连累家己事事，
2: 我
0: 讲当打有人咧替人打，当白无人咧替人白啦。啊，你欠血，你家己咧目睭咧看无，目睭咧模糊，气血咧衰，气血咧无饱，
2: 咧晕咧癫咧，
0: 五脏六腑咧衰败，你 家己唔知啊。
2: 一包带你报转来。
0: 哎、
2: 啊、哦，你唔免担心。
0: 用上下介绍来，学子妈妈。来了，要过去整吼。
7: 老姐。
0: 喂，
7: 阿拉伯。
0: 阿拉伯来，你电话去阿咧。阿拉伯啊，细组的，今日一家啊1800，两家啊3000，伊为恁两阿送五阿七阿，3000啦吼。来回了，来，秘书妈妈。
7: 哎、欸，
0: 来哦。
7: 过去整啊，三公
0: 都在
7: 呢。
0: 啊，吃了好不？吃
7: 了未歹啊，未我准备来做红烧蛋菜，他拢很红啊，这边
0: 吃未啊？未啊，这有够简单嘞，这吃两公啊就好啊哈。来，你等下行嘞哈，啊，来回你要进来妈妈，来回你要要过去整了。
8: 再做一做。
0: 好，啊，有买过无？
8: 有啦，之前有买啊。
0: 哦，进来大哥，啊，吃了好不？未歹吼，这真正大家拢学落来
2: 啦。用啲咩哦？用啲咩？舌下吸收上进嘞，
0: 高
2: 质高派外形。
0: 爸爸妈妈，啊那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4盒，佮加上两盒，开工的，今日借钱都爱借来买大组的啦，来喂你好，平妹妈妈。哎、欸，来你要要过去接我。小组的一组哈，来喂你好来，阿五姐。来回了，来要过几钱吼？嘿，来要大做先做，有吃过无？
9: 嘿，有吃过。啊，家宏，啊，我像我去，他去食着，啊去开刀，啊嘿，有人会啊吃过几钱
0: 够？补血一定爱补。
2: 对啊，我你诶，迄个
0: 身体烂哦。补血，今日食水，食水产生效果。
2: 上水嘛，较紧。
0: 对，等水甲你做血啦。
2: 对
0: 啊。
2: 上水嘛，较紧凉。
9: 像我这紧张呀，这个爱搁食什么物件？
0: 你甲配土龙王配香金宝配咱的啊古乐家拢总会使。
2: 但是咱的高逼精会带
0: 你
2: 串鬼哦，会带你串
0: 鬼。来了，请大姐，来回了，来要高逼精吼。
10: 我问你吼，
0: 嘿，
10: 那高逼精是内底是水？
0: 水的，水的，水的，咧报价会紧啊，
2: 咧
0: 价价欢迎啊。
10: 那个可以摕来。
0: 拢会使，拢会使，来回了，来瑞美大姐，我等下拢满线，来回了，瑞美大姐。
11: 嗨，来老板你好。
0: 来要过去整吼。
11: 我
0: 讲，
11: 听
0: 闻
11: 你讲有
0: 迄
11: 金线
0: 连
11: 够，
0: 今嘛够。来，等下甲你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过去整，你一定爱买着，无你会后悔。
2: 有机的吼，唔是讲每国拢有啦，咱台湾种袂出
0: 啊。这后面
2: 世界间两百产量，啊，咱搁400公斤萃出一斤。400个高浓缩两届抽签，
0: 贴啊顶冠，你就看到写澳民认证，
2: 澳民27个国家，澳民有机认证的，你绝对，
0: 澳民认证，
2: 我
0: 兼
2: 这个介绍，
0: 我兼有专利的哈，来为了陈妈妈，
12: 哎，我要一间大多的，
0: 哎，电话给你，你头头在咧套啊吼，来电话给你哈，来为了，来要过几间哦，哎，来电话给你，啊，这查甫拢爱食，男中精。陆中辉，
2: 高气会用关心呐，吼、啊！你诶，用你诶形容，用你诶什么？伊来底会诶，
0: 来回了，来先听伊话、欸，来你要要过去整吼，哎、欸，来等下行咧哈，啊，来中辉时代爸爸妈妈，气会一定爱上报，0800-0800-0800-0800来敲两届才会通，啊，今日过去整你若买着，会当甲你延长你退休，甲你清会补会再。社会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穿官名目，顾你的五脏六腑要用，让你头壳袂戆，让你袂耳光鬼啊叽叽叫，会当让你帮助你的困眠，让你脑啊血压会正常的。你爱光阴家来汉章大哥，来回你要过几钟哦？来电话行咧哈，啊，我来讲啊，今日这难得可贵的物件，你一定爱甲买。来回你要家人大哥，来你要过几钟哦？来，你要大组小组？你有买过无？
13: 我应该我买别行啦。
0: 吼、哦，买别行吼，来电来行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这真正家宏极力推荐的，家宏一天拢食两包。
2: 对。
0: 吼、哦，啊，我就甲你讲啊。
2: 一般伫外口是十某是顾目睭啊。
0: 对。因为我困眠，我困眠无够。
2: 对。
0: 啊，我嘛讲，阮家有遗传性的贫血，所以讲我拢甲顾，用枸杞精，包括小安呐、啊，大家拢有咧食吼，来回了。来回了，阿妈，厝阿妈，我家宏啦。
14: 哦，家
0: 宏。嘿嘿，真久拢无听着你的电话，你卡来我拢无用。我知。来，啊，你电话行咧哈，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今日你若无买，你可能爱等半冬，有可能爱等一冬。
2: 生命的点滴呀、啊。 伊是一包啊，包你身躯顶家己做花300cc 的活花啊。
14: 对。
2: 那你换太古换新呢？你全身躯的机能，
14: 好，你包的花花一包哦。再做花啦，来来来，安全啊。来，等下叫你。
2: 啊，你包你马上摆下。
14: 来，美珠啊，来，别过去争啊。哎，来，你讲。来，等下叫你来，准备时段。今日就对啊，这个高级经理
2: 人个买无，
14: 你个不要挂电话，你我倒来先听伊无。
15: 喂，
14: 来，你要高级经哦。
15: 喂，
14: 要高级经理啊。来，等下叫你啊，来，为了李正大哥。哎，来，你要高级经哦。来，等下叫你啊，我讲啊吼，这现场的节目，啊，今日现场的座数吼，本来600K啊呢，我甲恁讨到1000K啊，啊，恁
2: 啊
14: 瞎刷。都无法度去做啊！
2: 这
14: 写后面认证，你等于若无写后面认证，
2: 有机会啊！
14: 食了食无感觉，你物件做你甲夹倒来用啊！来回了，张太太，来回了，要过医生哦。来，等等，行咧哈。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
2: 你夹一包哦，你下晡较袂灌水，因为伊甲你摆下你内底部
14: 爱的。来回了，明显妈妈。
16: 有。
14: 来，你要要过医生哦。
16: 有。
14: 有吃过无？
16: 有啊。
14: 赞无？
2: 气血循环好。
16: 好啦，
14: 好啦，安怎好？
2: 人得用，
14: 嘿。甲我学学一下啦，含讲都含蛮广告。哎呀，
16: 就是好，
14: 唔只
16: 会
14: 过买。哦，就是好，只会过买。好啦，这明霞妈妈真听话，真客气，啊，用来佚佗哈。
2: 谢谢。
14: 在台南市，你定来行咧，台南市中西区的啊，中北时段，咱的听友其实吼，拢娱乐拢做主人咧。
2: 对啦，就拍水果，
14: 拍水果，啊，就是好，唔只要过来买。
2: 就是讲。
14: 啊，当然我嘛知好，但是啥物效果，恁甲讲我出来袂要紧。来回了，林叔大姐。来了，要过去整吼嘿。来，等下家咧，来，喂，你好，来，李志妈妈，
17: 哎，你好，
14: 来，李志大哥，拍摄，来，要高医生哦，
17: 啊，
14: 要高医生呢，
17: 哎，我上古叫伊了，
14: 伊会做伙甲你送来高医生啊，你有吃过吃了安那？
17: 啊，我一定啊，甲你买买
14: 迄落。好，来，你等下家咧，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等下你甲卡号通，你就袂阁欠费啊哈，空不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位廖廖英妈妈，来位高医生哦，
15: 哎，
14: 来电来行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啊，今日这个高医生为澳明奥地利的哦，
2: 有机的比天然的好百倍，营养甲活性。
14: 400公斤较浓缩萃取，
2: 400倍迄落萃取啊，萃取两届啊，一抽真空诶，超临界萃取，即马甲奥地利造这技术啦，嘿，
14: 来你要要高医生哈。来等等下咧，啊！我阿你讲吼，今日你若巧的，你爱买大组的，你大组今日若无买，你后悔一世人。来喂你，来志宏啊！
18: 喂，嘉宏，
14: 嘿嘿，
18: 订两组大组的。
14: 哦，啊！你订啊两组大组的，你有吃过哦？
18: 有啦，就是我其实我目睭吼，有因阵吼去哦医生检查啦，啊有干眼症啊，目睭吼拢会作假，
14: 对
18: 啊。做不舒服的
14: 是
18: 啊，打开吼，有时我的视力会模糊。
14: 对
18: 啊，家里的，家里这个吼，
14: 哎，
18: 食一张了改善有够多啊。
2: 情况并不，这绝对有效的啦。
14: 但是我开我一支药啊，和你讲的讲较紧的啦。你耳朵遐慢，你害我安尼监听搁落通电咧。嘿啊。
18: 对啊，其实我搁有食你的叶黄素啊。
14: 好好好。
18: 其实吼，这两个只我嘛唔知安那，可是应该。这两行拢有效啊！
14: 好，啊，这两行甲甲你食，一杯从本来100分变200分，来你等下行咧哈。
2: 赔完过分，
14: 来回
2: 了，
14: 来训练大姐。
19: 喂，
14: 来，大哥，好，来等下行咧哈。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啊，咱执行长这个高基金，伫咱这卖甲全国大家拢知影吼，大家拢烧报烧落，大家拢要来买，来
2: 叫
14: 下大姐。
20: 哦，我们要尽早卸载。
14: 卸载等下家咧。
2: 这高机哦，唔是特工有诶呢，有机诶高机哦。
14: 这个亏钱啊，
2: 真唔是特工有诶哦。正刚
14: 生产诶时阵啊，这个亏钱就是高机大出，啊，这个时阵诶高机上贵，因为这个高机上8万，上明亮啦啊。我来甲你讲啊，食一包。10分钟开始在你身躯产生变化，
2: 明仔载
14: 要甲你社会、社会、
2: 晚
14: 会啦，吼！
2: 根本
14: 是多，等下看吧，看空，空白，空白。
21: 大伯，我甲您讲吼，本
19: 那家宏人因讲起价啊，你敢知？卡其人是卖6盒3000块嘞，伊即届甲你卖7盒3000块嘞，
2: 对
14: 啊，本来
19: 加送一盒的呢。
14: 真啊，妈你阿搞真只讲。
19: 啊，古早是15盒6000块，即届卖16盒嘞。
14: 来回了啊，来回了，苏卡妈妈。
21: 嘿，
14: 来了，要搞一招啊！
21: 哎嘿，今仔日搞几应吼？
14: 哦，你安尼欢喜噶安尼，等真久啊吼！
21: 都不一样个，要人个食，恁袂做好个，煞唔得欢喜。
14: 等真久啊！我看你笑噶安尼，好多谢。
21: 食了食得欢喜啊！
14: 啊，食了安那？
21: 食了就解好啊！
14: 解好吼，好。
21: 啊，酒较袂安尼雾雾，啊嘛较会
14: 爆花。哦，即食目睭雾花，情况并无老目睭晒过，足简单个啦。安尼好，好多谢多谢。哎呀，即妈妈你甲看。听到咱的电话欢喜噶，
2: 你啊吼，即马咧听听迄落听江哥声，我讲你啊较难得啊，较难心的啊。人个咧感冒的，你拢感冒袂好啊，一空半空的你啊一直烂袂好啦。
14: 是
2: 哦，常常着白蛇的啦，啊是讲吼，要困歹困，
14: 讲话无咱无呢啦，来回了，
2: 困起都稀累嘞，迄种
14: 啊。来先听用啊，
2: 嘿，
14: 来要过几钟啊，来电话下咧，啊我讲啊。家宏的物件，敢若卖你两字信任啦。
2: 气血相保，毋是所有物件拢会使会使呢。为的吼，你保伤过伤少啦。
14: 是。
2: 啊，为的保无够，你虚个保受保啦。
14: 是虚不受保。
2: 伊这是在你的肺吼破空的时阵，你修好起来，再在你肺的
14: 上。来，为了身体好。
2: 交保备保。
14: 来，别过一招哦。来，等你家咧哈。啊，我就甲你讲啊，今日。
2: 保重一开，
14: 旧的大家拢买大组的啦。
2: 嘿啦。
14: 哦，啊，身体又你要买大组细组。啊！只要你买对，
2: 健康吼，健康要升级，要健康，你干那会当靠即个机会，唔免啉伤侪，伤侪包，一缸一包，第三缸你感觉喘气大白，行路有力，啊，搁头壳较袂沙沙叫。
14: 欠血
2: 哦，常常掉沙呀，迄就是重点嘛。
14: 你人若欠血，百病招来啦，来回你要出门啊？
22: 哎，我要做大做诶，明仔再修好啦。
14: 啊，食了好不？
22: 好啦，
14: 好啦，目睭
22: 有较迄落啦，啊嘛。
2: 嘛较看有吼，
14: 有较袂
2: 讲无生效。
14: 好，这白号的来妈妈电来个哈，啊，感谢全国最中白时段电来空白空空空白来为了科尔妈妈。
23: 啊，对呀。
14: 谢谢来电来个啊，全国最中白时段，我讲这高级证是我一定会讲拜托，这澳明有机认证的，这不是菜市啊咧买豆腐，讲逐工买逐工有来为了民进大哥。来了。有买过无？吃了好不？袂歹吼，这个枸杞精真正赞的，这大理港的吼，来电来行咧，啊，来回你要来圣子大姐，来你要买枸杞精吼。
24: 我买一道西装，我真正有吃过啊。
14: 啊，吃了安那？
24: 吃了袂歹啊。
14: 袂歹吼。
24: 嘿，吃了啊，改成我本来就吃素食的。
14: 好好好。
24: 啊，吃了改成讲有
14: 较
24: 生
14: 活。有较生
24: 活
14: 吼，
24: 家宏。袂讲啦。
14: 安尼吼，家宏袂学袂讲话啦吼。
24: 这段
14: 屏东关屏东市的妈妈多谢你哈，来你电来行咧。
2: 恭喜恭喜。
14: 来回要来主流大姐。来要枸杞精吼，来等你个来为了来林顺妈妈，
25: 哎，我枸杞，
14: 林顺大哥，要枸杞精有买过无？
25: 哎，有，
14: 食了好无？
25: 袂歹啦，
14: 安那袂歹，
25: 啊，都看
14: 较
25: 清，看
14: 较
25: 明
14: 安尼。
2: 对对对，根本治疗绝对有效，根本治疗的啦。
14: 这干那要看清看明，佮兼个甲你保卫、生活、做伙、
25: 查甫。哎，你阿爸就帅哥，食较有效。
14: 有啊，
2: 有
14: 去白种啊，哎呀，查甫食拢做好，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特价啊！最后一届，未即个介绍啦，来为你阿爸妈妈。
26: 哎，高宏啊，啊，迄个我阿伯仔朋友，你知影无？
14: 我唔知啊。
26: 我叫做一句，
14: 但是我知你叫阿玉啊。
26: 迄个教我寄一组大组的来。
14: 有食过无？
26: 唔捌咧，我目睭啊足涩的，唔知。
14: 啊，你家食一杯一中哈，来你点来个。
26: 啊，当时的教。
14: 诶，明明咱在度，你收啊哈！来，你等下个咧，来，喂，你好，来，英才，喂，
27: 喂，
14: 诶，来，英才大哥，
27: 诶，
14: 来，要高级军哦，来，啊，有食过无？
27: 大组诶啊！
14: 有食过无啦？
27: 啊，我毋捌食过。
14: 慢好，来，等下个咧，来，长辈是爸爸妈妈，啊，我就讲啊，有食诶，甲我斗好了，啊，无食诶，点点啊，买转去食。
2: 啊，这无
14: 买着，
2: 可惜。
14: 哎呀，我来，甲你讲啊。
2: 换回对血路诶吼，把你做根本诶治疗。啊，你啊，目睭诶问题啦，啊是讲你腰子诶问题啦，筋骨诶问题啦，骨头诶问题啦，啊是讲你诶血路诶问题，这几啊颗啊有无？
14: 来，为了
2: 一包胶布。
14: 来，陈大姐，来，要高一斤啊。
28: 哎，
14: 高
28: 一
14: 斤。来，
2: 等下叫
14: 你哈。
2: 你买着真正有
14: 够好诶，嘿。来，要高一斤啊，有买过无？ 食了好不？
1: 未歹啦，
14: 未歹哈。
2: 哎，谢谢。
14: 电的，阿拉未歹，
2: 种起来好不？绝对的，饿了的啊。嘿，
1: 我食，我头会晕晕的。
14: 嗯，啊，即摆咧，
1: 食
14: 这较袂啦，食这较袂吼，哎，有甲你
2: 补血，啊，甲
14: 你醒脑，
2: 通血，
1: 嘿，即摆心脏有时仔噗噗声，对，啊，头就戆戆，啊，你再来食会使啦，
14: 哎呀，食这上赞的啊，
2: 补心血，
14: 补心血，食你心脏嘛有帮助，
2: 对，
14: 因为咱心脏就是靠血咧甲咱疏散，
2: 对，补心血，
14: 啊，你知无？吼，啊，你头壳戆，只要有效果来，你心脏就会慢慢啊，
2: 嘿，
1: 你
2: 真
1: 个
14: 你袂晓，佮袂来食，啊，一定爱买，那我你讲，欠聪明的个。顾身体啦，阿公的顾家伙啦，啊，咱钱寄伫银行，无人知运导游佫兼袂食钱，啊，咱若买物件，当然食好身体健康，食好你青春美丽佫健康，安尼就
2: 有价值啦。
14: 来，等你个咧，来，你好，来，美代大姐，来，要顾医生吼，来，等你。啊，我阿你讲吼，爸爸妈妈，咱食这顾医生，我甲你讲，你会回春哦，因为啥啦讲，你血液食，血啦爸。我甲你讲，你皮肤自然就好，皮肤自然就会金骨。所以讲，人讲高级精神，
2: 心灵的细胞活化。
14: 执行长，你讲的吼，李青云历史的记载，活到256岁，
2: 嘿，
14: 错，伊就是靠高级精神。
2: 嘿，是180的囝。
14: 来，威廉，来，美容大，来，美容大姐，来，要高级精啊！来，等你，来，威廉，来，玉面大姐，来，你要不要高级精啊？

0: AM 1071。
1: 新光秀的迄落山区啊，
0: 啊，这全国咱独家哦，
1: 这独家三
0: 角电台干那我有咧卖呢啊，
1: 大包装，
0: 阿妈干那甲恁算好一包拄啊三十毛，
1: 你这一阿千六块，啊，阮即马起阿千八块啊，
0: 啊，今日这无算本的啊，爸爸妈妈，今日若算本钱，家红捞西捞一块回，因为上老我阿你讲，今
1: 日
0: 买两盒，哎，三千六，我今日买两盒送你五盒，大组的就是十四盒。我兼送你两盒，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吃一个补心肺啦，
1: 无甲四分之一的计小，买到健康啦，
0: 安尼都计大啦，
1: 吼、
0: 哦，我来甲你讲啊，你都甲透开就会使哩吗？
1: 心顶外化，心顶治疗，这要去倒买，
0: 啊，天然的呢，天
1: 然的完整的有机的枸杞用呢，全世界独家。
0: 食外枸杞，唔通食死枸杞哈。
1: 干阿阮会当
0: 做。我甲你讲，啊，你若惊贵的，吼、哦，爸爸妈妈。你真会当卡来讲，你无爱买，你去买大个就好，吼、哦，因为我租数足欠的。啊，你若唔惊贵，惊你搁卖你遮俗，好物件内面我妈妈，来回你要过几钟哦？来电来行咧，
1: 你当买到大料啊货哦，嘿，我
0: 靠，
1: 多济大料啊货哦。
0: 来电来行咧，来回你要来水沙水沙妈妈来，你要过几钟哦？来电来行咧，啊，我就甲你讲啊，你今日你就若要爱俗的。我跟你讲，你去中药房拆高拆高几多？
1: 比
0: 较俗啦，来回你美英大姐，来要高几斤哈？喂，嘿，来要高几斤哈？等下叫你来回你来张大姐要高几斤哈？来等下叫你啊！我来跟你讲啊，爸爸妈妈，你爱俗的，你真卡来提，我和你提，唔免烦恼。
1: 你慢慢唔通，以后无买计较啊，无安尼买啊。
0: 大高几俗的咧啦，一斤可能几百块啊咧啊，啊但是食好无？我无甲你负责任，但是你若卡来搞红个睫毛，买我的高级精，我用我的生命经济甲你挂保证，绝对有效啊！
1: 一包一包
0: 来，
1: 回
0: 你好，又咩多谢？来，你好，要高级精哦。天啊，叽叽叫，哦哦叫，行路会烧片会
1: 颠，身体无霸，你
0: 猜？会变起来，每天穿金条要三五百条的。
2: 啊，
0: 三千块俩，有够俗的吼、哦！来，等下下咧，吼、哦！啊，我阿恁讲吼，中辈时代。你后悔，我跟你讲，你真赶紧打电话起来提。我跟你讲，我后
1: 壁
0: 一大堆人在等，吼、哦。啊，我跟你讲，你要吃有效，还是要吃俗的？要吃俗的，你去中药房听就好啊。要吃有效，电话卡通，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爱卡两届。你要生火、做火、再活火。就是爱食青枸杞，食瓦枸杞，
1: 用关心嘿，
0: 啊，甲你补关会，好，爸爸妈妈注会，欠会就对啊啦，百病交来啦。
1: 你有咧注意到营养虾的吼，伊一包听好第三季的营养虾，营养虾化学的咧，你无注意，你都无完去。
0: 啊，你人，
1: 伊这是带你听完过本。
0: 你人若会晓食瓦枸杞就对啊，代表你的聪明智慧拢有够，代表你的脑。一个真正有咧用啊！
1: 你即世人都唔免惊，讲有啥物三高的有无？你的头壳的迄落中风啦，心脏的憋气啦，还是讲去曾经啊，参你拢无关系。
0: 对，哎、
1: 哦，还是目睭啊，即卖有诶迄落白内障的青光眼的有无？准备要开刀的有无？你啉这带你救看卖
0: 啊！来，陈大姐，
1: 啊、你唔免开刀啊，嘿。
0: 喂。来。
2: 喂。
0: 啉手卡。
2: 嘿，啊，我要换做做
0: 啊。好、哦，来，等下叫你。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你都无话大做，你会后悔啦。
1: 用品级袂，
0: 啊！你若买了，你若买了，感觉贵的，你赶紧卡来提啊！我接受，我你提啊！今日我阿你讲，爸爸妈妈，今日你若无买着，我保证你一世人会后悔。尤其你有带着什么镜头，头壳会红，头壳
1: 会晕啊！而且头壳会头会疼啦，还是讲吼。
0: 来，为了来，朱美大姐，来买，阿你有甲买过物件？你要过几钟啊？来电来行嘞哈，啊来回你来单亲阿妈，来你要高一斤哈，来电来行嘞，来回你来林大哥，来你要高一斤哈，来电来行嘞，来回你来回，
3: 哎，要高
0: 一，哎，要高一斤
3: 哦。哦，哎，高几一个话酒哦，
0: 哎，
3: 我拄啊吃完，
0: 哎，
3: 哦，那不这哦，我吃了啦。
0: 安尼哈，
3: 这林大没新房在肯瑞哦，
0: 哎，
3: 啊，所以拢较上重啊。
0: 不要紧啦，欠钱看下咧，欠顾身体啊，看下咧顾家伙，身体健康
3: 有
0: 家伙才有路用啦。
3: 哎呀，吃的，所以唔只较上强。
0: 恭喜哈！
3: 哦，我即马体力还好咧。安尼
0: 哈，即食了。
3: 无我四十五啊。
0: 你讲这拢
3: 吃？准备来西装咧。
0: 你讲这拢加班咧，就是吃了体力也好，目睭也好，哈、哦，来电来行咧哈。
3: 好。
0: 哦、来为了。
4: 喂，家伙，你高记迄，我想要大做，你帮我写几
0: 多？六百块吗？
4: 无呢。
0: 无吼，来电来行咧哈。啊，我来甲你讲啊，爸爸妈妈，你进来买了后悔哈。赶紧的，
1: 奖品级的、药品级的，你唔通提呢。
0: 系啊，
1: 这下要佫提你以后
0: 一压
1: 五千块要豆我买，我嘛无话。
0: 无做数啊，
1: 后壁
0: 人拢咧排队啦。
1: 阮公司有药证的，内底有心脏科的、血液科的，啊，佮有中医师、营养师咧帮你做把关的。这物件无够好，无可能去参澳洲排队
0: 啦。来陈大哥，
1: 这排队排来的呢。
0: 来维力，来要高医生哦。哎，来电来行咧哈。啊，我甲你讲吼，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这栋你都若无买到，我保证你大大的后悔啦。
1: 啊，手机的，我两年摆一届啦，啊，今年要搁摆你啊，当破价小破价呢，我可能无法度搁买。
0: 我讲咱人的血液是占咱人身体的十三分之一啦。
1: 咱生命之源就是
0: 百分之七十啦，
1: 嘿，
0: 啊，那欠血百病交来啦，来，嘉仁大哥恁就卡，要改大灾吼，啊，我来跟你讲啊，会晓改的改大灾，未晓买。再叫他提名紧，今日我跟你讲最后的介绍，小安已经跟我讲
1: 超卖啊哈！
0: 今日
5: 包台已经结算起来，已经超卖啊！
0: 啊，
1: 你
0: 来当
1: 红超卖
0: 啊？
5: 太
0: 过
5: 无卖啊！太过无卖
4: 啊！
5: 阿刚刚
4: 有啦，
5: 搞
4: 我老两组大单。
0: 无啦，都超卖啊！你叫老卡先，阿你先。
4: 我老姐啦，我卡足久啊，搁咧无用，卡拢卖俾你。
0: 啊，你干那过卖面头啊？
4: 啊，人客一直来，就无遐多啦。
0: 啊，我先，我先甲你写起来，我再来含执行长讲啦。
4: 啊，佮国平都有在食，甲我留一个啦。
0: 食了好
4: 无？哦，食了外好咧。即摆我头壳讲拢好安尼，啊无吼啊，久落去安尼头晕目暗安尼。
1: 对，查某人来说拢会欠
0: 啊。你等下，你先啊，写老卡拢先啊写起来哈。
1: 啥物啊？
0: 啊，老卡进电话转播，
1: 即
0: 轮拢甲写起来啊哈。啊，过来就等我讨论，我搁有无来维了？来要高级证哦。
6: 我高级搞设计做大。
0: 来，等下行咧，来维了，来要高级证哦，新听友。来维了，新听友要高级证哦。
4: 嘿。
0: 来，等下行咧。
1: 上麦啊啦！啊，
0: 来
1: 维了，
0: 来
1: 请听啊！
0: 来要高级证哦。
7: 你高级证。
0: 来，等下行咧，来维了，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等下空不空空？空白，空白，我来跟你讲啊，爸爸妈妈。今日你要清肝明目，要食生花、活花、再做花，要食予你心脏胖脯啊有新的花，哈、哦！来，
1: 春香
0: 大姐，
1: 啊、
0: 来，你好，要高一斤哈。
8: 我嘞，什么？
0: 来，等下叫你来，喂，你好，来，上来了，妈妈。来，你要高一斤哈。等下叫你来，喂，你好，来，明义大哥，来，要高一斤哈。
9: 刚好
0: 啊。嘿嘿嘿。
9: 我睡着啊啦。
0: 好、哦，来，等下叫你来。啊，我来跟你讲，电话搞进拢满线，
1: 真是
0: 来
1: 跟你
0: 操操蛋了。来，喂，你好，小何大姐。喂。
10: 对。
0: 哎，来，要高一斤哈。喂。你信号歹，你刷一下啦。哎呀、啊，来啊，中午时段，这不是咧甲恁阿伯讲的。电话自头满到尾，高级证大家拢肯定，大家拢认同的物件。
1: 我这老人院呐，做过来中心，因为吼，人咧有新的人上欠费。嘿，有新的还是咧做过来，做这样咧呗，做这样咧呗。啊，你即马无买着，歹势无啊。
0: 最后啊。
1: 哎，无啊。
0: 我来啊，执行长去统计一下招数。
1: 这无啊多。
0: 因为已经超卖啊。啊，恁老卡这轮接起来。那要提好提啊，咱唔免甲人家勉强。今日你相信的，要食顾身体好样的，你电话才甲卡好起来。啊，你若还搁伫遐咧怀疑的，还搁伫遐咧考虑的，我甲你奉劝，你钱甲俭起来。
1: 包十五分钟。
0: 看你是要顾身体，还是要顾家伙？来维了。
10: 来，
0: 少年大姐，来要顾几钟哦？来，等等下咧，来维了，来少年大姐。
10: 来。
0: 来啊！我来跟你讲啊，你若还搁咧考虑话，你继续考虑。
1: 费行星的回。
0: 考虑要提，赶紧唔免考虑啊！卡起来提就好，因为我欠未啊。来，喂，你含少济啊？来了，来要讲一声吼。来，电话行咧，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一克啊千八块，两克啊三千六，因为你三千块，每人啊送五盒。我来跟你讲，家用这栋绝对无甲你等。八升级啦，吼、哦！啊，我来跟你讲啊，啊，大组的两组十四啊，加上两下十六下来，政府大哥，来妈妈。
10: 你是该用
0: 真能行嘞哈！啊，阿
1: 伯，
0: 阿伯，你著赶紧啦哈！啊，我来讨论啦。
1: 有机的高级用的。
0: 这轮接完，满刷接完得啊！
1: 基金嘞，
0: 啊，哪要提啊？赶紧啦！你唔通等嘞，买嘞，后悔。你要后悔进，你著甲提，因为我进足欠货。
1: 你唔通搁倒接落啊！拜托
0: 嘞。哦。来听歌啦哈！来，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白要吃生花、活花、再做花，要吃青瓜、柠檬。
1: 治疗一包有效。
0: 无爱头壳戆、头壳晕啦吼，无爱头壳细细哩，无爱耳根鬼啊叽叽叫、
1: 乌乌
0: 叫。要好，要好困的啦吼，要回春的，吃咱的枸杞精。
1: 一包有效。
0: 来听歌，听歌啦。
5: 来一首歌曲叫做《山顶的乌狗兄》，是咱的树兰大姐所点的歌曲，咱共同来欣赏。

0: 大家叫做山顶的乌狗兄啦，好，是咱的素兰大姐所
1: 做。啊，大家拢买完，搁起来改大组的，啊，有加两组的啦，吼。啊，伫只真感谢中国时代，伫进头前你买到的，拢有准算啦，吼。
0: 是啊，是啊。
1: 啊，因为加红无论，我头到下面头家清
0: 楚。手上起价，搁减，搁加送你一盒。哎
1: 呀、啊。
2: 哦。之前是安尼卖啦。
0: 之前是六盒三千块。
2: 啊，今仔我卡电话去阮公司，然后伊参总公司为了有讲好啊，吼，大组的今嘛够你五组，啊，细组的够你十组，啊，你算
1: 够
2: 挺你
1: 的啊。拢无人提啦，来回你有总五大哥。来，你好妈妈，来回郭医生哦。来电话叫你来回了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枸杞精，我就跟你讲啊，你一世人你唔捌啉过一届枸杞精，
2: 有机的哦。
1: 哎呀，你卖讲你食过枸杞啦，
2: 这全世界上怪奇的啊！吼、哦，那个助力什么？电击虾啦，生命的电击虾，你捌听过无？啊，天然的目睭用啉的目睭药啊，天然的哦，一包有效，因为细胞活化、心灵治疗，啊，也行咱的关心。好、哦，瓜珠什么？瓜珠筋、神珠骨，瓜开窍于目，会清瓜明目，所以你的筋骨的问题、目睭的问题、肺络的问题，帮你照顾，心灵治疗、根本治疗，一包有效。尤其的就是筋骨有效，尤其的够安全。
1: 啊，你那严重的一天要吃两三包啊嘛，不要紧。
2: 啊，我无人，无偷人吃的哦。
1: 对的，妈妈。
3: 喂，你好。
1: 哎，对的，妈妈，你不要枸杞精哦。
3: 嘿。
1: 啊，你有吃过无？
3: 有。
1: 吃了好不？
3: 很好哦，
1: 很好，怎样很好？
3: 就眼睛比较清
1: 哦、喔，他、啊、脑袋也会比较清楚，
2: 比较不会干涩，
1: 哎呀、啊，因为他把你的血量，我们的人的血量如果补足，精气神就会好，
2: 哎、啊，抵抗力也比较好。
1: 会啦，给你补足精气神的，这大庙了后头呢，都是对的妈妈，来你等来家里哈，
2: 谢谢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我讲叫人提，使提无人要提呢，
2: 对
1: 啦、啊，因为我一直无教会。
2: 好、哦、啦，你起码就是十组的大组五组，
1: 老听你啦哈，
2: 你无就无啊。
1: 包括我听的，细组的十组，大组的最后剩五组，
2: 哎，这无就无啊。
1: 细组安怎卖你？你若听头前无听到的，我甲恁介绍一届
2: 哈，
1: 一克啊千八块，两克啊三千六，买两克啊算三千，买两盒送五盒七盒，三千块啦哈。啊，大组的就是十四盒。搁送两盒，十六盒，六千。来回了，马大姐。
2: 这真正有够俗。
1: 郭碧晶吼，来电话叫你，来回了，来新田友啊。喂，来新田友要郭碧晶吼。
3: 嘉宏。
1: 嘿，我嘉宏，你要爱郭碧晶哦。
3: 嘿。
1: 来，我是。好，来你电话叫
2: 你。啊，阮这是一袋一袋包装的，唔是迄落玻璃干那的哦。阮这是好炸，唔免冰哦。啊，开起来就会当啉。啊，你啊讲要用烧吼，你揢咧烧水啊，用温温啊，你嘛是会使。啊，要啥物鸡汤的嘛是会使。
1: 是。
2: 一包，互你十五分钟，你会感觉凉骨较烧咯，容易哩哦。你开始咧做血，300cc的血，帮你补你全身躯的细胞，心顶治疗就是安尼来的。
1: 是。
2: 嘿，一包不管你血路的问题，吼，你的筋骨的问题，还是讲目睭的问题，头壳的晕的问题，上手无够的，感觉会哈是想要爱困的问题，较无精神的问题，十五分钟把你补较好好。
1: 啊，你楼卡的租数。啊，恁那个通过
2: 唔免去换血注血下，尤其你即卖有咧洗油剂嘅吼，你有糖尿病嘅啊，这血拢无好，
1: 是
2: 血拢无好、哦，啊，你也无多掺人换。
1: 洗油剂嘅你更加爱食哈，
2: 嘿，你毒血毒过侪啦。
1: 你洗油剂就是咧洗你的血嘛，
2: 对对对。
1: 啊，咱今日咱那个换血、补血、再做血，
2: 对，
1: 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2: 老的去，新的再来嘛，啊，你再摆掉你的血毒啊，
1: 嘿。你原本拿咧洗油剂嘅。吼、哦，会当洗，凡是啊洗三遍，你食这有可能啦、啊。
2: 唔免一直去洗啊。会、欸、
1: 当改洗两遍，吼、欸哦，这是真正有够好的一个良药啦，吼、
2: 哦。过分大哥。嘿、欸。
1: 喂，来要过几钟哦？嘿，来等等叫你吼。啊，这查甫查某拢爱食哈。
2: 啊，
1: 查甫
2: 的
1: 有
2: 会，
1: 查某的嘛爱有会哈、哦。来回了，一猜大姐。嘿，来妈妈。来等等叫你，来回了，来玉梅妈妈。来要过几钟哦？
4: 我是
1: 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
4: 要要
1: 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 嘛就要做伙食。我你讲吼，其实你头前咧食哪咧雾啦吼，就是咧甲你产生你目睭的变化咧甲你治疗啊。
3: 我
1: 想阮
3: 要
1: 食多啦。哎呀，对，安尼你已经食着
2: 嘛，
1: 安尼你已经食着物，你已经食着物件啦哈。
2: 来，等下个
1: 咧，来回你来预约大姐。
3: 再多一多。
1: 来，等下个咧，来回你来护珍姐，来你来做医生哈。
4: 哎，我要再做诶。
1: 有买过无？
4: 有啊。
1: 有食了好无？
4: 好啊，
1: 安怎好？
4: 食咧目睭较好啊，
1: 目睭较好，
2: 目睭较好啊，目睭较袂生涩啦，目睭啦，嘿。
1: 即个人饿了，食了目睭好个啦，食了头壳袂戆个啦。来再听啊，嘿，大哥，哈，
5: 小姐，你
1: 要过去请我等下个来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最后的招数，最后的时间，
2: 你当我控制
1: 一世人唔捌食过活枸杞，
2: 啊，有机的，
1: 一世人枸杞食几世人食无效的，
2: 欧明来的，欧洲来的，唔是对大陆来的，啊，这你绝对有钱也买无啊！
1: 你拢食大枸杞，无怪你咧无效啦，来威了，来买枸杞精哦，啊，你这控我，你住底？
6: 住
1: 六草
6: 间。
1: 你住六草哦，我家己东石，哎呀，这新听又来电话行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我来甲你讲啊，今日枸杞精，你无买你绝对
2: 会后悔啦吼。400杯有机的浓缩，抽精浓缩，那个咧炼仙丹，哇！炼咧仙药啊，同款，互你哦，你完整诶枸杞用诶完整，目前世界干那独家。
1: 啊！你规世人拢食大枸杞。
2: 枸杞用诶完整。
1: 啊！大枸杞，就简单讲啊，这死枸杞啊，
2: 迄
1: 个食心理安慰诶，啊，这家乡对白。
2: 啊！咱要食，
1: 咱要食活枸杞，咱就是要食治疗诶，要食甲你会当对你身体有帮助诶。
2: 心灵活化就等于心灵。
1: 一件会当甲你清火化火再做火，
2: 对，
1: 会当甲你清肝明目，
2: 哎，
1: 来回了，恭喜大哥，
5: 啊，枸杞精，
1: 枸杞精啊，来点来加咧，
2: 有只骨酸啊，卡咧嫩，卡咧退化紧的牛排，嘿有无？一包互你化会当免即个问题吼，会当带你参你做解决。
1: 他家讲，他家听啦，做你家买来食，啊，耳根骨也叽叽叫。暗时歹睏眠，脑也无正常诶
2: 吼。生手软诶有无吼？啊，有只骨会退化紧诶，嘿有无？
1: 精神体来歹啦，枸杞精甲买倒来食，一世人食一摆活枸杞，你无枉此生啦。吼，啊你若一世人毋捌食过一摆活枸杞，
2: 啊，伊气味足好
1: 诶，电台拢加听诶啦，
2: 气味足好诶哦，
5: 枸杞精。
1: 来得来个咧吼，
2: 哎，恁恁落会生烂哦，伊个舌下都会吸收伊水个哦，舌下吸收啊，恁落吼，
1: 你怎个
2: 气味有够怕？
1: 来这边枸杞精啊，来得来个咧，啊，我来甲你讲啊，
2: 食菜当食哦，
1: 一世人甲食一摆看卖，啊，你无一世人，你无你家己一个机会，你敢若听人咧讲活枸杞遮珍贵个物件，我讲啊，我个妈妈家己本来就捌困到半暝，要起来便所头壳讲，我
2: 好
1: 食枸杞精。食一礼拜过以后，伊讲伊毋捌去头壳戆
2: 啊，
1: 啊家宏家己逐工食的吼，因为家宏家己逐工精神体力用真济，这就是我的补充品。来阿妹啊妈妈，来回了，来要枸杞精吼，来等等下咧，来回了，来陈大姐，来要枸杞精吼，来
7: 等等下
1: 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时间嘛差不多将近要逼近尾
2: 声。你当超食无啦？
7: 啊，这大伯，我甲您讲吼，即马热天到啊，你会当冰哩冰箱凉凉，安尼嘛会使。
2: 啊，
7: 是讲你要食温的，你来隔水加热嘛会使。啊，是讲你即马就是方便你外口叫我开，第三你妈
2: 哦。
1: 这当然免冰冰箱
2: 啊。哎，贵人吼，爬山爬啊一半会喘有无？啊，啉这落
7: 伊较袂喘。哎，
2: 那个手送伊，你落伊落上手安尼有无？
7: 因为分子作细，伊咧吸收作紧
2: 咧。炸这比炸救心较有效。
7: 对，啊，所以你坐当站的一包，安尼就是保养啊。你
2: 若
7: 做讲你高兴咧，你快乐咧，你会当叫三顿啉，啊，你饭前饭后拢袂要紧，
2: 啊，就食
7: 素食的哦，哈。
1: 甲我的产品拢会当做伙食啊，
2: 会使，
1: 拢免乱乱开啊，啊，甚至你枸杞精你甲西药嘛，挺好做伙食，
2: 嘛袂要紧啦，会当来穿啦，
1: 吼，啊，所以讲今日啊，买有对的，甲你恭喜，啊，买无对的，你卖生气。因为租所有限吼，啊，我讲物件好诶，绝对无永远有遐侪好物件通卖你。
2: 对啦。
1: 啊无，我有钱通赚，我是安怎我唔赚？我租所，我干咱一出啊。啊，因为咱诶物件拢是经上顶诶，全国老咧听电台，大家拢知影，家服诶物件拢是上优质诶，拢食了，甲你食治疗，食有效诶啦
2: 吼。
7: 啊，甲恁讲一句哦。 七啦三千块，十六啊六千块哦吼。
1: 小组就是买两盒送五盒，大组的就是十四盒加送两盒，十六盒啦哈，三千加六千。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只要你生花活花再做花，查甫的补精，查某的补血，啊，查甫人还有面的功能。食这会冲火，安尼都有机会。
2: 多神水啊，查甫、
1: 查甫、查某食，拢会回春啦，吼。
2: 尿路脉较顺啦。
1: 哎呀，啊，暗时歹困眠的，头壳会戆的，骨内满天钻金条，目睭看无蒙雾的，拢甲食。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再次感谢咱的执行长。
2: 好，今日嘛不是钱的问题，是大家当食到好的物件，但真正救到大家的健康，这才是上大的问题。所以恭喜大家，希望大家当健康快乐。
1: 感谢哈，啊，希望当尽量搁提早时间，搞安清楚看人啦，即届
2: 没无可能啊啦，哈，还两年才一届呢，
1: 卖安尼啦，
2: 两年才一届让签约的啊。
1: 我拜托一下，无我就拢爱搁叫你
2: 公司。澳洲来的，不是大陆啊来，澳洲。欧盟有有机的阿巴丁有写，这全世界独家的三十亩的包装，上大包装的，让你一包有效。
1: 时间来到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明仔载同时间同收率继续，甲家宏、甲小安支持、甲鼓励，祝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身体健康。明仔载咱空中同收率再相会，同时间啦吼，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小玫瑰刚在梦回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个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2: 卖生气啦，就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2: 对啊。
1: 男的吼，紧甲伊提起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起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隐私，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10点进行到12点，下晡拜一到拜五3点到4点来放送的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啊，若要点歌是拜一到拜五早时10点半准时来开放。讲到今日7月16号拜时呢，农历来到着6月初3，适合祭祖祭川栽种，啊，近期是开正。喜神伫西南边，财神伫正东，煞着西边冲着22岁上家的朋友。今仔日来的好时辰呢，中昼11点到过头的1点，下晡1点到3点，3点到5点，暗时7点到9点，也阁有9点到11点。明仔在7月17号礼拜五，农历来到着6月初4，即天适合祭祖官平做灶，近期是安城甲出行。喜神伫正南，灾神伫正南，煞着南平，冲着21岁上九的朋友。拜五好时辰，半暝11点到1点，透早5点到7点，灾时9点到11点，下晡3点到5点，5点到7点，也阁有暗时的9点到11点。

讲到天气的部分啊，西南风等咁嘅影响咧，今日全省各地天气都是高温炎热，伫台东地区有局部焚风烧风所来发生着。今日各地咧高温来到着33至35度，尤其是大台北嘅盆地地区、中南部、瓦近山区，甲伊着东南部嘅所在咧，温度会搁较悬哦。啊，即、這个东南部嘅焚风发生的几率有可能和遐吼温度达到着36度以上。啊，那我见着中岛今后呢，紫外线偏强，可能是过量，甚至来到着危险的等级。若要伫这个时间外出，一定要做好着防晒，甲补充着水分的事项啦。啊，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无定时有短暂阵雨雷雨。啊，因为即阵的风嘛偏强着，对着桃园到嘉义、台东以及着南势、绿岛、马祖呢，有局部平均风力6级以上、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啊，若要去海边活动，嘛爱加减啊细腻啦。明仔一直到后礼拜三，台湾拢处伫高压的边边啊，高温炎热，环境吹着西南风，水气有较侪小看。以下方面的南部地区有无定时的短暂雷阵雨？啊，那拜四啊，拜五呢到拜六呢，透早甲早时呢，中部嘛有可能会落着雨啦。其他所在是侪云到好天，只不过午后嘛有可能会出现着短暂的雷阵雨。啊，那礼拜到后礼拜三呢，随着高压渐渐吹到咱西平这边啦，环境的水气就较减少，全省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午后落雨的范围就较减少着，最主要拢落伫西半部的山区。啊，那后礼拜四到拜六呢，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伫午后有局部雷啊，底下的雷阵雨吼。啊，因为呢，伫这两天啊是年度大潮咯，大潮要来啦。西南部包括着嘉义到屏东，东半部的嘉南、新北、宜兰到台东呢啊，台东呢，伫这个、啊水位较起的时阵呢，比往啊以前的这个气候啊涨潮的时阵更加管小块，嘛有可能发生着海水倒灌的这个现象。所以伫沿海较低的所在吼，啊，佮有一寡排水较无容易的呢，有一寡哦局部淹水的现象，请大家多多注意，尽量这两天啊，迈去伫海边啊、港口加这个潮间带遮吼滞留哦。讲到这个大潮吼，大潮要来呢，这个有好有歹啦吼。啊，亲像呢，嘉义关埔地港外海呢，就伫昨昏下晡4:30，一只有着皮尔马经呢，载着200多个乘客要倒转来嘉义埔地港呢，一只号做满天星一号的客轮啊，啊，伫暗时6:03准备咧进入着埔地港的时阵呢，啊，时阵是大退潮哦，啊，地输着这个吼，啊，船吃无着水嘛，啊，就去吼啊靠岸哦，啊，这个客轮呢啊，要前也唔是，要后也唔是嘞吼，啊，船长吼，就赶紧来，船长就请大家吼，紧穿着救生衣吼，看后边要去安那处理着，等到这个啊，这个大潮下来吼，水有较。起起来吼，啊，较阴开时阵呢，较予船公司派着拖船呢，甲即只船拖转去埔地港，好你家在呢，嘛无传出着一寡较危险的代志啦吼，啊，所以呢，这吼，即个船呐、啊。哎，这个有钓这个潮流哈、哦，这个潮水哈、哦，有起无起啊，啊有热无热，哎、啊，这拢是较伤脑筋的事项啦哈。啊，长就是伫这个平湖要到啊埔地，才一只船，就是因为水淹水客啊差伤济啊，水的食水无较啊无法。这也是讲吼，食水食无够，啊，船只都无法度叮当，哦，啊，所以呢，这嘛是一款这个吼，啊，伤脑筋的所在啦。
啊，过来法国有一个男主呢，拄啊好去到大陆去出差啦吼。啊，伊就想讲，因阿嬷厝里吼有一台即个电风。但是呢，最近不是法国热到要海行呢，伊就想讲吼，对着大陆这搭呢，买一台冷气要炸登去法国啦吼。啊，结果因的同事就帮伊想讲哦，啊，你要载登去，有一寡物件都袂当空运呢吼。啊，一查呢讲吼，还好啦，内底刚有这个锂电池，那是无的话呢，你大行的你得买大行的这个托运行李的费用甲缴落去，安尼就可以了吼、哦。所以呢，竟然有人是到大陆出差，顺便买一台冷气要登去装，啊，唔知这电有够无吼，还是讲伊的插座插头这呢？大陆这边跟澳洲这边有共无吼？因应该有这个舒克过口咧做着买冷气再登去法国的这个决定啦吼。来。时间予咱来安排着霓虹歌舞台，来听这首叫做《木鸭的灯塔》。

哦，这个船吼、哦，要入来要走，那修拢有较慢哦。哎，无影的灯塔呢，放个有搭来提供给大家啦。啊，来今日半暝有人咧去看这个世足赛无呢？哦，这唔知是要讲帆船，还是讲吼、哦、如愿所偿啦？哈、哦，英阿战争吼、哦，搁伫这个足球场上咧啊比拼啦吼、哦。但是呢，即个是阿根廷去看。赢起来啦吼！英格兰这队呢吼，啊，未进未得得一分啦，啊，人在咧讲吼，啊，你得一分，你得采取着保守诶，这个这个方法啦，啊，结果呢，尾啊，互阿根廷是尾尾啊诶时间连续大概7分钟内底吼，踢2球入去，啊，当然你安尼得输起啊啦吼，啊，所以呢，啊，60年前啊，这个英格兰伊曾经有冠军，啊，到今呢，诶，60年。有缘阁无法度阁摕到冠军诶，即个机会啦吼啊！即两球呢嘛，即个阿根廷吼，真诶，即两球拢是梅西诶，即个助攻，互因会当来摕到算讲冠亚军之争诶，即个门票啦吼啊！所以呢，伫半暝啊，即站吼，即个英阿之战呢吼，就是2-1，阿根廷赢着英格兰啦吼啊！嘛，就伫即个比赛要比着冠军以外呢，嘛爱比着讲吼，每一个球员拢想要摕着即个金靴奖啦。因为即个法国的姆巴佩吼，已经法国都无进了冠军、冠亚军赛啊啦吼。当然，因阁有即个季军赛会当比啦，但是目前看起来呢，可能是即个阿根廷的球王梅西有机会。有可能会去摕到即届的即个金靴奖啦。啊，有人呢，包括着即个英格兰吼，因拢事先有做功课嘛，讲吼，梅西哦，即届吼虽然伊只30几岁尔吼，但是呢，伊伫比赛当中所展现的那是有一个50岁的即个奥利桑，为什么呢？因为有甲计算哦，虽然伊即届吼梅西有踢到8粒球入去啦，但是呢，伊平均走叮当的时速只有4.3公里，好亲像一个50岁的即个奥利桑咧行路的速度而已啦吼。啊，另外呢，伊看开呢，大部分的时间拢是用行的。甚至有当中啊，定定哦，拢总无咧走，嘛是有可能的啦吼。所以呢，咱就讲，哎呀，伊呢，只要家顾好条吼，莫可以乌白走，应该就会当赢到即届比赛嘛。结果无哦，虽然咱是靠智慧啦，伊该冲的时阵，伊嘛冲甲比人较紧，啊，该定定伊就莫浪费体力。毕竟伊已经是30多岁啦吼，所以呢，伊就知影讲吼，一旦伊出卡出手，无出手出卡的时阵呢，伊就总甲比人较紧，啊无就较紧踢掉，互另外一个一旦进攻，一旦射门安尼啦吼，所以呢，算讲伊嘛厉害吼，一旦保留着伊。无介济的体力，但是嘛有机会会当家己踢入去。传球传互人踢入去，算讲伊厉害所在啦吼。所以呢，伫阿根廷尾啊，这7分钟内靠着伊的助攻呢进着2球，2-1去赢着英格兰。这嘛是阿根廷队史内底第7届去扛人拍着这个冠亚军赛啦吼。28当然呢这嘛是因第1届去赢着英格兰。正经一届呢，两个伫世足杯咧比赛是2002年，迄时阵是输啦吼。即嘛阁过了24当呢，总算完成着复仇吼。即嘛是因对着1998年迄届赢了后呢，嘛经过着28当，再阁一届赢着英格兰的即个吼卡球比赛啦吼。所以呢，比拼就是安尼啦吼。有一寡战术会唔对，有可能你得扛比赛的胜利得改讲西欧那啦啦。另外呢，即马行政院有决定讲，明年度的军公教要调薪吼，调薪。
大概4%啦哈。啊，这个、两项的加值呢，讲增加到2000块，但是随着少子化、高龄化啦，佮加上讲民间啦，亲像科技业呢，哦，薪水拢甲你开真悬。较早互人讲是铁饭碗呢，即马即个工资体系面对着挑战啦，包括真侪人做做无爱做啦哈，啊，真侪人可能嘛无要去考即个公干啦。即马现主席讲吼，公务员大逃亡呢，啊，根据着全序部的统计，台湾的公务人员这个人数是7年来上介少的，而且呢人口结构持续年轻化哈，尤其是中阶级的哈啊、主管的能力已经咧啊流失当中啦哈。到了去年底来看呢，全国的公务人员有36万人啦，啊，伫地方甲即中央一挂基层的能力不足，尤其是警察、消防、司法、社工、工程、资讯、建筑、土木这款的呢，爱专职的、专业的呢，伫因的这个体系内底，人是愈来愈少啦，哈。啊，所以呢，薪水有给得够吗？还是无够？还是工作压力伤大？因为人走啊，可能本来是5个人做工课，即马变4个、3个，啊，工作压力很大啊。所以呢，即马诶，军公教吼，即、这个年金改革刚够有法度会当互人吼，愿意留落来伫即个工资体系做工课呢，好。才会这个相关的单位去伤脑筋啦。另外，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吼，讲伫16号的即天呢，发放着国民年金生育补助。你那是生一天呢，摕着42200块；那是生更加侪的，比如讲双胞胎的，你会当领着4个月的到保金额；啊，那3胞胎就领着6个月的这个金额啦哈。不过按照着国民年金法的规定呢，生育给付有5年的申请期限，必须按你伫这个生囝的过工开始算5年以来提出申请，超过5年阁要申请，安尼是没有，无可能甲你补发哦。所以那是有符合着资格吼，两早去申请，看会当两早去提着钱无哈。来，继续给他安排着这首歌曲，咱来听小虎队唱着《青苹果乐园》。

苹果乐园哈，专刚吹这首歌曲，就是要来配合空调这个消息啦哈。因为这段消息讲大唔大，讲小嘛唔小，为什么呢？因为食安问题自从这个哈啊，一直以来大家拢会重视嘛哈啊，但是顾得个袂记记啊。最近这个致癌药，大家得个惊惊嘛哈，甚至包括讲最近呐、啊，卫生福利部的食药署来公告着农药残留的容许量标准的修正草案，其中呢，伊甲彭哥内底的农药叫做是芬普宁呢，即农药残留的标准为着原本的0.5 ppm 修改变作是3 ppm， 这已经是放跨了。不会啦哈，引起着社会的这个关心啦。啊，消基价啊，这个消费者文教基金会嘛哈，啊，伊在咧讲，这个事件咧，大概唔是咧正讲吼，这个三 ppm 感谢造成着中毒，是要问讲政府为什么想到啦？原本的0.5 ppm 大概也无意见啦，啊，今嘛开始想想要。变作是3 ppm， 一届提悬到6倍，敢有科学的这啊、理由，也是讲有一寡医学啦、动力学，甲一寡这个苹果的支持，看卫福部呢，看会当完整公开着吼，因是用什么款的科学依据，才会来修正着这项的标准啦、啊。啊，这个卫福部当然嘛是起码是话累累吼，讲吼，我是讲迄、那个农药内底叫做芬普宁啦，啊，现主席呢一挂网络写讲是什么芬普宁啦，一个是宁啦，啊，一个是宁啦吼，当然英文差足济，但是改翻成咱中文的呢，音差一丝丝啦啦，啊，即马呢伊有叫吼、哦、这个平台吼。哦一寡社群媒体的平台讲吼，按照着这个法规呢，甲一寡不实的这个文章呢，爱改下架吼。啊，那是呢，有人可以传播着一寡食安的谣言呢，会处着3年以下有期徒刑，也是100万以下的罚款啦吼。即马因咧讲呢，伊修正的这个农药号这是芬普宁哦。不是芬普宁啊，芬普尼啦，吼、哦，两种是无同的农药成分。其实芬普尼呢，吼、哦，是环境的用药，本来就袂当用伫农药的这个所在啦，吼、哦。啊，那是芬普宁呢？伊本来就有咧，亲像葡萄啦、莲雾呢，伊拢有一寡标准。啊，即马呢，即届修正是1811年呢，有跨国公司提出来，特别甲即个吼啊，李果类的即个水果内底捧个另外个。溜出来吼，伊、哦、讲按照着葡萄啦、莲雾的这个标准呢吼、哦、啊，互伊堪因做伙啦，吼、哦、啊，所以呢，唔是即、这个大家讲的迄个芬普尼哦，这两个音啊，其实讲也有差啦。不过呢，嘛有议员啊，是讲迄、那个立法委员有咧讲啦，讲诶啊，对着。台湾进口来看呢，一单进口17万吨的苹果啦吼，啊，其中美国的进口量是第一名，啊，美国人原本就会当吼啊上进口啊，因出口吼，因为苹果到咱台湾本来就无啥物限制啦吼，啊，原本0.5 ppm。因就会当来自由吼，大量来出口伊个朋克来到台湾，为什么？是为着什么情形较个要放宽呢？哦，人美国无甲你要求，等到台湾这边讲放宽这个标准吼，啊，到底是倒一个去讲诶？有啥物标准无？这项真正看是各有啥物款的理由哦，相关的单位真正哎，好好来甲处理起来啦吼。啊，另外佫讲到这个瓦上源的这个部分呢，当然对着这两天开始呢，正式上路就是22号后礼拜二啦。啊，今嘛。
呢有华商平台嘛，公布着因的配套措施啊，除了有保障啊，华商人员呢这薪水的报酬，啊个专业负担着一挂这职灾险，建立着独立申诉的管道呢。啊，比如讲，因咧接单的时阵会先讲，你这个单是送到一楼。啊，是五楼，啊是内底有电梯无吼？哎，这资料拢看会到啦。啊，互外送人员判断讲你敢要接单吼？啊，所以呢，可能着后礼拜，这个专法实施以后呢，因这四大政策嘛要同步来推出啦吼。啊，希望讲更加透明的外送判断甲选择，或者外送人员啊，较有这个吼自由选择要接单唔接单，而且空间会可较济哦。啊，来，那是要听怪好朋友，咱拜一到拜五早时十点半，就会来开放着0325846002 0325846002的电话，要点歌听歌啊！每一天敢那有接棒的时间，吼、哦、啊！欢迎你准时给伊卡起来哟、哦。

0: AM 1071。
1: 十点半到咯，来接到第一个的 call in 咯，你好。
2: 兰妮啊，
1: 哦，你好啊，哦，你前两天
2: 我刚停电啦，
1: 哦，你遐停电咯，不怪你卡厉害。
2: 啊，恁陈大姐你好啊。
1: 诶，啊，今仔日要听什么歌？
2: 我今要听，白冰冰的王拜拜。
1: 白冰冰，我咧王拜拜哦，吼。
2: 诶，白冰冰上诶。
1: 好，安尼来安排啦。
2: 好，谢谢哈。
1: 谢谢，谢谢。来感谢空中好朋友来收听到咱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要讲八拜哦，啊，真正是有讲吼，讲到八拜去了吼。啊，白冰冰金曲奖今年有入围，但是无得奖，但是嘛是有入围，就是一个肯定啦。来第二个，卡起来哦，来你好哦。
3: 嘿，曼妮姑娘你好，我考你。
1: 嘿，啊，考你，今仔日有没有？点什么款的歌曲啊？
3: 我今天要点《黄昏思乡》。
1: 是哩。
3: 嗯。
1: 哦，我来找一个《黄昏思乡》哦。啊，这什么人唱的啊？啊，
3: 凊彩人嘛。
1: 哦，啊，凊彩人，我叫做凊彩人呢。
3: 对对对。
1: 我来找看有凊彩人无？
3: 哎呐，麻烦你。
1: 我较无啥印象啊。
3: 无啥印象吼。
1: 哎呀，啊，这唔多嘛是老歌的款吼。
3: 啊，都差不多像阮老新的这条安尼啦。
1: 哦，安尼呢啦，啊，这歌可能无人点过哦，我这无出现过有人点过的这个感觉呢。
3: 啊，无都找八条。
1: 啊，紧啦，啊，咱电台。因为我即马在放歌诶，足侪所在哩，啊，一个是足细群诶啦，咱有人咧点诶迄群啦，啊，有诶是转播啦，哦，啊，若是对电台诶转播阁无找着吼，就对网络去找啦。
3: 哦，
1: 哦，即看开，红英红也有唱，啊，江辉也有唱咧。
3: 安
1: 尼哦。嘿，啊，看你要查甫诶唱啊，查某诶唱。
3: 我要查甫诶。
1: 查甫哦，啊，查甫阁有一个叫做王健杰呢，今日嘛毋知走去倒去。
3: 啊，
1: 啊，较久诶，有啥物罗一良啦，即如啊久诶，
3: 啊罗一良啦，
1: 哦罗一良对啦吼，
3: 罗一良啦吼，你阮咧老班诶啦，
1: 哦你老即想讲，诶红英红哥毋是介老诶班哩安尼，
3: 无迄个你诶正经班俩，
1: 我诶正经班俩对啦，诶啊来都有老班诶，咱就找老班，
3: 对啦，
1: 安尼来甲安排
3: 者，嘿，万里姑娘，迄个兰大姐已经过徐大大遐呢，
1: 伊有去啊。
3: 伊过啊，伊毋是你讲叫我忙过，啊伊走过两日拢无开啊呢。
1: 哦，伊是走过，较无起来咱遮哦。
3: 嗯，等下
1: 看看卖诶，看伊是小三通起哩，还是安怎起哩诶，拢无讲安尼袂使得着。
3: 啊，伊甲我讲叫我忙过，讲使互人去过，足危险，讲着细细咯，啊伊家己飘过呢。
1: 啊，伊惊你迄落去学迄个。你个习大大安怎去啊啦？
3: 哦，
1: 人伊是对你好，你安尼，
3: 伊是牺牲，
1: 伊是牺牲伊家己呢。
3: 嘿，是啊，啊，较紧啊。
1: 嘿啊。
3: 我招蔡大哥，咱再招招来个接机转来哈。
1: 安尼好，好啊，好啊，好啊，来接看卖诶。
3: 好，
1: 了解哈。
3: 谢谢哈。
1: 啊，看兰大姐，啊哥，接可可，拢要
3: 起来无？兰大姐，啊蔡大哥，啊李英姐，啊陈大，拢讲起啊。
1: 好，好，谢谢
3: 过年，
1: 拜拜。谢谢，谢谢。对啦，兰大姐这两天较无啊，有当作诶，因拢讲卡未开啊，啊，就是安尼生啊，吼，啊，等下等看卖哈，来2358462，2358462，我波头一提手机啊，先试一下空六甲卡开哦，来，你好，
4: 我可能要找万二个咧，
1: 哟哟哟，你嘛要找我呢，
4: 哎呀，你有我存钱呢，
1: 嘿，哈。
4: 好，我找一个好啦。
1: 啊，好，你找一个对啦。啊，你嘛会当找考虑的。啊，你迄个考试的真正足无意思，拢一直这两礼拜那时候拢也无出现着吼。
4: 有，那你无用
1: 啊，
4: 因为。
1: 哦，你无用哦。啊，下晡胖又浪胖起来呢。
4: 下晡是。
1: 之前下晡迄阵有听到伊的声呢，啊，你是今麦阁无听到伊的声？
4: 嗯。
1: 嗯，可能真正足无用的款。嗯。
4: 加油。
1: 嘿啊，恁恁刚刚。QQ 出来啊！哎呦，该杀个幼的拢会杀啦。嘿，啊，今仔日咱考那个要听什么歌啊？
4: 你望月想爱人呐？
1: 望月哦，望月要想爱人，这阿咪阿好的歌？
4: 不是啦，
1: 不是哦，
4: 啊，红一红啊。
1: 哦，红一红
4: 啊，
1: 红英红的哦，
4: 啊对啊，红一红的对啊，
1: 对对对对对，拢甲乌白倒倒唔掉去啦。
4: 啊，红一红的对啊。
1: 好好好，安尼来个安排一下。
4: 望月想爱人呐。
1: 好，了解了解。
4: 好，大家来听啊，
1: 好，
4: 你来听啊，
1: 好，谢谢你啊，哈，
4: 好，阿兵啊，叫起来啦，阿
1: 兵啊，赶紧起来，小姐拢个起来哈，
4: 好，好，拜拜啦。
1: 嘿，拢做伙来佚佗一下哈，
4: 好，
1: 谢谢哈。
4: 哎，
1: 考试啊，拢甲考开。
4: 好啦，啊，考考加主力开嘞。
1: 好，拢起来哈。
4: 好，考
1: 端爱开。好，谢谢谢谢，感谢啦。哦，万位想爱人啊，对啦，咱讲洪英宏唱的有啦，吼，这条歌咱得来改播。啊，我甲想对倒，万位想你，这条是。啊，蔡小虎的，应该无感觉。来，过来看到第四个卡起来了，你好。接到一个。
5: 阮东区的。
1: 哦，啊，你声音口音的声拢较细声小块。嘿，咱东区应该上近的呢。嘿，吴大哥你好。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5: 要听迄个，即个迄低落下潮的，迄个下潮拢好多有名坡了。
1: 文名铺啦吼，曾雅文的款啦吼，
5: 好，
1: 来安排一下，好，了解了解。
5: 伊即马都老人痴呆症啊，
1: 伊有讲类迄个对啦，帕金森氏症，有人讲就是老人痴呆症。
5: 啊，如果老人痴呆了，
1: 对。哎呀，啊，那希望讲得病拢，大家拢，啊，拢
5: 是讲好康平。啊，伊看好来病啊，无伊，我那天对这。演出那做作者呢？
1: 嘿啊，啊伊进前讲伊搬去到平遥去。啊，唔知耶，即马今时个伫平遥遐，我都唔知呀。
5: 好，
1: 来安排一下哈。哦，谢谢你啦，感恩哦，谢谢谢谢。来，二三五八四六二，我波头诶，提手机啊，记住星期空六哦。来，第五个，你好。接到一个，
6: 我要带一个星期，
1: 星期
6: 大姐，
1: 赖大姐哈，
6: 嗯，
1: 哦，啊，今仔日要听什么歌？
6: 讲几首歌？
1: 嘿，啊，要听什么歌？
6: 我想一个啊，
1: 好，啊，你无想开，
6: 请你相信我，
1: 哦，请你相信我啦，吼，大姐唱拢可以吗？
6: 啊，
1: 哦，安排哈，谢谢谢谢，哦，我做今日唔知要唱偌久哦，唱好好势，较卡开啦吼，拢会当等你啦哈，请你相信我，应该唔是请你信赖我，应该是有请你，请你相信我，还是请你信赖我，吼，那是相信的无，咱就找信赖的，好不好？来第六个卡起来了，来你好。接到一个，哈，
7: 蛮三的，你
1: 好，八三的，八三的吼，第一声无甲你听到，真歹势啦。嘿，啊，今日要听倒一条，
7: 白色的爱，
1: 白色的爱啦吼，啊，这嘛足侪人唱的，啊，你有要指定倒一个，拢会使啦吼。好，安尼我凊彩叫一个水姑娘来唱给你听。好，谢谢啦哈。哦，阿妈伊有热着呢。哦，你遐有通风应该袂啦，哦，你遐风作好诶，袂歹。啊，你刚开来小吹哈，谢谢你哦，平安平安哦，谢谢。感谢阮八三啦，来后手阁有至少两首诶扩大啦吼，啊八首点满，如果阁有时间来接，咱就尽量互你接甲吼，大家会当点歌为止啦。啊，若是十首超过，我就拢无阁继续接啊哈。来第七个卡起来了，你好哦。
6: 爸爸去你啊，对我这边一进来了，我这好棒啊！
1: 对啊，好棒棒啊！
6: 对，你好啊！伊
1: 是要甲你占位的啦，啊，看你会当对后边无啦？
6: 对啦，爸爸去你，
1: 哎，不要紧啦。
6: 我这个后背，我这个后背，
1: 哎，伊今嘛知影讲第一名变哪卡啦？都会有代志啦，吼！
6: 哎，
1: 陈大姐要听什么歌？
6: 我要听《杨家将》。
1: 杨家将哦，这算国语台语呀？
6: 台语的吧，
1: 台语的嘛吼，啊，这倒一个唱，敢知？
6: 嘛唔知，
1: 查甫查某敢知？
6: 唔知，
1: 好像有这首歌的台语，我来找看卖。
6: 哎，足久足久，哎，足久足久啊，拢就唔捌人去点嘛。
1: 哎，唔知，我嘛袂记起，点看卖
6: 啊？你若无，你啊，系无加迄个啊？
1: 嘿，爱侬吼，好，我先来下麦哈。 谢谢谢谢，感恩哦，谢谢谢谢。哎，好像有听过这么一首歌啦，但是嘛，印象一点点啊，尔吼啊，唔知是家己想到还是伊看到，马紧，咱等下来找来看麦吼，安尼就可以啊啦吼。来，搁第八首，来，赶紧来接开。你好哦，
8: 喂，
1: 你好，
8: 姐你好，
1: 这学界吼。
8: 哦，对
1: 啦哈，学家李太太啦哈，
8: 哎、欸，
1: 阿杰要听多一条，
8: 我听江阿文的放袂落迄个人，
1: 江阿文的放袂落的迄个人啦哈，
8: 哎、欸，
1: 好，安尼甲你安排哈，
8: 麻烦你哈，
1: 谢谢谢谢，感谢你，谢谢谢谢。来吼，搁、哦、要点歌，若是有时间有机会，当然咱个甲大家来做安排啦吼。啊，若是即马头前卡袂起哩，无要紧，咱即马时间有较量吼，会、哦、当可能甲你接到十首歌啦吼、哦。来，第九位来咯，你好哦。
9: 好可爱，万丽小姐你好，我先去做妈妈哦。
1: 你好，你好，啊、对，因为赖大姐已经先卡开呀。
9: 哦，
1: 啦，你的声有想你家己啦，无想赖大姐啊。这两个声我开始有小块认看麦啦。
9: 没、
1: 欸、错，
9: 嘿嘿嘿。紧啦，哎，拢快乐就好啦。
1: 都是新奇啦，
9: 哎，
1: 拢是乡亲就对啦，哦。
9: 对对，拢有听到歌就好啦。
1: 对，啊，咱今仔日要听倒一条。
9: 哦，他就是本来爸爸，我是想想你。
1: 爸爸，我是想想你，吼好，我来安排一下哈。
9: 好，
1: 谢谢你啊，感恩哦，谢谢谢谢。
9: 平安快乐哈。
1: 好，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健康。好，谢谢哈，谢谢。来吼，啊，若是搁点歌，今仔日若讲台呢，嘿，会当干那剩这首歌而已啦吼。嘿，那要来安排。杨家将啊，即马伊个网络找拢甲我找迄、那、落、個，歌戏哦，当然咱唔是要听歌戏啦吼，等下尽量再找找看卖个。来第十个即个接落都要接吧哦，来你好哦，欢
10: 迎耶，
1: 哟哟哟，
10: 我是三点啦，卡拢卡袂起哩啦，
1: 哦安尼哦，哦、嗯、啊，即、這个声哦，你蓝大姐啦，
10: 哎对，
1: 哦啊你去啥？
10: 三剑，
1: 你去北剑。
10: 三剑，三剑，
1: 三剑是啥？
10: 嗯，啊，你们家三剑哪？
1: 唔知咧，我常常想袂出来这什么字呀、
10: 啊？啊，有囡仔就爱三剑吗、
1: 啊？所以真正是去缠，我想暗哥、啊、你是对人去吧，唔是你吧？
10: 我对啦，我唔知伊去。
1: 你爱去产检？
10: 嗯，
1: 还是你去化妇产科？
10: 无啦。哦、我分检啦，
1: 你去产检，
10: 哎呀，看查甫个查某个啦。
1: 吼、哦，啊，结果是查甫个查某个。
10: 相生嘞。
1: 哦，相生哦，啊，有查甫有查某。
10: 嘿。
1: 哦，啊，你当时要甲生出来呀、
10: 啊？时间哪搞得出啊？
1: 时间搞得要生啊！哈、哦嗯。好啦，啊，先祝福你母子平安啦、啊！
10: 哈哈哈！哈哈哈！别烦恼啦，我袂去习近平遐啦。
1: 哦，好，你家仔，我想讲你反共到底
10: 啦，阿妹。
1: 哦，你是怕袂开吼、哦嗯？好啦，别紧啦，哦，咱无爱去到伊遐，要甲习近平要创啥，互因家己去处理就好啊，
10: 吼、
1: 哦。哦，搁要用着咱台湾人去甲处理吼，小航班啦啦。
10: 无太讲
1: 着啊，搁飞去到遐吼，飞、哦嗯、到来才有我信心的安尼吼。
10: 对。
1: 来啊，今仔咱大姐要听什么歌啊？
10: 等下对吗？
1: 第十条。
10: 哎，我等一条，迄个梦人的心声。
1: 梦人的心声、哦。
10: 可半，可半。
1: 可半。哎，这条我才无呢，你敢要改一条啊？
10: 你忘了一声也无啊？
1: 无啊，这条伊个口盘我才无伊个歌，安
10: 尼啊？
1: 嘿，
10: 嘿、
1: 哦
10: 哦，我用掉迄个短分你也精神诶。
1: 短分你也要精神哦，啊，要也可以点的吗？
10: 无要紧，
1: 拢会使啦吼。好，安尼我来吹一个哈。
10: 啊，大伯，可以，我免烦恼啦。
1: 好，免烦恼，免烦
10: 恼。我若分点了，先了甲讲。
1: 好好，你啊生出来，你甲甲讲哈。好，谢谢谢谢谢，感谢你啦，谢谢你诶，哈，咱去去做三件，我想讲。伊做阿祖啊，那个三剑啊，人讲伊有啊，咱就相信伊有啊啦。来啦，莲花姐啊，伊要点这首歌吼，阿莲陈大姐甲大家讲吼，大家唔通去互人戆八拜去啦。

有当初吼，真正戆家吼，唔知道要安怎讲啊，但是呢，大智若愚啦，看是安怎戆吼，阿妈戆家真正互骗骗去呢。啊，拄只咱的这阿恁陈大姐吼，你所要点的这首《杨家将》，我目前是找无啦吼，啊，所以呢，我只好甲你找到这个《爱奴》这首歌曲。啊，《爱奴》嘛是有几下唱，啊，这嘛是霓虹歌舞打啦吼。不过我后来有去找到，算西青所唱的这个《爱奴》吼，啊，等下咱就来听这首啊西青的版本哈。来听到一挂大台南的新闻消息，南市讲有真济。行政区的区长呢，讲要来吼啊，变换啦吼。第16号早起呢，陆续办理着交接。这最主要是因为有一挂这长官啦升任啦吼，亲像这永康区诶区长李宏欣呢，升任做原民会副主委，原本七个区长呢李佳龙来退休的，啊，原本呢啊这个客家区代理区长呢张明宝基本呢回归参议的这个角色啦，所以呢真侪行政县区区长对16号开始来办理交接哦。为了促进东区新都新段的这土地有计划的这个再开发利用，落实着大众运输导向的发展愿景，台市都发局16号开始公告招商，征求着都市更新事业的实施者，期限到9月30号为止，欢迎厂商来投标。这个都经交商的范围是2.25公顷，位置新山路南北两边，西边挖建着在市区铁路地下化的绿廊带甲台南南台南站的车站，挖建的所在呢，未来嘛接近着这个捷运的场站甲啊体育场的 BOT 诶这个基地啦，啊，这个会当做着交通的转型，公共服务商圈甲一寡大吼，不管是住商合一呢，拢总会当来参考哦。另外，市政府嘛有提供会当直接摕到200户的公益住宅，透过实施者实际公益回馈来开辟着停车场，改善遮的这个交通的状况。啊，佮讲到讲台南市北河区公所永安公社民营托婴中心，嘛伫15号早起举行着开幕仪式，有今日8月1号正式来收托，并这是台南市第19位的公共托育机关。这个所在位伫北河区公所的3楼。社会局表示，台南市零岁到未满2岁的囡仔大概是15,700多个。市政府积极来启动多元托育的服务这个设备。台南市永安公托是第6位的公社民营托婴中心，会当收托16个2个月到未满2岁的囡仔啦。每一个1个月的托育费用是9000块。想要了解到台南市托育服务，会当去到台南市的育儿资源网来查询，那无你会当敲到社会局儿童福利科的电话0695-9122来了解哟。来继续安排着考虑的，讲要听着这首《思乡》啊，《黄昏思乡》，这个是罗一良甲林一的歌曲。空中好朋友，包括着咱可可家族，大家来收听。

收听的歌曲，这是柯丽的所来点播的《黄昏思啊，黄昏思乡》。台南市农业局呢，看到台南市农会呢，共同建立着台南农好小农产品的这个媒合平台呢，已经来上线了。结合着台南在地优质的农特产品，和消费者呢，透过着网络地档，轻轻松松买着产地特产的新鲜的农产品，会当支持在地农业来吼，挺着优质小农啦。这款台南农好的这个购物平台呢，就买着这的这个小农的产品。收集到台南各地小农精心所来栽种的优质农产品，包括冬季的青果、加工食品、甲各种的农畜，而且畜产品啊，希望讲吼，跟这个挖市，而且效果呢，可以嘛有这个吼啊，一个销售的空间，消费者直接上网络去看小农做着订购啦。另外，点起欧盟因为六月下旬受到米克拉风台啊，甲种种的这个核物的灾损。农业局提请到农业部公告啊，将军林德关庙是现金救助甲鸡类贷款的地区，符合资格的啊农产啊，这个农户呢，即日起到7月28号，向着土地所在地而且公所提出申请，家里是无受理的哦。啊，那鸡类的贷款呢，是向着各区的农协会，啊是讲农业的金库来申贷啦。即个公告，而且欧盟的财税每公顷救助30000元，啊，到即、这个啊。将军林德关庙符合资格的农民呢，啊，7月28号进前，爱向着这个所在地的公所提出申请。申请的时阵，爱查着身份证、因啊、农会假金簿啊、土地所有权证，啊是登记的这个成本呢。啊，那是租的土地，都爱附着有效期间的土地委托经营，啊是租赁契约书，才会当去申请哦。看看时间，准备来和电台进行工商，和电台工商好不了，能够第2点钟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我伫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啊。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责任不如创意，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公

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啊，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到十二点，也阁有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来放送的有闲来坐。啊，若要点歌呢，是拜一到拜五早时的十点半来做着开放哈。啊，嘛欢迎空中好朋友来收听着万里啊来现场所来主持的节目时间哦。啊，现主持呢十一点正来阁安排着歌曲，今仔日有十首歌啦吼，来安排。带着这首歌曲是有着可乐的，讲伊要望月想爱人。

谢到康纳来点播到红英雄望月想爱人。点起公共运输的电动化呢，搁进一步啦哈。最近有搁买到36台电动公车，第一批6台已经完成了验车甲准备的作业，嘛到了着0线、6线甲106线的这个哈市区公车的营运。啊，其他30台呢，伫交车以后搁验车呢，准备完成呢，分批来上路啦。单台专属到了营运呢，啊，讲起来呢，0路、6路、10路。103路呢，会成为着全面

电动化公车会落山。啊，台中市电动公车的数量呐突破着200台啦。啊，第一批呢配备伫即个运量较悬的，而且囡仔咧同学民众就医需求的即个主要干线啦、啊。唔也发挥着上阶段服务效应，嘛好更加即市民生会当体验着啊，较无声啊，较无即个废气排放的绿色运输。啊，即一届上山的电动公车呢，拢是采取着低地板啊，无障碍的设计，车内配备着轮椅会当放的空间。啊嘛，希望讲针对着高龄者、身心障碍甲亲子族群，提供更加优先的坐车环境。另外，台南市民专属的运动福利公来了，2026台南运动健康护照计划开始了。今年一口气增加着50位以上优质的运动据点，串联着运动场馆、运动中心、体育公园甲运动的这个步道，把整个台南变作是大型的运动场。佮引进着生成式的 AI， 为运动到今日食虾米呢？拢提供个人的这个建议啦，只要下载着专属的这个 app 呢，对着地图 GPS 定位到指定的地点去行搭，就会当收集着专属的数位纪念章。好参照是咱台南市内底运动来找宝藏哈，即满指定的数量，阁有机会把好礼带回家哦。继续过来安排着歌曲，这首歌曲是当初的吴大哥，讲要听着这首《命运谱》，这是尖阿云的歌声。

感谢当库大哥点播着《命运坡》。台南一箭双雕艺术季搁要来了哈，以着光雕甲即个岩雕为主要的即、這个啊部分啦哈啊，一届我哩看到两种的展览啦，啊那是光雕展的7月31号伫北门正阿卡瓦盘盐田来登场，那8月1号呢，就是伫台南七股盐山哈，这是岩雕展，今年以着发现岩里的光为主题呢，啊甲这两项呢推出。啊，一个创新的方式，值得大家啊，四到日搞去甲参观看卖耶。另外，府城有四大月老吼，讲真有名啦。今年第二届的府城觅良缘四大月老一线牵单身联谊活动呢，8月15号的未来吼啊推出了啊，只收到男女各102个来报名。主办单位讲呢，台南的四大月老吼，每一尊吼有无同的神通啦，有诶掌管着姻婚，有诶吼真敖去讲讲媒人啦，有诶专门是斩断烂桃花，有诶是守护着男女的关系啦。讲着全台湾上强的婚姻应援团，就是伫咱台南遮，所以不管着少年的即个单身男女，还是讲想要扩大着交朋友诶即个吼啊，苦应呢，拢会当来报名参加。今年报名的男女啊朋友呢，爱是民国72年到85年之间出世的哈。啊，去年有推出的123增援添好运的专案，今年会继续哦。啊，那是有这个结婚呢，吼、哦、10000块啊，弄脏弄瓦好礼的补助20000块啊，那是三周岁的上学礼呢，补助30000块的。托儿所的费用，欢迎大家踊跃去看这主办单位哈，新济公啦大观音亭哈，也是讲遮的这个部分，了解去甲伊参考一下。继续安排，这首是新期的赖大姐讲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合作，请你相信我，来甲你找到谢雷的歌声。

收听歌曲，这是星期赖大姐讲要听到，请你相信我啦吼，啊相信这首歌曲，应该是你要点的这歌曲啦吼，啊无其他拢有一挂较新的吼、哦，这歌手可能唔是你所要爱的啦吼，所以点到这个谢雷的歌声。财政部最近公布的2024的综合所得税呢，是。定的这个统计资料啦，哈，嘛有这个驻商机构呢，根据着这个资料来整合着讲吼，全台湾上好业的砖头前几名呢？啊，其中呢上好业的三个砖拢伫宝山村，就是新竹遮啦，哈，伊内底的三峰村、宝山村甲大旗村吼，啊，宝山乡遮啦，哈，啊，其中呢第一名呢，平均因一个所得是299万，是算讲是。专台湾上好业的这个砖头啦吼，啊，搁有第四名是这个有蓝眼泪这个马祖四围村，啊，那是依着利来讲呢，这个专台湾上好业的利是这个关心里啦吼，啊，嘛算讲伫这个新竹附近有这个科技园区的这个带动，啊，那是大台北地区呢上好业的利是士林区的永福里，平均的这个所得税吼。啊，数字来到着354.8万，啊，这个区域讲属于伫阳明山的范围啦，哈。啊，另外呢，阿里山讲伊嘛，那时候嘛是袂歹，吼，头前啊，差不多10年进前拢总是有啦，哈。啊，过来讲着八位红太呢，扫着北台湾，啊，汤机场呢有760个航班的被逼停飞啦，所以呢，迄天的桃园机场真正是空空空啦。啊，这个风台嘛是吼，成为着今年4月份搭上路的旅游不便险新制度第一届啊，拄着这压力测试。真侪受困伫海外民众要申请理赔时，阵发现讲，哎呦，啊，伊用呢即款的状况呢，理赔金吼、哦，有诶照片照镜，有诶可能会加挂呢。但是讲吼、哦，今年他会讲吼，一天敢那赔2000块啦，啊，这是要住胶囊饭店还是青年旅馆呢？啊，这个金管会有来发表声明啦，要求讲产业工会爱伫限期讨论出合理的理赔范围啦。新的制度讲吼，理赔上盖关的给付金额呢，爱改依照这个预定的交通，也是每一天带收的费用120%为限。比如讲呢，原本伫日本的一天带的费用是4000块，啊，新的制度呢，上关甲你理赔到4800块。啊，即个呢，包括风台吼，安尼熊熊来啦，吼，熊熊走啦，啊，航班取消，互人安尼未付起，所以真侪原本要伫7月11号登来台湾的旅客呢。因为呢，航空公司讲无要飞啊啦，啊，所以呢，啊，讲要来预订着这个饭店呢，有可能无法度啊，当日的预订，当日的饭店嘛吼，无法度预订啦，啊，所以呢，伊就无法度提出着讲，伊原本所有缴的费用，也是退款的相关证明嘛，因为伊是当日较先增加的吼，啊，无可能讲伊早着2-3天特别来。订这个饭店啦吼，啊，所以呢，这种的方式就无法度吼适应到这个120%最高给付的理赔的金额啦吼，啊，比别讲依照一天的交通甲大的费用2000块为限吼，敢那会当提这条来甲你理赔吼，所以呢，看起来哦，2000块跟相关4800，一差差的1倍外，当然伊嘛是起码是做袂好的啦吼，啊，所以呢，这看是时到日到，个别。要安怎来处理才可以哦？来继续安排83的歌要听，白色的爱，咱就找到江辉的歌声。

感谢到83来点播到白色 AI， 啊，讲到油呢，啊，最近也是逐天有播出一挂新的消息啦。根据统计呢，到这7月15号早时11点呢，5批无合格的油呢，已经下架回收，拢总1600多公吨啊，预防性下架嘛有6000公吨。另外，食药署嘛公布着，即个海山福寿福茂自行来啊，讲出来即个下游的业者已经有来到着1006斤啦。啊，针对着即个预防性下架呢，啊，食药署嘛公布讲要予因重新上架的原则啦，包括着分源分项。啊，逐批确认啊，丁下游的这核对，经过着食药署也是第三方的这个认证检验的机构检验，拢符合规定，得当解除啊这个管制。但是这5批次，哎呦，无可能予你上架哦，哈！啊，目前搁咧持续调查，讲到底问题出伫倒一搭。除了原料的原因呢，啊，最主要阁有一挂制程的过程啦。因为油要对这个豆啊，要蒸馏要创啥呢？阁要经过脱酸、脱色、脱臭，温度变化嘛，可能好这个吼，本来牛出来可0.00几，啊，结果呢浓度上升变着吼，啊，验出来变作是致癌油，而且啊超标啦吼。啊，最后的这个结果嘛是要有专家来确认，才会当正式对外来宣布哦。啊，这种的这中年油脂呢，低盐的油呢，嘛已经有真济学校讲有去用到啦哈。直接用到的学校有260斤，台北64斤，新北76斤，桃园13斤，台中69斤，台南13斤，高雄14斤，嘉南11斤，位着幼稚园到大学拢总是有。啊，那是有油品影响的这加工产品有861斤的学校，甲334斤的幼儿园分布伫20个管区，所以你讲完全要食袂到吗？嘿，也有点不太可能啦吼。但是最主要的也是讲冰箱时吼，换油，啊，这个油呢，嘿，煮这物件温度卖伤高啊，是伤高，卖逐项拢改煮甲臭火大，尽量卖食迄臭火大的所在，安尼就尽量会当避免着致癌物的生成甲加入去哦。来继续安排，本来阿林陈大姐讲要听杨家将，啊，我拍摄真正找无啦哈，啊，来找着这首西庆的爱侬，空中好朋友做阵来收听。

来，那是有定定透过着网络一挂社群媒体咧买物件呢，爱注意哦。因为即马买物件有够方便啦，佮加上要付款吼，你手机全部齐齐的买啦、卖啦，也是讲要送咧，订单拢足方便咧。但是呢，因为就是安尼是啦，网络购物方便嘛，吼，大家当作是一个很随便可以被骗骗人的这个地方啊，一挂诈骗集团呢，拢甲你设定着目标啦。啊，所以呢，防诈骗的这专线165呢，啊，因的最近公布着讲吼，网购诈骗十大的流行的这个话术啦。第一行就是讲吼，小姐先生，你的订单设定错误啦吼，啊，本来吼你一届呢靠，一届你的订单应该是1500块，啊，你可能唔知安那起这六期拢爱达。1500块，啊！你分期设定错误了哈，啊是讲设到那个分期了哈，啊你钱也唔对呢，啊我跟你教讲要安那解除，歹势这都是骗人的哈，啊来就是讲吼，叫你依照着伊的即时操作的 ATM 啊是网络银行呢，解读着你的扣款。这种嘛是甲你骗的哟、哦，啊，佮有一种讲法，就是讲吼，啊，阮的系统升级啦，吼，啊，金流异常，你爱重新验证，啊，我上一个验证嘛过，啊，你即届刷得对啦，结果你重复给他钱，佮互假骗一届。啊，有的是讲，哇，这限时特卖呢，买一送一，超低价优惠，啊，这嘛有的是骗的哈。啊，搁有讲，哦，加入去赖客服来甲你帮忙处理着订单，啊，搁有吼，什么卖家你得爱完成金流的这个验证，哦，这话术真正是一个比一个搁较好讲。啊，甚至甲你讲吼，啊，恭喜你啦，抽到阮的大奖啦，啊，今嘛吼，这拢总唔免出钱哦，只爱负担着运费。费，迄个几付落去了后边，唔知佫甲你扣偌济钱吼，这嘛是有可能。啊，我讲啊，这是阮农场直送、产地直送呢，货到付款，无满意就会当退。啊，这嘛是某一种骗术之一啦哈。啊，我讲吼，你就用私讯的方式下单呢，嘿，优待会佫较济哦吼，不要去什么平台去下单哦，阮会赚较少。啊，咱有当中就想讲啊，无就互伊赚，结果呢是了的啦。啊，搁有吼，保留这个名额先汇款啦吼，啊，晚了就没有钱，没有货可以给你哦吼，所以种种的这事项呢，你听起来很都很正常，但是事实上拢是甲你骗的啦吼，啊，所以呢，真正有的人钓第一项甲第二项，啊，有的讲吼，有的真正常常听到呢吼，产地直送，货到付款不满意退，哦，这种种的啊，但是事实上有的诈骗集团的用应该是正常的话术。吼、哦、啊，公款，但是变作是诈骗的这个话术啦吼，所以上届好嘛，唔通伫私底下、私底下交易啊，官方平台。人要伫官方平台要做生意，当然伊有一个维护的费用。啊，有诶吼，甲你关讲，搁开去别搭吼，啊去别搭付钱吼，种种诶，这拢是唔对诶啦。发现讲有即个疑似诈骗诶，得伊敲着165反诈骗诶专线，寻求着协助啦。啊，另外呢，有一个男子呐吼，防指控讲，甲伊个人诶金融卡甲密码呢，摕互诈骗集团来用。但是伊甲法官咧讲无啦，我这个卡片吼，足久以前就落去啊啦吼，啊后来较找着讲落伫阮朋友遐啦，啊朋友去讲吼，我甲卡电话甲联络啊，啊伊讲有啦，有找着啦，啊伊就想讲我甲朋友吼嘛住了唔是足近的啦，啊无就请朋友保管，反正这张卡伊也无要用嘛吼，啊算唔知影讲这个人保管甲已经。无去啊啦吼！啊，这个伫桃园的法官咧讲啦，这个男子呢提款卡落伫朋友的厝，啊，又和朋友讲改倒揣啦，啊，讲吼，甲伊这个保管啦吼，啊，伊吼。有卡这通电话去甲问，啊，就是这通电话算讲，甲求的款啦吼。那无呢，咱法官未采信讲啊，啥物，你物件碰无去，没有人证物证，啊，无啥物款的证明讲吼，你唔是诈骗集团的一份子，啊，又提出讲吼，我曾经伫当时有卡电话，你去查通话记录，一查有呢吼，啊，所以呢，因为虽然啊。
代志过真久，啊，一寡详细即资料，哎，咱人的记忆有限嘛，伊嘛记无介清楚，但是伊清清楚楚有讲吼，有敲电话请朋友找看有即个提款卡，啊，讲吼藏伫伊遐，伊时到日到有时间卡甲啊找转来，伊就想讲朋友有找到伊的诶提款卡，伊就无过去主动向着银行办理即张卡以及挂失啦，啊，就唔知安怎即张卡。变作是诈骗集团的用，阿妈唔知安怎这个密码会知影啦吼，啊所以呢，即马讲吼，找到卡电话的这个证据呢，啊无法度证明讲伊有帮助诈骗集团的意图啦，所以判到这个是无罪哟、哦、吼，啊所以呢，亲像这个情形啦，咱若是要免除后续的这些吼牢狱之灾，也是讲叫去做笔录吼，物件啦判去哦，上盖好的、就是。啊，赶紧去啊，打电话哦，支付啊，是讲挂失，安尼才袂后续足侪问题会来产生哦。我个人有这个胖起的，这个卡片的哦，蛋姐有机会来甲你分享一下啦哈。来，客家你太太讲要听到曾雅文的放袂了，迄个人。

感谢到客家李太太来点播到这首《尖阿文放袂了》迄个人。啊，来讲到台湾人吼，敢是足爱来买厝呢？根据着房屋公司呢，啊，第三季的这个趋势民调啦，啊，好人们讲，那是股票有赚呢，敢会加建立这个买厝的计划呢？有四成的人讲有可能啦，啊，但是嘛有三成讲无一定啦，啊，两成八人讲可能是买啦，啊，那是股市有赚呢，这款的资金转到伫房屋市的这个市场呢，啊。上盖管的比例啊，这个七都来的吼，新的上盖这将近变五成啊，台北46%，台中43%，桃园41%，高雄40%，新北市39%，啊，台南市呢22%利益啦吼，啊，可能咱的钱到时赚了无开这啊，是安怎呢吼啊，另外消费者会拣到什么款的这个厝呢？那是透过着因的统计讲，有半数是拣到小。平数的套房还是两房啦吼，啊不过呢，这个三房以上的中踏平数啊，算到的讲后四成呢吼，啊所以呢啊有赚哦，买一间厝嘛未歹啦。另外呢，买厝有风险，啊投资股票嘛有风险，啊一个网友在咧讲吼，长辈时代讲，哎呀买厝啊买这个股票呢风险不够悬啦，你唔得资金去放伫银行才妥当。会当修理先咧，啊无吼啊，你敢要去买厝啦吼？买厝袂歹啦，因为买厝吼厝，台湾的土地都安尼啊，厝买了一定会起啦。啊，这个网友就讲，那去排房贷。啊，这嘛是一种因为你支出着投资款后边得个排房贷嘛吼，啊，含这个借钱去买股市，这款的杠杆原理好像很像呢。啊，尤其呢，房贷一排了，就排过了十档诶，哦，伊刚刚讲，太怪怪，买厝那是有得合理啊。贷款去买钱都无合理，啊，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想法啦，因为大家拢想讲吼，股票的变化伤大，哦啊，要去买呢，吼、哦，当作市场啊好啊是啥物款吼，啊，人讲一句，无你看股市的落，敢要比变强啊吼，啊，讲一句嘛，可能起敢抓袂掉啦吼，啊，有的人讲台湾股票就是安尼啦，风声一来。哦，啊，要起买了，就对这個风险吼，安尼影响有够大。无亲像国外来讲呢，因可能就是吼，长期来看吼，都是比较看好的情况啦吼。啊，所以嘛，有的朋友讲吼，讲因哦，拢只是看到股市咧大热吼，有产生这个股市泡沫化，因都唔知讲美国政治影响到股市的，就是房屋市场造成的这伤害啦吼。啊，所以不管是安怎，包括着厝。包括着股市，包括着其他的投资呢，只要是投资，都是有风险，有赚有赔，家己得爱把握着，较确定的啊，是讲呢，无知影这个前提，乌白投资有可能你的本金、你的所有的贷款呢，拢互吃进去是有可能的啦。来继续安排着这首歌曲，新奇的陈妈妈，我们听着文海的爸爸，我时常想你。

0: 谢着星期陈妈妈来点播着文夏的这首《爸爸》，我是想想你。讲到厝呢，全台湾2025年啊，引起着这个交屋海啸啦吼，就是这个高厝诶，这量呢，有可能是愈来愈少啦吼。交屋海啸是多呢，不是少呢吼。伊讲2026到2027年呢，交屋量呢突破着10万至15万户，是20年来的这个新高纪录啦。但是呢，咧高厝呢，不是干那高厝这简单而已哦，钱老老诶吼，都拢好啊吗？无哦。即马高厝吼，足侪人不管是新厝、旧厝呢，有诶人阁会专门去请一寡科技公司来啦吼，因为厝诶都爱验收。啊，有诶验收是讲咱目睭看着着真得好呢，有诶则内底破卡有当中即个电诶问题吼吼，所以真正足侪科技即个什么漏水啦吼，啊验诶吼，即马一些公司嘛真侪啦吼，啊即马呢吼，即个验厝诶即个。申诉前五名啊吼，就是工程瑕疵售后服务无盖好吼啊，所以这呢一般来讲验厝的这个行情呢，室内的20-30平大概一盖得爱12000块吼啊，房屋那是大小当然钱的有这个差啦吼啊，即卖呢验出来，尤其是新的厝呢验出来有问题，唔是漏水呢哦，人起了阁袂歹啦哦，但是呢伊的这个验厝出问题，就是油漆啦。啊，这个砖啊啦，吼，瓷砖这太鲁济啦，啊，个阿鲁米的这个门窗上盖定定，吼，互人掠出这个问题啦。啊，依照这个传统，而且用看，而且验厝呢，用着科技的方法验厝呢，会当提高着2-3成，而且这个验出来状况的这个比率啦，吼，那是呢，无一寡科技的工具呢，你验出来，以后咱个大个有问题呢，这嘛。是一种售后，还是讲验厝的这争议啦哈？所以呢，咱得买一间厝啊哈，所以呢，这个所在会当找加开寡钱哈，把厝验好势呢，包括你可能会当伫买厝的时阵都拼了好势，验厝有问题呢，看时间哩到，倒是方便安那做着处理哈。买厝真正是人生大事，都要好好来做着处理。另外，大型的重型机车争取上国道吼，足侪档啦。过去呢，交通局呢，拢有委外做着民调，60%民众呢，拢是反对的态度啦，吼。因为每一档大概6-7月啊，拢会公布着迄个年度民调的结果，但是到今年依然拢无消息呢。交通局咧讲啦，因为即几档所量的即个吼。发布的这个民调资讯呢，拢差不多，无啥物大变化啦吼。所以呢，检讨一下讲，无两档调查一届啦吼。所以那是这届民调是明年较要办理。那是有这个决定嘛，应该甲对外来讲吼。那是有人要等这个消息的，就等无吼。所以有当作政府单位咧做代志吼，爱较完善一点啦，来。继续安排今日上路尾的这首歌曲，江山蓝大姐要双生临门啦，讲要听到这首段芬影，搁甲金三下，和叶克典唱歌，搁讲话，拢总互你双喜临门啊！
1: 乖囝，唔通哭，爸爸笑。爸爸笑，恁妈妈自你出世了后，每日都甲爸爸去山顶做工。有一日，忽然乌天地暗，拄着狂风暴雨，恁妈妈煞来对着溪坎，这是爸爸的罪过，爸爸的责任啦。今日才乎你无妈妈，爸爸永远要甲你相依为命。唔盲阁娶第二个妈妈，甘愿要养饲你到大汉。

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到咱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啦吼，啊嘛，甲大家讲到这个礼拜呢，拜六啊，这个礼拜呢，农历六月六号就是虎爷生啦。啊，虎爷人讲虎爷公啊，是这个下段将军 L O 虎将军啦吼。啊，伫无讲的庙宇信仰内底，有可能是土地公、新红爷、保生大帝一块王爷吼，伊的这神明的部将也是坐骑啦。啊，伊会当守护地方，买单吼。虎大定煞啊，加这驱邪啦。民间想讲老虎会加嘛吼，啊，所以各家一帮伊是这个会当加钱啦、加少林啦，收着灾口者。啊，那去到庙里要拜着虎爷，祝福伊的这吼虎爷师呢啊，虎爷大部分有的是藏伫身道下边啦，咱吼爱跪落来拜，唔是弯腰拜哦。啊，那女性呢吼爱注意服装啦嘛，跪个拜的时阵呢啊，衣着来哦走光吼。啊，有好呀，水啦吼，咱会当吼以小钱啊，以大钱换小钱啦吼，啊，摕回来放伫皮包啊啦吼，安尼会当甲咱协助招财啊，希望大家拢总有钱财好利吧哟。真紧呢，今仔日节目过一段落，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中岛俱乐部节目听完呢，咱个下晡四点文风文集，咱新闻快报，下晡五点也个进行咱啊街头。行尾，当然，咱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有闲来坐，请你特工。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吼、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1: 哎、欸，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啊，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5: 教育部督促新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等成绩。
6: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5: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额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7: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更加少。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咱所有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平安健康，顺时大赚钱。又过到了咱中昼十二点到一点，元丰俱乐部的时间，伫咱爱乡电台 FM 九零点七一点钟的节目，包括咱东部连线的电声电台 AM 一零七一，中昼十二点到两点，欢迎咱好朋友有时间拢甲咱转来收听。拜一到拜六，爱乡电台一点钟，十二点到一点；拜一到拜六，电声电台两点钟，中昼十二点到两点。除了拜一到拜六有节目，咱礼拜四啊，爱乡电台甲电声电台同款阁有节目哦。伫咱礼拜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阁在东部连线四点钟。欢迎咱好朋友有时间。拢甲咱转官方甲阿秀现场甲咱服务的官方俱乐部，感谢大家收听。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7月15，农历6月初二，星期三。先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邓永嘉早期的歌《一晚过三冬》，感谢。

原来这是早期的邓永嘉所唱的《一晚过三冬》，真的时间十二点过十分。啊，咱下头吼有两首歌，一首是《为什么》哦，咱张先生教咱公山宗明哥哥家买咱的建宗教人要听的歌，啊，一首是一点过女性的复仇。咱记录下所唱的陈先生哦，到咱南区，咱台南市南区新隆安这间大药局买咱的建宗胶囊，搁换一罐尔康，这两首歌吼，等下会陆续甲咱播。感谢咱时代好朋友恁的疼惜甲爱护，到指定药房买。买咱的产品，若要听歌的，你爱讲要听几点的，安尼较报会着。因为咱的节目伫早时啊九点到下晡两点，啊拢无共电台，所以你时间爱讲好势。转播时间，转播节目由咱上一代产品所提供：尔康、永丽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壮胶囊、肝肌用、骨碌二神保加、三生智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树玉黄酮女性专用的，这九大产品拢有红色的关刀，啊，毛咱上一代的注册商标。上海上上课的上，慈禧太后的禧，红豆绿豆的豆，上一代药品公司，在咱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两段206号。啊，咱这九大产品伫国际定药房拢有红罐都留起来，6支换咱的尔康，8支换永力精，等一下哈。

小姐有交代啦吼，啊，有诶要加币买真侪，可能爱后礼拜开会寄啦吼，直接甲咱插播一下。啊，因为咱啊，今仔日第二天啦吼，结果跟明仔载一天，哦，结果明仔载一天，阮有咧送数量。咱诶啊，起哥1500块送一条，因为阮搁将要做公益诶吼，要做公益诶，搁加拨200条过来。哦，要互大家订啦吼，加半200条。啊，昨头一天吼，足热热的，足侪人卡袂入来，所以咱加一天加两天，吼，遐卡袂入来有机会啦，哦，有机会。你像我昨9点外，阮接电话接到9点咧，九点外，咱听众朋友昨卡袂入来，拢搁卡，哦，所以咱是大好朋友会延一天两天，就是咱将要做公益的吼，搁半200条过来。没有咱是大丁，啊，当然嘛是甲恁讲啦，若讲无就是无啊，哦，万不离哦，明仔载甲恁讲无啊，或是明仔下晡就甲恁讲无啊，明仔中昼就甲恁讲无啊，这无一定吼，啊，你卡袂通，低卡几届啊，下仔啊，迄个阴暗9点以前，拢还佫有咧甲你接电话吼，你会当卡，24729，啊，咱诶。三品红关刀，6支会当换耳康，8支换永乐精、红泽黑红素、药红丸、木薯、益王酮，3种互你选一种。另外4支关刀会当换咱新开发的起膏、金银花做主要的成分，除了护眼牙膏，还有金银花、洁净露、洗头、洗身躯的、洗啊面、洗面嘛拢会当洗哦，这天然的。也有金银花润泽如意哦，会当抹面啦，抹规身躯。啊，当然有伊无同款的所在，所以1000块是那遐济人学了。你像咱的洁净露甲如意拢卖甲无半行，所以伊阁做第二批新出炉的吼、哦，第二批。啊，咱起膏是那会当1500块送一条，是因为咱起膏的量比洁净露阁加2倍外。因为冰冰150毫升甲400毫升，一罐400毫升的洁净露甲如意，就会当入3条哦，甲要3条的起膏啊啦。因为迄一鼎吼，你因咱这个厂人咧做，就是安尼啊，伊个液体的啊，一鼎都是爱偌济。啊，当然，迄头一届咱合作，伊就是要要求足严。比如讲，咱买当用8分钟就好啊，吼、哦，那一定爱一鼎嘞，哦，用7分钟、6分钟啊，但是伤少是袂做一啦，哦，咱是大恁拢唔知哦，烧厂人有够大，伊个机械有够大，伤少袂做一，哦，所以讲是安那会有通讲到明年，哦，到明年个保存期限个起膏探亲，买予咱是大啊，这等于咧送你个啦，吼、哦，卖讲。赚无赚啊！你也想一罐产品，你买1500块的耳康，送你1000块的这个起膏，你就知影，这真正的啊、回馈。啊，所以咱要做公益，嘛是爱做伫恁的身上，这我昨有讲过。啊，你若卡袂通，加卡几届啊，吼，卡袂通，加卡几届啊。不管你买啥物，1500块都会当送一罐起膏，一条起膏。啊，咱若讲一季都无啊吼，啊，24729，请多多利用。啊，最主要甲咱是大报告，你有订咖啡、订手工饼的，爱等，哦，爱等，后礼拜看会当甲你寄未？啊，但是真若有诶，会甲你寄。手工饼真无啦，真正爱后礼拜。啊，若咖啡真有诶，就现甲你寄。啊，若无，就爱等啊后礼拜。包括咱是大恁订诶人足多。后壁订的今仔日无法多寄，有当个明仔载开当寄，爱陆续啦，为头前订的人陆续甲你寄，所以昨订的无一定今仔日寄会到，嘛无一定昨有寄出去，昨有寄一批出去啊，但是昨订的有个人还佫无寄嘞，今仔日看会当甲你寄未？哦，所以这点爱甲咱好朋友甲恁报告一下哦，吼、哦，啊你若要寄乌鸟，你爱指定。哦，你甲阮讲寄，阮即马有交乌鸟的合作，所以你要寄乌鸟，你甲阮讲。啊，若无就是拢寄邮局。啊，若较大件的，哦，比如讲有诶要咖啡、要骨力客啊啦，吼，啊，搁买药啊啦，较大件的，就甲你寄货运的。哦，较大件的，就甲你寄货运的。
哦，这甲咱好朋友报告到遮，无详细、无了解，哦，要点讲的，不管是社富康啦、青普林啦、啊酸痛药补啦、蔓越莓啦，还是咱的咖啡手工饼，还是讲你要点胖，拢可以，卡来公司点讲，趁这个机会，1500块送一条起膏。来甲咱提供到遮，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低歌量啊所唱的《东山再起》，感谢。

我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咱是大要订1500块，互咱送一条起膏的哦，保存期限到明年嘞哦，吼，保存期限到明年，还佫足清的。你呐啊，加送几条啊？有的听众朋友有送19条的哦，哦，买28000到多送19条起膏，这拢啊，你呐送朋友啦、细啦吼、哦，一方面甲咱拍广告，啊，一方面吼、哦。和恁朋友学了讲，和你要这起膏帮助伊口腔的健康，啊，佮这拢等于免钱的呀，吼、哦，免钱的你送礼，有能讲佮有脚啦，吼、哦，佮有脚，借花献佛，啊，唔免开着钱，啊，佮和朋友用着，遮尔啊优质的起膏，所以要订购的2479-2979，爱趁机会哦，吼、哦，趁机会啊，订完都无啊，吼、哦，啊，咱1500块送一条，啊。4500送3条，啊那啊7500送5条，哦，都以此类推啦，吼、哦，咱无讲哦，啊，干来当送一条呢，以此类推，咱开饭店唔惊恁食啦，最主要要甲恁回馈，啊，所以咱是话，你要订港的，赶紧卡，啊那卡未通，加卡几届啊，2479-297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咱看今仔日的日课，今仔日甲明仔载吼，拢会当计错，吼、哦，日子拢袂歹。但是近期的就是开刀，啊，其实开刀早都拢有药啦吼，袂讲你若有重视这个人，拢会看你。啊，今仔日是国历2026年国历7月19，农历是6月初二星期三。敢若近期开刀好时辰，正即个是5时11点1点，过到1点3点的未时，暗头啊5点7点的酉时。暗头啊，7点9点的时时，喜神西北，财神正东，冲到上高的23岁煞北。明仔载星期四，国历7月16，农历6月初三。明仔载近期的除了讲开刀，也阁有酝酿啦，都、就是啊，有的时多讲咧浸葡萄酒啦，吼啊，买做酒啦，吼，这叫做酝酿啦。包括开井啦、发布啦，吼，一般咱的人拢无咧做这啦，哦，除非讲你是做这方面的生意甲头路。好时辰伫明仔载啊3点5点的寅时，11点1点的午时，过到1点3点的未时，明仔下晡3点5点的申时，喜神西南，财神正东，冲着上加22岁煞西。这是今仔日甲明仔载下日课。咱个股市吼，股市今仔日是红点点啦，啊，即目前我毋知影吼，哦，即目前阁愈红，诶，上市个起959.37啊，加权指数45697.32，成交量7389亿，过千六，上季个起10.12，加权指数417.53，成交量1600过6亿啦，吼，1600过6亿，过3700。电子业嘛起袂少，啊，金融业下早也落哦，但是尽说电都阁起起哩。本来下早也落10几点哦，尽阁电都起10几点，哦，所以今仔日股市的盘算袂歹。来看普通油价，普通油价咱逐工有咧讲啦，吼，讲啊，这拢是啊礼拜才有咧公布，哦，真久较等着啊，顶礼拜礼拜。落六角，啊！咱时代有诶无逐工咧听节目，所以我阁逐工甲咱报。九二诶进目前保持29.8，九五诶31.3，九八诶33.3，差油28.8。哦，这是普通油价。黄金这部分，今仔日诶黄金保持平盘，一钱黄金保持1620块诶平盘，买卖1500。15230块，无起也无落。但是白金是起哦，白金起100块，所以白金即马来到6900块，要卖5000块，这是黄金甲白金的价格。另外气象吼，气象即马就是热个热啦吼，所以比较气象报料较简单。这两天的气象拢安尼。伫下仔啊吼啊。发布到高温直播，拢36度以上，甲昨同款嘛。
下早7:43发布着高温的资讯，西南风沉降的影响，天气高温炎热，台东县有烧风发生的几率。尤其咱交昨无同款的，就是昨吼高温直播，有即个高雄市有屏东县，但是今仔日无啊哦，今仔日咱台南市同款有。所以咱漳台南市啊，有今仔日啦，有拢是伫高温直播，甘呐色个灯号，分林关、花莲、彰化关拢是。啊，若台北市、新北市、嘉义关、台东关是黄色个灯号，拢是36度以上啊。所以咱民众出门出外，啊要做工课，尽量拣透早透暗，啊若无咧爱补充水分。哦，包括你要户外劳动运动，你一定要啊注意啦吼，啊室内要保持凉爽的通风啦，哦预防得伤害啦，哦这尤其咱囡啊、老大人、慢性病的人，还是讲较胖的人，有咧食西药的人吼、哦，长期咧食西药的人，即个绿色的族群，户外工作，还是讲要去佚佗运动，拢爱挽留。远离高温的环境，那北方区的小区有可能产生烧风，吼、哦，也是类似烧风的效应。所以一寡做实的，吼、哦，做实的这些农作物，吼、哦，咱这些有咧做实的好朋友，你的农笋要预防这个农笋烧风，烧风会去伤害到咱农作物咯。看要灌水降温、喷水降温，吼、哦，还是讲加设着啊风诶，吼、哦，就是烧风嘛。诶，你像小陈因做啊远吼，因拢有用一顶迄落网啊，规个做啊远拢用网啊风咧打咧，迄嘛是会当预防一下吼。啊，甲咱报告到遮，来气象报告遮，今个时间12:29。咱听一首，也是为好朋友安排的歌，因为咱咧啊1500块送起歌吼，比较比较无用，所以啊12点都无可应，1点过较去看情形吼。若要予咱好朋友点歌，1点过咧，来听舞啦吼。诶、这个舞啊，咱为虾米吼？等下较报吼，因为讲12:30过，咱先来听这首傅政辉甲龙千意所合唱的舞，舞飒飒的舞。

后来母吼母煞煞的母，这是傅政辉啊甲龙千艺所合唱的歌曲。今个时间12:34，进入咱电声电台第一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爱乡电台第一点钟的时间，感谢咱电声电台甲爱乡电台好朋友甲咱收听远方俱乐部。来，咱来甲咱许多介绍咱的产品哈。啊，介绍产品就是要甲咱提醒的，咱的起膏，咱好朋友唔通去药房讲，嘛唔通去药房提，药房尽量无起膏较济啦。啊，药房若有起膏，你卡来，我叫伊护理无要紧。药房若无起膏，就无法度。哦，药房若有起膏的吼，你卡来，我叫药房护理。哦，买一罐送一罐。买不是买一罐送一罐，买1500块送一罐，哦，啊买3000块送两罐。药房起膏，我若收无转来，哦，收无转来，还阁有，哦，你直接药房遐甲问，有，我叫伊送你无要紧。但是我若收转来，我就无法度阁送去药房，因为无卡销，元芳啊正无上班，哦，无卡销通送，啊，所以我就无用诶。敢那会当来公司订哦，这点甲咱好朋友讲歹势。啊，有一点就是我无想到，药房若起膏也收无了的，你有去药房买敢问？哦，问看你伊遐个有起膏无？叫药房卡来，哦，我叫伊送你无要紧。哦，这甲咱好朋友报告。2479-2929，咱的服务专线，请多多利用。啊，我会交代小姐啦吼，药房若有卡来，叫小姐甲药房讲好。哦，送伊来咱的产品吼，值得恁信任啦，啊，足感谢吼，恁拢信任，官方信任，啊，就不管对一种产品，拢甲咱买来使用。像即个双气膏嘛，足侪人订手工饼啦，吼、哦，订咖啡的啦，订咱的寿富康，订青普林、万叶梅、酸痛腰部，也阁有咱的啊、好朋友吼、哦，有当时啊无够。哦，咱是讲买订药品无够，拢搁贴咖啡啦、贴酸痛药包啦、贴手工饼啦，哦，拢搁贴这個。所以咱的产品有研究的、有用过的，大家都甲咱学落啊。啊，合理的需要，当然尤其咱的产品吼、哦，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杨树、健壮胶囊、肝肌用、骨碌二酰保加、三生治加、乌豆甲蓝莓。红花木薯一黄酮，也够咱的起膏、洁净露、甲乳液，这12大产品拢有伫指定药房，有用到的拢甲咱倒销报。啊，所以咱这12大产品伫指定药房的，咱许多好朋友进的洁净露啊、甲乳液，拢是最新的，当啊出炉的。你嘛会当有咱许多咧问，会当买起膏。会当买起膏，买3000块送两条起膏的，嘛会当。啊是买如意啦、洁净露啦，哦，到到咧3000块，嘛是会当送两条起膏啊。嘛是会当到两送两条起膏。啊，这送完都无啊哦，哦，送完都无，爱搁等我做新的起膏，你要买嘛爱等我做新的起膏。啊，新的人来，新买一批人来，就是保持1000块啊。啊，即个即届吼，即届会量阮的奖额，因为头一届交厂人合作，厂人就是坚持一鼎爱订订，啊一鼎订订，咱的洁净露甲如意拢400毫升，当然无问题啊！你看咱拢卖甲拢无，拢会使讲规个拢赚的就对，规个拢赚的啊，卖甲拢无亏底啊，规个拢赚的啊。但是起膏是哪个会中？因为一顶起膏150毫升尔，你也想400啊，到150，安尼你看一顶会当做偌济起膏啦，4000几条啦。所以咱中辈时代好朋友，咱头一批当啊研究出来，咱听众朋友还搁伫遐咧试，还搁伫遐咧试，哪会当做遮济啊？但是阮剩几百条尔呢，哦，剩800-900条，啊，本来要用一半来甲恁送。啊，一半要去做公益，啊，咱小姐讲加拨一寡过来，阮嘛家己有要留，加拨一寡过来，甲咱听众朋友回馈，加一工，互咱订，加两工，互咱订，啊，无昨就订完啊，
哦，啊，咱都看看咱小姐讲吼，啊，都你要做公益，一百条嘛咧做公益，哦，百二条嘛咧做公益，啊，听众朋友较重要，因为拢恁的支持加爱护，阮才有能力通去做公益啦吼、哦。这是啊咧广告，我嘛想煞讲的，所以咱的耳康一罐就送一条起膏，这拢无咧算本的，恁想就知这敢若。那有可能赚钱啦、哦，但是这就是买啊家头啊拢赚的呀，买啊家当作回馈，哦，咱的耳康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真正你爱食好对啊。所有你要食的物件，拢爱经过胃的消化，肠的吸收，所以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咱这罐耳康，咱用心，请药厂药材也好。萃取的技术也好，咧制作的过程也好，咱是大好朋友，会使讲予大家，不管你旧年的消化的机能，就是胃嘛，吸收的问题就是肠啊，旧年的，不管你对一种会无健康，你就是予咱机会，食几罐啊过，你就知影讲对你的健康任何消化的机能甲吸收的问题，对你的健康是帮助偌大。医生药啊，拢无法多的时阵，你食咱的耳康，食看卖啊嘞。人讲西药甲中药都是无同款啊。啊，要安怎知影无同款？你需要来食嘛，你需要给阮机会嘛。啊，无会当卖二十五单，由咱第一代的消化道机能吸收的，本来是几味成分尔嘞，咱即马加加进十几味呢。啊，十几味就是要加强咱许多一寡无法多健康的。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就是胃甲肠啊无法度健康的，咱会一直加一直加，就是要帮助咱许多这方面的健康。不管你任何啊任何，咱困扰你足久的问题，会当得到改善啦。啊，因为我本身就是胃甲肠啊，就是消化道机能甲肠啊的问题，胃细汉到大人到。年纪，我近六十八岁啊，伊就是慢慢啊，慢慢啊，有一挂问题产生，所以咱这个成分是慢慢啊增加落，和我家己本身最基本的健康，就是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拢完全解决，哦，完全恢复迄个健康性，咱这讲话才有信心呢。惊你唔给阮机会，惊你无骨力食。阮叫你食三顿四顿，你若无爱食三顿四顿，都是维持伫遐尔，要进步就较困难。超级鹅的鹅，健康的康，鹅康，指定药房甲买。客啊挂因有红罐刀，六支罐刀换一罐。啊，其他后壁咱的永乐精啦、红枣黑红素啦、人参皂苷胶囊啊，三支幺二号的健壮胶囊，进洗身的有够多，全对心。其他个有甲你照顾到，都是肝啦、强健筋骨啦、益精血、益髓啦吼，啊，包括啊益精血啦，哦，一个气风湿，包括利水，腰子心会引起足侪毛病，所以咱是话食一罐，你有一寡无健康，伊就豆豆啊豆豆啊恢复迄个健康，迄就是心所引起的。一个有咱的肝胆药啊，肝气用，咱的。骨碌二神保家，这拢是政府的药教。进肝病嘛真侪，骨头的问题的人嘛真侪退化，所以这三支药理好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准的，卫生福利部的药教，龙葵百宝丸、茶五千肝散、萃取对肝机用，也佮有骨碌二神加，伊是有人参枸杞，咱佮申请加一个宝贝，佮补骨碌二神保家。专放六角甲古板尔，所以咱长辈时代好朋友买卖补卖锁，佮照顾着你的骨头，佮病后的调理，这种的营养药佮会通灵多里呢，会使讲你食着好处多多啦。也佮咱的红枣黑红素，包括咱的三酸酯加乌豆加蓝莓，这种植物性的，即九大产品拢有红罐刀，红罐刀佮留起来。做点数，唔知影要怎换，你电话甲敲过来，二四七二九二九，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空六
来咱广告到这吼，啊，一点钟的广告到这，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咱张先生哦，到咱冈山的中年哥哥家买咱的《故友记》的，要听为什么？也就是这款啊，咱政府的叫两鬼八宝丸来催促的健壮胶囊吼啊。甲你报过金发，我知你拢爱听过金发的，为什么？邀请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后来这是为什么吼？贵金花所唱的歌曲，这个时间12:48，咱来报社会新闻。啊，这件新闻我会再有报过吼，会使讲真正让人感觉讲足可惜啦。啊，为着某后头分财产的问题，啊，结果安尼想袂开哦，去抬这个合作人为的讲。算讲伊娶大姐，啊，这个卡个娶小妹，哦，这叫做连襟啦吼，国语叫做连襟。啊，那咱台湾话讲叫做，有诶讲叫做大细身诶啦，啊，有诶是讲叫做啥物啊？我拄啊有讲啦吼，啊，讲也袂记诶啊，因为这有当时啊，东门诶啦吼，迄个就讲叫做东门诶啦吼，我真想着讲叫做东门诶台湾话。啊，经过切片了解，这个凶手，甲抬这个东门的抬30刀啊，致死啊，啊，搁要逃走哦，要搁逃走，去予警察内底的员工、店员、员工，因为这个东门的是开音乐教室啦，啊，结果后来才知影讲，因为财产的问题，分财产，这个大姐算姐夫，拢无满意啊。啊，这个姓林啦，伊是有去留学过哦，当来做交通大学的教授嘞哦。而且伊的专科吼，伊的专科会使讲，即嘛同行的哦，同行的专科啊，伊的专长是第三代太阳能的电池，甲半导体的元件物理，甲模拟 CMOS 的影像。感测器的元件、甲电路设计，拢是时下最夯的高科技的议题呢。啊，结果你也想，你遐人啊有才华，哦，伊是阳明交通大学啦吼，阳明交大哦，这个的教授哦，啊，伊伫大家的心中哦，伊大家心中会使讲。佛系啦，在2005年为交通大学毕业了后，前往美国的密西根大学攻读到硕士甲博士，5年就摕到博士的学位哦，诶，5年就摕到，啊，入去阳明交大任教，在2057年得到电机学院优良的教学奖呢，啊，在学生的心目中，伊是佛系啊，对学生啊足温和足亲切。讲要去台音东门的迄天，伊入去到音东门的音乐店内底哦，还佫对因的员工，算伊东门的员工吼，拢还佫点头哦，足客气哦。唔知影讲入去交因的头家，就是伊的东门的，唔知安怎冤家，伊佫摕有状的这种刀啦吼，迄个做啥物刀啊？佮独特30刀啦。哦，堵到30刀啦！啊，地主安尼现场安尼火啊，有够多啦，火有够多啦，拢倒伫火堆当中。啊，警察为着讲要赶紧救这个，佫惊伊走去，怎往甲断2寸为大腿甲断落，现跪落去，伫遐哀哀叫，较甲抓到的呢，无本来要走呢。啊，你啊看伊的前途是无可限量，你要赚啥物钱嘛有？啊，后头这边分财产，人也要好咱就好咱，唔好咱就煞。你若去找东门的要创啊？啊，东门的有的边边东门的，有的较到西奈啦，有的较到波斯啦。哦，这你也管伊啊。哦，所以讲咱长辈时代个人的观念无同。啊，你来看，你安尼财产敢摕有着，嘛摕无着咧？你的人生，你的前途搁咧赔落去呢？哦，你的前途，你的人生搁赔落去，财产嘛摕袂着。两败俱伤啦！哦，这是这件啊重大的新闻，报予大家了解。另外，这种高雄市81岁姓潘的阿伯啊，伫7月12日暗时啊，为前金区讲要出外去散步，竟然散步啊吼，怎拢无回来啊？啊，当然因家的人就报警啊。后来竟然出现着离开因家10公里外的小港区。中港的门口，
伊甲保全的讲吼，要找老朋友啊。啊，警方接到报案，赶紧吼，带伊倒转去派出所安置。知影讲因家属冒通报到走找啊，有报警啊，联系着家属甲带倒转去啦。哦，这就是咱年龄若侪吼，爱去注意，唔通失智啊。啊，迄有当时啊开始咧失智的时阵吼，唔是足严重的哦，常常就是安尼。哦，这点爱去注意着。来新闻报告者，最后一首歌，甲咱爱乡电台的好朋友讲拜拜咯，祝大家健康平安顺遂大赚钱。啊，咱官方俱乐部伫中昼十二点到一点，非常感谢咱爱乡电台的好朋友吼，会使讲一二十档的节目啊。啊，咱的产品嘛，值得你信任。啊，即届好不容易吼，咱到明年保存期限到明年的起歌，你若有需要买咱的产品，你不管买啥拢无要紧，就只要1500块，你就送一条1000块的起膏。只要1500块送一条1000块的起膏。啊，咱电声电台等下阁有第二点钟的节目，尽情甲咱爱乡电台好朋友讲拜拜咯。任何问题，快来2479-2929来询问。明仔中昼12点到1点，空中再相会，再见。啊，这首歌。借问你的良心何在？林淑龙所唱的歌，啊，咱电声电台58分到工商，感谢。

0: 中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啊。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责任不如创意，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鱼啦，你看她还在下载盗版的电影跟音乐，还四处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就因为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那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不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后来吼，拄啊，咱指定药房吼，指定药房敲电话来，后来服务一下。这个时间一点过两分，元丰俱乐部全部时间由咱上海大的产品所提供：尔康永力精、人参、皂苷胶囊、肝基用、牛肉二鲜保加、金钟胶囊，也佮有咱的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益黄酮啊，即个。包括古老李生保家啦吼，咱许多好朋友关机用这啊，这拢是伫有指定药房诶高大有安全度诶产品。啊，另外咱诶起膏、洁净露啊、甲乳液吼，这拢无安全度，但是会当四支罐都换一罐，六支会当换咱诶尔康，八支换永力精、红枣黑杨素、红花木薯、益黄酮三种，互你选一种。各大指定药房买都有，任何清、任何明。咱的客啊，有红罐刀的，你就认红罐刀；无红罐刀，你嘛甲讲啊。啊，咱啊红罐刀的牌子，如意啦、起膏啦、洁净露哦。你讲红罐刀的牌子，因拢知影。洗身躯的哦，还是抹的，咱啊这个红罐刀的牌子一讲，药房拢知。除了讲唔是咱的指定药房，有些药房我无坑啦吼，你爱找了条件哦。一个有无空伫指定药房的，就是咱的社富康、青普林，一个有咱的红蔓叶莓啦吼，蔓叶莓，包括酸痛药包哦，酸痛药包，也有咱安静的精八厘五的嘞，净的庄园咖啡的咖啡，有浸泡式的，有豆啊，有耳挂式的。那要豆啊的人，你爱买礼杯礼纸哦，啊那浸泡式的都是方便大家。啊，用浸的像迄茶包安尼，一个有咱正的庄园咖啡，法国南代的老师所做的手工饼鸡卵糕，哦，这个买1500块送一条起膏的，咱时大都有人订咖啡、订手工饼、订胖，哦，这种，但是这爱等，哦，爱等，你若愿意等，拢会当等。啊，要寄乌鸟的，你爱讲，啊，若无就拢甲你寄邮局。买两三万块的好朋友会给你寄货物呢，哦，会给你寄货物呢。2479299，任何无详细、无了解，要订购产品的电话甲敲过来。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今个时间一点过四分，邀请好朋友过来收听一首歌。这首歌听完，咱好朋友你若要点歌，哦，要点歌，你卡2477878。阿秀就给你服务，点你爱听的歌，2477878啦吼，这是口音的专线，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收听甘绮玲所唱的《孤女的愿望》。等一下，哦，咱有一首女性的复仇啦吼，咱好朋友所点的，咱陈先生到咱新隆安台南市南区。新隆安买咱的健壮胶囊，搁换一罐尔康，买点的记录下所唱的歌曲《女性的复仇》，真得甲你报啦吼，真得甲你报。啊，这首歌听完咱可音，这首歌听完咱可音啦吼，我来报记录下的《女性的复仇》，你有指定记录下啦吼。来邀请好朋友同齐收听咱好朋友所点的这首歌曲，感谢。

0: 经出在眼前，因为我故乡的老爸常常要接我转来。
1: 什么？温情？这是怎样讲的？你讲的话，我全然未分明。
0: 啊，这款的话，我是真无爱听讲。既然你都来答应我，我已经是太太人了。
1: 什么？

0: 未来，咱已经离开了三年了。今日我来这个主场是官方要来找你，今日一切都来照应我。我已经甲我计时的唔对，今日是官方要来接你。既然你把我斗阵做转来好，
1: 哼，你还阁有这个名堂来救我性？我一生为你这个恶魔来破坏，这三年来，我唔知受到偌多辛苦，而且唔知偌多人情为我来受着吃亏。今日我来这个酒场坐着莲花路，虽然是为着生活，不过我的希望是要来做着天下的女性来服侍人。你无必要听，请你唔通延长我的时间。
0: 既然你来照应我，你来见证这款完全是我的罪恶啦！天下的事情，会来坠落这款黑暗的路，完全是男性的责任。我要来完成着我的宿命，拜托你，既然，哦，请等下，既然。

0: 后来咱来口音啦吼，口音专线二四七七八七八，二四七七八七八，咱去指定药房买产品店的歌已经报完啦。好朋友爱听歌的，电话甲卡好起来，感谢。喂，你好。
1: 阿华叔，你好。
0: 嘿嘿，你好你好。
1: 我来讲就是迄个，小药可能安那啥小调啊，叫啥？
0: 哦，幸福满满。
1: 哦，幸福
0: 满满。嘿，都跟他继续呢。
1: 哦，
0: 对
1: 啊。
0: 好，谢谢。
1: 因翁做好笑，两台讲唔敢笑。
0: 哦，伊讲
1: 小歌做好听。
0: 伊讲伊连半当嘞。
1: 安尼
0: 好。好，安尼好哈。
1: 谢谢啊。
0: 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
2: 哎，麻烦等一下，蝴蝶梦哦。
0: 蝴蝶梦啊，哈。好，好，
2: 谢谢啊，
0: 谢谢，好，拜拜，拜拜。
2: 大家有话啊。
0: 我知，我知，哈。喂，你好。
3: 喂，阿叔你好。
0: 嘿。
3: 等一下，爱你金河。
0: 爱你。
3: 金河。爱你金河。
0: 爱你金河。
3: 哟，嘿，
0: 嘿，哟。你，我听无呢。
3: 爱你金河。亮晶晶的金阿虎，会会。
0: 啊，这是什么人唱的呀、啊？
3: 迄个无，迄个无吴俊宏，甲迄个水晶晶，甲水晶晶。
0: 应该不是这个歌名吧？
3: 啊，唔过看电视的。
0: 哦，是哦。
3: 对。
0: 迄个吴俊宏甲水晶晶哦。
3: 对对对，我看电视因在唱啊。
0: 但是看电视在唱，不一定因的拼音呢。
3: 哦，安
0: 尼
3: 哦。
0: 嘿啊。
3: 哦。
0: 好、哦啊，我找看卖咧，系啊。
3: 啊，无你搞我啊，迄个，啊无你搞报迄个，无你也找无啦吼。报迄个石头变黄金嘛，石头变黄金，迄个吴俊宏报，吴俊宏唱的。
0: 哦，
3: 俊宏跳。
0: 石头变黄金嘛。
3: 有有有。
0: 哦，好，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好，拜拜。喂，你好。喂，我拍摄，和你杨兄顾得到呀，吼，你搁点卡一下哈。喂，你好。
4: 喂，阿叔啊。
0: 嘿。
4: 阿叔你好，我点一首《酒场情话》。
0: 酒场情话。
4: 哎。
0: 好好。
4: 好，
0: 感谢你哈。好，拜拜拜拜。咱拄啊落落迄个朋友吼，因为咱这位。啊，朋友，你点吴俊宏的歌吼，讲伤久，啊，所以你落泪啦吼，甲你讲歹势，酒场情话，啊，你会当的话，搁点卡一下吼，我等你。咱这拢是姊妹啊伴所点的酒场情话，来，你要搁卡起来无？你拄我落泪，甲你讲歹势哦，咱好朋友，啊，那无我就开始要找歌咯吼，开始要找歌，我看卖下嘞吼，啊。等一下哈，我是要等下迄个记录下拄啊迄首歌吼，照讲是有口白啦吼，啊以前啊那无口白吼，现在无口白，来啊准拄好啦吼，拄啊迄首歌唱完啦，准拄好，咱来啊白首好啊，来我搁甲你接电话吼，你搁卡起来啊，喂你好。
5: 喂，阿秀你好。
0: 嘿，你好。哎，安怎？
5: 刚刚那拢无咧做啊呢？
0: 啊，你无骨力咧听呢？你这波无逐工咧听呢？
5: 嘿啊，我有咧听，是讲伊在
0: 即马。无啦，啊你无逐，你无逐工咧听对无？你无逐工咧听？
5: 有啊，我拢听迄个十一点的迄个呢。
0: 我听十一点有逐工咧听，我有甲恁报啊，报关拢是安怎无做啊？会敢若你毋知影？
5: 你出国
0: 呢？无啦，无出国啦，伊都休困啦，嘿啦，休啦。
5: 讲有咧报时间，啊有咧报迄落股票。
0: 啊，报股票都十点啊，阮建国新闻台十点就开始，阮十点就报啊啦。
5: 哦，安
0: 尼哦。嘿啦，啊你唔是有卡来问小姐，小姐嘛甲你讲，即马拢两台做伙报，较早阮拢是两台分两间报，唔则十一点你听会到。
5: 我做死人哦，啊拢没有时间能听拢。
0: 对对，啊所以讲，阮为着阮家己方便，阮变成两台连线，阮就做伙报啊，较袂讲报相改。
5: 啊，你拢报几点呢？
0: 阮十点啊，建国生活台，你听十一点的，都建国十点就开始啊。
5: 哦，安尼哦。
0: 啊，十点开始，我十点就报啊啦。
5: 哦，啊你。哦我问你啊，你报迄个关药是安怎？安怎啦？
0: 吼，真袂使讲药啊，无咧广告袂使讲药，你卡二四七二九二九来问。
5: 哦，
0: 这有这个政府有规定。
5: 广告爱讲呐。
0: 啊，广告讲袂当讲啊，焦调啊，你也要逐工听，袂当讲啊，焦调啊。啊，无我逐工嘛咧讲关药啊。
5: 我做工做死人，无我多人请教有教文啊。
0: 所以迄是你无教文，唔是我无咧讲，吼。啊，你今仔日若有听，我等下较甲你讲，好无？
5: 啊，你啊点一首迄个出头天。
0: 好好。
5: 好。
0: 哟，歹势啦，阮一人对众人，吼。
5: 哦。
0: 嘿嘿，好，拜拜拜拜。好，谢谢。喂，你好。
6: 阿叔，你好。
0: 嘿嘿。
6: 我来讲一下分钟的。
0: 分钟过瘾，我跟你讲吼，不一定报会到哦，吼，哈，哎呦，不一定报会到哈，好好，好，谢谢，好，拜拜。哦，不一定报会到，因为歌太侪首啦，哈。来，我先来报幸福满满，今个时间一点过十五分。先来听这首咱姊啊所点的，规个拢清一色，拢姊妹啊伴点歌，来幸福满满吼，乔佑佮因翁所唱的歌曲，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向来哈啊，咱对老大人哈，对老大人真正爱啊，充耐心的啦哈。咱老大人买咱的产品啊，拢会安尼。未清楚啦，啊，未清楚吼，爱讲足久，我拄啊出去，小姐讲未清楚，我搁去讲，啊，迄个较早拢我咧处理，拢公司咧调。咱八支关刀是换2000块的商品，但是你要讲我换健壮胶囊，阮健壮胶囊是无咧用换，啊，你要换健壮胶囊，当然你一贴我200，哦，这个本来就是拢安尼，一直以来拢安尼，啊，恁阿妈。我较早贴100尔，拢甲咱小姐讲安尼。我即马去接电话，伊嘛是去甲我讲安尼。较早无咧贴，本来甲小姐讲无咧贴，啊，我去交伊讲，伊讲我会记较早贴100。我讲哦，因祖囝交我做熟识的啦吼。我讲你叫恁祖囝来听，换2000块的产品，你甲我换2000二的，电中交人2000二的，2000块甲2000二，你是毋是爱贴我200？那我就贴100。啊！而且阮即马药啊，阁拢起价啊，阮拢无甲恁起呢。迄药啊起价起偌济，恁拢唔知。所以我即马是抱着讲薄利多销。你看有个拢收起来啊呢。咱是多有个节目拢收起来啊，是安怎收起来？药材一直起价，拢唔敢甲恁起。啊，那个卫生福利部、卫生局，咱的广告吼。广告你无照你的意思，要阁罚钱，啊！阁电台台费遮贵，你也想有个站袂调就收起来啊？唔是个药也袂用一笼，是站袂调，因为一直起价。所以阮凤甲阿秀这产品拢无甲恁起价，是因为恁遐济人咧甲我使用，我薄利多销，人讲小雨接落就变大水，吼、哦！安尼叫我都支持呢。啊，咱的节目我进前嘛咧考虑呢，考虑要甲停一点钟的呢。所以咱时代迄阵政府一直咧讲啊，咱广告爱安怎讲，无得要罚钱，无得要罚钱。迄阵我有咧想讲要停一点钟的呢。所以咱时代真正足辛苦咧做电台，啊，阮的规定袂乌白讲啦，规定8000换，八支管道换2000的，6支换1500的，4支换1000块的，啊，就是固定。如意捷径路甲起高四支，这拢1000块，这三种要互你换尔。啊，包括咱永乐精、安泽黑安素，也佫有啊红花木素、玉黄酮，这拢2000块，三种互你换一种。啊，那6支管道固定换尔康，敢那尔康要互你换尔。啊，你若无要换，你要换电中胶囊2000二，要换肝基用2500。甚至要换人参皂苷胶囊3500，换咱的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当然你着爱补迄个差价啊，会当互你方便，公司遮拢会当互你方便，药房着无一定哦，药房有咧头家，有咧请人的，伊嘛唔敢互你乌白换，伊着是照规定咧做，啊，遮公司会当互你方便，但是你爱补差价啦，哦，这一定。啊，爱遵照咱的规定，啊，包括我即马拢咱即个两个小姐、两个姊妹啊，咧甲我盗用，即马拢伊咧甲我服务专线较济，恁爱互伊方便啦。哦，伊若讲安怎就安怎，伊嘛是照阮的交代咧，甲你服务。所以即点我爱伫线顶甲咱说，甲咱啊即、這个声明啦吼，声明讲小姐伊服务的是照我的意思。伊袂乌白甲你服务啦吼，即个甲咱报告到遮，啊希望咱长辈时代互阮方便，互阮方便也是有方便，有疼惜阮，啊若知影阮会当互恁，阮就尽量互恁，甲阮疼惜，哦莫啊甲阮见怪，啊刷落去配合，哦甲阮配合一下安尼，24729299，要定岗1500块的产品，换。啊，定岗1500块的产品会当一条起高送你。哦，1500块的产品会当一条起高送你。哦，咱时代好朋友卡来订，今仔日同班明仔载就收束啊！哦，这甲咱报告一下。来，恁小姐甲你服务到下晡5点，下晡5点过也是有服务，因按9点以前拢会当卡，所以尽你赶紧甲卡吼，到5点以前拢小姐咧服务较济。2472929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来搁听一个蝴蝶梦，听。
完，咱再来啊、介绍咱肝药啊啦吼，肝气用。咱拄啊就以啊，即讲要听肝气用吼。啊，咱是啊，蔡小虎煞甲即个龙清益寿亭的乌蝶梦，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后来倒转来咱这部现场，进入咱电声电台第二点钟第一阶段的时间，感谢咱好朋友甲咱收听官方俱乐部。啊，咱这位姊啊吼，你所点的吴俊宏甲谢金晶所唱的《诶爱你》，不是江湖啦吼，因为我听迄歌名都足奇怪，我有去找吴俊宏的片啊，这是吴俊宏唱的片啊，《爱你如火》啦，不是江湖吼。爱你如何？如果哦，如果哦，迄个人为个好名号做阿如啊，迄个如啦吼、哦。爱你如火啦，爱你如何？唔是真火。啊，而且你讲的石头变黄金，这嘛是吴俊宏讲这块爱你如何这块片啊。伊第一首就是石头变黄金啦，哦啊，第二首就是爱你如何。所以，甲你报告一下吼、哦，你点歌。那点一字唔对，阮就无法多吹啦。哦，啊，而且你阁讲谢金晶，吼、哦，谢金晶，这是吴俊宏的片啊。啊，交吴俊宏合唱的，啊，我就去找吴俊宏的，找谢金晶的找无，我就找吴俊宏的。爱你如何？哦，这是伊的石头变黄金的第二首歌，这是新片啊，电脑无啦，吼、哦。来，今个时间一点过33分，官方俱乐部，咱最后一阶段伫咱电声电台 AM 1071，官方俱乐部现场来甲咱播出。啊，咱做这电台足辛苦啦，咱是大为着要得到恁的信任，咱的药啊嘛拢下重本啦。啊，你若注意听，有合理用，甲咱买来使用看卖。即嘛腰椎病足多吼，咱的健壮鸟人。肝病嘛真多，有个人打去检查，找无打药啊通食。咱的肝机用咧食肝胆的，哦，肝胆的问题，你食咱的肝机用，而且食两罐啊，食两罐啊，有进步无进步，你就知啦吼、哦。我爱提咱卫生局吼，卫生局咱去年9月初5同啊去申请的广告文字的内容来甲咱报啦。啊，咱肝机用酒也啊，这咱做事人吼，肝真正爱去重视啦吼，肝真正爱重视。尤其打热吼，咱若打热，你若无离打热，打热会影响啥呢？打若无健康，会影响食食，嘛是会长哦。哦，你唔通看小小的打哦。啊，咱这个肝机用有咧照顾着打，离打热。啊，最主要肝机用伊的脚是咱卫生福利部政府的脚，或者茶壶、清肝散来改进用萃取的入滴高汞内底，萃取的入滴高汞内底要像咱囥啊规罐的300粒，会使讲无啦。健壮鸟人啊300粒，肝机用啊300粒，就是要咱是多加食2粒啊，要帮助你健康较紧啊。啊，咱的肝机用这个药材量贵，这个茶壶、清肝散内底这个。成分这个处方，这是政府的教，咱甲萃取的入滴高汞内底。你食咱这个肝胆心哦，肝胆心伊有互相的作用哦。咱这个肝机用边啊有些肝胆心拢有帮助，但是伊主要是肝。啊，肝若无健康，你有当啊感觉讲爱头晕目暗，尤其头壳会胀胀，目睭会红红，耳啊个会晃晃叫。暗时啊，困袂安稳。肝有诶讲较好困，着困袂饱。但是等下你困袂安稳哦，变来变去一直做眠梦，你是起来无精神，搁感觉嘴会苦、脑会焦，甚至腹肚边上边变啊骨这边、这两边会晕晕啊做疼。这都是歹诶因子已经走入去啊，表示你肝无健康啊啦。你赶紧吼，有这个现象，赶紧来吃咱的肝机用，吃一罐啊，有进步无进步，一罐你就知。啊，一盖你甲吃4粒至5粒，一天甲吃3盖。医生药啊，甲你2点钟，同无爱点半钟。半暝啊，嘛会当吃，透早起来嘛拢会当吃，咱的肝机用。啊，尤其唔是干那这个现象哦，咱是大好朋友，你若就讲足够生粒啊。啊，是足够生烂条啊！咱的桔梗内底，咱的桔梗内底，即个桔梗会当排脓，就是你肝毒哦。你的会当甲咱解毒利后，即支肝机用，除了甲咱清肝火啦、解毒啦、清热啦，佫会当甲咱养肝火。一支健康的肝药啊，爱有法度甲你养肝火哦。除了你肝健康，佫
未去伤到其他，哦，搁未伤到其他，啊，爱帮助咱许多体来，甲你清一寡肝火，啊，甲你降一寡胆力，互你的身体恢复迄个平衡啊，平衡，安尼你身体才会健康。啊，包括肝胆无健康，嘛影响到心，甚至你若有肝水症的，要甲咱消症利水的，迄个脂肪甲粘稠。所以不是只有腰子不健康会肝水症哦，肝胆不健康也会肝水症，尤其放尿不顺，不是只有腰子的而已，肝胆不健康也会放尿不顺，兼会当把我们通宵便的两味成分，就是厚子和粘稠，而且有鸡嘴巴，我们是大很好嘴巴，你要吃我们的肝鸡用，有补有泻。所以咱的肝鸡用，咱是大好朋友。有些人当作膀胱无好啦，哦，无健康啦，影响到放尿的问题，所以肝水症。咱内底这个黄芩，哦，你看咧黄芩，会使讲足侪方面拢会当用啦。你像咱的如意啦，内底嘛有黄芩根啦，萃取到内底，咱要爱的黄酮类的化合物，黄芩根、黄芩苷、黄芩素。啊，你看咱伫肝鸡用内底有一个黄芩，伊会当补膀胱哦，哦对膀胱有帮助，会当甲咱啊退水啦，会当甲咱下中焦火啦，哦，佮会当甲咱啊即、這个啊，互咱算讲诶足够喙焦，甲咱解喙焦，哦，甲咱解喙焦，啊对咱的肠啊啦、胃啦有帮助、哦，所以讲咱的肝鸡用，咱是多嗯，除了甲咱啊，补肝养肝火，甲咱下肝火，啊，互咱的肝得到平衡，平衡，安尼咱肝健康一组肝。你普通时啊，若足够生头发尾、生烂条啊啦、生裂脉啦，哦，咱是多好朋友，你才会当慢慢慢慢去维持迄个健康，袂过互伊哦，互伊愈来愈严重啊。所以咱啊，即、這个肝除了解毒、除了利毒。除了啊，即、这个降胆力、肝鸡用这支产品，除了降胆力，对足济方面呢，拢有帮助。佮会当甲咱淋湿呢，哦，会当甲咱淋湿，有补有泻的肝油啊，除了下肝火，哦，佮会当甲咱补肝火，啊，会当明目，哦，像讲咱目睭拢定定红红的，会当甲咱明目、止喙焦，会当甲咱解闷。有个人拢心肝头闷闷。买当甲咱解闷哦，啊，尤其会当通肝入肝经，才是最重要的。咱肝无神经的，咱是大会当甲咱散肝邪啦。肝邪你若无散，你的肝病未健康啦，吼、哦，你的肝病未进步，未健康。这就是咱的肝鸡用，肝鸡用的肝，无人机的鸡，勇敢的用，肝鸡用是正骨的脚。茶壶清肝散，对咱肝、对咱心、对咱的胆拢有帮助。安尼，咱平衡了后，你身体就健康一半。所以，健壮鸟人专对心，毛甲你补着肝，强筋骨、利水，搁益精血、欠血人，包括咱中国时代，你若讲啊，这个风湿症的人，内底一味。啊，芭蕉天哦，咧气风湿啊，哦，所以讲咱中国时代肝鸡用，咱讲腰子咧利毒，肝咧排毒，这两支产品拢是政府的招，两贵百宝丸，最初的入伫五讲内底去申请健壮鸟人，肝鸡用茶壶真肝散，去申请到肝鸡用，下当落卫生福利部甲你通过。和这个药啊名，台湾头甲台湾尾，敢若你会当用，迄是无简单诶。搁咱的骨碌理身保加药理好嘛是啊，哦，拢是政府的招。骨碌理身加本来有人参有枸杞，咱甲去掉人参枸杞，和一寡未堪去食补的人，要照顾着你的骨头，要听早你的健康，通人多人呢，病后要复健的，会堪去食补。袂堪去食补，你食咱的骨碌理身保加，所以是安怎要另外去申请加一个补赔补，人参枸杞甲提掉，就是要大大细细。你有慢性病人，要照顾身体，要照顾着骨头，
可以使用的古老二生保单，这三支药理号都是政府的药照，另外申请的广告二号来给我们报告到这，没详细没了解电话给卡过来，尽力送送我们的起膏，我们买给我们送起膏，像买一颗加送四条起膏，买一颗肝肌用可以送一条而已，但是你如果买健壮胶囊两颗四千七，可以送三条起膏，健壮胶囊两千二，肝肌用两千五，四千七可以送三条起膏，三条起膏你买的人就知道就三千块了，这是因为每年的时候到期趁新鲜要回馈给我们许多没在算本的啦，请赶紧这两天到明仔载通紧通班，明仔载就截止啊！2479299，卡来定档，兼予咱送起膏。你若干那要买起膏嘛会使，三条起膏三千块送两条，嘛可以啦吼。买当买乳液啊，洁净露啊，买三条，三罐送两条起膏嘛会使啊。有的洁净露吼，你洗头洗身躯较紧完。买两罐洁净露，一罐乳液，给咱送两条气膏，安尼嘛可以啦吼。来，感谢咱好朋友，甲咱提醒到这来听一首好朋友所点的歌曲《爱你如何》哦，咱就以美女姊妹仔伴所点的吴俊宏甲谢晶晶所合唱的《爱你如何》，邀请大家来收听。

倒转来咱节目现场吼，来甲咱报。我看卖啊，酒场精华吼，酒场精华有足侪人唱的啦，单一龙毛唱，啊，桂金发毛唱。咱要来报啥物人唱的？来报。这个单一龙吼，咱今仔日有为什么有听桂金发唱啊？咱来报单一龙所唱的《酒场情话》。啊，甲咱时代报告吼，啊，也是有足无用的。啊，即马拢互小姐咧服务。拄啊，我拄啊出去吼，咱安安这吼，你有卡来订十方的酸痛药包，啊，搁一罐尔康哦，非常的感谢。啊，要咱送一条气膏啦吼，我拄啊有听到。啊，无法度甲你接啦，因为阿秀拢爱做节目，有当时啊无方便的所在，好朋友爱包含。来，咱来报社会新闻哦，报这件。这是啊，屏东县政府吼，讲爱雇员啦，吼，迄雇员了，唔是主管哦，诈取着侵吞着水利业务的规费434万，判刑六冬啊。啊，姓一个男子担任着屏东县政府雇员期间，利用职务榨取着民众，啊，无着侵吞着民众，啊，是讲代办的业务，啊，所缴的水利业务申办的规费啊，涉嫌所贪的金额达到434万外。啊，代志毕了后，这个姓一个缴费173万外。其他261万外，拢去予伊开了了啊！啊，屏东地方法院已利用着职务的机会，榨取着财物，甲侵占着职务上持有非公用私有的财物，才会罪，并处着姓谢的这个六档的徒刑，褫夺公权4档，并且还佫追回不法所得，也佫会当上诉。260几万，你开了就好呢，你爱由你的。会当叫回来的所在哦，啊有财产啊，啊是其他哦来叫倒回来。过来讲另外这个恐怖的精灵啦吼，恐怖的精灵。南投县细一个男子个性足暴躁的，甲同居的女朋友因为车使用的问题来起冤家啊，啊怎买一桶汽油倒去女朋友因家啦，哦去女朋友因家哦。规身躯燃汽油要点火啊！佣人讲要死，大家做伙死啊！啊，好佳哉，无去互点火起来呢，又搁倒转去车顶揢面包刀啦，入去厝内底大吵大闹，啊，女朋友厝内底的人报警啊，警方到现场才阻止这个恐怖的行为啊！啊，女朋友拒绝要调解哦，哦，拒绝调解赔偿，伊要叫伊感情切合你啊！哦，无爱，这个男朋友无爱啊！啊，南投地方法院将这也未以恐吓危害安全罪判刑1档。哦，这是这件啦吼。啊，会发生这个问题，原来这个姓也未吼，伊有毒品的前科啦。所以吃毒的人哦，你真正未做坏事啦吼。啊，若无到尾啊吼，你准无对伊吃毒，有一天你会互伤害啊。来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来收听这首《酒场情话》。

后来哈、哦，来讲到这件新闻哈、哦，简单甲咱讲一下，这是花莲万林乡两名国小的学童，伫漳个拜漳个堡啦，遭受到这个公所吼、哦，公所所临时雇用的姓陈的短期的药品的人员，才当啊来上班尔呢。饮酒，讲拒绝着酒测啦，应该是饮酒开车，弄着这个来咧运动吼，伫、哦、运动啊、这个囡仔吼，这两个囡仔，其中一个哦，断背肌髌仔骨，背肌髌仔骨等于咱啊，规个拢差不多髌仔骨拢断啊嘛，甲真正佫昏迷不醒哦，哦啊，这真正吼、哦，雇佣的人员真正品质也歹，真正唔通请啦。哦、所以请人足重要，啊，简单甲咱报告吼、哦，希望这个囡仔会当赶紧醒起来。来，最后一首歌，甲咱和平讲拜拜，祝大家健康。啊，咱的产品吼，值得恁信任。虽然咱逐天讲一寡重点的产品，但是安尼比较吼，恁较袂复杂，较知影讲啊，这产品咧食安怎。任何咱的产品，值得你使用看卖。无详细、无了解，还是讲你身体上有啥物问题，你都信任官方、信任阿秀。唔知讲咱对一支产品对你有帮助，你卡2479-2929来探讨。来最后一支首出头天分中国音报未着啊吼，我拄啊都甲咱这位阿姐讲啊。啊，出头天报偌济算偌济，来甲咱这位姊妹仔伴讲歹势哈，报无了，甲你讲，即、这个失礼啦。明仔中昼12点到2点，电声电台空中再相会。以这首吴兆邦的《出头天》，甲咱讲拜拜咯。

0: 根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教育部督促新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2: 本届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联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1: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额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啊。
8: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

零七一。啊，感谢你。所有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阵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庆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碌益生家、速力通、甲少散、甲伟散、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 C S。保顺通 S， 前镇区板桥路17号的众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所有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

0: 五七空四五六七哦，这台南地区哦，咱的现场电话哈、哦，五七空四五六七。啊，那咱伫高雄地区，你要卡电话来，高雄的电话是七四一九三空空，这是高雄的电话哈、哦，七四一九三空空。啊，这是现场的电话，打沟通，啊，你交代爱听的歌曲，这建中来为你做安排吼。同款以五首歌为主哈，袂当超过拢会伤赶吼。啊，这先带你做一个报告一下。啊，来现场电话我来接嘛。台南五七空四五六七，高雄七四一九三空空吼。来，我来接啊！来，你好，我建中啊。
1: 建中哦，你好。
0: 哎，是，你好，你好，你好，哦，你好哈、啊。
1: 我罗德林先生。
0: 哦，罗德的林先生，嘿，你好哈、啊，林先生，哎，你好，有啥物会当带你服务的？
1: 爱林是惊准人。
0: 哦，爱林是惊准人点歌，然后爱林，爱林是惊准人吼，惊准人吼。
1: 对，
0: 好好，我来吹下吼，林先生吼，
1: 好，谢，
0: 好好啊，罗德的林先生吼，我来安排来吼，来，再来接一通啊，来，迄、那个台南是五七空四五六七，啊那高雄是七四一九三空空吼，来，来，你好，我建中啊，哎、欸，
2: 喂，你建中哦，
0: 嘿，对，我建中啊，对，
2: 点一条，我着水茫茫。哦
0: 归银的单太太嘛吼，单太太吼，归银的单太太最茫茫吼，最茫。
2: 你点你下无你唱
0: 哦？最茫茫，我感觉无像呢，这讲跟美俗的歌嘛，哎，什么人唔是哦？哎，得另外一个呀，袂记哩啊。这个我较无熟啦。
2: 你唱就对啦。
0: 无啦，我唱无听，等下电台用 A 倒音无啦。
2: 没啦没啦没啦。
0: 无啦，这是真正无熟。那我来，我来唱啊咧，
2: 哈！会啦会啦，这条你会响啊，我就不会你唱
0: 这些。哦，
2: 我会啦，我要听你的声啦。
0: 啊，问题我都不要唱，啊，我用念的咧，袂听的。
2: 好啦好啦，
0: 用念的好。
2: 哎，
0: 我
2: 听，好啊，你唱哈。
0: 啊，你真正不要唱，你了。
2: 哦，会啦会啦，我看麦啦，会啦，好啦好，
0: 好啦，我带来安排啦吼，好啦，带来安排啊，醉茫茫嘛吼，这首歌应该是，我想看啦吼，哈哈哈，啊，谢谢你啊，该听我唱啦吼，啊，但是总是爱我会晓唱的，啊，不要唱都，不要唱我唱也艰苦，恁听也艰苦啦，吼，好啦，再接一个吼。台南五七空四五六七吼，啊那高雄是七四一九三空空啊，谢谢。来，你好，我建中啊。
3: 喂。
0: 喂，你好。
3: 听到吗？你。
0: 哎，我建中啊，对嘿。哎，
3: 啊，
0: 伊
3: 个迄古代迄个唱歌老无。
0: 唱啊哦，唱啊退休啊，伊较好命。唱啊唱啊，无啦无啦无啦，退休啦，唔是无滴个，伊较好命啦，伊会当退休啊啦，我都袂当退休个啦。
3: 哦，对
0: 啊。嘿啦，歹势啦，歹势，歹势啦，我较袂遐搞安尼。
3: 妈咪，伊啰，你就食咖啡。
0: 哦，迄我会晓啉嘛，哈哈哈！哦，我来啉一杯啊，袂歹啊。啊，变来称呼。
3: 我罗丁。
0: 罗丁嘿。罗丁啊，咱贵姓？
3: 黄小姐。
0: 黄小姐哦，黄小姐哦。黄小姐吼，要听美酒加咖啡啦吼。好好，无问题，我来摆下。吼，好，啊，我较唔慢，你有来继续听呢哈。好啦，谢谢吼，美酒加咖啡啦吼，美酒透咖啡，这食会醉呢吼。啊，那酒量好是无要紧啦，那酒量歹，就较袂堪的吼。像我这酒量算好的吼。有哪袂堪的？来啊，再接一个吼。台南五七空四五六七，啊那高雄是，这个，七四一九三空空吼。

0: 对啊，歹势，要接咧，都无接到安尼哦，歹势哈。来，再来接一个哦，来，来，你好，我建中
1: 你
0: 啊，
1: 好，
0: 嘿，
1: 建中，
0: 哟，
1: 我终于卡通啊，足歹看
0: 哦，
1: 嘞。
0: 歹势，歹势，歹
1: 哎
0: 势
1: 呀，
0: 哈，真歹势。
1: 我贵人杨太太，我要
0: 啊，
1: 点迄个李义军的
0: 贵
1: 义
0: 人
1: 弟，
0: 杨
1: 国
0: 太，
1: 语的义弟。
0: 杨太太啦吼，啊，
1: 点李义
0: 李
1: 军的
0: 义，
1: 国语的哦，
0: 哦，
1: 义弟
0: 雨
1: 哈，
0: 蝶啦吼，
1: 啊，
0: 雨
1: 义
0: 蝶吼，
1: 弟。
0: 哦好，雨
1: 哎，建
0: 蝶，
1: 中，你
0: 哟。
1: 即摆愈做愈一级棒的安尼。
0: 哦，无啦，无
1: 哦，
0: 啦，
1: 进步足济。
0: 安尼吼，
1: 哎，
0: 哦，有进步诶，
1: 有
0: 啊，
1: 啦，
0: 安尼
1: 我
0: 进，
1: 拢有在听，毋过你足歹看，我足买点歌，好不容易滑卡卡会
0: 吼，
1: 通。
0: 安尼歹势，我看，哦，安尼我较歹势啦哈。
1: 没啦，
0: 哦，
1: 你安尼个是代表你足有人缘啊，啊，电话中啊拢在点歌啊。
0: 好好好。
1: 哎，较早迄个唱歌嘛是拢咧足歹卡去要点歌。
0: 安尼吼。
1: 哎呀，哦，一级棒哦，进步足济哦，加油。
0: 好，我继续加油哈，吼。谢谢谢谢，拜拜拜拜拜拜哈，谢谢拜拜哈，我来继续加油啦哈，哎啦，弄啊，逐工有咧加油，啊，都油拢加满咧哈，来，再来接一通啊，一个哈，哦，歹势吼，来，你好，我建中啊啦，
2: 我是廖勇啊，
0: 阿勇啊，
2: 哎，
0: 阿勇啊，啊，你唔敢阿虎做一天，听你都，大都去。
2: 我另外一个啊，
0: 好、哦，我知啦，啊，都有做伙听就好啊，老白人点啦。
2: 我听我真一个啦。
0: 爱，无啦，爱老白人点，因为咱这个派点嘛吼、哦，一工就点一遍啊，就好啊啦，吼、哦，较好这样开安尼啦，好不？吼、哦
2: 哦，好啦，
0: 好
2: 不？
0: 吼、哦，谢谢啦，吼、哦，谢谢，谢、
2: 哦，
0: 拜拜，拜拜，拜拜，吼、哦，来来坐下。哼，都爱坐车呢。
3: 做歹卡，做歹卡。
0: 没啦，迄电话问题，唔是我的问题啦。
3: 喂，侬。客气拢阿无，阿拢阿拢拢阿，阮家拢阿不是听，
0: 无啦，
3: 听外乡外位的啊。
0: 无啦无啦，阿会叫迄个迄个跳来跳去，一条鱼儿一条鱼儿跳来跳去，迄个固定的。
3: 讲实卡，拢一阵就拢阮家拢阿是通啦。
0: 无啦，无迄个代志啦，我绝对一通一通接啦，无得安尼啦。安尼吼，安尼吼，啊，迄个心光火热吼，爱食一个椰子水的。
3: 用
0: 拍
3: 卡
0: 哦，拍卡哦，
3: 嗯，
0: 哦，拍卡，拍卡，我发歹势啦。
3: 流浪到淡水，
0: 你要流浪哦？
3: 哟，
0: 流浪你要挂卡机啊，挂嘞。
3: 建中
0: 啊，
3: 哦，你确认家鸟呢？
0: 啊，什么？
3: 你确认中鸟啦？
0: 确认中鸟。
3: 哦，大雄，你跟你这帅哥讲话啊？
0: 哦，
3: 我跟你这帅哥讲话啊？
0: 我怎么变鸟啊？
3: 会艰苦啊！
0: 会艰苦安尼哦。
3: 我要跟你这帅哥讲几下话啊？
0: 安尼哦，
3: 心情较好。
0: 安尼哦，安尼你安尼工作心情较好无啦？
3: 嗯。
0: 有较好啊未啦？
3: 嗯。
0: 安尼心情较好啊未？
3: 足好哦。
0: 足好嘿。
3: 哦，跟帅哥讲的心情偌好诶。
0: 哦，安尼好啊。
3: 单顾着咱个啊。
0: 好啦，对啦，对啦，对啦。
3: 哎，我是贵人哪顶啊？哎，张太太贵啊大个啊！
0: 哦，好啦，好啦。
3: 我是哪顶张太太？
0: 轮哪顶个啦？哦。
3: 哦，你难讲贵人，贵人张太太贵啊大个。
0: 哦，好啦。好啦，听有得好啦。
3: 我来接
0: 卡。哦，好啦，好啦。
3: 大家分配。
0: 好啦。
3: 我从龙江调调。
0: 哎，对啦，对啦，对啦。
3: 尽量谢谢。
0: 谢谢你的体谅啦，
3: 哈。
0: 拜拜，拜拜，拜拜，哈。谢谢你的体谅啊，哦，拍摄哈。哎，阿伯无，等下我麦在咧接干无，因为你都接嘞吼。这接落无啊多好你点啦，哦，这较歹势咧，啊，逐日接落都加开电话钱诶，都无好你点着我做歹势吼。所以讲咱电话明仔载在咧点嘛啦吼，迄后壁五四四五诶，明仔载在咧点啦，吼、哦，因为今仔日就点完啦，吼、哦，啊点完啦就无啊多咧点嘛安尼，吼、哦，啊无后壁伤赶啦吼、哦，谢谢啊，感谢你，来先听迄个林先生讲，爱人是惊准人。爱人是惊准人，啊！爱人是哎呀，我找迄个啦吼，歹势，我随找较紧啦吼，来。

吼，歹势啊，互恁无点着歌，较歹势啦吼。啊，这明仔载再来点安尼吼。谢谢哈，感谢恁的这个高官支持吼。啊，若产品要高官的吼，会当靠咱林小姐吼。这林小姐会当带咱接电话，好无吼？啊，电话再敲迄个台南570-3368吼。啊，那高雄地区你再敲74772888，爱人是惊准人，咱来欣赏一下。来，准备开啊吼，大家紧坐起来，坐船看风景海景拢做下来吼。啊，我你讲有那去坐船看海鸥啦吼，啊看迄个海豚吼、海猪啦吼，有那真老健吼。啊！若要找建中线卡，我来接个现场电话打卡吼。台南570-4567，高雄741-9300，线卡我来接你电话啦，谢谢。

林先生有收到啦吼，这算罗德的林先生，我那作者就来点歌吼，谢谢你的支持哦，啊我那大家公家听啦吼，啊谢谢哈。来讲这个新闻，要讲哦，咱的好朋友大家知影一个，你有欠钱无？迄较好家的欠钱啦，这钱哦，都人人爱也袂嫌多啊，得较多都袂嫌多吼。啊，看工课做较侪，拢会嫌啊！啊，那钱吼、哦，较侪都拢袂嫌。哦，啊，你那欠钱，欠钱，你倒倒退我也无通互你啊！啊，还靠你家己啦吼、哦！来，我要来讲一个好消息。迄、那个7月19吼、哦，今仔日新历是7月16嘛。7月19呢，是农历的6月7日。啊，这6月7日哦，东江拄啊求财大好日子。是安怎讲呢？因为6月7日哦，6月7日啊，这个东江拄啊拄到一个天赦日。天赦日哦，你会当求天公作啊，带你啊，算作带你化解。哦，你的过错啦，你的迄个哦，这当来台咧化解。啊，都加上讲，天下日一天都无搞到一个天空日啊、哦，这个叫做旷啦哦，一个天啊，一个背啊，一个凶哦，凶长的凶哦，天旷日哦，天空日哦，只有那算九灾日啦。啊，都加上这东江都啊虎爷的生日。所以讲哦，三大结印吼，拄啊共一工咧吼。啊，所以讲即款诶，那依照即个道教来讲呢，即算作上界强求财日啦。啊，你若要求财吼，即工真正你爱等，你爱把握啦。即工你若无把握，后一摆都有即个机会啊，都要等26天。到26天到倒一摆机会。迄26天，有个人已经，哎，会估计袂分好啊！迄阵都要求财，迄阵就求幸福啦！你着保庇我身体健康就好啊啦吼！啊，所以讲即马吼，那都有要求财吼，哎，这东江你着把握一下呢，哦，再来重复一遍吼。伫新历是7月19，旧历是6月7日，东江三个算作吉迄个吉兆啦吼。会当互你求财，东江天赦日、天空日、到虎爷生日，三大的吉兆啊！你会当去来求财吼。所以讲，你若咧食头路啦、做生意的、做工课啊、欠钱的哦，咁要求财吼，这你拢会记哩吼。啊，这当然，这求财你会当在玉皇大帝请愿忏悔啦。啊，求财都其他吼，啊，一挂疏文咧，咱家己，哎，都写一个疏文一个吼，啊，然后准备着青花啦，素果啦吼，啊，一挂这个金银财宝吼，啊，来求这个天公作啊，来带来做主哦，只有那建中伫遮，来带来做报告啊，这好消息吼，啊，恁得爱会记哩呢，那无求。无求我嘛无啊多啦，好，这是你的机会啦吼，谢谢。来，再进一个广告一个，这建中在介绍这款用你们的家，这嘛建中大力在推荐介绍一个最好的产品啦。哦，啊，这真正，哦，我拢做烦恼讲，咱的婆你拢无信任我吼，啊，无买来搭食咧，因为这遐好的物件吼。咱在介绍你拢会烦恼讲啊，这卖花讲花红啦，卖酒讲酒香啦，绝对拢嘛讲作好诶。啊，实际上这个真正遐好诶物件咧，我家己嘛嚼够好诶啊。我家己食10几年啊，我脚头一再吊吊叫诶，走马拉松走甲伤着吼，迄脚头拢安尼有声音嘛咧，迄嘛食即款胶呢，喝咧啊果呢，所以讲即马都足够走诶，就是安尼啊。哦，我今年都准备要走一个马拉松。要参加一场半马的，
真可乐，真正这个身体你慢慢啊调养啦。这款甲我讲出这个真正作战的啦，你真正爱买来吃。上好是你好好人得来买来吃。哦，你唔免等下讲哦，你有辛苦病痛才要吃，你得好好人得吃。真正才有够多，这款甲，咱的甲吼，这经由国家级 GMP 有厂生产的，所以讲咱有这个维生素的生药二号0160008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2000002号啊，这种合法的药品到这个身份证啦，哦啊，你也让他查看麦啊。所以讲咱这款胶呢，伊的药材标示足清楚，内底就是古板、六甲、枸杞、林松这四味尔，无得啥物咧组团秘方的南山物件，讲袂当互你知啦。所以讲这款胶，伊实际真正对咱的身体有足广泛的疗效。疗效哦，都兼会当在咧治疗，唔是干那保养尔，都会当治疗一个疗效。首先就是强筋健骨、生精补脆，这个部分的对咱的筋骨这个上赞。你若筋骨较歹啦吼，啊，这筋骨较袂啊好势，这你光筋食就对啦。对咱的筋骨帮真真好，这款加都会当在咱补肝心益精血。兼得会当在咱补气、补虚、气病，所以讲你若年岁较济啊吼，渐渐一工一工在坐会啊，这个家真正爱食啦。甘愿乎钱艰苦，卖乎人艰苦啊！做后生左囝，你若讲要幼时大人，要教后时大人食嘛好啊。迄时大人啊，身体勇健勇健，健康健康，迄做事是轻松噶。啊，无这若年岁济吼。去，哪讲身体歹，讲爱去大医修理啊，吼、哦，迄种麻烦。迄厝内底生活规个拢乱去啦。你若买故宫不好啦，啊，若要请人顾一工2000-3000呢？即马病院内底请看护啊，一工拢有够贵个呢。迄开个你真正会艰苦个，我来讲吼。食假啦，真正即我家己都食了真好。你若气血失调，骨质底痛疼，筋络底酸疼，四肢会酸软。脚头乌底无力变形，两骨无力底疼，规工会酸会抽会疼会麻，紧食胶啦！啊无你若唔得擦无，迄骨头严重变形，骨头内底软骨啊、加速退化，到尾迄个歹去要换人工咧，无甲快活啦！真正赶紧买胶来食吼，一罐3500块，厝内若较侪人在食，你就会记得一边搭灌六罐，家族会好诶。找林小姐哦，找林小姐哈。啊，那咱的少药啊，食少散，这当治疗昏少、感冒少、老人少、囡仔少。这维生素星药二号、0140746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03号，食少散，这治疗少症一度啊，兼得会当带咱化痰、清气、润气、过咱的气管。所以讲，为人食咱的少药啊，吼，迄痰得咳咳开出来，啊，咳出来，拢痰拢规格规格。我拢跟规个黄个个迄啊，迄清出来上好。你若无来清出来，伫个细胞内底咧做病哦，上麻烦哦。会给你食少算爱哪干的？即卖空气污染太重的啦，家己平常时啊，好人就爱哪干的啦吼。无食粉麦当干啦，家庭主妇恁炒菜、煮菜、油烟，迄少药食，那有哪会给你哪干的啦吼？啊，到胃药啊，食胃酸，这维生素 A 星又如何？0140800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0000003号食胃散，这个主治着脾胃虚弱的，食着放啦，食着老啦，啊放拢放安尼汤汤水水放无一个细菌，免咱规条规条这啦，你来食咱来食胃散，伊会当带咱补气健脾和胃，对咱的脾胃等拢做伙在咧顾，安尼你营养食开调白身体顾开起身，这1500块尔，这种家庭必备的平安药啦，啊到速力通。速力通，这有那维生素星药二号0160264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01号，速力通，这当治疗你便秘，哦，你的便秘大便拢3天5天在咧放诶，你着食速力通，伊会当在咱顶下分消通便解毒，治好你的便秘，将你肠啊肠道这毒素在咧清清便便出来，所以讲你若放出来吼，较臭啦吼，较乌啦吼，这紧来清清诶。速力通，这个清清便便，这个毒素来清清的，这较免伫体内底下咧生头发、袂生顶啊、生炎啊。速力通都会当治疗你的便秘，调理着你这腹肚肥满的体质啊。所以讲这算一减所得啊。一克啊，
1800块尔吼。产品要定岗要注文，再打电话给咱林小姐，台南。台南电话570-3368，570-3368，高雄直播7477288吼。以上广告，谢谢感谢您的支持。哦，啊，那食了好，大家咱到宣传到广告啦哈，这有那真大的感谢。来讲要听水茫茫，讲爱听建中啊唱吼，我用念的都讲好安尼啊。这我是尽量啦，我先听看麦，我是不是会晓唱啦哦？那会晓唱，我绝对唱啦，我袂当的。啊，来啦，我唱看麦啊吼。哎呦，改成小歌都。改成的小歌有听有的那个感觉呢。

好来啊，对音乐的那对的那唱，安尼都唱甲小可有声歌啦吼，啊，感谢哦，恁安尼有哪代我做鼓励吼，讲都拢敲电话来来见电话讲鼓励哈，哎，这算拍婆啊嘛吼，啊，不管好听歹听，拢有听到我的心意啦吼，作用感情的，用心来搭演唱吼，谢谢，哎，我那个。迄、那个贵人的陈太太讲，我那有收到啊啦吼，哦，安尼好啦，有收到就好啦吼。啊有啊，我那说说吼，啊的朋友，我那蔡太太吼，啊的，我这个啥，诶、欸，8313的吼，8313的吼，啊的叶太太吼，啊这陈小姐啊，林小姐吼，啊的咱玉姐的李大姐吼，啊小桃子啊。啊，都有迄个2007哦，应该陈大哥，敢是吼？敢是啊？哎，我有叫毋对无吼？歹势哈，拢得恁谢谢啦哈、啊！感谢恁的鼓励支持，来听建中来讲新闻。迄台南遮吼，一个是车祸吼，啊，结果这人无安怎吼，你嘛爱留落来人处理啊？怎啊做会选你咧？迄是伫永康遮啦，永康遮有一个骑脚踏车的高中生，啊后壁有一个骑电动机车的吼，即马要停超车，怎啊跨越双黄线，逆向在骑，啊对后壁人弄头前骑脚踏车即个高中生，结果呢，事后人弄着人也拢无停落来啊，啊怎啊落跑？啊，虽然讲这个高中生吼、哦、无受伤，但是家长吼、哦、真严啊。讲吼、哦，不管如何，总是爱落来回一个嘛，送掉送唔掉，不管嘛是爱讲啊。哦，这即马阮啊抛去哩网络吼、哦，要看卖啊，大家有知影讲啊，即台车迄落啦吼。啊，其实这囡仔阮啊徛伫咧双黄线遐哩，阮啊小可有一寡违规啦吼、哦。啊，所以讲哦，这确实哦，交通规则大家爱共同遵守啦。你一个人无遵守哦，两个人无遵守哦，就足容易发生意外。啊，发生车祸呢，不管如何哦，拢是爱停落来人解决哦。啊，两个若讲讲的哈，当场讲讲的，留一个电话哦，卖讲一个就落跑。啊，两个若讲袂哈，请警察来处理，做一个公正一个哦，这嘛拢较好啦吼。啊，千万唔好讲一个就落跑去，落跑去，你若要警察抓到、找到、找到这个资料啊，迄开单哦，现在拢发拢超过3000块以上哦。哦，这种会罚3000啦哦，3000以下啦，3000以下罚款啦。哦，所以讲拄着代志哦，还是要勇敢来遮做面对。啊，这有一个是迄只威士忌啦，哦，保利达威士忌我唔知啊，伊讲食保利达啦，对啦吼，镇定啦。哦，我毋是咧替广告呢。哦，这乌油透汽油，足侪人已经拢食有够久诶，要食习惯啊咧，无食哦，哎，喵喵啦。前阵即个姓吴诶吼，那少年食甲老啦，哦，后壁咧载一台椅有无吼？人个塑胶椅仔啊，啊，拢走去公园遐咧甲人开讲诶，啊，都拢安尼，哎，都乌油汽油透诶，咧啉诶啉诶安尼啦吼。即马骑脚踏车要对厝啊，啊，可能阮那食较济杯啦，迄个骑煞会现咧，警察才注意啊，啊，才闻到讲，哎，这都有酒味呢，都有食酒呢，有酒味啊，啊，结果呾酒测吼，啊，酒测超过标准呢，所以讲阮那呾开即、这个，开即、这个迄落、酒驾即个吼，啊，但即酒后驾驶脚踏车，酒后驾驶是较俗啦。该先罚千二的款是毋是？嘛千二的千七啊，我嘛毋知。我印象中有人把你罚过啦，啊嘛罚偌济我袂记哩啊吼。所以讲食酒了后，就是盲骑车啊，盲讲要骑脚踏车骑啥吼，这拢袂当吼，这拢爱注意一下。啊，那迄个食迄个有酒精的饮料，啊，你茫当作讲你无食酒呢？哦，诶，有酒精的饮料就是啉酒，同款。我那是酒驾啦吼，只有那建中伫遮来，大家做一个提醒一下哈。来，迄、那个罗德的黄小姐，黄小姐，
美酒加咖啡，美酒加咖啡吼，来我用这推较紧啦吼，来我来吹下。

美酒加咖啡，来，来来欣赏一下吼，邓丽君唱给咱听吼。美酒加咖啡，一杯再一杯啊吼，哎，安尼在啉来醉吼，来做欣赏吼。好来，这个罗德黄小姐点给咱听的。

甲神王，这两项的产品，咱有做这个大罐的甲小罐的吼。啊，大罐的5000块，啊，小罐的2500块。但是长期在这买大罐的，叫做会好的，因为大罐的内底有小罐的2罐半的量。啊，你若长期在这，我会建议你，得买大罐的较会好吼。啊，铁基的伊。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是0136400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2000003号，这药力会入身，将咱规个身体都顾好用起来。所以讲，这款铁剂咱咧食，会当带咱大补气血，和咱的气血旺盛、气血通透、气血旺盛、精气神八地十足，工课在做成到遐，做到遐，叫做喷杯，啊，气血若通。腰酸背痛、腰酸卡软，这些酸痛，在咧做改善，有哪真好用？这铁剂大家挂得着。啊，若神王这个药品，这维生素生药二号0113703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02号，这主要在治疗放尿困扰。哦，因为咱若年岁侪吼，膀胱收缩无力，会放尿头，会闪尿尾，放尿会挂挂，啊，挂一个洞啊，出一个力。打一个脚掌，裤底就会沾的，会闪尿，会漏尿，会喘尿，这款的拢赶紧打瓦克神农来打做治疗，忙拖个出门都要包大包细包，足艰苦啦。哦，啊，咱这铁剂甲神农的这大罐的吼，无达间的经销药房拢有哦。吼，我来带恁报告一下，伫咱这个台南中西区，伫中正路236号电边药房。北区伫光亨路876号上好药房，东区伫小东路191号王药局，银河路117-1号龙台药房，南区伫西门路1-481号大川药房，民兴路1367号华兴药房。安南区伫第三分局厝对面中宏药房，安定区伫安定410-2号和德药房，永康区伫永康市农会协安药房，仁德区伫嘉南大学厝对面进入药房，桂林区伫桂林市场内底东平耀达药房。关庙区伫中山路2段137-7号耀达药房，新化区伫中山路420号和德药房，玉子区伫中正路238号博爱堂药房，新市区伫外环道路市场前新和德药房，下野区伫中山路1段2号。桂林堂药房，西岗区伫西岗市场西平三角窗中营药房，嘉义区伫兴南客运总站对面嘉义药房，中山路345号安兴药房，市场内底清河区的安兴药房，合家区伫中正路274号信中药局，新化区。在加油站边和泰药房，乌来区在维亚来亚齐亚附近进入药房，阿联区在西京台边的和德连锁药房，冈山区在冈山路7号中明药房，罗德区在电信局厝对面中明药房。燕巢区伫中民路628号和德药房，桥仔头伫旧市场前顶甲一兰堂药房，南阿溪伫翠屏国小厝对面叶药局，珠关区伫珠关路233号和德药房，左营区伫左营大路丰银药房。新庄仔路668-1号林荫药局，大社区伫中山路201号元发药房，银武区伫银雄路36-2号
英雄油房。以上的经销油房呢，拢有当买到咱的铁机的，啊，加这神农的这大罐的吼，买大罐的较会好啦。啊，这中药吼，大罐的你长期在吃，伊的效果也较明显。哦，你得买大罐的吼，就跟他干。啊，那咱附近的经销油房无咧卖大罐的，你得打电话来公司家来询问来订购吼，公司来帮你处理拢无问题。啊，那建中我再介绍这个宝华膏，这维生素生育二号抗菌五五一一号。高雄市公告二号一控九控一一控控一一号，这治咱头痛、肌肉酸痛、颔关节炎的新车的新船，伫厝咱家己咧推拿、刮痧来来做滋润、滋长，拢会当。这家庭平安药一罐五百，宝华膏。啊，那日本进口有这个保顺通 S、甲金丝丝 S， 这拢千五块尔，拢能食几个月。保顺通 S 内底就是主要的鱼油，都配合着乌豆粉、红景天、红康纳豆。兼加强 Q 天哦，这那只诶吼，真正好人哦。像我这鱼油哦，那食二十几年啊。金丝丝 S 内底有叶黄素、三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菊花、枸杞、营养，这互咱看世界，继续开发经商，这拢真五块尔。产品要订购吼，打卡电话来，台南地区请直播570-3368，570-3368，高雄地区请直播7477-2888以上广告，谢谢。来来听歌，来听一个迄、那个咱的杨太太点的吼。杨太太点这首合作《雨蝶》这首歌，迄个李翊君唱的啦吼。哎，伊在唱歌有那特殊的一个味道吼，未歹听。来到店来欣赏一下吼。哦，啊，那要找建中啊呢？我刷卡来接你电话，会当卡咱现场电话来收吹啊。现场电话台南570-4567，高雄741-9300，谢谢。哇，哦，这唔对，这唔对，rap 的版本呢？吼，无同款吼。来啦，啊，李翊君唱的，答对，哦，这个答对哈，歹势拄仔咧摆唔对去哈，来，做音响李翊君的歌声来，哦。

0: 谢谢谢谢哈，这感谢你的支持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哈。拄啊电话无接到哦，进入电话来哈，我来接一下。你好，我建中啊哈。
1: 你好，
0: 我好，你嘛好啊。
1: 有，
0: 你嘛好哈、啊。无啦，要下班啊呢？要下节目啊呢？节目要完啊呢？明仔载到店，明仔载到店哈，吼，好，谢谢，吼，嘿啦，都剩几分钟啊，俩都一首流浪到淡水，还袂出去流浪的咧，吼，迄个洪山家透早一个命案呢，洪山透早一个64岁，煞死伫水沟啊里啦，啊是安那搭死伫遐嘛，唔知咧，讲走去找朋友啦，啊结果煞无等伊咧吼，啊人发现煞。倒伫迄个南华一路临海路口附近的排水沟啦，消防人员到位发现讲哦，这已经死啊吼！伊这是伫迄个洪山地区一个长照中心内底带来的，请假讲要找朋友，结果失去联络，结果人怎死伫水沟底安尼吼？可怜哦，这真正是啊，出外驾车吼，家己较小心的吼。流浪到淡水行，轮仔顶陈太太点的吼，建中啊来唱来。

0: 拄啊好，时间有那拄啊好搭吼、哦。感谢恁的鼓励支持，时间无够就无拢多请吼、哦，全部大家谢谢啊、哦！感谢恁拍波啊，打建中鼓励。啊，那建中推荐介绍产品，有那会记哩，爱在咱高官旁场，谢谢哈、啊！有那感谢恁的鼓励。产品那听无详细，听无清楚，要点讲询问，那请你卡电来公司家吼。到早九点到暗时十点拢会通吼，台南是570-3368，570-3368。啊，那咱高雄打卡74772888，74772888，拢咱林小姐带咱做服务吼，感谢大家支持，祝大家身体健康，明仔载同这时间空中再相会吼，拜拜再见。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
2: 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啊。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责任不如创意，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干好？
5: 啊，什么是疫情干好？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观众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1.7100，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进行到十二点，下晡拜一到拜五三点到四点来放送的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啊，若要点歌是拜一到拜五早时十点半准时来开放。讲到今日七月十六号拜时呢，农历来到着六月初三，适合祭祖祭穿斋种，啊，近期是开斋。喜神伫西南边，财神伫正东，煞着西边，请着二十二岁上家的朋友。今仔日来的好时辰呢，中昼十一点到过头的一点，下晡一点到三点，三点到五点，暗时七点到九点，也阁有九点到十一点。明仔日七月十七号礼拜五，农历来到着六月初四，即天适合祭祖、灌瓶、做灶，近期是安城甲出行。喜神伫正南，灾神伫正南，煞着南边，抢着二十一岁上九的朋友。拜五好时辰，半暝十一点到一点，透早五点到七点，灾时九点到十一点，下晡三点到五点，五点到七点，也阁有暗时的九点到十一点。

讲到天气的部分，西南风顶咁嘅影响咧，今日全省各地天气拢是高温炎热，伫台东地区有局部焚风烧风所来发生着。今日各地咧高温来到着33至35度，尤其是大台北嘅盆地地区、中南部、瓦近山区，加伊着东南部嘅所在咧，温度会搁较悬哦。即、這个东南部嘅焚风发生的几率有可能和遐吼温度达到着36度以上。啊，那我见着中岛今后呢，紫外线偏强，可能是过量，甚至来到着危险的等级。若要伫这个时间外出，一定要做好着防晒，甲补充着水分的事项啦。啊，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无定时有短暂阵雨雷雨。啊，因为即阵的风嘛偏强着，对着桃园到嘉义、台东以及着南势、绿岛、马祖呢，有局部平均风力6级以上、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啊，若要去海边活动，嘛爱加减啊细腻啦。明仔一直到后礼拜三，台湾拢处伫高压的边边啊，高温炎热，环境吹着西南风，水气有较侪小块。另外方面的南部地区有无定时的短暂雷阵雨。啊，那拜四啊，拜五呢到拜六呢，透早甲早时呢，中部嘛有可能会落着雨啦。其他所在是侪云到好天。

啊，紧啊，该定定，伊就卖浪费体力。毕竟伊已经是三十外外岁啊啦吼，啊，所以呢，伊就知影讲吼，一旦伊出卡出手，无出手出卡的时阵呢，伊就总甲比人较紧，啊，无就较紧踢球，互另外一个一旦哦进攻，一旦射门安尼啦吼，啊，所以呢，算讲伊嘛厉害吼，一旦保留着伊。无介济的体力，但是嘛有机会会当家己踢入去啊，传球传互人踢入去，算讲伊厉害的所在啦吼。啊，所以呢，伫阿根廷啊，尾啊这七分钟呢，靠着伊的助攻呢啊，进着两球，2-1去赢着英格兰。这嘛是阿根廷队史内底第七届去扛人拍着这个冠亚军。

为虾米想到啦？原本的0.5 ppm， 大家也无意见啦。啊，即马开始想想要变作是3 ppm， 一届提悬到6倍，到科学的这个理由，也是讲有一寡医学啦、动力学，甲一寡这个苹果的支持，看卫福部呢，看会当完整公开着吼，因是用什么款的科学依据，才会来修正着这项的标准啦。啊，这个卫福部当然嘛是起码是话累累吼，讲吼，我是讲迄、那个农药内底叫做芬普宁啦，啊，现主持呢一寡网络写公司什么芬普尼啦，一个是宁啦，啊，一个是尼啦吼，当然英文差足济，但是改翻成咱中文的呢，音差一丝丝啦啦，啊，即马呢伊有叫吼，即、这个平台吼。一寡社群媒体的平台讲吼，按照着这个法规呢，甲一寡不实的这个文章呢，爱改下架吼。啊，那是呢，有人可以传播着一寡食安的谣言呢，会处着3年以下有期徒刑，啊是100万以下的罚款啦吼。即马因咧讲呢，伊修正的这个农药和这是芬普宁哦。不是芬普宁啊，芬普尼啦，吼、哦，两种是无同的农药成分。其实芬普尼呢，吼、哦，是环境的用药，本来就袂当用伫农药的这个所在啦，吼、哦。啊，那是芬普宁呢，伊本来就有咧啊，亲像葡萄啦、莲雾呢，伊拢有一寡标准。啊，即卖呢，即届修正是111年呢，有跨国公司提出来，特别甲即个吼啊，梨果类的即个水果内底捧个另外个溜出来吼，伊、哦、讲按照着葡萄啦、莲雾的即个标准呢吼啊，互伊含因做伙啦，吼、哦、啊，所以呢，毋是即、这个大家讲的迄个分谱。你哦，这两个音啊，其实讲也有差啦。不过呢，嘛有议员啊，是讲迄、那个啊，立法委员有咧讲啦，讲啊，对着迄个台湾进口来看呢，一当进口17万吨的苹果啦吼，啊，其中美国的进口量是第一名，啊，美国人原本就会当吼啊。上进口因出口吼，因的捧个高咱台湾本来都无啥物限制啦吼，啊原本0.5 ppm。因就会当来自由吼，大量来出口伊个朋克来到台湾，为虾米？是为着虾米情形较咁要放宽呢？哦，人美国无甲你要求，颠倒台湾这边讲放宽这个标准吼，啊，到底是倒一个去讲诶？有虾米标准无？这项真正看是各有虾米款的理由哦，相关的单位真正哎，呵呵来个。处理起来了吼，啊，另外佮讲到这个瓦上源的这个部分呢，当然对着这两天开始呢，正式上路就是22号后礼拜日啦。啊，即马呢有瓦上平台嘛，公布着因的配套措施，除了保障瓦上人员的这个薪水的报酬，啊，佮专业。负担着一寡即个职灾险，建立着独立申索的管道呢。啊，比如讲，伊咧接单的时阵，会先讲，你即个单是送到1楼，还是5楼，还是内底有电梯无吼？诶，即个资料拢看会到啦。啊，互外送人员判断讲，你敢要接单吼？啊，所以呢，可能着后礼拜。这个专法实施以后呢，因这4大政策嘛要同步来推出啦吼。啊，希望讲更加透明的外送。判断甲选择，或者话上人员较有这个吼，自由选择要接单唔接单，而且空间会可较济哦。啊，来，那是要听怪好朋友，咱拜一到拜五在10:30就会来开放着0635846002 0235846002的电话，要点歌听歌每一天只有这旁的时间，欢迎你准时给它卡起来哟。

来，若是有定定透过着网络一挂社群媒体咧买物件呢，爱注意哦。因为即马买物件有够方便啦，佮加上要付款吼，你手机全部齐齐的买啦、卖啦，也是讲要送呢，订单拢足方便的。但是呢，因为就是安尼先啦，网络购物方便嘛，吼，大家当作是一个很随便可以被骗骗人的这个地方啊，一挂诈骗集团呢，拢甲你设定着目标啦。啊，所以呢，防诈骗的这专线165呢，啊，因的最近公布着讲吼，网购诈骗十大的流行的这个话术啦。第一项就是讲吼，小姐先生，你的订单设定错误啦吼，啊，本来吼你一届呢靠在一届你的订单应该是1500块，啊，你可能唔知安那起这六期拢爱达。几两1500块，啊！你分期设定错误了哈，还是讲设到那个分期了哈？啊，你钱也唔对呢，啊！我甲你教讲要安怎解除，歹势，这都是骗人的哈！啊，来，就是讲吼，叫你依照着伊的指示操作的 ATM， 还是网络银行呢，解读着你的扣款。这种嘛是甲你骗的哦，啊，佮有一种讲法，就是讲吼，啊，阮的系统升级啦吼，啊，金流异常，你爱重新验证，啊，我上一个验证嘛过，啊，你即届刷得对啦，结果你重复给他钱，佮互假骗一届，啊，有的是讲，哇，这限时特卖呢，买一送一，超低价优惠，啊，这嘛有的是骗的吼，啊，佮有讲，哦，加入去那个客服来甲你帮忙处理着订单，啊，佮有吼，啥物卖家你得爱完成金流的这个验证，吼，这话术真正是一个比一个佮较好讲，啊，甚至甲你讲吼，啊，恭喜你啦，抽到阮的大奖啦，啊，即嘛吼，这拢总唔免出钱哦，只爱负担着运费，迄个只付落去了后边唔知佮甲你扣偌济。钱吼，这嘛是有可能。啊，我讲啊，这是阮农场直送、产地直送呢，货到付款，无满意就会当退。啊，这嘛是某一种骗术之一啦哈。啊，我讲吼，你就用私讯的方式下单呢，嘿，优待会更加济哦哈，不要去什么平台去下单哦，阮会赚较少。啊，咱有当中就想讲啊，无得互伊赚，结果呢是了的啦。啊，搁有哈、哦，保留这个名额先汇款，然后啊，晚了就没有钱，没有货给你哦，哈、哦。所以种种的这事项呢，你听起来很都很正常，但是事实上拢是甲你骗的啦，哈、哦、啊，所以呢，真正有的人钓第一项甲第二项，啊，有的讲吼、哦，有的真正常常听到呢，吼、哦，产地直送，货到付款不满意退，哦，这种种的啊，但是事实上，有的诈骗集团的用应该是正常的话术。吼、哦、啊，公款，但是变作是诈骗的这个话术啦吼，所以上届好嘛，唔通伫私底下、私底下交易啊，官方平台。人要伫官方平台要做生意，当然伊有一个维护的费用。啊，有诶吼，佮你关讲佮开去别搭吼，啊去别搭付钱吼，种种个即拢是唔对的啦。发现讲有即个疑似诈骗的，等于卡着165反诈骗的专线，寻求着协助啦。啊，另外呢，有一个男子呐吼，防指控讲甲伊个人的金融卡甲密码呢，摕予诈骗集团来用。但是伊甲法官咧讲无啦，我这个卡片吼，足久以前就落去啊啦吼，啊后来才找着，讲落伫阮朋友遐啦，啊朋友去讲吼，我甲卡电话甲联络啊，啊伊讲有啦。有找到啦，啊伊就想讲，我甲朋友吼嘛住了，唔是足近的啦，啊无就请朋友保管，反正这张卡伊也无要用嘛吼，啊煞唔知影讲这个讲保管卡已经无去啊啦吼，啊这个伫汤圆的法官咧讲啦，这个男子呢提款卡落伫朋友的厝。啊，又和朋友讲改倒锤啦，啊，讲吼，甲伊即个保管啦吼，啊，伊吼，啊，有卡这通电话去讲问，啊，就是这通电话算讲，甲求的款啦吼，那无呢，那法官未采信讲啊，啥物，你物件碰无去，没有人证物证，啊，无啥物款的证明讲吼，你唔是诈骗集团的一份子，啊，又提出讲吼，我曾经伫当时有卡电话，你去查通话记录，一查有呢吼。啊，所以呢，因为虽然啊，
代志过真久，啊，一寡详细即资料，咱人的记忆有限嘛，伊嘛记无介清楚，但是伊清清楚楚有讲吼，有敲电话请朋友找看有即个提款卡，啊，讲吼藏伫伊遐，伊时到日到有时间较甲啊找回来，伊就想讲朋友有找到伊的提款卡，伊就无过去主动向着银行办理即张卡的即个挂失啦，啊，都唔知安怎即张卡。变作是诈骗集团在用，啊嘛唔知安怎这个密码会知影啦吼，啊所以呢，即马讲吼，找到卡电话的这个证据呢，啊无法度证明讲伊有帮助诈骗集团的意图啦，所以判到这个是无罪的哟吼，啊所以呢，亲像这个情形啦，咱那是要免除后续的这些吼牢狱之灾，是讲叫去做笔录吼，物件啦判去哦，上盖好的、就是。啊，赶紧去啊，打电话哦，支付啊，是讲挂失，安尼才袂后续足侪问题会来产生哦。我个人有这个胖起的，这个卡片的哦，等者有机会来甲你分享一下啦哈。来，客家你太太讲要听到曾雅文的《放袂了》迄个人。

感谢到客家李太太来点播到这首《尖阿文放袂了》迄个人。啊，来讲到台湾人吼，敢是就爱来买厝呢？根据着房屋公司呢啊第三季的这个趋势民调啦，啊，好人们讲那是股票有赚呢，敢会加建立这个买厝的计划呢？有四成人讲有可能啦，啊，但是嘛有三成讲无一定啦，啊，两成八人讲可能是买啦，啊，那是股市有赚呢，这款的资金转到伫房屋市的这个市场呢啊。上盖管的比例啊，这个七多来的吼，新的上盖在将近面五成，啊，台北46%，台中43%，桃园41%，高雄40%，新北市39%，啊，台南市呢22%而已啦吼，啊，可能咱的钱到时赚了无开济，啊是安怎呢吼？啊，另外消费者会经着什么款的这个厝呢？那是透过着因的统计讲，有半数是经着小。多平数的套房也是两房啦吼，啊不过呢，这个三房以上的中套平数啊，算到的讲后四成呢吼，啊所以呢，有赚哦，买一间厝嘛未歹啦。另外呢，买厝有风险，啊投资股票嘛有风险，啊一个网友在咧讲吼，长辈时都讲，哎呀买厝啊买这个股票呢风险无够悬啦，你唔得资金去放伫银行才妥当。会当修理先咧，啊无吼啊，你敢要去买厝啦吼？买厝袂歹啦，因为买厝吼厝，台湾的土地都安尼啊，厝买了一定会起啦。啊，这个网友就讲，那去排房贷。啊，这嘛是一种因为你支出着投资款，后壁得个爱排房贷嘛吼。啊，含这个借钱去买股市，这款的杠杆原理好像很像呢。啊，尤其呢，房贷一排了，得排过了十档诶。哦，伊刚刚讲，看怪怪，买厝那就得合理啊。贷款去买钱都无合理，啊，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想法啦，因为大家拢想讲吼，股票的变化伤大，哦啊，要去买呢，吼，当作市场啊好啊是啥物款吼，啊，人讲一句，无你甲股市的落，敢要比别人强啊吼，啊，讲一句嘛，可能起甲抓袂掉啦吼，啊，有的人讲台湾股票就是安尼啦，风声一来。哦，啊，你去买了，就对这個风险吼，安尼影响有够大。无亲像国外来讲呢，因可能就是吼，长期来看吼，都是比较看好的情况啦吼。啊，所以嘛，有的朋友讲吼，讲因哦，拢只是看到股市咧大热吼，有产生这个股市泡沫化。因都唔知讲美国政情影响到股市的，就是房屋市场造成的这伤害啦吼。啊，所以不管是安怎，包括着厝。包括着股市，包括着其他的投资呢，只要是投资，都是有风险，有赚有赔，家己得爱把握着较确定的啊，是讲呢，无知影这个前提，乌白投资有可能你的本金、你的所有的贷款呢，拢互吃进去是有可能的啦。来继续安排着这首歌曲，新奇的陈妈妈，我们听着文海爸爸，我时常想你。

0: 感谢着星期陈妈妈来点播着文夏的这首《爸爸我是想想你》。讲到厝呢，全台湾2025年呢、引起着这个蛟屋海啸啦吼，就是这个高厝诶，这量呢，有可能是愈来愈少啦吼。蛟屋海啸是多呢，不是少呢吼。伊讲2026到27年呢，蛟屋量呢突破着10万至15万户，是20当来的这个新高纪录啦。但是呢，咧高厝呢，不是干那高厝这简单而已哦，钱拿到未吼，都弄好啊吗？无哦。即马高厝吼，足侪人不管是新厝、旧厝呢，有诶人阁会专门去请一寡科技公司来啦吼，因为厝诶都爱验收。啊，有诶验收是讲咱目睭看了着真得好呢，有诶则来底破卡有当装即个电诶问题吼吼，所以真正足侪科技即个什么漏水啦吼，啊验诶吼，即马一些公司嘛真侪啦吼，啊即马呢吼，即、这个验厝诶即个。申诉前五名啊吼，就是工程瑕疵售后服务无盖好吼啊，所以这呢一般来讲验厝的这个行情呢，室内的20-30平大概一盖得爱12000块吼啊，房屋那是大小当然钱的有这个差啦吼啊，即卖呢验出来，尤其是新的厝呢验出来有问题，唔是漏水呢哦，人起了阁袂歹啦吼，但是呢伊的这个验厝出问题，就是油漆啦。啊，即、这个砖啊啦，吼，瓷砖即太鲁济啦，啊，佮阿鲁米的即个门窗上盖定定，吼，互人掠出即个问题啦。啊，伊着即个传统的即个用看的即个验厝呢，啊，用着科技的方法验厝呢，会当提高着20-30%的即、这个即、这个验出来状况的即个比率啦，吼。啊，若是呢，无一寡科技的工具呢，你验出来，以后咱佮大个有问题呢，即嘛。是一种售后，还是讲验厝的这经验啦哈？啊，所以呢，啊，咱得买一间厝啊哈，啊，所以呢，这个所在会当找加开寡钱哈，啊，把厝验好势呢，包括你可能会当伫买厝的时阵哦，都拼了好势，验厝有问题呢，看时到日到，倒一方面安那做着处理哈，啊，买厝真正是人生大事，都要好好来啊做着处理。另外，大型的单型机车争取上国道吼，足侪档啊！啊，过去呢，交通局呢，拢有委外做着民调，啊，六成民众呢，拢是反对的态度啦，吼！啊，因为每一档大概6-7月啊，拢会公布着迄个年度民调的结果，但是到今年依然拢无消息呢。啊，交通局咧讲啦，因为即几档所量的即、这个吼。发布的这个民调资讯呢，拢差不多，啊，无啥物大变化啦吼，啊，所以呢，检讨一下讲，啊，无两档调查一届啦吼，啊，所以那是这届民调是明年较要办理。啊，若是有这个决定嘛，应该甲对外来讲吼。啊，若是有人要等这个消息的，就等无吼。所以有当作政府单位咧做代志吼，爱较完善一点啦，来。继续安排今日上路尾的这首歌曲，江山蓝大姐哦，要双生临门啦，讲要听到这首段芬影，搁甲金山的啊，互叶启田唱歌，搁讲话，拢总互你双喜临门啊！
1: 乖囝，唔通哭，爸爸笑。爸爸笑，恁妈妈自你出世了后，每日都甲爸爸去山顶做工。有一日，忽然乌天地暗，拄着狂风暴雨，恁妈妈煞来对着膝盖，这是爸爸的罪过，爸爸的责任啦。今日才乎你无妈妈，爸爸永远要甲你相依为命。唔忙阁娶第二个妈妈，甘愿要养饲你到大汉。

谢空中好朋友收听到咱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啦吼，啊嘛，甲大家讲到这个礼拜呢，拜六啊，这礼拜呢，农历六月六号就是虎爷生啦。啊，虎爷人讲虎爷公啊，是这个下段将军 L O 虎将军啦吼。啊，第二讲的庙宇信仰内底，有可能是土地公、新红爷、保生大帝一挂王爷吼，伊的这神明的部将也是坐骑啦。啊，伊会当守护地方，买单吼。虎大定煞啊，甲这驱邪啦。民间想讲老虎会加嘛吼，啊，所以各家一般伊是这个会当加钱啦、加孝人啦、收着灾口者。啊，那去到庙里要拜着虎爷，祝福伊的这个吼虎爷生呢啊，虎爷大部分有的是放伫身的下边啦，然后爱跪落来拜，唔是弯腰拜哟、哦。啊，那女性呢吼，爱注意服装啦嘛，跪个拜的时阵呢啊，衣着来哦走光吼。啊，有好呀，水啦吼，咱会当吼以小钱啊，以大钱换小钱啦吼，啊，摕回来放伫皮包啊啦吼，安尼会当甲咱协助招财啊，希望大家拢总有钱财好利吧哟。真紧，咱今仔日节目到一段落，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啊，中岛俱乐部节目听完呢，咱个下晡四点文风文集，咱新闻快报，下晡五点也个进行咱啊街头巷尾，当然咱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有闲来坐，请你特工拢来坐。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直播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隐私，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阁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找师傅顺顺的
6: 啊。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5: 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但是听收音机唔通去共插着为完整哈。八空八本铺一年一度八八节，咱全部八空八本铺的产品啊，八八节来你咧大赠送，卡到手到肩到后到到后足后到安尼，甲你买，找文风文旗，甲你买，咱台南的电话2141808，2141808，迄个三罐送两罐的啊，啊六罐送两罐的。空八的神气丸、咖啡欢笑丸、马代茶、金四喜六罐送两罐；北空八的斑龙丸、勇冠丸、疏通丸、清肝明目丸；北空八的啊，地少散、病为散，何里用的各个手各骨嘞？北空八的钙固金、固金呢？何里清的丹参、纳豆、鸡梅、安安困嘞？北空八的活力好眠，500块的洗面，700块的面霜，700块的乳液。1000块的水面呢，啊2000块的乌头挂，多买多赠送。台南2141808214180808，感谢咱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高。

讲把本铺 G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咱全部的产品来你的大精上，八八节来你的大精上。感谢听友你的支持选买，提早来给咱订货，咱愈买愈多，愈上愈多哈。提早来给咱订货，和咱方便的，和咱有一个准则啦。你拢是呢，打电话来订货就对啊。台南2141808，2141808。爸爸啦，因为不满着高一的查某囝咧交男的朋友，爸爸摕迄个丁条硬顺硬顺，规身躯伤痕累累吼，家暴离家出走逃走呢，赶紧求着迄个保护。哎呀哎呀哎呀，恁爸吼未堪即用啦，啊都在晒未啦，囡仔屁事咧交什么咧男朋友安尼哈，啊结果即个查某囝走去李长遐啦，啊李长讲带去验伤安尼啦，有话通好讲哈，啊爸爸都未堪即用啊，惊咱咧查某囝遐人怪伊呢，听种朋友即马讲怪的人作甚呢？咱即马是社会一个大影响呢，这是一个大逆光。你红你乌你白，古在你呢？你生那你了唔掉去吼，那去食着毒，擘着毒的，那去搞着迄个毒药吼，你就惨啊啦！哎，回头吼，回头是真正讲的吼，难回难抽卡得掉吼。真正是真是啊，老爸安尼说迄个查某囝，虽然有较嗲讲淡薄，有较听淡薄呢，讲是老爸吼爱女心切，但是说了有较重。迄听众朋友，你知影？嘿，对一个国家啦，吼，迄若无听话，拢用钉条竖尻川，你知吼？你若是犯着什么种罪啊，伊就用迄钉条竖尻川啦，迄皮开肉裂去呢，迄边条，迄边条竖了靠地，迄是偌疼啊，你敢知影吼？所以莫怪是讲阿爸吼未堪即用啊，啊紧急来申请着迄个保护令啊，查某囝紧急来申请着保护令。

今仔日是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农历是6月初3。祝咱大家事事如意，合家平安，大家钱大赚大赚钱。今仔日股市行情开价来走悬，尾盘报了来6.61，加权指数45,624.98，成交量是9,008.38，黄金一钱买卖，黄金一钱买进，哈。15230卖出，16230，黄金一钱买入来，15230块卖出，16230块。以上这是股市行情甲黄金买卖，甲你报告。感谢听友你的支持，再被收听。

文宏要来主持节目的时阵呢，咱这个王明浩过来给咱注明注文到咱这个吃过目睭金的金四星哈。咱的听友讲呢，吼、哦，这个金的啦，金四星哈，吃这个血糖有够好。但是咱今仔阵哈，王明山阿妈来哩咧讲哈，文宏啊，我较早拢吃你的金四星，吃这个血糖控制个足水啊，最近哈，那拢无同呢，那拢降袂落来。我甲阿妈讲，阿妈你有吃糖啊哈？伊讲。嘿啦，你来在听众朋友呢，阿多人阿多心呢。你若有血糖糖血的人吼，你若是食糖啊的话，当然你血糖一定会够起来啦。啊、阿妈讲无呢，我若无食糖啊吼，我头壳会戆戆哦。你迄都是低血糖吼、哦。阿妈血糖本身无够偌好哈、哦。啊，当然啦吼，迄、哦、若低血糖一定爱含一块糖啊，当然唔通食伤济。伊讲有啦，医生家讲伊即马血糖较好啊啦。啊，但是讲叫伊甜的唔通伤食。老大年人有时阵爱食饼糖啊甜的哈，啊，咱都爱了啊控制一下哦。感谢你的收听。

本土脸皮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伊阁有一个历代性的计划来形成。日本气象厅今仔日发布着呢，这个烈风的警报哈，阁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渐渐阁增强的趋势，可能明仔载会形成着今年第十二号的风台，或者红霞、红霞。这个热带性的低气压目前向着东北东方缓慢来前进，但是目前距离台湾介远，后续陆续拢有台着观察。今仔日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无定时有短暂性的阵雨甲雷雨，其他地区拢是侪分好天。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华东地区拢有短暂性的雷雨。也那今仔日的天气，各地均温呢偏二在33到35度，大台北市地区盆地、中南部甲着东南部地区拢差不多36度以上的均温。但南部有这个烧风哦，烧风分风发生的几率哈，所以这个紫外光线射击出外去呢，避免着晒日头晒伤济，一定要做好着迄个风晒，补充着这个水分。多谢老主角，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导台南2141808，2141808，这是台南，感谢你。

谁来爱我？八空八分破 D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每一季的产品，除了是 DMP 药厂制剂以外，咱每一季的产品拢搁再加进步，生物科技应用出厂的，吃得了安心可靠。咱八空八分破的产品全部拢是国家级的认证哈。八空八分破，多谢老师哥，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啊，咱近一年一度的八八节，咱全部的身体。拢就是爱家顾好舒适，脚到手到肩到后到，唔是干那阿爸爱顾尔，阿母阿妈爱顾，囝儿是谁嘛拢爱顾哈。咱司机买送礼拢是假呀，听见朋友阿得安怎样到安怎样送，迄个六罐送两罐的啦，三罐送一罐的啦，四 K 啊送一 K 啊啦，五 K 啊送一 K 啊的啦哈。安怎到安怎送，你拢找文峰文吉台南214-1808-2141-808，感谢乡亲，我拨头卡手机啊，你的电话哦，高雄的拢爱加空六才会通，214-1808哈，那市区的卡214-1808。最赚钱的病院吼，哪靠中介？病院九连霸，中国妇医医务利益要到18亿，连11年拼冠军的哈。啊，这个医务本店吼，听众朋友，有的人讲是无赚钱的啦，有的是鼓励，有的停车场，有的美食街来里啊咧补贴的啦哈。脚到手到肩到后到安尼啦，伊嘛是安尼，这边人来里咧了啊，都掠长补贴哈。迄、那个鼓励啦，停车场啦，美食街啦，拢来里咧补贴安尼啊。啊，但是呢。除了是上届赚钱的病院以外，嘛阁有迄个了钱呢？了钱的病院，赚钱大家都熬啦，都爱啦。啊，但是你若当着了钱的时阵呢，嘿，你就真正了到一扑落，要哭都无目屎哈。了钱的时阵呢，咱就真正就是爱公布一下十大了钱的病院的名单，高医的工山。工山高医的工山大病院，年赔6亿7千万，两间的建设的病院拢亏损。健保署的今仔日公布到最新医疗所有的财报，上届了钱的排行榜就是高医工山亏损到6亿7千万，再来就是屏东的荣总的哈，屏营龙泉分院、台大的建设病院、义大的病院，其中专门治疗癌症的台大。吼、哦，甲着好心诶，建设诶，病院拢伫咧了准排行内底，等于讲就是来一个患者了一个就对。所以健保署伫咧回应，要调关着急诊症诶急护医疗所有需求来提出。了钱诶病院诶名单前10名，都是有两间专治着建设诶。啊，了钱诶病院名单内底，台大癌医甲着好心癌医分别了着3-4亿哈。啊，一个是了到1亿8500万，伊家道理咧讲啊，这个现象要安怎？根本就是治一个了一个。罗清德总统有理咧讲，健康的台湾放出到2030年了后，降低到癌症标准化死亡率的1/3，这是面对着挑战。健保署理咧回应哈，咱即马这个重症已经变为了慢性病啊，所以慢惊啊，慢讲哈。啊，我这是点到迄个癌症的哈，就是绝症，唔是哦。即马癌症的人足济，你看咱食这个油啦，听友本地100几斤，即马1000几斤迄油啦，癌症油啦，要惊死人，食甲几千多啦。所以咱得到这个文明病、时代病、大肠病，这个癌症的病症哈，不再是迄个绝症啊，这拢变为了慢性病啊。癌症这是健保极为了重视的项目，爱连续2年调关着急。重症的疑难杂症哈，病院内底亏损前十大分别都是高医工山，工山呢这边赔6-7亿，屏东的荣总的加着龙泉分别着赔着3亿6900万，台大的建设病院赔着3亿6300万，义大病院赔着3亿2200万。
代代新德合并着代代生医赔着3亿过九千万，大拿主责病院赔着2亿8300万，家人中间病院赔着1亿9600万，好心牵手的赔了1亿，大同病院啊，甲着主责病院拢赔了吼1亿5000万，其中这个代代癌医甲着好心电癌医病院专门治疗癌症的，面对着亏损的困境。健保署来你的报告，最近调整到急诊症的健保给付的金额，各医疗病院所需要可能会当提出到健保署的讨论，研究是不是爱来调整。哈、哦，上届趁钱的病院，就是这个南口中间高联吧，迄真正无简单啊，因为伊遐人口真济啊。哦，啊，迄、那个医务利用呢，真正跳甲痛甲爽甲欢喜甲吼，啊，总共一句话来听众朋友，辛苦病痛当前，迄拢实在是足不得已的，咱家己嘛唔知影，所以咱除了饮食、平时假情应，吼、哦，咱拢大家爱注意哦，吼、哦，较袂安尼钓钓即个慢性病。即马即个当镜头的，即马即个当镜头的癌症不再是绝症啊，吼、哦，即拢是变为了慢性病啊，慢慢啊治疗，慢慢啊来。感谢你，台南2141808，2141808。

看八本土要吃过目睭金的是金的，八看八的金四十的金四十，八八节的大精上，买六罐送两罐，多买多精上。啊，八罐万二的，你会当落去到咱八看八的低少散两千的，或者是合理用的骨骨素吃骨骨的，或者是八看八的钙骨筋吃骨筋的，啊，合理清的丹参纳豆激酶，或者是要吃高尿放尿的八看八的新荣新气丸，或者是要吃西王吃和秋。各国的哈，八空八的咖啡都不加钱，咖啡也反笑完咯，人较袂虚妄，头晕头晕，变变白白叫的呢。吃咱八空八的咖啡反笑完咯，肝心气血不足，筋骨来适用，脚步无力哈。甲咱吃咖啡也反笑完呢，互你气怒反笑。八空八咖啡反笑完咯，拢共款六罐送两罐，阿卡到手到肩到后到，两千的咱得送两千的，也那是两千。七嘞，就上两千七嘞，两千七嘞，就是八空八嘞，单利用完，主因重用利新固有资金用，专治你筋骨落的酸痛。你若是听落骨卡骨卡一个腰椎袂得，食八空八嘞，单用完，啊用肝完，即落天气哩难热，吹个大高草，人高先高忝，肝火不足的哈。好啊，不管是到安尼虚嘞嘞，食八空八嘞，加味欢笑丸来清肝毒，降肝火，百毒百解，辛苦苦苦白苦苦。像我头破足济，身躯上个冻袂掉。你咧喷农药的许多年人，拢甲咱食八空八的，加味都要加钱哈。咱咧用肝丸，啊八空八的疏通丸，脚底点点麻麻擦擦，拢甲咱食八空八的疏通丸。肺那通人的健康，肺那他的爱中风啊。八空八疏通丸，八空八的清肝明目丸，吃好目睭金壳壳。阿莲缘道中啊，喝着药房石头的石，石阿伯今仔日来缘道中啊，喝着药房，甲咱买着五 K 啊，送两 K 啊，七 K 啊马黛茶，非常的感谢你哈。阿爸，你有点播歌曲，等下再给你安排。李振行的进入乌来店，的进入药房，丁家鼎庙边信安，罗德中明公山店的中明药房，桥阿头一安东药房，高雄市鹅阿寮主管区新明。请药房来指定，感谢大家。

南韩的国际新闻消息，听报着明白呢，韩国的股市了解就破落，所以一个查甫人夜倒来报完受灾影的网红呢，结果堵到上病院哈，这是受到三星电子加着海力士等大型科技带动，南韩的半导体类股升前大起，进一步掀起着全面炒股潮，这是南韩不少民众纷纷倒立在股市，啊，这个要倒立在股市，不是谈就是了，这拢一定有风险的啦，你唔通摕你的老本，唔通摕咱的官差本来你咧投资，你若赢就好，啊若输要算账呢？输到屁面啊，输到太人啊，要惊死人的哦，输未起就卖哈。亚洲股市剧烈非常的摇摆，所以引发着迄个断头条。有的人因为盲目听信着网络投资，讲自己该买落，自己该付落，所以哦，安尼只乱乱听，啊戆戆对人背蒙。所以你就受到重大的损失啦，家己一点仔都无判断的能力。韩国就是一个20岁男子，听信着财经投资的建议，买入去股票了后，参加落落落，结果压倒抬到迄个对方啦。这个才是20岁男子娘娘呢，哈，咱家赚钱就好啦。啊，那了吼，要屁去屁面呢，迄个千万唔通呢。好家在哦，伤者是迄个赌鬼也多，虽然伤势严重，也阁歪哈，啊，这无人敢介投资生意啊。咱20岁囡仔尔吼，拢是血气方刚啦，啊，未堪接了啦，哎，了到底吼，起热面起来，危险危险哦。

友在节目时间一直咧甲咱的听友讲，你要投资生意，你唔捌咧，我根本都拢看无啊，拢唔捌啦。咱都唔通去投资，你都看无，而你是咧投资啥？啊，搁再来，你现场咧无做亲切的了解，唔捌咧，无了解的，唔捌，无了解的，拢唔通去大投资，你都无了解，无了解，伊一空乌人人偷光灯啊！哦啊，所以你搁硬投资落去，啊，尾啊就是安那，提钱来你咧弄汤啦、啊，看袂到，看唔捌咧，无了解，迄种千万拢唔通去投资，你都唔捌啦，看袂到啊！哦，你像你人伫高雄啊，投资伫外国啊，你都看袂到，你是迄个投资什么弯哥呢？哈，所以要了钱一定有原因的咯。百分百本铺多谢老师哥，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台南2141-800，2141-800，不是足巧足聪明的人，大家都拢会赚钱，你讲对唔对？感谢你，台南2141-800，咱的听众朋友，主文歌曲的哈。

0: 听广告。
1: 我跟你说，那个英龙啦，我才刚有，我来遐睇。

0: 对，咱有一个月日夜。日松梅松金竹民松啊。
1: 日松。
0: 日松就是分人爱，写一日本的就是日霜，阿无写就是夜霜。
1: 安尼我欠我欠去做。
0: 哦，
1: 啊，即马讲有六栋六送一哦。
0: 哎，买六罐送一罐。
1: 你帮我弄出一组来。
0: 嘿。日松。
2: 迄条啦。
0: 嘿。
2: 买来迄条五罐，迄条纳豆吼。
0: 好喝，好纳豆
2: 啊，几罐？三罐哈。
0: 哎，三罐送两罐。
2: 好。
0: 好喝。
2: 两罐目珠金，安尼拄啊。
0: 金树枝。
2: 啊，金树枝。到一万点。
0: 啊，对。
2: 啊，到一万，佮我佮送。送目珠金
0: 哦，搁送金树枝一罐。
2: 你看我买搞买一袋，我听我无通听呢。
0: 好，相机好。
2: 吓，我无通听，我就是听怎无去啊？
0: 好啦，
2: 我有买两包药包哈。
0: 好，
2: 买药明仔载到哈。
0: 哎，明仔载就到。
2: 好，我明仔载等。
0: 好，拜拜。
2: 等，
0: 好，拜拜，拜拜。
2: 好，
0: 好，好，安尼好，我提十罐过哈。
2: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这是咱中庆路236号田边药房，咱上水的苏老板娘吼，来给咱注文10罐800的金丝丝，翁阿伯给咱买6罐送2罐的金丝丝，要收听广东好男儿。

0: 半山观音寺是要看迄对啊哩。
1: 我看我另外就只有你看哩
0: 好。好啦好啦，你另外。
1: 麻烦了。
0: 金寺是要我管送一罐。
2: 啊，三罐呢？
0: 要三罐，要送电风扇，要送马代茶，还是要送收音机？
2: 安尼我跟你讲。
0: 嘿。
2: 我要送马代茶。
0: 哦，很好。
2: 啊你啊，我这点准备要注意啊。
0: 你点准备要偌济？
2: 我这有这份有十个，十个，十四点。
0: 哦，啊，二十点可以当换一罐。
2: 啊你啊啊，两罐还要换，要怎换？
0: 我给你换，我换给你啊。
2: 我点准备，没开吃。
0: 是啊是啊，红枫，今嘛今嘛今嘛。
2: 好嘞好嘞，我先在这里。
0: 嘿嘿嘿，
2: 六千哦。
0: 嘿，六千六千。
2: 哦。
0: 给你
2: 啊。我八千四的马代马代茶几包啊。
0: 你都腾腾两包至三包，你要吃较薄的就两包，啊嘛要吃较厚的就三包。嘿对嘿，两到三包。
2: 哦。
0: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2: 啊，不能啊。
0: 喂，来你好。来
2: 一个来
0: 宾。好，来一个来宾。
2: 好嘞，那等你换一组
0: 吼。
2: 好嘿。啊，换换一组。
0: 好嘿。
2: 啊，冰威山一罐。
0: 好嘿，多罐的冰威山一罐。好嘿。
2: 安尼偌济啊？
0: 安尼一万四千一。
2: 安尼，安尼一万四千一咯。
0: 嘿，啊，加一罐冰威山，啊，一千一万五千一。
2: 哎呦。
0: 嘿，安尼，啊，要送一堆。
2: 你送我。
3: 是咱李占行进入药房，李占行的进入药房吼，讲到拢烧声嘞吼，今仔去做文商片的姐姐哈，李占行的进入药房，这是咱的迄个老家庄老阿伯哈，这是大家族啊嘞，逐摆来拢个咱买几啊组哈，听讲朋友一年一度的八八节，八空八本铺全部的商品拢来你咧大增上，三罐送一罐嘞。八空八的伴娘丸来吃滋阴壮阳的新果药剂金用的补心固精温心作用补骨质强筋壮骨六百粒装大罐装的两千千两点卷脚床头的酸痛走路骨卡骨卡一个腰若撑袂得拢给咱吃八空八的伴娘丸啊用瓜丸用瓜里大乖毒点各位八到八盖西瓜会用瓜会做瓜会八空八的用瓜丸疏通丸脚底点点麻麻擦擦我脚麻都惊未起，食咱八空八的疏通丸呐，情感面无完，个性个观个眼底，食好目睭金卡卡。这是拢两千七的，有分做大细罐哈，三罐送一罐，八八节的大赠送，伴娘丸甲你退一座，啊八空八的加味欢笑丸退一座，加味的欢笑丸内底成分有这个牛七，牛七就是补肝气来养血，内底成分的途中就是补肝心益腰十度酸痛，八空八的加味都无加钱呀，加味的欢笑丸头晕。头晕、头痛、病病白白叫的，迄个医生检查，医生讲你也无安怎，啊，就是会头壳会偏啦，啊，就会晕啊。哦，咱罗德专门这个黄娇女士讲，就是食咖啡、欢笑丸食较好，即马拢袂晕啊，讲袂欠昏啊。食八空八的咖啡、欢笑丸，然后一罐两千哈，爸爸一个大赠送，三罐送一罐。阿爸，你的交流，代志无够偌大条，唔通烦恼甲冻袂调。八空八的神气丸。温馨化气理水消肿心源不足机体生动小便不利的放尿和你会顺顺顺的拢给咱吃八空八心凉心气丸八空八的心凉心气丸在大精上三罐送一罐三罐送一罐多买多精上咱这个高雄阿莲烟道中喝到药房五道便阿伯甲咱买金丝丝，六罐送两罐，一届就提两组。要收听歌曲《中嫁之女》。啊，多买多赠送，买愈侪送愈侪哈。啊，其实讲是买十罐的送五罐的较好哈。八空八本铺感谢你，二一四一八空八，二一四一。

我们就这个嘉义哈，嘉义满天星一号的这个客船就对，等两点钟拖船才来哈。这个客船当着退掉客帆，客轮困立在海上，235个人受困，结果这可能拢请坐船只吼，像爱老鸟啊，安尼唔是菜鸟啊呢？哇、哦，爱海洋一直啪啪叫呢，啊，客船内底吼，人客235个人一个一个落来，啊，大家拢是安尼啊，有惊无险啊。行李大包小包拢掼掼落来吼，海涌海风海茫茫呢，听众朋友，咱若来伫咧坐船啊吼，拢有那些碰到这个风涌，但是哦，介侪人拢是客厅来伫咧食饭的，袂当开玩笑真哈。客厅来伫咧食饭的人，都是差不多安那吼，天气难卖，飞轮机擦湿难飞，安那船啊呢，健康歹讲会沉船呢，哈，爱冰船呢，这个都是要小心的事情啊。八公八本婆，感谢。不爱使讲哈，咱出门一定爱看天色。咱要跟人约好啊，要去爬山啦，要坐船的啦，或者是要坐飞机。

来到咱买着八空八的地少善病为善，啊，互你用的个骨锁个骨的，非常的感谢。买三罐吼，啊，6000块，上十四寸的关卡电风，咱八八节八空八本铺的商品拢伫咧大增上，买咱的商品啊6000块，咱都有送你呢十四寸关卡电风，然后送药品的都无送电风，啊，那无买6000块，咱拢是呢一年才送一届，每年的热人哦，文风文气拢会送你。台湾这十四寸的关卡电风，省电的电风吹好凉凉哈，文风文气就送给你。那讲到地少散，冰水少，分酒少，老人少，职业工也会伤害少。拢甲咱食八空八的地少散，啊八空八的病为散，千军归一路，万病归鼻土，为遮为闻为消化不良，为缩归完的缩加黑哈，咱真正拢消化不良啊，物件拢食袂落去，拢堵掉的啊。因为幽门杆菌的一切生胃溃疡胃破坑的，能够咱吃八空八的病胃散来给你施压的，啊，那做个喷嘴暖泡的哈，那个鼻较冷，能够咱吃八空八的病胃散呐，买三罐送一罐哈，好利用的过骨锁过骨的过你的卡达乌过你的关节，徛咧想要坐咧坐咧想要倒咧倒咧都仰未起来的呀，因为都骨头怕讲含烧啊，啊都无想要爬起来，能够咱吃好利用的过骨锁。过过来呀！啊，八空八嘞，盖过筋来吃过筋呢，大条筋、细条筋，给你过条条。半暝啊来困，啊，总熬吊筋呢，弄个人吃八空八嘞，盖过筋，较袂骨质疏松。八空八嘞，盖过筋，和你请的丹参纳豆之梅来清三更啊，买6罐送2罐。像文芳啊嘞，大家要一杯牛奶，纳豆红曲拿来，该啉落去就对啊。纳豆红曲，咱上顶级的纳豆银之梅哈，八空八嘞，和你请的丹参纳豆之梅来吃清肺哦。啊，活力好眠，过你的心脏，过你的头壳，每顿困得爱困，困未去未困着。安安困呢，先困到底呢，弄个咱吃八空八，活力好眠，赶快呢，买6罐送2罐，多买多精神。啊，八空八嘞，洗面的500块，买6罐送1罐哈，买6罐送1罐呐，6罐送2罐的这呢，这是迄个金属丝呀。啊，八空八嘞，面霜700块的，该抹好白泡泡哦，够如意是700块哦，够咱这罐洗面的1000块，弄赶快。有500、700、1000的，一罐水当当的乌头挂都是2000块，多买多精神，爸爸一个大精神，脚到手到肩到后到。

电的卡丘比赛惊天逆转，餐厅内底你咧看到球拍咧海过头哈，球未点到迄落拿背分段咧，结果被遗上发班咧。哦啊，十日透早啦，十六日透早啦，哈、哦！这个世界卡球杯的比赛四强，英阿大战阿根廷2-1打败了英格兰，哈、哦！这个已经进入在冠军战啦，哦！哦啊，这有个人哦，安尼欢喜干呢，在迄个阿根廷的蛋烤餐厅内底举办着派对呢，结果想过海过头，都在咧点粉啦，点迄什么粉都唔知影，讲是白色的烟雾弹啦，点到和警方来讲，你在搞什么会？

0: 那买6000块呢？咱得送你呀、啊，就是关卡台湾坐电风文风文具就送给你，来线卡来电话，2141808，2141808，谢谢，明天再见。이순간이끝은아니야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
2: 我从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啊！
3: 对呀、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责任不如创意，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5: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大家蛮快乐，大家好。我甲民加减咧落风，开车、骑车出外注意安全哦。今仔本来热天，山区小可落雨，落落又出日头。即阵台南咧落雨，开车、骑车、行拢共款，关心着好朋友，注意着安全。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5点至7点连续2点钟咱街头巷尾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受，嘛祝福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姚平、彭博。

感恩落来，谢谢。好工好日咧，大精神哦！把你的机会卡手，赶紧通通带回家。买满4000，要加收音机。5000赚1000，6000赚2000，10000赚3000。3组加1组，5组你赚2组。10组要加5组，通通带回家。加产品，直接加产品，直接优待。要管半组也可以。好，当然准新手的产品，包括药包同款，互你加无你投，加几组拢可以。甲准行欢迎，准行归因套淡薄休困，买你自动甲你做服务。台南的电话：21168822188。健康一路花，甲金甲带回家。每天来准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才安稳。尊称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啊！感谢你。

讲过，天气咧变化，安尼风湿哇，酸甲都痛甲，酸过来痛过去，关节咧痛，筋骨酸痛，铁拍酸伤。

是在做过度的同一个运动伤害，弯摩、凸摩、竖立摩，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功哥再来一次，跳半步、跳探戈、练武功、练气功、推拿按摩、马杀鸡，迄、那个运动伤害，筋骨咧酸咧疼，关节咧疼，脚手筋甲脚只较大，马咧酸马咧疼，乌青筋会止疼，困了无拄好加劳筋呢。阿妈讲囡仔话安然啦，肩胛头安尼揪揪啦，安动动啊，缓解各种的疼痛，减轻着这身痛，赶紧顺按药，上等的中药材你也不要丢。五十话当这老白族真正赞，免费的酸痛又无要紧，买来个打，我今嘛打，拍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日生听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好过上盖好打过了马公站，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内行客大包，厝内底不时空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用要打了有大细的个哩个。大家好，大家好，大德隆中嘛好，这里个打一百咧数十箱，你牙咧无够济。五箱十箱，你要夹几组也可以，咱来讲过，吼，你夹几组，通通带回家，一组就六千块，同款教你。要大声大听，坚持个几秒，随大随在，咱的产品的讲话超级好用，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打。啊，那进行的纳豆激酶，这个单位无臭味哦，尽快原料，较紧关，较紧改善。一直咧进步升级，好用个就是在加强培养 Q 天碰扑正干有力，隐性隐形话灵活，后背个再安动动。丹山红景天背山背关山有需要，尤其这大豆卵磷脂，我、哦、一定爱补充哦。底下无出门者，手机也袂给你压，锁匙袂给你砸，纳豆激酶个带回家。平常时应酬都较济，一摊过一摊，逐工过来摊，大鱼大肉买菜价，分手卖过量。有错当咸当口味啦，海产类行的钱会赚，小克里只爱控制爱运动，那都只没你个带回家。哦，早唔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的赞哦，水更了能力，水再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进行的那都只没一罐1500块，一百二十粒，一组五罐6000块。定四罐碳一罐哦，一组两组价格你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水起来讲有够赞哦。

感谢，好朋友的定岗产品，感恩都来谢谢。纳豆机没关系哦，三组加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加五组，通通带回家。你一组两组接过，咱也讲过，受你的讲话啊，你做检查。每个再红叫三哥啊、六哥啊，嘛袂不需要帮阿定。纳豆机没较紧带回家，十组赚五组，卡手关紧，好你夹无你倒，关紧关就夹完了这支哦。啊，那准星的一月清，一月的清，一月清日月清啊。和咱的清，和咱的名字为清，非常完整的成分，该有的通通有。搁再添加点维他命 B 群较好用，你免搁家己笨瓜，咱家就有吼。进口的啊 ，B 1 B 2 B 3 B 十二，维他命 A、维他命 E、三生剂、氯丁、红素、叶黄素、花青素、金针花、贝塔胡萝卜素，咱搁有枸杞、葡萄籽甲玉米红素，通通有。这海星囡仔小朋友早唔一粒就可以，我大概食完清晨了都非常之好。更加需要早唔两粒饭前饭后无要紧，尤其啊，规套当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电视、哦顾荧幕、顾手机啊，哇，顾规工啊，该休困啊休困哦。日外清你寒着，疼惜饲料、保护饲料有够好，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饲料的清、饲料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是彩色的，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一罐2000元，年生的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元，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保证来自德国的原料，加倍浓缩上界规定的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男女都有年岁较有，老大年人不管几岁嘛，含慢吞含慢煲。每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啊，这个营养素。对待到我给咱好好啊照顾准行的保证你带回家。尤其这欠缺营养的哦，有需要哦。一天一罐好饮好用好吸收。咱主要成分有血红素、血红素，满天全金条要三公无半条。每一天来补充维他命 C, 你免去等到冬天的规套当补充更加好。维他命的 B12,B12, 这种的转换营养素帮助两倍一个形成。哦，对咱长辈足重要，包括帮助这个睾丸能被形成，有够赞的。各次我加五味剂、葡萄籽加红景天，外国人达工一定爱使用的莓果类、蔓越莓、玫瑰果啊，通通有。准行的保证你带回家关掉。一天一罐，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关灯啊，有好别啊无？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准行的保证你关掉，你莫面色好，气色好，你莫水当当，气色的水起来，满面春风更加好。一盒10罐装800，五盒一组3000元，三组赚一组，五组赚2组，十组要加五组，通通带回家。啊，那准行甲你推荐介绍，哦，这加数，准行这个加数一天一包。好食好用个好食，和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非常方便，唔免泡、唔免拉、唔免个行，足方便。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数十种嘛，吼，这植物精华拢萃取的，专家推荐分解酵素拢一家，准型的酵素，你带回家一缸一包、哦，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几工，唔忙个再过马桶，准型的酵素，和咱讲就是有伤，真正好用，百岁清气人才健康啊，青春的美丽，水马多，体重就袂糟践，准型的酵素，一克啊700，三啊加一粒，一组4克啊2100元，通通带回家。特别感谢咱全套当辛苦，咱阿爸阿多上。咱的父亲节大家快乐，大家辛苦。我只看恁三万的事，给恁感恩落来，谢谢。准行的产品，咱的讲过三组赚一组，五组赚2组，十组要加五组，加完这支通通带回家。没有要赶半组，要直接优待，加产品通通可以。买满4000要加收音机，哦，当然5000赚1000，6000赚2000，10000你赚3000，拢总给你夹，给你倒，好，赶快给你夹几组哦。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药品分布，新丹苗药的新，准成的准，立阁的阁，哦，新准阁对接来，隆重搞好嘞，通通带回家。好、哦，感谢，满头信心，我一摆名誉生了无同款，
好，你甲规庄弄掉一大车，感谢你。桂林市条边台地街十号要得，关庙中山的分店要得。哦，中秋了，两斤同款叫一大杯，感恩落来，谢谢。家爹妈做庙边来信咱，罗德生意上好，庄明哦叫规车，感谢你。江山的阿公店叫边江山哦，记得江山来庄明要叫。西港市条边中营家里，离中国信托边啊家里要叫，家里市场来安心。中正路。当然，南边来天边药局，天边药局，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中红哦，赶紧，中红赶快叫一大车，感谢你。英国麦当劳带对面龙尾边的协安，湖小东路公民街到王药局，药证破爱堂，南区这新兴路大吉，金华路到新兴路路到新龙安，西门路大川，哦，从这市场边来怀仁，赶快拢叫一大批，感谢你，各大指定店指名。甲咱鼓励，爱用甲咱照顾，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日都有存，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就趁健康，日日一八至六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啊，赶紧甲带回家，讲求佛啊，好、哦、求不啊。

阿曼快乐，大家好。今仔是来到民国115年，好，公元行到2016年新历，已经来到7月16日。好，今仔星期是旧历，行到6月初3。今仔日计算啊，就好就水，当做利用吼，啊，那明仔载，就来到新历7月17日礼拜五旧历，行到6月初4。明仔载算壬辰日属水日，计算嘛袂歹。明仔适合祭祖拜拜，做大人礼，进人口，做灶，交易立财，爬掠结网，在正定五谷杂粮，牧羊买家禽动物，可以啊。不过明仔禁忌着安床、出外、坐庙、坐船，明仔禁忌着。恰好这个时辰天光卖包时。明仔去5点，行到日头出来，即7点来上午之时9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来下晡行午时时3点，行到即5点。过了暗头有时5点，行到日头落山即7点。明仔隆重同款会当做利用。那喜神甲财神拢伫正南，从小到的21岁帅即南平。西冲这里刷，冲这熟时，明下面7点行到这个9点冲刷掉。恶神啊，伫正北边啊，这个拜个无日子，礼拜日尔，我其他日课我拢未歹，拢总会当做利用来继续提供着咱天气的解放。即阵整个台南市看起来，我加减咧落雨，不过温度即阵同款27度左右。中道时也同款，翕到布呢，地久里山，古同款三节新像西北雨，落落停停。哦，即马落无介大，布呢地久咧落哦。搁再关心提醒好朋友，开车骑车行路，千万拜托，哦，注意着安全。气象署嘟嘟则发布14县市好雨大雨特报。哦，对咱整个台湾哦，14县市哦，哦一定爱做注意哦。哦，包括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台中、南投、云林、嘉义县市、台南、高雄、屏东、宜兰、花莲、甲台东，哦，拢会加减落雨，会落大雨，尤其北部落较大。咱讲过无代志，山谷茫去。哦，不过落落停停，伊望安尼落一落雨，然后较袂遐热，茫落伤久啊。好来，一个风台搁再形成，气象署发布最新消息。热带性低气压目前，这根据安尼，我讲吼，日本气象厅有报，这来形成是今年第12号这个风台，啊那号名要甲号做红霞，哦红霞，哦不过这个风台距离台湾种啊，对台湾无影响，哦离太平洋。哦，形成对台湾无影响，还要出国嘛是同款最安稳的消息。好来，股市行情今收盘报6点，加权指数45624点，成交量哦无破掉啊，9000过33亿以上，提供好朋友做着参考，投资小心谨慎要做注意，总是风险。啊！那黄金的价钱，今仔小可起起50块，一钱要金仔店买16280。我呢一钱要卖到金仔店15280，哇，增差1000块以上。提供好朋友做参考。美国总统川普甲伊朗安尼拍，啊，原本讲要停战，啊，最近佫拍甲哇！啊，都无要停战，我们讲话都要停啊，赶紧了啊，世界和平紧停战啊，结果嘛是搁拍起来，拍起来以后，这个全世界最重要，这个海峡，荷尔兹的海峡冲突搁在升级，所以啊，国际能源总署讲话，天然气啦、油啊、石油啦、加速啦，什么我搁拢爱对这经过呢？国际能源总署叫做 IEA 啊，这个、当时叫做比罗尔。甲全世界媒体指出讲，这个冲突若讲袂当搁安尼缓解停战，荷尔兹、霍姆兹海峡，哦，这再翻译个啦，全世界经济会搁面对新的挑战，那搁拍了搁袂得啦。
关键的水道，关键的这个海哦，海峡哦，如果持续受到阻挡，将对着整个亚洲啊的国家带来非常严重的考验啊！哦，石油啦、天然气啦，一挂肥料、原料啦，哇，拢爱对这过呢。但是哦，最近安尼，日本、南韩、南韩最近韩国哦，考虑啊，最近安尼股市博个惊人哦。会冲击就是日本甲韩国哦，上个严重。这原物料人员啊，佮中等级哦，啊，你佮袂得啦，毋是干那大气，根本都欠费无费。亲像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同款来面对危机啊。哦，油价本来是薄哦，啊，最近啊佮拍起来哦，哇，是毋是佮起，即马佮毋知啊。不过吼，特别爱做注意，希望安尼世界和平。投资小心，谨慎，爱做主，后来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视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空七一千兆，非常欢迎咱所有前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巷尾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受，时时刻刻感恩感谢好朋友的收听，大家赚钱拢年年春。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正国药品本部，新丹苗药新准成的准立国国，和新正国对接来隆重搞好嘞，好你带回家。咱明辉的生痛药部，准成的纳豆激酶，另外请个保证，准成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平常时开讲点歌点生日快乐歌，准成的你做生日。买问到详细腐败日子时冲一刷。要甲准先尴尬指教，要甲咱做欢迎，电话几工做你拨通，非常亲切甲你做服务。环境着富亲切，感谢归到当辛苦，咱的杜三阿爸、爸爸大拢辛苦，我只干恁三马的事，甲恁感恩落来谢谢。若准先产品好咧好讲，大正常通通带回家，互你甲贵州，咱又无共款，互你甲贵州，甲一组六千块，该甲拢总甲。好、哦、要加产品啊，可以直接优待嘛，可以赶半组也可以，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通通带回家。好、哦，卡手关机了，把握机会哦。台南的电话，准新规套单无休困，拢总亲自甲你做服务。哦，当然三组加一组，四大组，四大组，你来现赚六千块。我、哦、当然要赶半组，两组嘛无要紧，两组也可以。好，赶紧带回家。台南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讲到全世界一二十亿的人咧看世界骹球这个比赛，哇！你讲有看到阿根廷啊，四十岁的梅西啊，实在是真正足厉害哦，真正够世界球王哦，这一摆已经无简单啊，会当公认啊，非常圆满退休啊。张阿根廷，我今日透早。对着英国这一战，原本英国是哇，他几分哇，阿根廷进中甲，顶半场下半场加起来多点半钟，45分，延长拢无几分啦吼、哦。结果顶半场英国就先他几分，哇，大进中甲阿根廷可能输伊，吼、哦，下半场剩无甲七分钟，球王梅西哦，好、哦、像梅西真正世界球王哦。哦，安尼传球哦，哇，靠着伊传球，安尼队友哦，用头安尼，安尼个球弄入去啊，连续安尼加两分啊，安尼反败为胜啊，逆转胜啊，有够厉害呢。所以讲，这比赛就是安尼，比赛看结果，最后决赛输赢，所以哦，厉害哦。原本已经安尼存无介过时间啦，哇、哦，安尼啊，七分钟才两球啊。本来输输去啊，结果同我赢回来哦，所以讲比赛好看到你遮，靠技术，阿妈讲加减运气啦吼，啊当然这队友发挥，啊这个就是讲啊团队的精神啊，非常厉害哦。所以阿根廷即摆已经摕到冠军战的门票，要对上西班牙，全世界148国家，哇、哦、啊你他个即摆，加两个国家即摆。摕到冠军赛啊，南第一就第二啊，不是一就是二。西班牙甲阿根廷，哦，这两个拢算强队哦。不过这一摆较趣味是讲，这阿根廷这个球王叫梅西哦，今年40岁啊，啊对上着西班牙哦，哦有一个哦叫做亚马尔，啊这20年前呢，这个球王梅西曾经亲手的帮这个亚马尔，这个西班牙这个。选手哦，这算新的选手，新的算讲做有名的亚马尔就对啦。西班牙现在也是做红红遍全世界，新的球员啊，20年前哦，哇，将近要20年，梅西就替这个亚马尔洗过身躯啊，哦，还佫一张相片啊，红鞋啊，规身躯无穿哦，红鞋啊时阵哦，哦，球王来帮伊洗过身躯啊，结果哦。经过安尼19年20年后，因两个要离安尼全世界对上冠军战，哇、哦！这是在做缘分呢，无简单呢。啊，较早帮伊洗身躯，即马大汉啊，即马哇，亚马尔嘛是全世界最有名西班牙，哦，最有名球员啊，亚马尔、哦。如今，梅西、阿根廷，甲洗身躯过即个亚马尔。西班牙要对阵啊！这场比赛，有人讲，哦，这面盆啊，起阵啊，哦，过去甲洗过身躯啊，两个今嘛要阵起来哦，要比赛啊！不过不管是不是讲摕到冠军哦，阿根廷这个梅西已经非常圆满啊，40岁算讲哦，所有球队内底吼，年岁上算上大，哦，体力阁无输这20-30岁这球员啊，真正厉害。哦，加油！比赛看结果，讲最后决赛输赢，无到最后一刻一分一秒，都唔知讲胜负是到底谁啊！所以球赛好看是安尼哦，好反败为胜。阿根廷过来场拢是安尼啊，到最后关头哦，哇，佫赢回来安尼啦，非常精彩。哦，不过比赛的看结果，哦，赶紧加油！全世界即马。拢在注意这场阿根廷甲西班牙冠军战，有人讲阿根廷是较看好啊，因这梅西哦，因团队的战术是较高啊。但是西班牙嘛袂当小看哦，会当他甲冠军战啊，算袂歹，真厉害吼。好，先提供到这，安排歌曲，好听的歌曲，命运天安排啊。

讲过，不是这嘛咧爽，遐在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搁听了了，哇，酸过来搁听过去哦。大家走、甲舞、甲拼、工课比了嘛咧爽嘛咧听，大拢辛苦，忙做过头，该休困啊休困。困了无拄好，家老进在阿妈滚去南南金甲头，久久天气变化了，风湿哇，酸甲听甲，酸过来听过去。关在咧听筋骨酸痛，铁拍酸伤，卡手筋甲卡脚甲打，马咧酸马咧痛，乌青筋会止痛，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顺安药，上等的中药材你买有着，五十外当这老牌子，名贵的酸痛也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即马到，拍通着你的血咯，去转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啊！促进着血液循环，讲有够赞啊！所以讲，予咱明仔载即个身体全部安尼好利利，轻松舒服，搁减爽快，金毛子的是不能养，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包两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厝内底不是，咱来扛几包啊、哦？体贴着厝内底人，要用要打楼大细的，甲你讲。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德隆重好，做你个大。要大声大听，一定要坚持随大随在。咱的产品来讲话超级好用，声大声好，免阁为声痛烦恼的。免费的声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准成的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加强配方，正确原料够赞，一直咧进步升级，好用阁实在，真正赞。较紧拢就关掉，够好用啊！加强配方 Q 天喷雾正干有力，银杏银杏。哇，林浩浩别个再安动动，丹山甲洪晴天哦，爬山爬关山有需要，尤其这大豆卵磷脂，哇，爱补充哦，对啊，无出门者，锁匙袂记你扎，手机也袂记你夹，纳豆激酶你个带回家，早唔食饭饱两粒，安尼就可以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好用，循环的赞嘛，水更能冷了，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有够赞。纳豆激酶赶着带回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赚一罐。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的水起来，每个再红叫3个6个，嘛袂不需要帮阿定。哦，规套当爱食吧，无肉不欢，讲无肉袂欢喜，爱适可而止，爱运动，爱控制，应酬过多啦，分酒卖过量啦，油炸啦，肉类、海产类，行个钱会赚。好爱运动爱检查，纳豆激酶你个带回家真正有够好用。好来两个拢嘛三组赚一组，五组你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卡手赶紧把握你的机会，加完再记哦，通通带回家。啊啦，准成啊就越清，日月的清就越清，日月清啊，非常完整的成分，咱都讲过，该位通通有啊。整套当咧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手机啊、顾电视、顾规工。该休困啊，休困哦。电话要开一无，不是抓网拍网。日月清寒着讲无网，疼惜时了，保护时了，有够赞。迄部咧切到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哇、哦！一边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人生的看空的，随食随有感觉，未上好消上大。咱完整的成分，也就是准成的日月清、日月清啊！一罐2000，你生烟三罐加一罐，一组4罐挣6000块，通通带回家。哦，两组日月清，两组纳豆激酶，同款三组加一组，赶紧赶着。啊，那准成的保证来自德国的原料，这么来。加倍浓缩上盖贵重的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男女老幼年岁较有老，大年人都不管几岁，阿慢吞阿慢补，门饭较袂食。好、哦、啊，当然，出院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个我甲咱好好啊照顾。一天一罐就可以，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关灯甲友好白阿无。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准成的保证你看到，你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的水起来，满面春风更加好。也就是准成的保证你带回家，一克啊，10罐8800，5盒1组3000块，3组加1组，5组加2组，10组你赚5组，现赚15000块，通通带回家，加完再记哦，卡手赶紧，把握你的机会。啊！那准成的价数，一天一包，好食好用，搁好炸，和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非常方便啊！唔免泡，免捞，唔免搁咸嘞。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
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有够赞哦！专家推荐分解酵素，拢嘛伫遮，准成的酵素，较紧带回家。一天一包就可以，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予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准成的酵素你看到，予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拜托清气人才会健康嘛，青春的美丽，什么都有入就出，有出就爱有入。体重也袂走精，准先教授你看到真正赞嘞！一克啊七百，三啊加一啦，一组四克啊2100块，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哥，新丹苗药的新准型的准，立过一个哦，新准哥对家来，隆重教下嘞，通通带回家。无加酒的关键哦，把你的机会哦，准型规套当拢无休困，隆重亲切给你做服务。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趁健康。我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窑搭关庙中山的分店窑搭，欢迎去酒啊，平行路华兴家店妈祖庙边西南路地的庄明公山的庄明，哦，中秋聊两金，西港市场边中营嘉里分店嘉里。家里市场来来安心，哦，离咱这土城生意上好，土城又叫安中路三段第三叫对面西门边来中红，海电路四段专门对面100公尺，顶峰药局，顶山的顶山峰的峰，顶峰对这来，小东路公民街到王药局，将这市场变怀仁，药镇来破一栋，哦，南区新兴路这边大街，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西门路来大川，各大指定店指名，甲冠合掉。感谢你。

我来讲着，即、这个未来看起来，这一礼拜台湾持续受到因为偏南风甲南风水气影响，离咱南部、中北部同款不定时局部性的地震，无啥者，咱讲过亲像西北风。这对流若横行哦，山区落雨，佮靠大甲平地，所以讲啥者落完，咱呢就佮出日头。一定要注意哦，一路持续到后日，拜拜，拢个雄雄的落雪，啊，过来就搁停啊。哦，你山区搁爱注意单位讲强阵风，但是无落雨，咱南部温度温啊热到翕到来到37度，一定要注意防晒，补充水分。你忙去热着，忙着煞。哦，这高温哦，黄色的灯号，苗栗、台中、南投、嘉义、高雄、屏东啊、台东，啊，那橄榄色的灯号，哇，36度以上，包括咱台南市。华人台北新北中华婚姻家己吼，感觉拢36、37度了，热到翕到，注意防晒补充水分，吼、哦，唔通热着，忙着煞，大家保重身体，吼、哦，大家平平安安，提供到这，感谢你。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小美规工在魔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嘅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2: 卖生气啦，就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嘅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2: 对啊。
1: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绝对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4: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来讲着，这食品药物管理署今天搁在公布隆重最新经营消息。这个中年呢，地感的油，甲即马食品药物管理署今天搁在公布，已经搁在调查下油业者隆重已经来到1322间哇，救命！咱南部做一更诶，我包括迄个洪瑞珍，洪瑞珍。我的三明治哦，乐雅乐啦，爱滋味，迄个孙啊，包括爱滋味迄个寿喜的沙爹酱，哇，陆续个公布，赶紧个调查，好来。暑假是出国足旺的季节，大家出国佚佗，拢要坐迄个廉价，就是讲较便宜的，啊，座位吼，飞行机的座位较细，位较细，台飞行机较俗嘛，较便宜，啊，佫方便。好、哦、啊，但是哦，这个网友讲，针对高雄小港机场坐飞机，坐这间泰苏航空公司，泰国的泰，好晒会晒啦吼。泰苏航空公司这廉价了，钓较便宜的，讲哇，对高雄要坐去到日本札幌，甲日本的福盖岛啊、北海道，啊，结果哦，哇，坐去到日本啊，人到日本啊，卡忘行李，唔来，啊，搁伫台湾，我是安怎？哇！啊，这导游讲已经是一个月第二摆发生啊！这导游带啊，这旅客嘛，带旅游团要出国去佗旅游啊，讲个人到日本啊，啊，卡曼搁伫台湾啊，唔来。泰苏航空公司你爱改善啦！啊，人已经离福盖岛啊，离札幌啊，啊，你即马卡曼搁伫台湾，讲个无法度讲赶紧送啊！即马即个航空公司。讲伊天气的因素啦，即个卡邦行李可能袂当载遮济，因为飞机细台嘛。哦，所以你要坐廉价航空公司，你来注意哦。啊，无人已经出国去啊，行李衫裤卡邦搁伫台湾，好来。拄则咧讲世界卡球要拼冠军的是西班牙甲阿根廷啊，吼。啊，但是第三。

0: 千万啊，哇，美金，哦，5000万美金啊，不是新台币，哦，全世界一二十亿的人在看呢，哦，做金条大文章安尼，大家看甲安尼，做老了嘞。5000万的美金哦，哇，算新台币或者16亿，过1077万，哇，未歹哦。看是阿根廷摕到这5000万美金，啊，西班牙，哦，拢啊加油。不过大家看好这阿根廷啊，西班牙这一半分啊算作厉害哦。哦，新台币16亿的奖金，我这是冠军啦、啊、吼、哦。啊，那摕到第二名，下当摕到3300万的美金哦，嘛10多亿啊。哦，啊，当然这是世界卡球的消息。哦，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1: 実態を見せずに忍び寄る
2: 白い影。
3: 人呼んで
1: 科学忍者隊。
3: G55 ことミミズクの竜。
4: G45 つばくろの陣兵。
5: G3 の白鳥の陣。
6: 同じく G25 コンドルの城。
7: G15 大鷲の剣。またの名をガッチャマン。

卡这嘛，科学小飞侠，我阿叔甲大家阿公阿妈、爸母啊，骗孙骗囡啊，骗孙啊，我阿公要听这个小飞侠好听的歌曲，我来进行广告。不是这嘛咧爽，遐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过听了了，酸过来听过去哦。大家较早较无较病，赶快疲劳，好话咧爽啊咧听，关节咧听，筋骨酸痛，困了无拄好家老进在阿妈滚去喃喃肩胛头揪揪。脚手筋甲脚趾甲蛋嘛咧酸嘛咧疼，乌青银花止疼，缓解各种的痛疼，减轻着这酸疼关节。五十瓦当这老牌子纯安药，上顶的中药材你买有得，免费的酸疼又无要紧，买来个打，无我即马打，拍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酸疼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有够赞。哦、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双听全部好哩哩嘛，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一个十不能样，效果上佳好，大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

好哆嗦棒。厝内底不时了爱扛开包，体贴着厝内底人，随时要用要打了，大细地甲你讲。大家好，大家好，大德隆祖嘛，我做你个大。迄一摆呢，素材箱咧，今日嘛有够侪，互你甲规组，咱有讲过，赶紧带回家。坚持甲知名，随大随在，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好用，成大成好，免阁会酸痛烦恼，免费的酸痛有无？赶紧买来个大。啊，若进行个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一直咧进步升级，专业技术好用就实在。尽快完了，我真正赞你哦！再唔食饭饱两粒，安尼就可以。咱搁再加强培养九天胖脯力，调整着体质啦，促进着新陈代谢，真正赞你哦！循环也好吼，迄水更了就能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你过条条。纳豆激酶带回家，较紧管较紧改善，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4罐你赚1罐。一组两组正规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水起来，每个人叫三哥啊、六哥啊，啊，每不需要帮阿定，那多钱咪较紧带回家。来人拢嘛三组，你赚一组，现赚6000块；5组赚2组，你赚12000块；10组你教5组，你现赚30000块。教完这支卡手赶紧把握机会，好工你大精神，通通带回家。啊，若进行的就越清。未上好，消上多啊！随食随有感觉，因为咱是非常完整的成分，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免搁家己笨瓜吼，咱家都有 B1、B2、B3、B12，维他命 A、维他命 E 通通有。小朋友还先给他占一粒，我大概食完清晨好了，当咧读书读册哦，用功啊，拍拼认真读书的哦，更加有需要。我当然，规套当咧操作机来、顾机来、顾电脑、顾电视。过这个手机啊，吼、哦！你来我来，大家来来规工者，过平板电脑，或过电视，该休困啊休困，我就外景关掉，要听小时了，报时了有够好，迄报咧叫做清清气气，时了的清，时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是彩色的，也就是咱的日月清进口粒啊。完全吸收，1罐2000，米生烟3罐加1罐，1组4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2组二外清，2组纳豆激酶，同款命现赚1组，3组你着加1组，现赚6000块，赶紧关掉。啊，若进行个保证1天1罐，咱是来自德国原料，1天1瓶就可以，好啉好用好吸收哦，精神进步，体力进步。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甲咱好好啊照顾，因为咱这加倍浓缩阁上个贵重，国际 ISO HACCP 甲你保证，关灯啊友好咱的爸母。孝敬着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嘛。啊，家己无面色好，气色好哦，面目水当当有够好，气色水起来哇，水喷喷，满面春风有够好。准成的保证较紧看着，一克啊10罐装800，5盒1组3000块，3组你赚1组，5组赚2组，10组你赚5组，现赚15000块，较紧带回家。准新规套单无休困，拢总亲切甲你做服务，每年只甲你服务，逐工都甲你服务。啊，若准新的价数，1天1包，好食、好用、够好食，互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足方便。高纤维的成分啊，可溶性的纤维啊，专家推荐分解价数拢嘛伫遮，10种植物精华萃取有够好，1天1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互你的顺，互你的畅。好，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准先的教授，哇，好咱讲着受伤好用，真正赞，真正好用。白话清气，人才会健康。有几包出，有出到几来白啊，白话清气啊，体重就袂走精，青春就美丽，什么多。准先的教授，1克700，啊，这免跑，免拉，免行。啊！直接叫你亲像食果冻最方便，3盒加1粒1组4克，2100块，较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神准哥，神丹妙药的神，准行的准，立过的过，吼、哦，神准哥对家来，较好嘞哦，较紧哦，准行无休困，电话做你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桂林市两边台地街十号摇摊，关庙中山的分店摇摊，万年溪就啊平行路发生，家庭妈祖庙变西南，南区大东路二段围美，路地的庄明，工山的庄明，
桥头龙的边一安同药局，阿仁市政台边核蝶，哦，包括说核蝶。连锁药局吼对遮来，新市啊新河道，二站南进路，乌来分店进路，中洲了两金，西港市中边中营，嘉义伫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嘉义市中来来安兴药局，吼对安尼来，中正路东义南边天边药局，土城啊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来中宏对中宏来，来咱中宏药局，海电路四段专门对面一百公尺顶峰药局。英国麦当劳带对面东的边啊，协安药局、大湾市场到大湾、小东路公民街到王药局、王药局，将这几条边来怀仁对怀仁来，公路尾来信泰、文仁路高站带对面的惠光，南区这新兴路车巴卡西门边啊大吉，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西门路来大川药房，吼对这来新化、顺治、万道、新兴、药剂、博爱堂、各大指定店指名。挂好掉，感谢你，温情无人可比。

温情无人可比，孙思邈好听歌曲。爸母安尼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讲较大天啊！感谢咱阿爸阿母啊，拢共款哦，爸阿母吼，大拢辛苦。会记你父亲节、母亲节拢共款，甲阿爸阿母拢讲我爱你，感谢因，感谢咱辛苦的阿爸阿母啊，多上加上。好咧，咧大放送，好工咧大轻松哦。最新产品都4000块，就加收音机5000，赚1000；6000赚2000，1万你赚3000。3组赚1组，5组赚2组，10组要加5组，通通带回家。啊，当然你要赶半组，要加产品，要直接邮袋，拢可以啊。哦，也不敢看你夹几组哦。台南的电话准时无休困，电话做你拨通，大家趁健康，2118228268，健康一路发，赶紧带回家，持续给咱鼓励，爱给咱照顾，给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日都有春。我那产品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赶紧带回家，几组，3组赚1组，5组赚2组，10组加5组，赶紧挂掉。我教完了这支卡就赶紧。我记住，给咱辛苦阿爸，桌上卡上拢赶快讲，我爱你，感谢因。好来，行政院今仔日800万定案，青年安心成家买厝优惠的贷款叫3.0的版本，3.0的版本，对新历8月初正式上路，新增加年纪、所得、房价、资格拢限制，而且按照你有结婚无结婚的情形，提悬着贷款的额度。财政部政务处长说。吴清华表示讲，新制度目的要甲安尼资源留予真正需要的人，头一届要买厝的人，即马符合资格大约啦吼，什么16万人啊，要15万，将近要16万人符合新制度，吼啊未歹啊，当然啦、啊，嘛是要有人买起啊无，中央研究甲你讲，即马不爱生囝，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房价足悬嘛，好来。台积电、台积电资源大工厂，哦，护国神山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魏哲嘉、魏哲嘉给他宣布，哦，要搁去外国投资啊，即卖哦，原本要去美国投资啊，要伫美国亚利桑那州加嘛，搁再加投资，惊讨人哦，1000亿美金，哦，美金哦。唔是代表你惊倒人哦，1000亿的美金哦，哇！富国新山台积电伫台湾有投资啊，啊无嘛，佮投资台湾1000亿美金看怎啊？哦，当然啦，即马要去美国，哇！投资佮再1000亿美金要惊倒人哦，安尼真正是差不多无介济啦，3条花尔啦，哦，安尼要去美国。亚利桑那州去试着工厂，弄做晶圆晶圆这样。啊，搁申请的一挂封装厂啦，啊，搁半导体啦，啊，搬去美国，即个客户未来有足强的需求啊。啊，当然这技术未用好以上好啊。啊，不过搁再投资美国1000亿，希望搁再投资台湾啦，1000亿3几条啊呢，哦，更加好。好、哦，这是台积电宣布，好、哦、要去美国投资，好、哦、提供到这，感谢你。

我来讲着讲，我今仔日，哇！啊，即马中央灾应变中心搁再发布非洲低温啊，这个报告。你金门再一摆发现讲，带非洲低温的病毒，海上漂流的低压、低压，好，跟他公布。这是中央政府灾应变中心跟他公布。你金门县金门镇新头这海边啊，发现一只这个海上漂流的低压。经过检查确认啦，是今年台湾首例啦。农业部东部宣布，对今仔日开始扩大暂停金门地区的猪肉，包括金门地区猪肉加工的制品产品。金门这物件猪肉未使进入台湾本岛，甲其他的外岛。至少一礼拜以后。那无个再发现这个病毒的病情，这疫情这解毒管制哦，这是今仔日中央政府的灾应变中心所公布的金门哦，非洲低温的猪肉，所以讲你出国去哦，啊，不管到一个国家，嘿，那猪肉这边的有肉的物件，你袂当炸倒来台湾哦，下来管袂过，就甲你断头夹哦，只要有肉的哦，哦，一定要注意哦，来。讲哇，恭喜哦，船钓你钓哇，薪水嘛要调整啊、哦，未歹哦，配合军公教安尼要调整薪水哦，在即个啊，现今没有军公教。内政部今仔个在表示，即马通过，直辖市、县市议员助理的补助费，包括船钓你钓补助费，哦，对今年七月初开始，各位增加未歹哦。李长啊，各位增加这补助，增加四千，船长也同款，李长也同款。哎、欸，今年增加四千啊，安尼差不多每个月船长、李长的补助费用会当领五万啦、啊，啊，佮增加四千就五万四千块。每年正月初开始，会当领到五万六千一百六十块，哇，袂歹，做船长、李长，所以大家要算啦。每年的补助到五万六以上啊，哦，当然是安尼哦，啊，袂歹。加减啊，船里长会当帮忙征讨李来哦，船钓李钓李明征名家哦，有一挂都是那那老大年人啊，需要人帮忙啊。哦，你当然船里长你有增加这补助费用，今年四千美里了，调到六千几块哦。加减帮忙征讨来得，征来船来李来李明。哦，有需要帮忙的，当然那个帮忙。好来，台南即马联合客栈八大业者，你若要租这个微电能量的车，哦，电动车要注意哦。台南即马的客栈服务业者一定要认明讲，这有挂牌，佮有保这个经济险的保险，哦，安尼个会当。啊，无即马暑假哦，学生囡仔济。啊，去到每一个县市拢同款哦，啊，就坐车，骑都学都水，骑机车去佗，啊，坐这电动车，即马连啊客栈、初步客栈、北京的租车业者拢无问题啦吼，啊，当然嘛要做注意，哦，电动车两辆也同款哦，你一定要有挂牌，啊，有加这个保险，有加这个保险，哦，安尼是较安全啦吼，较有保障。后来，李妈妈讲，醉酒啊。

讲个，不是，这嘛在酸，遐在听规身躯酸透透，咸过听来了哇，酸过来，搁听过去哦。大家走甲舞甲变甲袂疲劳，嘛在酸，嘛在听，关节在听，筋骨酸痛，铁巴酸伤，脚手筋甲脚趾甲大，嘛在酸，嘛在听，乌青筋会止痛，缓解各种的疼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瓦当这老白做顺，咱要上顶的中药材，你也不要掉。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痛又不要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打，拍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循环，讲有够赞。所以讲，互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利利嘛，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一个十分钟，效果上盖好，大过了嘛，讲赞。厝内底不是空几包啊，体贴着厝内底人，要用要打了有，大细的甲你讲。哦，大家好，大家好，大的拢做嘛好做你个大，一定爱坚持正面，名声上好，虽大虽在，咱的产品来讲话超级好用，免费的酸痛又无要紧，买来个大。啊啦，最近啊啦，多知名高单位的无臭味，进口原料有够赞，较紧管，较紧改善，加强配方 Q 10喷雾正干，我来早唔食饭饱能量，安尼就可以哦。调整着体质真正好用，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赞的，循环也好吼，水更能量了，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纳豆鸡美你带回家，进口原料有够赞，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一组两组价格你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哦，交数字的水起来有够好哦，每个早上叫3个6个，嘛袂不时好帮阿点，纳豆鸡美你带回家。内行的3组赚1组，5组赚2组，10组买加5组，通通带回家。啊，那俊贤甲你推荐介绍，俊贤是月清，是我的清，是月清之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该位通通有。绿灯的叶黄素形素，三生智慧生素，金针花、贝塔胡萝卜素，咱个有枸杞、葡萄籽甲球面素，特别个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免个家己笨光。B1 B2 B3 B12 Vitamin A Vitamin E 这么好你看到水饺水有感觉未上好小上大学生囡仔小朋友早不一粒那大家吃完清晨喝到非常之好嘛更加需要咱早两粒饭前饭后没关系尤其整套当操作机来顾机来顾电脑顾手机啊，哇你来我来大家来顾平板电脑顾电视顾几天更加有需要咱就请你看到那部来给你吃得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一罐2000块，你省的2000块，3罐加一罐，一组4罐装，6000块。赶紧带回家，两组日月清，两组纳豆鸡梅同款，现赚一组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俊贤的保证，来自德国的原料，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男女都有年岁，较有老大娘，你不管几岁，每饭较袂食，含慢吞含慢补，迄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甲咱好好啊照顾。主要成分有血红素、血红素哦，维他命 C 有 B12、7、5+5维剂、葡萄籽、红景天、蔓越莓、玫瑰果，而且玫瑰呢哦，外国人逐天爱使用，最新的保证你赶掉，一天一罐。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关灯的友好爸母，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尊贤的保证关掉，咱家己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哦，满面春风更加好。保持着精气神上盖好啊！尊贤的保证关掉啊！一克10罐装800，5盒1组3000块，3组赚1组，5组赚2组，10组。买加五组，通通带回家。台南的电话准时无休困哦，20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啊，那准时加数，一天一包，好食好用够好赚，唔免跑，唔免拉，唔免行，和你亲手食果冻、食果冻同款非常方便。准时加数。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酵素拢嘛伫遮，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一天一包，
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归工，唔忙个再高背痛，顺承教授，和咱讲就是有伤，真正好用哦。拜会清气，人家健康，有几包出有出到几包，体重就袂糟精，青春的美丽十码多。我准先价数一克啊700，三盒价一啦，一组四克啊2100块，赶紧带回家。好工好日咧大精神哦，教完这支，互你夹，互你倒，夹规组的拢总互你倒，互你夹。买半组也可以，直接优待，还是讲要夹产品，通通可以。台南的电话：2118-22182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月下再相逢啊！

抗日越南反攻我啦再上红。讲到日本安尼嘛迎接着今年哇天气炎热热天哦。东京迎接着今年头一个讲哇非常热诶日子啊。刚日本一礼拜讲着煞热着三百亿那么破4000万人哇要日本你得蛮注意哦。迄日头叫东京嘛持续出现高温拢35度以上。日本各地拢传出安尼着煞消防的事件，经过日本的消防厅所统计啊，顶礼拜日本人全国着煞差不多4580个，好啊，比较前一礼拜3.3倍，真正都系热个惊人哦。水温地灯一定爱补充有够，哦，大家保重身体，大家平安好来。台南市啊，南区城西。垃圾粪扫阿卖场最近传出讲疑似污水沟的事件，引起地方关心。台南市环保局澄清讲，这个污水并不是讲阿卖场废水许流出来啊，是周边啊。哦，算讲水沟要去周边迄个沟啊，水门登去安尼接里遐，所以水沟无多正常沟啊，造成我变乌色的。海底内底有几袂当自然分解，哦，要请到今仔日啊，包括市员、环保局、地方的民众、甲相关单位前往会勘，是不是赶紧马上清、马上检查，看是不是污染，我爱调查清楚，我来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后来讲到军公教要来调薪水，行政院推动，拄则讲到讲话，啊要调薪水足济哦，包括传理长嘛要加这个补助费啦吼，包括各营的事业陆续嘛对咧调薪水，邮局哦，中华邮政公司推动两阶段调整。第一阶段今年七月初开始就实施定额加薪水，不是主管加2000，那是主管以上加4000，话袂歹。中华邮政两阶段加薪水，这邮局有25000外名员工会当安尼受优惠。哦，当然会当加是上个个人需要好啦，吼会当加加薪水更加好。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MHz。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在魔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3: 别太生气啦，就因为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2: 这么严重哦？
3: 对啊，
2: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你得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会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4: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5: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是微不足意，人生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
0: 啊，真感谢咱姐姐这爸母啊，吼，长辈是大手面趁食，诶，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啊，真感谢恁啦，吼。啊，这个大家咧收听咱的，又着望你看成哈，望恁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的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真实在嘛，真感谢啦吼！啊，虽然这个我这个也做啥，这个也做原住民这个朋友啊，吼、哦，伊安尼伊嘛讲，哇、哦，你卖了有够油，我唔要紧啦，好好报人食迄好油，身体过好势啊，敢那你做功德啦，哦，啊，我今仔有看一份报告啦吼、哦，这个地甘油啊。伊即个咱大家拢爱了解，唔是讲随食落你就会丢啦，啊嘛唔是讲你若有当时啊食一趟食完啊你就无食，吼你就无食，无食的中间啊，你体内所累积的嘛无一定有遐济量通互你丢癌啦，吼、哦、这是看人的每一样的体质的啦，但是就是讲你食迄落油，致癌的几率会较悬啦，吼、哦。啊，即阵啊来，除了你开始爱食即个苦茶油，紧买着啊，紧食，紧用诶。啊，我甲你讲实在，今仔日啊，今仔有三四个高雄南部诶、台中诶拢总有啦。你讲阿峰，我甲你讲吼，即、这个下早时啊，空白啉即个苦茶油，真正足好诶，拢是胃食道逆流、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其中有一个。咱台中啊，一个蔡妈妈，伊讲伊安尼胃哦疼啊，甲要死啊，啥物药啊都咧食，药迄个胃散啊，不离心就对啦，哦不离心。伊顶回甲咱买的时阵啊，因为我对伊印象嘛真深啦吼，伊头第一遍甲听我节目听要七八年啊，头第一遍甲我买物件，伊讲伊其实唔是无爱买，伊唔捌。伫个电台买物件啦，听人咧讲，听甲会惊啦。吼、哦，啊，我甲伊来靠北边搞买时，我甲解说甲说详细。我讲其实你毋免惊啦。我阿峰的节目中内底绝对无卖药啊啦，我这拢叫保养品啦。哦，这第一点，啊，我这拢合法嘞。我著甲你讲，你有法度食到我的产品，你注意看，离咱台湾即间。阮这间工厂啊，制造的工厂啊，是世界有名啊！哦，世界有名啊！咱人伊做的物件，除了阿峰你甲卖以外，甲推促销以外，伊最主要人伊拢做外销的较济啦。吼、哦，因为我定来去因工厂，人迄内底去专业的药师啦、病院的医生来遐来你遐斗研究。所以你唔免惊啦，吼、哦、啊！这个因为我考地，我先甲你讲咧吼，其实是无够啦，哦，完全无够啦，哦，因为足侪人进前顶头底边，我头底边推出的遐有买咱这长辈时代爸母啊吼，啊，甲咱这大啊大嫂大姊小嘛有买着的，大家拢搁倒当来买。吼、哦，大龙倒转来，伊讲阿峰，你这油脂啊，事我落来讲，我绝对袂去摕到男的物件来卖啦，因为我拢会讲甲足详细，我的人袂去为着做生意，乌白甲恁好啦。好
1: 对啊，啊是是，假讲恁个爱认真听，
0: 爱认真听，对啊，爱听好详细。
1: 因为吼、
0: 哦，啊我，
1: 咱拢会甲你讲甲足实在的啦。
0: 你今仔日有咧听的人，你搁注意听，足济人拢搞啊。拢一直咧问，重复问这个问题，什么问题？你知道嗎？哦，你这煮起来是会苦达达味啦，
1: 哎、会苦味味。个人甲我问讲会青青
0: 味。来，我来讲吼，你即卖收到这油拢真挤，是当然是即卖无咧采收啦吼。我会当来讲实，但是我这挤拢唔，我唔是讲油钱变而啊单来入的，我是挤

0: 二两厂内底。好啊，咱要用啊，提出来互拍个脚打咧，佮爱佮拍过了，拍过了。
1: 你两厂提出来，
0: 特别有会追分，
1: 追分追去。
0: 啊，了后啊，将落来煎油的咧啦。哦，用将落来甲迄、那个提咧油起来咧啦。所以你免惊啦，啊，我这也可以当，那正常来讲是也可以当坑的呢。阮以阮做出来这個经验，哦，啊，甲政府的规定，阮这是也当坑两年，拢当啊现钱的呀。哦，啊，你做你放心啦，按时嘛甲使用。哦，你若讲其实迄食无够两年啦，迄、那个半年完，哦、这三个月就食了了。
1: 差不多啦。
0: 你也像阮，阮、嗯、是。阮是一家加嘛靠你煮哦，
1: 但是唔过阮油用少。刚才煮一顿，啊，拢煮拢嘛少。
0: 对，阮油嘛用少，但是我就甲你讲，阮的灶卡内底吼，我虽然无咧煮三顿，但是我加减，吼、哦，我加减会，
1: 但是
0: 煎两，我会煎两啊，吼，啊，我会去顺，吼，我会煎一寡我加我要食的物件，会去顺。阮的灶卡内底无咧放其他的油。有啦，猪油啦，猪油啊，甲这啊做啥？
1: 到即马来，
0: 这个烤地油安尼。
1: 对啊，猪油嘛少，即马猪油嘛
0: 少。啊，你等于要煮、要煎、要卤、要煎、要拌，你拢用即款烤地油就好。你卖甲想讲，哎、啊，伊个名都烤地起来，唔知烤达达未？未啦，做好食。
1: 对啊，
0: 真正做好食。
1: 我刚刚问讲啊，老阿公，你拢唔免想甲复杂。
0: 没啦，没
1: 想干啊！为了想干呢，只不过是讲伊个原来伊个在啊，伊个就是靠地，
0: 靠地积累钱的啦，
1: 积累钱的。
0: 没啦，安尼样啦。
1: 唔是讲阿姨靠地积累钱，搞迄个靠背，
0: 对啦，
1: 对啦。但咱正常用拢感觉，只不过是讲你外口买油即嘛吼，拢乌白掺。
0: 对。
1: 啊，乌白掺，你也看报纸刊几下，刊遐侪间，佮刊加大片致癌的油。伊甲你食了地癌，啊！伊拢乌白差嘛，啊！咱只不过是讲，咱这是食咱台湾个本啊，烤地油就是拢较纯啦，安尼啦吼。
0: 哦，所以咱
1: 会当安心啊食，放心啊食，叫你放一摆心来来使用这个油安尼。
0: 所以你唔免惊吼啊！今年已经咱连续两工安尼吼，拢无啊。啊无啊，因为我阿洪嘛，坦白甲你讲，我会留一寡吼，就是你我会假日啦节目要用的物件的量的
1: 啦，吼。咱假日啦，咱嘛是爱留一寡。
0: 即摆若无吼，连假日你啊听电话就阁骂啊，啊你拢无你款的，啊我一定爱留一寡这你另外只要卖啦吼，啊这完全拢无来，今仔日啊，恁注意听。我来教恁食一粒这个骨质疏松吼，咱拢讲食钙，食钙，钙爱食无？爱。
1: 哎呀，
0: 我最爱食。
1: 每一个人拢爱顾，不管查甫查某、囡仔、大人、老伙仔，拢爱。拢
0: 一定爱补充，但是钙，足侪人拢一个迷思，讲我食钙食遮侪，阿红，我去检查吼，同款是骨质的密度同款负的，吼负的。
1: 啊，你有滴食，老袂掉
0: 啊。啊，是安那会安那？因为你有你吃，留不住。
1: 对啊。
0: 好、哦，啊，要好吸收，大家拢会跟你讲。来，等下再来讲好了。我等下，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啦，吼。
1: 人家拢会跟你骂我阿芳，你大家拢讲个，讲个，等于讲个，等于听个拍，真好听啊！结果，
0: 爱红听，
1: 要听歌
0: 啊。爱红听一下歌嘞啦，较袂讲恁两个拢加多咧搞的。
1: 多提上。
0: 多提上，加搞遐歌拢放遐少。对不对？来啊，我来报一只歌来啦吼，因为足济人拢甲我讲，阿公你较过来报一首来啦，对首你敢知影？秋天的暗暝啦，我秋天暗暝足直播，听久人嘛会先对无？来，因为咱讲实在啦，这个赵桥啊，因的歌无济啦，哦，因的咱讲在因的歌无济啦。哦，啊，所以我都吹吼，尽量吹，吼，咱这爸母啊听啦吼，咱来继续嘛，电话再放播过啊吼。 来，咱来听一首赵桥伊做的歌吼，伊甲赵秀惠做的唱的，做台湾阿里山啦吼，来甲听看卖啊咧，好来。

0: 来台湾阿里山哦，这啊做赵赵甲赵秀伟所唱的，好、哦、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Q。
1: 0800-318-009。
0: 咱这中辈时代，这爸母啊哈，你若骨质疏松，啊，都牛奶嘛，你吃。啊，这个啊做啥呢？钙片、钙质、D 三，大行都吃。去检查较吃，较严重安怎都有诶，就是有骨质疏松啊。啊，要安怎熬？我这样拢无熬，啊，你都熬未掉。你有吃咧，你熬未掉。啊，熬未掉。我来讲，几乎十个九个安尼啦，唔是讲我逐工食钙片，你就一定未骨质疏松呢？啊，要安怎？我来讲吼，这是世界有名百几个医学博士吼共同研究出来的方法。迄本册吼，伫楼顶吼，恁刚刚才佫摕落念互恁听。这是160几位的这个，世界拢是顶级的医生哦，加这营养专家，因所研究出来，共同写一本册，即马台湾已经出版啦，哦，啊，当时这间出版社为着我要爱这本册，佫做一遍互咱吼，
1: 对啊，
0: 佫做一遍互我。
1: 我甲叫
0: 再办，啊，迄办出来拢伫我遮，啊，我迄阵咧做生技运输
1: 啊，我拢爱，
0: 我甲遮迄一挂教授、医生啊，拢要求啊，你睇唔去摕这本，我甲要求，伊讲好，你看要几本，总爱做互我，我拢发落遮个医生，足济医生甲我摕着，伊拢讲哪呢？要是我一本册一日看咧，才知影讲原来。蔬菜、水果，咱咧食一寡想到这菜类的物件，比你食药啊也搁较好。我无骗你咧，迄种做人体实验写到无上济，我原书一本册伫我的手里，吼，我还搁伫咧食。啊，恁即摆注意听哦，笔记来抄咧哦。我相信啦，年岁若济，你若无爱着着骨质疏松，骨头要用要会行，除了高钙。钙片爱吃 D 三酶爱吃以外，这样你绝对爱记咧啊！听了后导连导啊，黄豆
1: ，
0: 来，我即卖佫讲一个原理予你听哈。恁即卖听了呢，有一个人客有这个疑问，我即卖佫讲予你听。咱人啊，着鳞癌嘛，医生哦，甲你交代，你唔好食雌激素。我食大豆异黄酮，
1: 伊唔是迄落嘛，是讲即 PN 癌，伊嘛，反正只要癌
0: 症，即癌症伊拢会甲你交代，这两项绝对唔通食。
1: 对。
0: 啊，大豆异黄酮除激素来，啥物拢有黄豆。
1: 对。
0: 啊，你豆啊类嘅豆奶，我都唔通食。来，我甲你讲，如果你有这个毛病，你唔敢食这物件嘅人，卖去食萃取出来大豆异黄酮甲除激素。好，啊，那豆奶就对啦，
1: 对。
0: 那豆奶啦吼，你甲豆咧嘴中，哎呀，甲输甲你过用的，迄工你都要食，吸袂到一碗汤，吸袂到迄个量啦。安尼你听我的意思，迄唔是遐简单啦，迄拢爱佫另外摕出来的啦。
1: 对。
0: 其实你内底，你讲阿公啊，我咧食啥人讲内底有啥有啥，我阿你讲啦，无遐好吸收啦，甲遐好吸收咧吼，你今仔袂骨质疏松啊啦，来你注意听啊。咱这长辈时代，你甲食看阿翁，甲你加这招看有好无？你黄豆啊买转来，看要浸唔浸，随在你。你摕去电锅做一遍，看要煮偌济？
1: 煮五色。
0: 煮五色。
1: 对。
0: 煮五色了后，你用拉链袋。我咧食是拢安尼做啦。好、哦，拉链袋，咱三汤匙啊，两汤匙啊。
1: 哎，看你几个人要食。
0: 咱
1: 若像咱吼，一般咱拢咱两个在食，我就是拢共咱食菜汤的咱。哇！你食菜汤的汤匙啊，三汤匙啊，
0: 只要三汤匙啊。哦，我来讲、
1: 用去买一下细个拉链袋，啊，够来分装一下，啊，来放伊冷冻啊，冻个。
0: 这无你臭蛋呢？阮两个去检查骨质，拢是正的呢。
1: 甲芝麻呢？对啊。
0: 我无骗你呢，来三个啦，吼，煮熟个哦，嘿。
1: 三汤匙是咱食。用菜，咱
0: 的碗里用菜。对，咱正常，你食菜了，咱你较汤迄落，迄落汤匙啊啦，吼。
1: 菜汤的汤匙啊。
0: 来，你即摆注意听哦，嘿。 这个伟人讲阿峰啊，我糖尿病都未使食豆，连我尿酸未使食豆，未使食豆啊！就你，这人无甲你改啊啦，吼、哦，无甲你改啊！你注意听，你即卖你老公啊，我有糖尿，
1: 糖尿甲豆有关系吗？
0: 我都未使食，尿酸嘛未使。
1: 尿酸我啥尿酸？
0: 好来，啊，未使食啊，要安怎？其实这足简单啦、啊，你煮煮的料甲黄豆啊，去研磨啊，有哦，等你豆啊豆啊皮就对啦，拢捋捋掉。
1: 你煮熟伊个，咱手啊
0: 用用伊个豆皮，遐豆皮拢甲剃掉。啊，咱若无，咱若无迄款的人，唔茫甲剃掉啊。豆皮拢甲剃掉，你做你甲食。吼、哦，安尼听有无？来，黄豆啊，你就是用砂糖匙啊，滴一个拉链袋去冰箱甲冷冻的，你唔免逐工煮啊，对不对？来，黄豆啊，往来一定爱放好去。往来一定爱放来，你若咧教的时候，你倒一挂牛奶落，吼、哦、来，搁一个叫做坚果，一个叫做坚果，四项人做伙甲加咧，加条350cc 的，
1: 对，
0: 吼、哦嗯，啊，都卖搁放糖啊啦，安尼起来就足好食啦。
1: 哦，你看你要做饮料来啉，啊是要做正糖来啉，还做点心来啉，
0: 你甲食吼，
1: 足方便
0: 咧，你甲食吼。这一站嘛，你搁去检查，看你有骨质疏松无？你钙片照常甲食，看你骨质疏松无？因为来安尼食，会当补充钙质，搁兼会当甲你用啥？你知无？会当甲你锁掉你食入去钙内底钙粉、钙质的迄个物件留在你的骨头内底，你的骨绝对会用。所以有人讲。为人我看一块片，好，人我食无好，钙质你袂去检查看你有骨骨质疏松症无？对无？唔是你食啥物钙质，人你讲无好，
1: 其实对你无用咧。爱调一调，较调调啦。
0: 哦，这是今仔甲咱教生机饮食。
1: 其中一项。
0: 啊，你一定爱教。
1: 因为生机饮食是百百种。
0: 百百种，你一定爱食。我针对咱这爸母啊，咱这年岁济啦，
1: 这
0: 较需要，甲恁讲咱需要的物件。
1: 对。
0: 啊，你知无？爱食哈。
1: 连刚刚佫甲你教一项豆啊类的。
0: 对。
1: 来教来
0: 一下来。所以啊，咱这
1: 好
0: 咱这爸母啊，我若要教恁生机饮食啦，其实我手底吼、哦，我嘛个人的高脚底啦，但是就是安那，因为。可能恁袂用用，所以我无提出来卖啦。啊，小小的呀，我惊恁袂用用，所以我唔敢提出来卖啦。哦，啊，迄一个人食足拄啊好个啦。
1: 哦，迄是个人
0: 分
1: 的
0: 啦。嘿，来个人分的啦。
1: 对啦。
0: 哦，所以我无提出来做广告啦。来，啊，即卖来，甲咱遮的爸母啊，你注意听，我干啦做一工尔，干啦做一工尔，全国破半价，绝对无人我都像我安尼做。那，你即卖是讲阿公，你搁今仔要卖啥都无暗，烤地鱼也无暗，
1: 无
0: 要卖啥，对不对？啊，你有咧创啥？我阿咧讲哦，这无分好也善，吼、哦，属龙工商，一年365天，你逐工爱用到的物件，恁家有咧洗衫无？
1: 有啊。
0: 恁家有咧洗袜无？
1: 有啊。
0: 恁家有咧爸爸妈妈有咧洗内衫内裤无？
1: 有啊。
0: 来，我阿咧讲。那你洗衫，较早人拢用洗衫粉。
1: 洗衫粉，哎、啊，莫啦。诶，迄洗衫粉落落吼，我甲你讲落落，洗到尾你即摆若无注意看，你也认真啊注意看，衫人乌龟，有啊，迄夹夹做伙内底拢有，迄洗衫粉来包做伙，
0: 对，
1: 拖袂清气。
0: 我讲穿到过敏，
1: 嘿，
0: 过来一项，鞋洗洗咧吼，暗时出去电话抽咧衫，佫会反光。好穿夜光衣啦，那是荧光剂
1: 啊，那
0: 足恐怖的对啦，那就不要干嘛，
1: 就歹
0: 哈。你唔当够用啊？
1: 对。
0: 好、哦，过来，恁有你用的叫做洗衣膏。
1: 洗衣膏，二用
0: 袂用袂亏啦，就
1: 歹注意啊，
0: 哎呀、啊，
1: 哦，你即卖啦，拿来拿老，咱家己也准讲吼，拿老亏，用来洗衣机洗，哇，那面遐一束啊白白，遐一束啊白白，袂错。
0: 啊你若，你若用洗衣膏，用洗衣粉，你若讲啊，我衫裤要较清气的，会去买啥？爱漂白，
1: 对啊，
0: 有啊，无就爱去买罗兰精，
1: 哎，落唔好啊！今麦无，较无利用
0: 嘿。哦，即安尼胖胖，啊衫裤看起来穿起来较柔嫩，你甲想迄种化学
1: 的？对啊。
0: 但即洗衫其实啦，我会当来讲在，除了唔目之以外，拢是化学的啦。
1: 对。
0: 吼，你不管安怎做，就是拢这方面啦。吼，啊尽量就是讲，就你化学啦，你卖去甲坑迄啥荧光剂啦，啊这啥物咧，迄个遐有诶无诶物件。对，
1: 较单纯的，对啦。
0: 吼、哦，啊，时代的进步啊，即卖讲，咱讲在啦。我是阿峰，是无你洗衫，我是唔捌啦。但是我会当甲你讲，我嘛尽量无爱用洗衣粉啦。
1: 对啊，
0: 因为洗衣粉、啊、你要用你
1: 啊。我唔得，我久唔捌你用迄个啦，迄无你用迄个啦。即卖话，因为我捌洗过，较早哦，唔得几年前啊，我久较早个用迄人伊。用洗衣粉啦，卡落，啊！你只卡落洗洗了，我我即摆内衫，你啊衫会拢会夹做伙嘛？你用个开，哎呀，我安那会拖无进去。
0: 你是洗衣粉内底，洗衣粉内底佫有食物件，叫做苏打。
1: 苏打。
0: 是啊，你是啊啦，
1: 迄其实你个
0: 你个我买加减去用的洗衣粉，洗衣粉你洗洗用咱的手洗吼、你等下要拖你的手安尼收收，
1: 不过的话，迄
0: 叫做苏打啦，
1: 苏打哦，
0: 迄叫做苏打啦，
1: 哦，会加皮肤哦，
0: 会加皮肤，本来就会加，
1: 对，
0: 哦，这所以讲，这个物件即马渐渐去用淘汰呀，好啊，其实咱台湾哦，你甲看。真侪物件拢是

0: AM 1077。
1: 我是等下台湾，伊要规摊啊，等下台湾家己包装，
2: 嗯，
1: 我包装过，
2: 哎，对。
1: 我维持用啥？用这个做，用底下拢规个包装好啊，哦，拢规拢包装好才过来。所以讲，咱这长辈时代吼，这个物件，咱到底要安怎？即下我都尽量卖去用到，会雕大身躯的啦，有荧光剂的啦吼、哦。啊，你若要搁用到，爱买规大堆的啦，哦。所以啊，阿宏今仔去干那破咧做一工尔，哦，这我干那二月有推出一届，啊来就拢停起来啊，哦，停起来因为无够物件。哦啊、我甲你讲吼，咱即个长辈时代，我讲即届阁做咧吼，都要阁到明年去啊，吼，都要阁到明年去啊。来，所以咱即个爸母啊，若要爱等的，一定爱紧啦吼。啊，咱要洗衫，你讲阿公敢有比这阁较好用的？有无？等的你就知吼。衣、哦、裳健康常识，啊，咱来欣赏一首歌啦。这因为这我来讲哦，这其实是我要卖这阮档，我要卖是讲这。这样趁钱就无人趁，你唔当去了了钱，我卖啦，加减啦。啊，这即卖都，即卖时代都行到安尼啊，对不对？
2: 对啊。
1: 大家都拢用这个
2: 进步加呢。哎呀，
1: 进步加呢啊！哦，来，啊，咱来听一首歌吼、哦，听一下陈小云的歌。陈小云作古嘛，总爱不见呢吼。伊敢那
2: 像，我刚刚进行去出街吧，敢是？
1: 我听你讲是有人安尼讲啦，
2: 但是唔知影啦。网络嘛有八铺块，八看即久啊，八铺一届。
1: 嘿，那伊的歌，伊唱无几首红起了。
2: 啊，等你红到你唱的时阵，个就消失哩啊。
1: 都无迄款的啦吼。诶，咱来，因为伊的歌无几首啦。
2: 陈小云爱情恰恰嘛，伊的嘛对。
1: 敢是爱情的恰恰敢伊的？
2: 唔
1: 知咧，敢那是哦，敢
2: 那是吧。
1: 我找看看是唔是。
2: 哎呀，敢那伊个，我会记敢那伊个歌吧。
1: 我找看卖啊，伊这拢真久啊啦。
2: 人伊较早伊个外号人为人讲啥？翘屁股嘛。
1: 哎、欸，伊咧唱歌，尻川
2: 翘。尻川拢翘
1: 翘翘。翘到安尼啊，人啊，甲会当做刀啊安尼啦。来，爱情的恰恰，陈小云的歌对啦，来听看卖啊咧哈。

0: 陈小文唱的啊，做爱情的恰恰。来，咱来进广告啊！咱这爸母啊，吼，今仔要推出这個，你若讲阿芳，我自你开始做节目，听听听到即卖，啊，我都无，阮的囡仔都无啊，互我买这个啥，这个保养品，伊拢当作药啊，你听无？啊，我都唔捌你食，唔捌你买迄。来，我咧讲吼，今仔这個、你家家户户，大家拢爱用，刷入去。阁会当去所有的大卖场，拢甲我比较看卖啊咧。而且我这我咧讲哦，你注意听好诶。咱今仔所要提推出的叫做洗衣球啦。足侪妈妈甲我，咱电话有卖，阁兼有送哦。有人甲我讲，啊，我甲你送这是要送啊，一粒是要创啥？
1: 足侪妈妈要唔知？
0: 啊，洗衫你迄规粒唔着阁交破啊？
1: 唔免啦。
0: 哦，来，我甲你讲啊，你注意听。我这每一包顶头拢有写 SGS 检测过哈，这拢有检验的。过来，阿红爱先甲你讲，你要买的时阵，我爱一定，我咧做生意一定拢讲较足详细。
1: 好来，详细啊哈。
0: 所有的洗衣球，
1: 对，
0: 洗衣球拢是大陆制作的。中国制作的，
1: 那个
0: 成分，啊，我这包啊，我先甲恁讲的，内底那个成分是大陆做的，但外口那个球啊，那个膜啊，是伫台湾用的，
1: 对，
0: 啊，但是因为政府有规定，无超过，敢那无超过七成以上是台湾做的物件，袂使写台湾制作，所以我这写是中国，哦，我先来讲，啊，会记哩。阿芳，你家先做，甲你讲，阿芳，你都唔捌咧用中国物件，你用因台湾无当体，无人咧做。
1: 咱台湾无去做这个原料啦。
0: 啊，这以后若用了要对买，我来讲，所有的大卖场，什么福啦，什么好差多啦，
1: 有诶啦，
0: 什么牙啦，只要你入去甲看，即摆大家拢吊这里边，叫做洗衣球。啊，你注意下看，不管伊个牌子偌大哈，不管伊偌大牌子。拢总是产地，绝对拢标一个所在，叫做中国，足讨厌的国家哦。但是无法度，咱台湾都无咧做这
1: 個。对，咱台湾做外皮迄膜
0: 啊，对，我这膜是咱台湾做的，而且我这每一包顶头拢甲你写，你闻到咱的衫裤洗起来香香软软，迄个香味啊，迄拢唔是中国的哦，伊这拢澳洲哈，诶，植萃精油来配合的，
1: 加甲你，拢澳洲的啊，
0: 这拢有经过 IFRA 国际认证哦，吼，国际认证。我阿你讲，咱啊洗衫粉啦，洗衣精啦，洗衣膏啦，世界拢是做啥？清气，国家咧讲清气，但是是其实拢也过残留啦，迄拢无教育，迄拢已经对袂着时代啊。好来，你。有法度抗菌无？较早迄拢无法度，拢无法度。来，你注意听啊！用阿芳即摆用要推出这个洗衣球，你注意听。长仔盐的沙门氏菌、利龙杆菌、白色链珠菌，来妈妈恁注意听哦。白色链珠菌是所有女性上该惊，迄叫做啥？咱啊尿道感染就是这个菌。就是代表你的口满啊，
1: 你来吼，来你有嘿，无清气，了有迄个菌，无
0: 清气，也佫有菌。你用这类抗菌啊，抗菌哦，大概99.99%啦，吼、哦，来，好、哦，所以白色链珠菌过来第四样，克雷白氏肺炎菌，好、哦、来，过来第五项，流感的嗜血杆菌，我这包你洗衫会当。克制这五种菌啦，哦，啊，等要哪洗？
1: 要洗，简单。你都有洗衫机无？
0: 哎，大家拢用洗衫机。
1: 基本拢有洗衫机啊。啊，你的洗衫机，你的衫拢啊，藏落去。
0: 拢藏落。
1: 啊，看你的衫裤侪啊少。啊，你若讲少，你用半桶水过啊，下一粒啊。哦、
0: 一粒多哦，嘿。半桶水一粒多。
1: 啊，你若讲迄个，咱来洗上悬的水，伊有水位嘛？水位
0: 高，悬啊低。
1: 對對對你啊，管的水位，你个啊，迄两粒，
0: 两粒，
1: 像我啊，用阿华去洗安尼，我拢衫落落来，啊个拢啊，迄两粒啊落，啊水个用上悬的， 啊，个放伊再去洗。哦。即啊，等你来的时阵，你个准备呢衫个好啊。
0: 对。
1: 哦，即清气，啊，味个很味个足香足清香啊，因为伊就
0: 四种
1: 四种味
0: 哦，
1: 四种迄个香味味道。
0: 这四种味哈，啊来你注意听哈，咱这长辈时代你注意听，你买到一包啦，34粒，哦，34粒，我所在因为我手上摕来，电话摕来，我就调你工去，什么牙，什么胃，拢去甲看，
1: 什么卖所在，
0: 拢有去甲看，那10多粒的一个就拢
1: 100多，
0: 啊，若二十内底底20粒，只要200多块至300，
1: 对啊，
0: 30粒的一包拢只要399左右啊。好、哦，来，我这内底有34粒，要让咱这爸母啊，大家拢用的去洗掉的清气，衫裤你洗过杀菌，我阿咧讲洗内衫内裤，用这都无唔对啊啦，哦，用这都无唔对啊，来，啊，我这吼顶头有。吼，像这 SGS 检测抗菌的，伊拢有甲你写吼，啊，啥物有诶无，拢写甲足详细哈。哦，阮这拢有甲你检验过吼，伊若有迄款诶话印啦，啊话无甲你印落啦，但是因这拢 SGS 检验通过啊吼，因为伊内底内有一包伊拢做伙诶嘛吼。来，你注意听好诶，吼，所以讲伊咧洗足清气，佫会芳芳。各位杀菌，吼、哦！各位杀菌来，你注意听，一包34粒，咱的优惠价就是299块，算算个比洗衫粉较贵。
1: 没啦。
0: 好、哦、来，啊，你注意听，我跟你讲吼、哦，其实有当时啊，阮当的就是你讲，安尼卖落都，你若卖落都无够工，无够款，我无要紧啦，咱就一。一年才做两届尔，对不
1: 对？
0: 啊，应付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方便，这每一口罩拢用得到的。你若听到电话，你若认为讲会使，和咱到处拢在用这個，你我跟你讲，你都爱禁用啊。我你会当去啊看，含洗衫粉都你甲看，所有产地拢只要标大陆啊啦，中国啊啦。后来一包内底34粒，299块啊，299块，一边4包哦，4包只要偌济，只要1200块啦，4包只要1200块啦吼、哦，来，今仔日下，你若买4包1200的阿红，以为你990块以外哦，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即阮当的讲，即无代志，卖迄款的，好来，你注意听好嘿，我阁送偌济，你知唔知？过阮两个，过用阮两个业绩，过加争取3包来送我哩。这3包是我甲阿华开阮的业绩来送的。安尼多几包？7大包优惠哩990块。安尼有够优惠无？电话加个金额卡0800-318-009。哦，我咧讲即卖哈，我咧讲你若袂晓买。真正就无法度啊！来，有位妈妈讲，啊，阮定你说会当搁较大组咧袂？来，你注意听，7包990嘛，对不对？来，你注意听哦，14包偌济？14包拄啊好1980块啦，1980块，开免2000块，摕到14包。阿峰啊，这我甲你开，好、哦，我搁加送一包互你啦。好、哦，大多多
1: 15包啦
0: ，开免2000块啦，0800-318-009，最多就是7包，买4包送3包，安尼7包优惠你990块，大多就是1980多14包，佮加送一包，收到多15包，啊4种米，哦4种米，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甲咱这爸母啊讲啊，尤其咱这大姊小妹，我阿你讲，你若迄个定定你尿道感染的人，你用这类洗你来，迄个内裤，真正有够好好。哦，
1: 有
0: 这抗菌的，
1: 嘿。做者妈妈老样讲，伊袂晓洗，
0: 唔
1: 是袂晓洗啦，唔是袂晓用手洗，用手洗足简单，你个水啊，用来来泡
0: 啦。来看要大组细组紧啊，大组细组紧，0800-318-009。 空九，今仔日就明仔载去所有大卖场甲看，看讲三十四粒的人卖偌济，啊，甲看对前三的，安尼知无？吼，你等下怎甲弹落倒啊？含咩脚甲拢免量，还拢会摇呀？还拢会摇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我即摆都完全拢满看，我小姐小姐老板爱看看人爱，我来讲吼。你等于即家家户户拢用会钓到的物件，吼，不管好也善，大家拢用会钓的人，哇，足简单。即卖人都无咧用手洗啊，吼，你用手洗，甲放咧桶啊浸嘛会使嘛，吼。
1: 水啊浸一个油去
0: 啊，吼，伊就油呀，吼，迄个外壳迄个就油呀，所以唔免搁甲加破啊，安尼咱听有无？
1: 唔免加啦，
0: 即即卖上新的啦，即卖上新的啦，吼，啊，干那一工呀。我甲促销一工尔，哦，绝对无过第二工，以后唔免过用洗衫粉啦，哦，这上简单咧，会当抗菌，顶个会当代替恁兜洗衣精，会当代替恁兜漂白剂，会当代替恁兜洗衣粉，哦，啊恁兜洗衫裤，以后拢做唔免用啊，啊，佫减会杀菌，哦，佫减会杀菌，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我相信这每一个人拢爱用到的物件啦，吼，每一口罩拢会用到的物件。啊，你若爱细组的，就去细组的；爱大组的，甲提大组的。
1: 你这哦，逐工拢爱细衫，
0: 吼。我你等于你若无要用哦，伊这有拉链带，哦，你摕起来了，伊这做拉链型的嘛，吼。你就提两粒，哦，你就较济人，你用两粒，用两粒了，摕起来甲弹落了，你就搁甲拖起来就好啊。好，各家各家记起来就好啊！安尼再无来，啊，若袂要紧哦，咱只有广告一工，哦，只有广告一工。咱明仔这不管你款好歹吼，咱就是拢一工，都拢无个广告啊！吼，啊，恁到只要你洗衫，你绝对用得到。啊，你还电话也坐啊，我多来，好来，袂紧啊，袂紧，这每件拢用得到的啦。啊，我甲你讲，为妈妈弄听啊，
1: 这
0: 我来讲啦，你即卖洗衫的物件吼。几乎拢是对换咧做啊，咱家己台湾本身无咧做啊啦。哦，啊，这退等我是安那一定要甲恁讲个详细，我无爱讲为着趁恁个钱，乌白甲恁讲啊。哦，无爱乌白甲恁讲，因为你即摆去大卖场甲看，所有个你卖即个物件，因为一律拢是对换咧做啊。咱台湾个工厂，咱台湾个工厂拢无咧做啦。哦，拢无咧做来，所以咱即个爸母啊，恁若买，即个长辈时代恁若买，电话机个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因为这龟口，龟口早拢，龟口早拢爱用到的物件，哦，啥物人嘛爱用，爱用到。迄位电话我买着，像拄啊只阿姐讲，哎呦，我查囝伫外口咧食头咯，啊伊家己人咧带啊，等下伊唔捌你，伊就退去啊，就变到提两三包去啊。我阿是咧用迄，伊讲用迄较方便，衫裤甲弹的，甲弹落就好啊，啊就无代志啊。咱就随在去洗啊，安尼看有方便无？来，啊，恁若未晓买买无多啊，我都甲你讲过，阿峰即摆用互你的介绍，你会送去对，会当去大卖场比价。来，过来你会当去大卖场甲看，啥物人有法度做甲亲像我安尼无法度啦，哦，啊，所以我就甲你当下甲阿华讲，阿姐，家家户户拢爱用的啦，优惠一遍啦，咱就半年。半年才优惠，有当时啊半年，有当时啊七个月才有优惠啊，对。啊，干那做一工尔，因为这其实对阮来讲是买予咱这爸母啊，讲用一个较健康的，用一个啥，用一个较方便的，用一个啊，予你袂过去调大身躯调调，遐什么荧光剂啦，洗擦布粉啊拖袂清气啦，洗衣膏啊拖袂清气啦。洗一个衫唔免穿足大堆嘅物件，一粒就拢解决啦。即卖上新呢，来买真正好洗啦，啊，佮含迄个脚拢油甲清气淡淡。
1: 来，毛你免扒开，
0: 免加
1: 哦，
0: 嘿，
1: 水连加
0: 了
1: 油
0: 条，哈，油甲
1: 无半熟
0: 啦。哦，你就甲淡落水一时啊，就油条去啊。哦，
1: 你拢唔免浪费时间，你啊轻轻落，
0: 对，
1: 啊水啊。关刀水啊，切落去，
0: 哎，就该洗啊，
1: 哦，
0: 啊，洗了以后，洗衣机内底较袂安尼烧烧，较袂太高。我来你注意听，哦，你若用手洗啊，华都啊嘛，你讲用手洗，伊有你洗吼， 伊我来讲，你著甲用啥呢？甲蛋呢？你脚汤用的对无？衫裤浸的，再甲蛋一粒，我著甲老叮当蛋的，你甲吹，对了。迄、那个外壳就拢油掉呀，吼、哦，外壳就拢油掉呀。后、哦、来，所以你若买电话寄个囝仔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足济人，哦，来我甲恁讲一下啊。这足侪人咧问看，讲啊，这是会当搁藏偌久？你等，哎呦，洗衫等大家落去洗，无啥物通啊。来，我阿咧讲啊，这保存期限淡半啦，哦，淡半啦啊，会当藏到咱二咱腊月淡半，明年腊月搁藏到二公二八期啊啦，哦，二公二八期啊，好来，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紧甲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伊这内底我阿你讲哦，好一波，内底佫有加数，啊衫裤哦，你若买吼，世界会佫较水，迄个设计也佫会较水，安尼你听无？来，哦，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囝仔卡哈，恁若讲啊，我听你节目听几来年啊，都唔捌你买，唔捌你买这有诶买，我讲这组你绝对爱买，是啊，叫你一定爱买，俗，有够俗，有够俗，有够优惠，啊，过来第二点。你要买，你等于吼，大家你大家拢用会到，吼、哦，每样拢用会到，比杀蚊粉你洗也搁较清气，吼、哦，啊免惊去互掉掉，免惊去掉到衫裤顶头，后、哦、来啊你这你若袂晓买无多啊，哦你也甲我讲阿公啊，啊我明仔暗正，明仔再正来买，歹势啊，你明仔再过来买无啊？我来买无啊？我就甲你讲，干了一工个啊，哦干了一工个啊，最主要你这。这款物件吼，咱讲在啦，做生意，以做生意的角度来讲，这类物件是未赚钱的。阮咧卖，做对阮来讲是无赚到半角银啦，哦，是会当讲完全无赚钱啦。哦，最主要要服务的呀，啊，大家拢用会到，而且我看到一张，就是讲，伊标榜的创啥？标榜讲伊的杀菌，会抗菌啦，哦，抗菌。而且伊这抗菌剂啊，我甲看伊这有去检测过，吼、哦、检测过，真正是抗菌的物件。所以你若买电话寄个金额卡，吼、哦、你莫等来讲啊，我唔知袂用用。其实这足简单的物件袂用用，我都想讲有啦、啊。当然啦，有人唔捌用过，有歹款的啦吼、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啦，这退堂你甲看，大家来买拢嘛大包，大家大包，老卡讲，我老卡接电话拢大包，讲当然大家嘛买大包，买大组的，因为我来讲这第一点俗啊，啊第二点你大家用到的物件，迄头拄啊只阿姐讲，啊真正好用，好真正好用，洗起来比伊旧用的，叫咱的洗衫粉也搁较清气，洗起来衫裤搁较柔嫩，洗起来衫裤搁较安怎？迄、那个你若花啊衫洗起，搁较搁迄个衫，迄个色底也搁较水。来，哇！啊，楼下遐侪人，你接袂起哦。
1: 喂，你好。
0: 来，李晴啊。
1: 科大学科。
0: 李晴啊。
1: 都是。你别爱。
0: 你别爱啥物？
1: 你别大做西装。
0: 你别爱啥物啦？
1: 大做的人哈。
2: 好啊。
0: 啥物？
1: 十五包。
0: 哦，洗衫裤你要大做西装。
1: 十五包就是迄个一
0: 千。西装哦。哈。
1: 好，
0: 安
1: 尼个拜个就哈。
0: 好 ，OK， 好，拜拜，
1: 好，谢谢，
0: 再见。来，伯公兄，
3: 哎，谢谢，
0: 好，奥迪罗嘿，好，来，买电话金卡卡啊，买电话金卡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哦，四组990块，有够俗，真正有够俗，来。大组也搁较少，哦，来卖较紧的哈，
1: 哦，
0: 做好势啦，你若听无详细吼，
1: 九百，嘿，七包嘿，
0: 来，紧哦嘿，来，这个第三，这个你我接住，再看伊要，因为今仔大家拢买大组的，来，黄大姐，
2: 哦，那我咧洗衫啦，
0: 你咧洗衫啦吼，
2: 哦，
0: 好，你咧后日落去洗我嘿，
1: 九百。
0: 奥日塔，奥日罗你收哈，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哈，你看要大多少？
1: 喂，蔡立强呀，
0: 来，不要紧啦，咱来准，咱来吼，咱来吼，这里啊做。这也做电台工商啦吼，啊工商中间电话紧个卡吼，来，咱来互咱来工电台工商来听一下音乐啊，来有需要电话紧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0: 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2: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教育部督促新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生计，
8: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联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9: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10: 收听有够力，让你负担更加少。
8: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FM 101.7。
1: 就叫 A 口为个官啊，伫遮吼，心中甲咱中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讲在抱歉啦吼，啊嘛感谢哦，咱所有空中好朋友，每一工暗时准时拍开咱的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2: 空中各位敬爱的阿公阿妈、
1: 哦、
2: 爸爸妈妈。冲啊！你莫搞，你莫搞打岔好不好？
1: 靠元气嘞！
2: 我这几家说啥，你妈总要打岔。各位空中进来，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阿爷阿姐，大家阿妈哦，大家好，我是阿发。
3: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仔。
1: 高兄，你们卖过啉吼？啊，你啉，嘿，换你安尼。
4: 哦，这太赞了，无啉袂使啊。这恁别人的啊，
1: 恁厂商的
4: 爱赞啦，啊恁家己的爱赞啦吼，啊感谢所有咱全国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姨姨丈，啊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啊福利安心俱乐部下面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哦，今仔日吼播音咱呢非常的热闹啦。啊嘛，感谢咱长辈时代哈，每一工无啥气嫌啦。咱全国唔免立志的电话：0800-097-098。恁两个较怎
3: 讲？0800-097-098。
1: 哦，杜家，
4: 这样咧问一个好，啊，一罐物件恁甲分了了，要受骨，
1: 唔是啦，
2: 我看你一啉，我提两个客两包来啉，
1: 结果阿发啦，嘛咧啉，阿仔嘛咧啉安尼啦，
4: 都啊，五位熊都啊，纯粹有一包啦，
1: 欧亚啦，欧亚啦，真个欧
4: 亚，
1: 欧亚啦，真个够一包咧，袂要紧，袂要紧，我算有头入开。
4: 感谢咱所有全国啊，家宏、阿伟、阿发、阿仔最敬爱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这段时间长期来对阮的支持甲照顾，啊，每工时间一到，就来锁定本台本周率，啊，伫这段时间，互各位长辈时代遮尔啊支持，遮尔啊疼惜，啊，互阮非常的感动吼，啊，阮每一工的来电量愈来愈济，
1: 哦，是，
4: 啊，嘛代表阮的产品啊，受到咱全国这长辈时代的肯定甲认同。我讲恁啊，全国啦吼，听这个节目啊，绝对袂失恁的望，
1: 是
4: 啊，嘛绝对袂互恁白听。
1: 嗯
4: 啊，第二，听阮的节目会当带来互大家平安、健康、甲快乐啊，这是阮的宗旨。所以讲，阮随时欢迎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啊，恁啊想要听什么歌，还是想要起来开讲啊，拢总甲恁欢迎以及甲邀请。
1: 是
4: 啊，过来。阮后一个月啊，有新的电台嘛，会佮加入啊啦吼。家宏有甲逐位啊，全国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承诺过。我讲吼啊，将来有一天，予我时间啊，我会做甲全国联播，为家人头听甲乡村尾，甲我日时的节目同款。
1: 嗯
4: 啊，我日时的节目吼啊，伫后个月快乐联播网啊，会加入阮的大家庭。伫透早六点到八点，
1: 是
4: 吼，啊恁都暗时听无的，听日时，日时无闲通听，听暗时，
1: 对，
4: 啊，拢总是阮互你安心俱乐部啊的团队，
1: 嗯，
4: 啊，阮拢是，大家吼，我讲阮事实，这人真正缘分啦吼，啊，我嘛非常感谢阮的六房天上圣庙啊妈祖婆，互阮找来遮好的团队，甲主持人群。甲阮公司每一个同事啊，上至董事长啊，下至服务人员，大家拢总对爸爸妈妈有迄份尊重、尊敬的心，拢甲恁当作是家己的父母咧看待。我讲我啊，阿伟啊，阿发阿仔小安啊，阮主持人群，阮绝对敢讲大声一句话。阮虽然毋是恁亲生的，但是阮。做恁的后生仔囝，绝对比

0: 啊，伊第一届食真大汉，食到七十外岁，第一届甲电台买物件，然后我的冷癌姐姐，我的药啊，我的三黄酸啊膏，互伊姐姐的冷癌竟然消失，唔是干那丽华妈妈哦，有太济人。
1: 对对。
0: 过来第二，伊讲一个话，互我上感动的，伊讲家宏啊，我真正爱感谢你。伊讲因的翁婿，就是因的大娘姑啊，甲饲大汉。啊，然后因大娘姑啊，子宫癌、两座癌、三期，啊，拢无开刀，啊，医生甲当作是啊，伊家己判死刑，啊，然后医生啊是一直讲叫伊得爱手术、爱做电疗、做化疗，啊，佫抱着一线的希望，然后因大娘姑啊拢无爱，啊，伊的翁婿正尊重这个大姐。吼、哦，这就是人才大姊伊个大娘姑啊嘛，吼、
1: 嗯，
0: 因为因自细汉就因大娘姑啊，甲因翁婿请大汉，啊，所以讲伊非常尊重伊这个大姊，因翁婿非常尊重这个大姊，啊，看到因大姊安尼，啊，人破病消散落吧，唔甘，啊，逐工拢对伊发脾气，
1: 嗯，
0: 啊，然后伊多讲啊，到有买我的生姜菇，家己食了冷癌好去，结果。伊专啊，家己客户因大娘姑啊食，伊讲一天吼，拢食一盒十包，食三个月，记者竟然发现去检查，医生讲竟然肿瘤萎缩，第二癌细胞完全拢无，
1: 是，
0: 哎呀，所以讲伊一届吼，我专去咧甲看伊甲我买产品的记录吼，伊一届拢甲我买特大组的哦，拢买三组以上。买超过四五遍、五六遍啦，哎呀，我无详细认真甲看，啊，一届拢买几啊组就对啊，哎呀，啊，所以讲，互我感觉讲，啊，人生的价值意义伫倒位，像这救人命的产品，啊，虽然每一个人我有讲啊，我无咧讲宗教吼，啊，阮的六房天上圣母妈祖婆，我每天甲烧香，除了祈求，互我的妈妈啊长命百岁。啊！互我的查某囝平安、健康、快乐、大汉，伊如我，都互全国的听友，我拢讲啊吼！啊，互我有好的产品，通卖互全国的听友，救人命的产品，啊，然后会当互我有愈来愈多好的电台通连线，会当甲好的产品介绍互全国啊，才有需要的听友，啊，一定爱互食平安、食健康、食有效，这是我的良心甲道德。吼、哦，啊，当然，我个人信仰是道教。啊，你若像我等于阮太太遐，我着爱变信基督教，因为人讲入境随俗啦，吼、哦。啊，我的太太住伫嘉义新港，啊，然后因着是自细汉因着信基督教，啊，所以讲这种物件啊，信啥物教啊，拢总袂要紧，这是人的心灵一个。寄托啦，
1: 对，无唔对啦。
0: 啊，所以讲，伫遮我家己本身正感谢阮的六房天上圣庙啊，讲实在，互我有遮尼好的团队的同事啊，有遮尼好的产品的开发团队啊，有遮尼好、遮尼对阮疼惜的遮全国的长辈时代的爸爸妈妈遮听友啊，伫遮再一次，甲恁一级讲再做一个感谢。啊，今日现场的节目邀请一个。啊，恁暗那听暗时的节目、啊，拢唔捌听过贵宾啦，
1: 吼。是邀请来
0: 啊，那日时，阮是大部分是想要甲邀请，啊，有咧就阮日时的节目啦，吼。啊，我有讲啊，后个月啊，透早六点到八点，快乐联播网吼，为家人头听甲乡村尾啦，吼。后个月伫阮的啊，另外家宏的福利安心俱乐部一台。听会到，啊！而且在此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士大，而且在此甲恁提醒，早暗天气有关寒冷啦，吼，啊，长啊衫爱穿，吼，啊，若有啥物需要家宏、阿伟、阿发、阿财甲恁服务的所在，欢迎恁。今日这人产品，啊，恁认真甲听，这人产品一开始我伫日时吼，我是完全拢无卖，这是阮头家家己食。已经食歹算坐当吼，
1: 是啊，
0: 啊，阮头家甲我同款，阮头家分含我食差不多两个平大，阮两个若规伫我的办公室吼，啊，咧开会，若开一点钟就对啦吼，迄间差不多吼。

0: 敢那消防车无来呢，系啊，规景用蓬蓬比灶卡咧擦菜，系啊，无抽油烟机佫较严重，
1: 无啦，那人间神经咁快安尼啦，
0: 对，啊，阮蓬蓬啦，啊，阮头家比我较年长，食薰食骨啊十担啊。啊我伊比我较年长，啊我比伊较少，我嘛食过六十担
1: 啊。对啦，你较早食啦，
0: 我嘛十几岁就食薰啦。啊我进薰一工油丸拢个食差五包，当然这是歹习惯啦吼。啊但是这是因为家房都逐工杂事济，啊我拢透早三点外起床，半暝十二点外才困嘞。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看恁疼惜的后生，啊伫播音事业伫媒体界，我偌认真。啊，当然我分食大，我对细胞我非常重视，吼、哦、啊，所以讲我去检查，竟然我会当拢无代志，就是靠今日这个产品。
1: 对、哦，
0: 我的头家嘛食过了十年，但是这我需要甲干胶一下吼，伊、哦、本来这类物件伊拢家己咧食，
1: 哦，要塞起啊，家己无咧，无半年食
0: 就对啦。啊，姑姑啊，就揢一下来给我，啊，我就猛食安尼哩，吼、嗯，因为我本身我家己本身就有咧食一寡过细胞的，
1: 对、哦，
0: 啊。然后啊，我未使感冒，因为我若感冒，我就无法度做节目
1: 啊。因为都无声音嘛，
0: 系、哦、啊。啊，所以讲我当年透冬，老实讲，我唔捌感冒。有当时啊，可能一半个人若无眠，然后痛痛。啊，即增强免疫力、抵抗力，像即阵啊，长期大家咧流感啦、啊、吼、
1: 嗯。
0: 啊啊，啊个迄个大陆一个梅将军，大家拢安尼扫架要扫死，吼、嗯哦。啊，我讲这物件太好咧。阮头家去照 X 光，啊，含我同款，去安尼，迄医生拢吼唔相信讲，阮有咧食薰。我捌推荐啊一个物件是咧食癌的，对细胞嘛真有效。但是咱预防胜过治疗，啊，这两产品确实是真贵重。
1: 对。
0: 啊，较早阮头家拢互我客，伊拢家己咧送人，啊，你这时啊才有送人。
1: 嗯。
0: 后尾也是我硬甲参详。我伊讲，即足贵本诶，咱卖卖。啊，我讲吼，那方食会好，吼、哦，咱着贵贵啊，共买，啊，俗俗啊，甲卖，
1: 是
0: 救人命诶产品啦。
1: 对啦，
0: 吼、哦嗯，啊，无即听着，大家着知影讲，即正有够贵诶物件。较早人咧讲啊，你即好家人，
1: 嗯，
0: 啊，食鱼翅燕窝，
1: 对，
0: 吼、哦，对无？
1: 对啊。
0: 啊，即拢是真贵重诶嘛，吼、嗯。啊，咱今日着来甲听话卖，啊，有需要诶，甲一定爱听。啊，无需要的，甲买当去保养，吓啊，确实袂歹、
1: 嗯。
0: 但是今日租数，我头拄啊，贵宾也过也袂够吼。啊，我电话中有小我甲问，啊，伊也无爱甲我透露偌济，伊讲、哦、叫我唔通去甲袂超过安尼。
1: 哦，
0: 啊，咱来听一首歌，啊，咱这个当来节目的现场啦，吼、
1: 哦。
0: 啊，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在此，甲恁感谢。感谢您的肯定，感谢您的认同啦，哈！
1: 好来，全国免立钱的电话：0800-097-098
2: ，0800-097-098。
1: 这首歌是杨宗宪的歌曲《爱人的心》。

0: 来哈、哦，这首歌叫做《爱人爱心》啦哈、哦、啊，阮阿伟家宏阿华拉仔听受咱爸爸妈妈妈的心，永远同款，拢总无改变。啊，大刚咧陪伴恁两点钟、三点钟、四点钟的时间，就是希望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大刚爱顾好你家己的身体。哦，以前少年的时阵哦，安尼拍拼甲即马老啊。当然，咱身体要顾好啊！你以前所打拼这事业，咱即马叫做享受啦。
1: 啊，其实做节目是安尼吼，做久拢是一份感情。啊，阿伟讲的真有道理吼，恁拢自少年打拼到老，
0: 对啊。
1: 啊，人生最后换来的四个字啦吼、
0: 嗯，
1: 身体健康，
0: 对
1: 啊，这是咱真正的本钱。啊，身体若无健康。家财万贯又阁如何？
0: 对啊！
1: 啊，进前本来一个要选总统的啊，这郭台铭，
0: 嗯，
1: 啊，大家嘛知影，剩千亿，
0: 哦，
1: 还是剩歹算，
0: 伊歹算的，
1: 迄毋知要安怎算亿啊啦，吼！啊，然后你甲看，人食甲啊六七十岁，
0: 阁娶
1: 一个减二十四岁的某，
0: 嗯，
1: 啊，阁生两个，生三个，
0: 三个，对啊！
1: 啊，这着身体健康真正意义。
0: 是，
1: 存钱无身体健康，我讲人生一草一木。炸袂走啊！这礼拜我的妈妈来台中啊，我嘛甲讲，哎呀，我带伊去百货公司，
0: 嗯
1: 啊，去买衫，
0: 对
1: 啊，然后伊安尼，逐行拢讲唔免，伊讲我干那厝衫啦，抄出来互你看，哎呀、嗯，那个都穿过了十年嘛，穿袂了，
0: 你无同款啊！
1: 我讲、啊、这人生的意义无同吼，
0: 嗯
1: 啊，我拄啊真难得会当买一件衫啊，下面拄啊一模一样。啊！我伫即卖人拢有咧算年数吼，我讲我想袂到啊！我的妈妈八十三岁，啊，我嘛年纪将近过要五十啊啦吼，啊，四十七岁，我讲我的妈妈三十六岁三七年，
0: 嗯，
1: 啊，我拢共想买啊，然后我讲这是我充满着我家己上感动的所在啊！我可以当下面穿母阿囝同款一模一样的衫，
0: 即马少年人咧讲叫做亲子装啦。
1: 系啊，
0: 系啊。
1: 哦，啊，这予我非常的感动。啊，当然啊，自由泳上惊是亲不带啦。
0: 对对。
1: 啊，我伫日时的节目，我刚听一个妈妈啊，敲电话，因为我刚拄啊报一首啊，咱这边的听友嘛拢有听过啊啦吼。
0: 嗯嗯。
1: 啊，阿爸感恩。伊安尼卡顿起来安尼好啊，咩咩好。
0: 对对对。
1: 伊讲家宏啊，我食你的物件都食够够好，啊我也无咧甲阮囝摕钱，啊伊大不管是讲迄物件要甲我摕去单调，伊讲伊心嘛了瘫痪，伊讲你甲摕去单调啊，
0: 嗯，
1: 哎呀、啊，
0: 见笑时个机啦。
1: 对啊，即我吼，因为我讲到这個，你有听到？
0: 有啦，我听到。
1: 系啊，又讲见笑的是你，
0: 系啦，
1: 你家己无买互老爸老母食，都惨死了啊。
0: 对。
1: 啊，我家己有需要啊，然后要甲你。买来家己保养，就是为着我麻烦恁做今日事事。啊，你佫甲我讲啊，迄物件要甲我摕去单调。
0: 对对，
1: 这实在大不应该啦吼。这人讲人生若有轮回啊，像这种囝，可能会落十八站地狱，真正啦。
0: 对，
1: 我讲你无有效就算啦，佫减五日吼、哦。啊，所以讲这那这少年兄啊，少年阿姐、少年大哥，若有听到。啊，不管恁有咧买无咧买，恁有认同无认同啊？我是认为安尼吼。如果恁家认为讲伫电台买物件无好，啊，恁家己买转去好食，
0: 对，无毋对。
1: 恁家己去选择好诶，啊，恁会接受诶。啊，阮诶物件，阮拢是，我讲恁比恁诶老爸老母较无智性咧。暂时拢地上电台啊，那个有地下电台，
0: 嗯，绝对无啦。
1: 哎呀、啊，这物件拢经过国家级诶。啊，医药署啊，食品卫生局核准，阮才会当卖呢。
0: 是是。
1: 哎呀、啊，啊，所以讲，我就讲，恁若阁有这个地、这个观念，真正比你的老爸老母较无知识。啊，所以讲，咱伫遮再次感谢所有全国的听友啊，甲咱肯定啦吼。啊，嘛感谢这些听友啊，食好物件拢起来甲咱娱乐。啊，我讲有当时啊，恁都若阁有，无一定爱买。啊，物件有需要则买，吼、哦，卖为着讲要甲阿伟啦，要听小阿伟，听小阿发阿财，啊，甲家宏，啊，无需要买，买等于都爱食食好。
0: 对，是真正吼，
1: 敢那看无效啦，
0: 吼、嗯
1: 哦，啊，咱今日真欢喜，啊，真荣幸， 啊，会当欢迎一个非常专业啊，对生物科技这块吼啊，嘛差不多将近啊，要二十年。啊，我安尼讲出来就透过了，安尼就透露着伊年纪
0: 啦。无因啦，伊都误会了，把这个东，这个生物科技
2: 啊啦，
1: 这生这水，然后身材阁好，啊，专业知识阁百，看起来阁少年，啊，咱东方生物科技啊的执行长洪执行长啊来到现场，啊，咱啊邀请洪执行长啦吼，执行长你好。
3: 嘉宏哥啊。阿威哥、阿哥、阿华、阿仔，四位朱启林啊，跟迄个广播界 F 四五，吼、哦，大家好，阿哥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第一，这个时段第一届上，大家空中见面，
1: 暗时这个时段，吼、啊，这现场的节目吼，所以讲伊为北部赶落来。啊，真特别个感谢，
0: 非常辛苦。
3: 这应该嘿、啊，这好的物件来分享，那、是我的荣幸。
1: 是啊，啊，我讲这无你来讲介绍吼，啊，咱唔知伊真正好好甲对。
3: 就是
1: 讲，像那阮只是会当卖到，我要甲调回。啊，有当时啊，啊，阮头家自从和因合作了后，心头阮头家拢家己咧食，家己咧送咧。啊，我本来我嘛无卖，因为这物件太贵重吼。
3: 对对。
1: 啊，老实讲，有当时啊要卖成本真悬。啊，买啊！最后我坚持要买，头家嘛只好同意啦，吼，无利润嘛爱买，
3: 因为
1: 这救人命的产品。啊，咱就是讲，今日咱这个燕窝生态，啊，全国啦，吼，燕窝生态，甲人管有俩。
3: 这独家，独、家萃取的专利，迄上日本的胸腔外科内科，啊，个迄个老人中心的迄个主治医生啊，
1: 是，
3: 啊个耳鼻喉科，啊个一怪咯小儿感冒科吼，做伙咯研究的一个独家的专利。
1: 啊，当时就是阮姐姐吼，啊，我有五个姐啊，三个拢肺结节、气结胺呐，啊，然后我拄啊头家揢我，啊，我揢我这三个姐啊食。嘛真心奇，啊，本来因鱼结咱就拢会开少啦
3: 吼，对对，啊，
1: 然后食三个月了后，
3: 对，
1: 啊，讲食第一天就较无咧少啊，啊无长期拢会少，
3: 对，
1: 吼，啊因为肺结节嘛
3: 吼，
1: 啊医生讲一般伊拢无药医，一般医生拢讲你卖要扩散得，
3: 对，这个得你靠保
1: 养，对，啊你若扩散肺结节，鱼结咱扩。重大啦吼，变作哈这鱼的肿瘤啦，这生癌嘛。
3: 嘿，应该简单讲是安尼吼，因为咱今嘛，咱的迄个后，咱的环境本食都歹，咱的迄个空污啦、沙尘暴，咱本食空气都较歹。
1: 啊，我姐姐食三个月了，竟然去医生甲讲，你鱼既然无，你到底食什么物件？啊，所以讲迄阵啊，咱只一直甲因讲，这个物件我坚持要买。
3: 这真正有效。
1: 但是买一届拢爱等真久，因为量真少，第一。啊，第二我讲买介绍拢比别人较俗，
3: 怕太介绍，吼、
1: 啊，所以讲今日咱同款啊，嘛是爱甲好面介绍全国的长辈士大知影。
3: 对对对，嘿、啊，迄是有影，还是讲头先阿你讲的恁恁三个姐姐拢为了肺结节，
1: 是
3: 肺结节，咱差不多五十岁以上吼，
1: 八
3: 成的人拢会发生，
1: 是是是
3: 因为咱天生的迄个空气基本的条件歹，然后后天佫欠调养，
1: 是
3: 哦，啊，咱即马佫足侪人差不多。100%的人都得过武汉肺炎啊！
1: 是
3: 啊，武汉肺炎一得着了，你细胞的功能就先减30%。
1: 是
3: 啊，你啊本食有食薰呢？
1: 是
3: 啊，是你本食像恁这有肺结节有无？
1: 是
3: 减30%了，你可能剩20-30%的迄个功能，
1: 是
3: 也喘会少。
1: 对，
3: 嘿，迄内底
1: 本来讲拢惊，他爬一楼就会喘啦。
3: 嘿，迄注意哦，迄喘会少的，迄唔是讲，迄唔是讲，迄是一般感冒，为人是一般感冒啦，啊是讲迄个过敏喘少，一直胡乱食药啊有无？啊是三个干那一直吞，
1: 是，
3: 迄拢是抗体因，啊无就迄个内固醇，
1: 是，吼、啊，美国仙丹啦。
3: 嘿，迄袂当一直食，食了，食到到尾啊，你的迄个肌肉三分多噶，
1: 对，
3: 吼、哦，你的迄个辛苦的腰肌啦，
1: 是，
3: 啊无就你的迄个骨头啦，含烧气啊，像孙悦叔叔就是安尼。
1: 是是是，
3: 伊差不多五四四五十岁都互判定是啥物 ？COPD
1: 是
3: COPD 是迄阵无武汉肺炎哦、喔。
1: 是是是
3: COPD 咱台湾嘛做侪哦，你食薰嘛？
1: 是
3: 啊，有个人妈妈讲我无食薰啊，我都骗阮那二手烟话骗个
1: 骗个。二手烟啊，厨房灶卡炒菜，
3: 炒一炒一煮一顿饭，10包的薰会倒。
1: 对，
3: 啊，你啊，食二手烟比食薰的更加多。
1: 是，
3: 吼、哦，啊，有的人烧香拜拜，
1: 是，
3: 吼、哦，啊，有的人徛好多摆的，
1: 是，大
3: 米西工厂的，化学工厂的，
1: 是，
3: 有的人在做头毛的，
1: 是，
3: 头毛的空气的，迄个喷迄个发胶，迄有无？
1: 是，
3: 迄是化学空气。
1: 喷农药嘛会啊？
3: 喷农药，啊，无你就你啊，住在工业区的，咱无啊多选择咱的环境嘛。
1: 对。
3: 你无啊多搬去天龙沟遐住。
1: 咱无啊多改变环境，只有改变家己。
3: 你唔知有的吼？哦迄村啊内底啊，阮遐啦，大城遐，伊是啥物？阮哥哥，阮亲哥哥哦，伊是迄落咧做有这书，伊毛用用伊个执照，伊讲偌可怜嘞。
1: 是，
3: 伊遐是癌症村，我讲啥物癌？肺癌。伊家己爸爸妈妈拢肺癌、肺腺癌。
1: 是是。
3: 我讲哪样呢？啊，咱家唔是，咱家唔是真卡。伊讲咱家真卡，但是真卡就是有一个缺点，无哈多无即个财力，足侪迄落工厂个来遮咧设厂。
1: 对对对。
3: 所以你。空气啦，水啦，污染到啊！你家己唔知，变癌症村，拢肺肺癌呢。
1: 是是。
3: 啊，咱台湾肺癌，查甫查某，你讲迄落查甫查某拢无同款的器官，但是肺拢同款。
1: 是。
3: 四十二年来拢是第一名。
1: 是是是。
3: 啊，咱会当安怎呢？肺你啊带着肺痨、肺病吼，
1: 艰
3: 苦。
1: 是。
3: 咱会当卖食饭，
1: 是
3: 卖啉水，
1: 是
3: 感冒食感冒药啊，心脏疼唔是定二十四点钟咧疼。
1: 是是是。
3: 肺部吼。咱无阿多，你啊唱水味，你三十秒啦，进去三十秒啦，你都要艰苦死啊！你啊肺部问题，你要穿一个啊开，像孙悦叔叔讲，伊对椅啊徛都无力啦，还要穿一件衫都穿加，免讲行半步，要坐啊，唔是倒嘛，唔是呢。阮老爸是伊嘛是食薰嘛是有带着这肺病啊，
1: 是。
3: 伫个病房是要倒嘛，唔是。要坐嘛，唔是。
1: 是。
3: 啊，这唔是讲一天两天的呢，
1: 是
3: 你365天。二十四点钟，每分每秒，你只要要喘气的时阵，都是痛苦的时阵。所以咱人啊，要救咱家己的性命，人讲养命如养什么？养肺。
1: 是。
3: 咱迄落喘气是咱迄落生命的重点。
1: 对。
3: 你啊，肺部无好，连带关系你的兄弟啊，就是心脏、心肺功能。
1: 是。
3: 心脏会开始气喘，有无？心卡嘛会疼。
1: 对。
3: 有诶，少加要注意哦。你即马一直咧。孤女穿少了吼，啊是黑姑少，啊咧迄落呼吸的时阵哦，咧喘气时阵有一个咻咻咻咻叫一声音，可能你内底鬼鬼啊一定顶起啊，有嘅鬼鬼啊破起啊，有嘅内底积水，那叫做肺积水啦，
1: 鬼
3: 鬼啊顶起叫做肺气肿，啊破起嘛就叫肺气肿，啊无就菜龟部迄落，
1: 菜龟，
3: 这唔是一般医生，唔是在你碰。

0: AM 1071。
1: 你关的时候就缩起来，你缩起来的时候你就较够安怎？你搁扫一下中风啦，
2: 是
1: 啊，不是做玩弄的吗？
2: 是是，
1: 像我放飞杯买无结婚呐，
2: 是是是，
1: 无结婚是安怎呢？因是安怎得肺腺癌？
2: 是，
1: 迄就是咱的迄个东方人呐、啊，
2: 是
1: 的体质，
2: 对，
1: 做搞得肺腺癌，
2: 是
1: 肺腺癌是传出去的，但是重点是咱细胞无神经，
2: 对，
1: 你无神经袂听的物件，你就袂去医啊，
2: 是
1: 生听的生嘛，
2: 是
1: 吼啊细胞无神经，啊你就感觉讲那个是过敏穿少，然后喵喵喋喋，然后烧声，喋喋小怪发烧。啊，干嘛会扫？
2: 是
1: 啊，为的是讲扫的时阵扫痰扫袂出来，
2: 是
1: 啊，扫出来是痰足高的有无？
2: 是
1: 吼啊，为的是讲较搞什么过敏穿扫，像囡仔的过敏穿扫，
2: 是
1: 老大人暗时黑姑穿扫，你扫也你也扫，
2: 是
1: 啊，打扫日扫，
2: 是
1: 全部扫做伙，
2: 是
1: 你搭动作什么？食扫药啊，就好啊。
2: 是是，
1: 其实唔是安尼，你也带着来讲吼，人讲迄啰上大的癌症是迄啰食无死去，叫做一个胰脏癌。
2: 对。腰椎癌，
1: 腰椎癌够高趴的存活率呢？
2: 对对对，
1: 肺腺癌6%啦。
2: 是，
1: 你讲6%，6%就歹死的呢。
2: 是是是，
1: 你无药医，你细胞干来咱挂掉无当换。
2: 对。
1: 啊，所以今嘛全球来讲，唔是讲咱台湾人有细胞啦。
2: 嗯。
1: 吼、哦，全球来讲，今嘛什么空气拢歹啊？
2: 是。
1: 因为咱科技愈进步，咱的空气都会互咱就受污染。
2: 是是。
1: 干那有一项物件，独独这个环境吼，是咱是很高切。
2: 是。
1: 对明朝开始郑和下西洋，
2: 是
1: 大家去很。哦、你问你孙啊，郑和下西洋迄阵啊，去一个燕窝岛，因迄阵阁唔知燕窝会当食哦。
2: 是。
1: 迄、那个燕窝岛，因去到遐时阵，唔是发烧的，就是吐血。
2: 嗯嗯。
1: 因为因咧水土袂下，
2: 对对对。
1: 长期咧老，伤过忝嘛。
2: 是。
1: 去到遐的时阵，唔是迄个，就是发烧的。
2: 是。
1: 啊，无就那个一直烧吐血的。
2: 是。
1: 啊，无就那个掉渣啊，那规个稀烂的。
2: 是是是。
1: 啊，阁物件无法度食，因为因全顶的物件拢食不要了啊。
2: 是。
1: 因去咧燕窝岛遐，你知无？因有一个迄个太医啊，看到迄边啊，迄个燕窝岛迄院啊吼，迄个山岩遐吼，有迄院的树，迄阵想讲啊，啊无摕来食食，伊就摕来煮汤啊。你知因食三工，你知无？
2: 嗯。
1: 迄吐血的。
2: 嗯。
1: 倒眠床的。
2: 嗯。
1: 一直发烧的。
2: 嗯。
1: 在烧的。
2: 是。
1: 拢好起来，
2: 是，
1: 规定哦，拢好起来，
2: 是。
1: 啊，你讲伊阵伫明朝嘛，
2: 嗯、
1: 明朝是会出一个迄落医生的老师，中医师叫做什么？李时珍，
2: 是。
1: 李时珍伊阵就发现，
2: 是。
1: 伊讲这个燕窝岛内底诶，阴雅燕窝啊，
2: 对，
1: 天龙斩啊，
2: 是。
1: 讲迄是那个灵啊，
2: 嗯，
1: 那个灵诶，迄落一个迄落灵诶原型啊，
2: 是。
1: 个天斩啊，
2: 是
1: 燕斩哦，
2: 是是是，
1: 天斩哦，
2: 是。
1: 伊这是。过细胞第一远啊，
2: 经
1: 过远啊，
2: 是
1: 唯一一个唔免讲参其他有诶无诶，因为内底所有对细胞细线活性
2: 是
1: 千几种，
2: 是是是，
1: 你即卖写无法度，
2: 是是，
1: 你种插讲嘛是干那插讲，
2: 对，
1: 嘿，你拢爱靠你家己来心定诶治疗，甲活拢爱靠家己，
2: 是是，
1: 啊，伊这千几种对细胞细线细跑，
2: 是
1: 细管，
2: 是，
1: 佮兼你诶喙软爪细菌诶轮。
2: 是
1: 细菌的迄落嘴软软，细菌的啥物想？
2: 是，
1: 你细菌无想，你会去规规啊，迄落气泡会无断性啊。
2: 对。
1: 啊，啊你无想，你无法都拖出来啊。
2: 是。
1: 但是你要找燕窝，其他其实印尼毛村呢。
2: 对。
1: 泰国毛村、马来西亚嘛足侪啊。
2: 对。
1: 是啊，那燕窝到底出伫个啥？伫个越南的惠安。
2: 惠安呐、啊。
1: 惠安呀、啊
2: 哦。
1: 阮阿爸顶有啥？惠安即嘛是全球，唔是干那两趴。
2: 是。
1: 全球剩一趴啦。因为咱即嘛天气气候的关系。
2: 是。
1: 伊个营养无阿多，无阿多活啦。
2: 是。
1: 用要绝种啊。
2: 是是。
1: 啊，伊块土地，伊块土地是对海底7000年前啊，咱地壳变动啊。
2: 是。
1: 对海底浮起来。
2: 是。
1: 浮在海的中央遐。
2: 是。
1: 海中央遐是一个山坎。
2: 是，
1: 听讲这只燕窝唔是一般的金丝燕，金丝燕有20多种啊，
2: 是
1: 它是红红燕窝，什么叫红红燕窝？你知道吗？伊是个剃开啊，伫个日头下骹遐，金金，
2: 是
1: 那个红红降临啊，一张海玲珑，那个有一段爱情故事，伊落凡来咧找海玲珑啦，啊伊敢那伫个伊个吼那个海玲珑以前的风景啊。啊！伊伊啊，红红燕窝，你知无？
2: 嗯，
1: 伊干那伫个岛咧做修，你知道？伫个海玲珑的坐椅啦，伊红地坐椅边啊，在做修啦。所以伊做会修出来吼，就那个一只迄个灵尊啊，那个，
2: 嗯嗯，
1: 会形啊。
2: 对。
1: 所以人讲，伊是天龙 天龙天斩呐、啊，龙头天斩呐、啊，就是变斩呐、啊。啊，就像阴阳侠呐，一平常是食虾米，大家报告者哈。
2: 是。
1: 起码阴阳阴阳拢伊食是特别细只。
2: 是。
1: 伊细只是袂当飞悬。
2: 对。
1: 但是伊袂用，就像阴阳当穿过。穿过云呐、啊，
2: 是是是，
1: 雾、欸、啊，云呐、啊，伊穿过云，甲上面顶遐食啥？食甘露啦。
2: 是。
1: 人讲伊食的是新鲜水啊。
2: 是。
1: 所以甘露互伊内底迄落脆软软，
2: 嗯，
1: 足饱。
2: 是。
1: 伊内底有一个叫做 SA 多糖蛋白，即卖口号、哦。
2: 是。
1: 多糖蛋白 Dish One。
2: 是。
1: 伊这青蛙种的细胞细泡，甲你的细梗，所有的细胞的活化。
2: 是。
1: 佮兼伊的脆软软，会达你的。内底诶，落咱唔是有气栓，
2: 是
1: 气泡。内底狗，内底毒，内底病毒，
2: 是
1: 啊，搁内底菌，
2: 是
1: 过敏源，
2: 是
1: 黏起来拖出来，
2: 是
1: 啊达啊达什么消灭，
2: 是
1: 啊你讲这咱即卖医生啊，你起差讲啊，啊无得拍痰气有无？
2: 是
1: 系啊，你拍痰气你。一盖阁无抵挡，你阁爱几啊盖呢？
2: 是是。
1: 吼、哦，啊有个人是一直食迄落感冒药啊啦，
2: 是是
1: 啊细胞无药医啦。
2: 是。
1: 所以你知影以前咱即以前啊，即马诶迄落古册内底啦吼。
2: 是。
1: 上盖有名食迄落红红燕窝。
2: 是。
1: 上盖有名就是迄落清朝诶迄落康熙皇帝。
2: 是。
1: 最爱食薰呢。
2: 是。
1: 伊活到八十几岁，但是一般诶皇帝甲拢四十几岁，以前人是活到四五十岁。
2: 是。
1: 真正四五十岁，迄阵有一盖发烧杂吐血。
2: 是。
1: 啊，做迄落做迄落国家的迄落元首拢较忝，吐血因咧太医无药医的时阵，
2: 嗯，
1: 都要用抬头，
2: 对，
1: 换下一位嘛，
2: 是是，嘿，
1: 换另外一
2: 个医生啦，哈，
1: 迄个太医偌厉害，你知道无？迄个太医啊，叶天书啊，很高才，刚才伊讲李时珍老师救伊，
2: 是，
1: 伊看到这個金国亨派你派千万的兵去找这个燕窝岛，
2: 对对对，
1: 去找这个燕窝岛，找到这个红红的烟啊，
2: 是，
1: 一个天斩呐、啊，
2: 是，
1: 去医的迄落迄个迄落康熙皇帝啊，
2: 是，
1: 你知影几工无？
2: 是，
1: 古早人较稀有无？
2: 对，
1: 佮兼吐血兼一直烧哦，
2: 是，
1: 佮兼烧甲含落眠床都会一直喘哦，
2: 是是，
1: 伊食三工啊，
2: 会
1: 当落眠床来看迄落啥物？看伊迄落文书啊，
2: 是是，好、
1: 哦，因为最主要处理的嘛，
2: 是是是
1: 三工啊。
2: 是是
1: 五天而已，
2: 是
1: 会当行路袂出來。
2: 啊，迄个时阵我的姐姐吼，啊，因咧扫，啊，拢东港遮东港有反应。
1: 嗯。
2: 啊，然后我家己一个叔伯阿兄的囡仔吼，啊，真应该差不多十外岁，啊，自细汉就戴黑箍，啊，然后我知影这个物件，就互阮姐姐啊，因拢食鱼吉兰呐吼。啊，食较好去，
1: 心顶活化。
2: 啊，然后我怎下顿去食？
1: 对。
2: 啊，一天拢食一包呢，吼。
1: 对对对。
2: 啊，竟然黑菇五担啊，唔捌夹起来。
1: 太厉害啦！
2: 太
1: 厉害，伫个家你也食到，咱来有滴个地食去选择好的物件。
2: 是是是。
1: 一包都会好。
2: 是。哦，
1: 你一阿顶要换一个新的细胞去选好。
2: 是是。
1: 我刚刚咧讲是安那，因为这全世界独家的物件，干那会安念我刚写阿巴顶，
2: 是
1: 都唔惊你来，唔惊你食无效，
2: 是是，
1: 惊你买袂到尔哈。啊，重点是讲，咱的燕窝够是重点，就是讲，咱的补咱的想，胃表想无？
2: 是。
1: 咱的补咱的够胃表，
2: 是
1: 够咱的想，所以你有火烧心的啦。
2: 是是是。哦，
1: 还是讲你肠仔想较无话啦，
2: 嘴
1: 软蛇较无，你食物件都会假着。
2: 对。
1: 对不？你嘴较咬破有无？
2: 是。
1: 对你的嘴软蛇，对你的黏膜啊细胞，所以你对你的胃想、胃表，够什么？够。
2: 这连你食卫生吼，
1: 对对对，
2: 啊、都做有效的、哦。
1: 啊，个什么个鼻呀、啊？人讲咱老大人吼，迄消化系统较慢，所以一开鼻的时阵，你的一包的营养啊，三百几种的营养补给吧，
2: 是，
1: 伊会当做好的吸收，到那个一个满汉全席的营养精华完整啊，和你做吸收，吸收了后，伊会先走多，你知道不？
2: 对。
1: 诶，照咱的迄个心水呀、啊，咱讲肾呐，肾主先天之气，心水足。你的胸唔在吧？
2: 是，
1: 对不？那心水有够，那你膀胱经啊，那你膀胱咧迄个收缩的时阵较有力。
2: 是，
1: 啊，你啊加食两包的时阵，啊，是咪加出来啊？
2: 是，
1: 伊会带你肾藏精啊。
2: 是，
1: 伊藏的精内底，像有一工啊，啊，你啊像我爱去游览的时阵，
2: 是，
1: 吼、哦，游览的时阵有时较暗时会较忝，
2: 哦，
1: 水土会较无好。
2: 对
1: 你内底迄精华、迄完成也起来做补充，就那个咱人体的充电器。你的心脏较歹的时阵，伊落肾亏，就去甲你补充啊，去甲你充电啊。所以
2: 是
1: 安怎燕窝，唔管你买啥物燕窝啦吼，拢会足贵的原因伫遮。但是红红燕窝，伊对咱细胞细泡， 气线会拖，咱爱先清嘛，
2: 再
1: 生嘛。
2: N O 吼，我伫只拍摄吼，甲执行长早等一段话吼。N O 你外口有可能真侪人咧卖，
1: 对对。
2: 但是第一品种无同，产地无同，第三制程无同。
1: 这
2: 就是效果上大的原因。
1: 对对对。
2: 因为你刚刚讲买回来，家己煮煮吃吃嘞，伊也要经过发过嘛，吼，发过了，你甲煮安尼吃是无效的，因爱落浓缩、抽精、萃取，做原液甲还原，才会当真正达成效果。
1: 第一，你要家己煮吼，你无要大工吃啦。第二，咱若燕窝超过80度以上啦吼，你也家己要用你的电锅吹啦吼，你佫袂当用铁的
3: 哦，对啦，
1: 你拢袂使哦吼。你啊超过80度用到铁的，伊就开始变款啦，伊的分子、伊的活性就开始破坏去啊。
2: 对。
1: 所以咱即马燕窝剂，独家，实际讲这是专利 NSP， 日本专科医生、细胞专科医生特别独家的技术，是安怎讲？伊要取代恁的注射去呗，
2: 是
1: 细胞的强心针，
2: 是
1: 细胞的强心针注射去呗，
2: 是，让
1: 你清几种活化，你细胞搁加安怎活起来换新呢？
2: 是，
1: 你所有心灵的白毛扫不出来，扫不好的，打扫日扫，还是讲你有卡痰的，今嘛梅将军含囡仔都扫两礼拜，
2: 对，
1: 阮翁扫要三个月，
2: 是
1: 扫不好的注意哦，你都是。气癌的好酸的，
2: 是，
1: 卖讲结兰呐，结兰咧是爱堆中，
2: 是，
1: 超过3公分以后，你都要切片，
2: 是，
1: 切片的都是肺肿瘤，
2: 是，
1: 肺肿瘤你啊医无好，你无保养哦好，你即马有哦吼，还是讲你 X 光一定有白污点嘛吼，你这无紧医吼，好歹势，你都是会有迄种的肺，什么菜瓜布啦，
2: 是，
1: 吼 COPD 就是肺阻塞啦，
2: 是，
1: 啊上严重就气癌，
2: 是。
1: 你就是好酸的，
2: 对对对，
1: 咱讲咱会当卖食饭，
2: 是，
1: 咱袂当无穿
2: 裤。因为过去人拢误会 NO 一了皮肤会好，
1: 肺主皮毛，
2: 对，
1: 嘿，所以咱老
2: 这个是重点。
1: 老大人即马较搞打，较搞上打上诶，皮肤较侪斑咧，较侪条纹咧，过来，阮参日本诶迄个老大人中心，
2: 是
1: 因为老大人咧倒面床诶时阵吼，较搞褥疮，
2: 是，
1: 较搞烂，皮肤较搞烂，是
2: 所以讲你皮肤会好。就是因为你的细胞食 NO，
1: 对
2: 甲你食过滤细胞食好
1: ，EGF， 伊内底 EGF 会当代你表皮生长因子，
2: 是
1: 但是这个红红燕窝一个 NGF， 什么叫 NGF？ 咱的神经细胞需要的养分呐、，NGF 的再生啊，可以。那神经内底咱的迄个细胞脑，尤其是脑的，
2: 是
1: 脑内底嘛是拢爱想，
2: 是
1: 伊会当通。伊讲通过咱脑遐吼，补血甲补神经根，所以即马有阿兹海默症、手会喘、老年痴呆症，加出来有诶吼，拜托紧食，因为咱脑需要诶，竟然就是燕窝生态，竟然就是红红燕窝诶生态，伊无得卡会当达你领导所谓失智诶，阿是手会喘，想煞达你救倒来，咱讲诶即马是较单纯是细胞啦，
2: 吼，
1: 骚的问题啦，
2: 吼。
1: 但是你对你脑底，还是讲你囡仔咧发育的，
2: 啊，佮即阵啊，流感啊，真济吼。
1: 对对对。
2: 红红 NO 伊内底伫因的研究内底，会提升你的免疫力佮抵抗力，互你无容易感冒，无容易受感染。
1: 伊会互你的嘴软软，有一种的叫做溶菌酶，
2: 发生。
1: 伊会把伊个开关打开起来，咱讲病从口入嘛。
2: 是。
1: 啊你个开关啊开起来了后，咱所有想内底拢挂啥物？挂抗体啊。
2: 是。
1: 挂那个预防下啦。咱讲咱去打流感疫苗，刚出嘛60%的成功几率，你嘛够40%会够感染着嘛？
2: 对。
1: 啊是肺炎六就链球菌，那是讲疫苗嘛？
2: 是。
1: 伊这你食了，听好只预防下，只天然的抗体拢唔免。
2: 是。
1: 听好是换一个新的细胞哩，伊个在你的所有细胞挂武器。好，你将来病毒未够入侵，至少你未够感冒，你未够什么黑菇穿少，未够过敏少，咱变一改买滴食药啊，好不？这改一定让你成功咧。
2: 这你那干那扫去，拢食西药，食抗组织胺
1: 咧吼。唔通，嘿唔通，你得食，食袂利啦。
2: 我把一改较早袂晓吼，我食一套早食3粒抗组织胺的药
1: 啊，
2: 食老片的啦，食扫的啦吼。 结果我去叫另外一个咱家己的医生看，伊讲夭寿，啊你这一顿食这，啊你无脑膜炎算有够厉害。
1: 嘿，直接对脑去。
2: 抗组织胺是对脑作伤的、作毒的。所以讲，他拄啊执行长咧讲到这会当过咱的大脑，会当预防阿兹海默症啦、帕金森氏症，这拢是千真万确。
1: 对，啊你看哦。
2: 这家伙拢有含阮的医生团队研究过，这伫医学的药典。啊，内底嘛拢
1: 有。有点错啦，慈禧太后啦，
2: 是
1: 啊，无就康熙皇帝啦，
2: 是是是。
1: 迄就以前到即马，就是上贵的，啥物养生嘛，上贵的处方签嘛。
2: 是。
1: 啊，咱今日用这个介绍吼，
2: 无啦，
1: 我嘛无讲要来买啦，
2: 无啦，
1: 我是讲今日这个介绍应该，
2: 啊，对啊，你伫车顶我看到，你连拢啊，你也拢不爱甲我回答吼。啊，我是讲这遮好的物件，啊，家宏确实家己分脚够大，啊，我家己三个姐姐。啊，我总是无可能就参我的姐姐啦，吼，嘛无可能就参家宏家己。啊，然后我家己讲啊，我这辈孙啊，啊，我这辈兄哥的囡啊，啊，自细汉无，迄也袂咧食荤，自囡啊出世就带黑菇，啊，那像这个天气一到吼，就安尼香香叫，你知无？啊，拢爱炸一罐咧素的，嘿
1: 吼，啊，
2: 对，迄内底嘛拢类固醇啦，吼。啊，我是讲今既然执行长有来。啊，咱这定价一啦，偌济钱？
1: 三千二，
2: 还
1: 是大包装的哦。我一包是三十包，我以前吼，你送人的，还是都做，但是你里面拢二十包的。
2: 啊，这是浓缩的哦，
1: 哈。啊，这是完整浓缩的。
2: 哎呀，这不是你吃饱的，这是浓缩。
1: 下降级别，伫个你嘴内黏膜啊，细胞都咧吸收啊，所以你嘴他嘴过嘴臭，嘴到老破的。啊，你吃一包都有感觉，啊，甲下晡会感觉较有气力，因为伊补精华嘛，补咱身水的精华嘛，啊、较有气力，就你就较行路较稳。
2: 啊，我是讲安尼，
1: 较有精神。
2: 我是讲安尼啦，吼，院长，啊，你第一届来暗时的节目啦，吼。啊，过去只是真感谢你支持我遐侪支产品，啊，让我真侪听友对我产生信任，啊，咱拢是。执行长其实嘛，庄下囡
1: 啦
2: 吼，啊，龙川的早囝，啊，我是龙川的子弟，啊，我讲边边拢庄下囡啦，咱袂骗人，家宏一路行来伫播音界，会当受遮侪人肯定，啊，当然就是咱的产品真实在，啊，我是讲安尼啦，今日三千二。啊，咱甲算清楚。
1: 我算三千会使只。
2: 算三千啦。
1: 诶，这无问题啦。
2: 啊，然后我是讲，爱当互我五十组。
1: 你这三十包，我只有十包，
2: 是，
1: 我算你三千，
2: 我五十组来呗，
1: 五十组，我想啦吼，你无可能干阿袂一压啦，我带你抽三十组啦，
2: 三十组，
1: 我想你无可能干阿一压，你一定要叫我送安怎都安怎，
2: 当然
3: 啦，你来你来，
1: 系啊，我抽三十组袂当，你按五十组安尼收。
2: 安尼三十组你送一压，好无？
1: 我送一压，诶，我有准备，安尼就是买一压送一压。安尼六千四的起价啊！
2: 安尼，比如我三十组，
1: 二十五组，
2: 你送一来去减五组。
1: 无，阮头家咧听，现在我来去讲二十五组。哎，伊讲安怎，我就安怎。
2: 而且这二十五组，这物件真正足贵。
1: 全世界噶啦，两趴一年之产。
2: 啊，你那咧扫的啦，细胞无好的，你甲食啊，一工。
1: 一天
2: 有
1: 效，
2: 就有让你有感觉啦。
1: 三天带你扫，带你治好。
2: 是啊，啊我是讲，啊比如我二五组，啊你送一下啦吼。
1: 啊，安尼就两下哦。
2: 安尼我想阿万，这个月薪水有领无？
3: 无领啦，
2: 无领，
3: 都无领着咧。
2: 无啦，不要紧，你我有甲你看过你的奖金吼。啊，你的五百甲年底领的奖金红利差不多来补拄啊好，
3: 我就知咧，
2: 拍平啦吼。啊，咱当作咧感谢这爸爸妈妈送一啦。
1: 你要有粉丝，你知无？
2: 好啦吼，
3: 哎呀，安尼阿发啦送一啊，阿伟啊虽然哦无惊饲，今仔日无惊寄人饲啦，
2: 两个人未无断惊。哎呀，
3: 阿伟啊嘛送一啊，互咱爸爸妈妈。
2: 哎呀，根本是他爸爸妈妈。要救好咱的细胞，我讲这连食卫生豆芽啊，黑菇全扫的，当年扫，旧年扫，啊，人讲中破惊食豆，医生惊地扫，做头水的惊了老啦吼，扫咱无咧惊，今日你若硬脑生态，啊，这医药级的，你若会当买当去食，包括你黑菇全扫，包括你。啊，迄个下口落去，
1: 哎呀，
2: 啊痰常常咧卡袂离个啦吼，顶辈时代，今日一克啊三千二，咱用三千块买一盒送四盒，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这 刚才冒啊，保养的一天吃一包就好，治疗的一天吃三包，一天买给你有感觉。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喂，你好，
4: 喂，你好，
2: 你好，生态吼，安老生态好，来电话加你吼，电话拢满线啊，东北是大爸爸妈妈，今日这执行长抓来的好物件，甲拜托几啊个月啊，你甲想最暗时做几波交诊。这么大段的时间拢无法度甲邀请，今日这个安老生态你若买着就对啊，细胞、皮肤拢总甲你改善啊，尤其你有菜瓜布的啊，然后扫袂停的、扫痰的、常年扫迄股喘扫的、鼻积水的，拢做你甲食，准备时段，干那这个机会呢啊，这安老是正肥安的啊，全世界上好的安老就是肥安的，来喂了。
4: 哎、
2: 欸，来妈妈，
4: 燕窝生态，
2: 来，好，你电话加咧吼，今日买一拉3200，送你3000块，买一拉送四啊，执行长送一拉，送一拉，送一拉，家宏送一拉，加你送3000块，爸爸妈妈，
1: 家
2: 宏，我来讲啊吼，我咧做产品就对啊，恁做你放一百个心啦吼，来，为你卢大姐，来，你要买燕窝生态吼。
4: 嘿，
2: 来电话加你哈，啊，来，
3: 来喂了，
2: 嘿，先听应哦，来买那生态哈，来电话加你，
3: 啊，
2: 来喂了，来买那生态哈，嘿，买那生态哈，嘿，来电话加你哈，
3: 大姐哈，来你等一下哈，
2: 啊，来喂了，来啊，来买那生态哈。卢大哥来电话加你，
3: 啊，来喂了，
2: 来庆瑞大哥，来买那生态哈。好，来电来加
3: 你
2: 吼，
3: 啊，
2: 来喂，你好，来先听友吼，来买那生态吼，嘿，来买那生态，好，来电来加你吼，好，来啊，来喂，你好，来买那生态吼。保证有效，一天甲吃三包嘛，那滴滴扫的，一天吃三包啦，来电来加你吼，啊，来喂，你好，来买那生态吼。
4: 来买几多？几多？
2: 来电来加你，啊，来电来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东北是大爸爸妈妈，今日你燕窝生态来买，对了对了，你唔免烦恼你的黑骨穿少，会烦恼你以后的着肺癌。爸爸妈妈，好物件啊！来，喂了，来买燕窝妈妈，来买燕窝生态吼，来电话加咧，电话加咧吼，啊，这真正有够好个吼，你着家己若要顾家己啦，喂了。
4: 喂，你好，
2: 来好，来燕窝生态电话加咧吼，咱家己规世人为着家庭煮食，干阿底下皮油烟，我阿你讲啊，肺肺腺癌、肺癌查某的比查甫更加侪，吼、哦！啊，你若过去在米西工厂的啦，过去你拢暴露伫空气当中咧做工过，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正惠安的燕窝生态买一盒，送四盒，当不是大爸爸妈妈，我送你3000块。了钱买你的，干阿二五组尔，当不是大爸爸妈妈，今日这二五组你若写不着，我相信你会后悔。
1: 啊，
2: 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我就讲啊，扫医生咧找无病因咧，咧找无病母的，就是气甲你清无清气啦。人讲血主皮毛，我阿你讲 N O 里面会当甲你清除你所有细胞的垃圾嘛？来喂你，来小英阿妈妈。来喂，你要买烟哦吼！来电话加咧，啊，来喂，你来阿胖阿妈妈，嘿，来你要买烟哦吼，嘿，来电话加咧，啊，烟哦生态吼，这唔是了，你食起毛的，
1: 唔
2: 是咧，吼，你食尴尬的吼，这是咧，甲你食治疗你的细胞，你若胃会抑下生胃歹的人，食咱的烟哦生态嘛。真赞啦吼！啊，主要是你的细胞，你无爱得肺癌，你无爱去黑骨穿扫，无爱扫到半暝困未去，爬起来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干那一个选择吼！啊，扫真正唔通拖，尤其伫这个季节，流行感冒这么多啊，然后个梅将军扫未停的，你都做你家买东西吃黑骨穿扫的啊！来位了，新听友，哎，来位了。每一组来电来加咧吼，啊来喂你好，来慧英妈妈，哎来你好。那
5: 无大组的吼，我来订两组
2: 啊。好，好，不要紧，来你电来先加咧，我等下甲偷看大组无哈，我一点钟甲偷看麦。啊，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感谢全国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吼，加红吹，绝对拢是好产品。 啊，咱执行长介绍的哈，执行长常常咧就电视，你甲看就知啦哈，常常咧就一挂讨论健康的节目啦哈。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再次甲恁感谢，电话恁阿要爱，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要过一包的，做你甲卡起来。买一盒送四盒，原价3000，伊送你3500。买一盒送四盒，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人生存钱无路用啦，家己扫啊一个胸口嘛要疼死，扫啊一个脚趾片，用要敲骨去
1: 啊。啊，有是闹，较
2: 牛耳啊，扫声来新朋友吼，嘿，来你好，买哪生态吼？生态啦。嘿嘿，来电话起来吼。啊，
3: 好啦，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电台刚上做插播，刷个阿伟阿发阿仔。帮咱爸爸妈妈做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电台工商，等下再过来。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3: 那个小美整天在魔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4: 别生气啦，就因为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3: 这么严重哦？
4: 对啊，
3: 那这样赶紧提起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不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0: 空七一
1: 空九八
2: 啊，再次感谢哈啊，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啦哈啊，物件满山满到高进啊，
1: 拢无安尼，
2: 消费有够济多
1: 诶
2: 啊，来喂你好。
3: 喂，阿公吼，迄食薰吼，迄
2: 薰
3: 太严重，
2: 绝对
3: 唔知有感觉
2: 无？保证有效，你叫伊一天甲食三包，三工过吼，啊，伊有可能咳出来痰，你会惊哦。啊，会作恶的，伊会甲你清伊内底薰油，啊，甲你内底细胞的薰毒，甲伊细胞的薰毒，甲垃圾拢总甲你排出来。
4: 你买当做火炼嘛？你后咧做炒菜煮饭的时阵吼，你也咳出来痰吼，有诶较黄个。
2: 啊，但是你可能爱先写药味，我这点钟再搁讨看卖啦吼，因为咱这点钟有新台加入，吼、哦，来你电话下咧吼，啊，执行长，啊，咱第二点钟。啊，你第一届来就阮暗时的节目啦，
4: 吼！
2: 啊，咱搁讲解说一下。啊，第一点钟大家拢有听到，一支 NO 生态啊，会当予我三个姐姐食鱼吉安，食甲拢好去。啊，第二会当予阮啊家己一个这辈孙啊啊食甲黑骨穿手拢唔捌行来。啊，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吼。啊，所以讲。家宏，即较早拢阮头家咧送礼，啊尾啊，阮就讲阮两个呐，关做一间办公室咧开会，规间安尼烟蓬蓬，阮两个分食斗大诶吼。家宏家己本身一工啊，食上少有五包分，当然这是无好诶一个现象啦吼、只不过因为我长时间无困，啊，所以讲伫遮啊，咱要再次请执行长和中部哦啊广播诶乡亲，甲南都广播诶乡亲，他拄啊无听到会当知影来话了。
1: 哇，算卡无好接伊啊！嘿嘿，
2: 好好好，来啊、咱是安那东西开发较好诶物件呢？吼，
4: 因为吼、咱人吼，即马咱台湾诶空气吼，空污啊，
2: 吼、
4: 本身诶环境较歹。
2: 较早人困醒第一是咧看气象啦，吼，即卖人第一困醒是咧看今日空气好
4: 无？嘿，啊，为了雾霾啦，啊，进前嘛，足侪人伫咧工业区边啊，吼，啊，无得你前带过米色工厂做肉诶，做陶醉诶，
2: 嗯，
4: 伊这吼细胞，咱细胞参。咱的迄啰喘气啊，咱的迄啰嘴啊，即未来喘气，直接连咱的身体、啊。
2: 是是是。
4: 咱讲皮肤是咱的防御啊。
2: 对。
4: 啊，破坏就是对咱的迄啰喘气道啦、鼻啊啦、嘴家啦，直接连到咱细胞啊。
2: 是。
4: 所以细胞的病变就以前的人啊吼，你细胞来讲，透肺无救。
2: 是。
4: 啊，有一个人康熙皇帝，
2: 是
4: 啊，那透肺，康熙皇帝活到八十几岁哦、喔，
2: 是是
4: 是，啊，那透肺，迄阵四五十岁，拄啊好啦，因为以前的人拢活到这个岁数嘛，
2: 吼，
4: 开始咧衰败，
2: 是，
4: 啊，伊就是较当年久较操劳做皇帝的人嘛，
2: 吼，
4: 较操劳啦，啊，昨有一天，感冒了，就开始咧扫顾来的，开始咧扫街咯，有
2: 血丝，
4: 血丝呀，血丝来，规个人昨拢无力啦，
2: 因
4: 为你也喘无。这个呼吸无顺的时阵啊，你有较无力啦，
2: 吼、
4: 你走路都会喘呐、啊，
2: 吼、
4: 咱都有气都无力的，意思是安尼啊，所以你会喘的吼，你较无力的，较无弯开的，
2: 是，
4: 伊迄阵是食啥物？伊的太医去选到一个叫燕窝岛内底的啥物？凤凰金丝燕，
2: 是，
4: 凤凰的金丝燕伊安那来的，你知无？凤凰金丝燕伊细只是细只哦，但是伊会当飞到啥物？龟清球的，诶，穿过云呐、啊，
2: 是，
4: 伊甲云面顶啊，但卖伊的山崖上怪顶的迄、那个，山崖迄、那、落、個、山崖坎遐啦吼，山崖遐山
2: 悬崖峭壁啦，
4: 嘿，上怪顶的遐啦吼，
2: 山壁啦，
4: 穿过云遐啦，
2: 咧
4: 啉啥物？啉露水，人讲迄是新鲜水，
2: 是，
4: 伊咧啉的露水，迄生的喙哪只？
2: 是
4: 目前所有燕窝啊，诶生。生燕窝拢叫金丝燕呐，伊所谓会当生燕窝的金丝燕当中，伊的嘴软爪是百分之百，一般是5%到10%，
2: 吼、
4: 哦，你这是百分之百，
2: 伊
4: 听好是讲会当保咱内底所有爱的啥物，咱内底咱人70%是水，水是啥物？肠啊，
2: 对，
4: 啊，甲咱的啥物所谓组织液啊，
2: 是，
4: 吼、哦、啊，所以伊会当保咱内底的啥物所有需要的好的。会想，啊，会想，佮有一个厉害所在，因为伊内底有另外一个叫唾液酸，唾液酸有挂啥物事无？唾液酸有挂一个叫唾液酸多糖体，伊会当把你的病都黏出来，
2: 会当
4: 带咱的气泡、气酸，
2: 是，
4: 咱讲咱细胞袂当换，
2: 是，
4: 干来咱挂掉，
2: 对。
4: 啊，你要安怎去换？要安怎摕出来洗洗拖拖？
2: 是是是，是
4: 长期拢咧吸比较歹空气嘛？
2: 是是，
4: 有无吼？啊，咱食油烟，以前咱食二手烟呢？
2: 是是，啊，咱靠近阿姑，我到听来，喂妈妈，
0: 啊，
2: 嘿，来了，
0: 啊，你刚夹一撮来啦？
2: 啊，真的无啊？
0: 无啦，啊，你拢啊，你拢讲安。啊，人
1: 的笑点钟，第一点钟唱完
2: 你，你以后你唔得听第一点钟，你第二点钟都无啊，人都爱去。
4: 不是这样，我转世界，转世界能拍的产品。

0: 叫较济咧啦。
1: 叫较济咧，这个贵本卖一撮了，卖一拿了几啊撮咧。
0: 啊，
1: 你
0: 了几啊撮，咱都奉召讲好，咱也都了钱。
1: 今日听这位妈妈的，今日。
0: 就是迄个广州真正贵物件，就是。
1: 好啦，今日听。
0: 哦，哪个人才要买咧？
1: 好啦，今日听你的，救人一命胜过你十三年的。
0: 无拢条条，安买无嘛是。
1: 幸亏你十三年的清灾啦吼，好来，你等来家咧，
2: 妈妈等
1: 下啊，来喂你哦。
3: 我要几多岁多？
1: 起鸡，起鸡进无啊？你搁听我等下搁讨吼，系啊，来你等来家咧哈啊。
4: 阿姨这
1: 啊，所以讲这个物件
4: 啊，
1: 对，
4: 阿姨这会当，人一般是轮椅，跟一般系燕窝，
1: 是，
4: 阿姨当红燕窝就是当在拖，
1: 是，
4: 哎，当然先清出来啊，
1: 对，
4: 来得一搞，来得一毒啊，
1: 对，
4: 啊个垃圾物件污染源，还是讲过敏啊？你过敏穿啥无？啊，气更大，细条气更的慢性黑骨少啊，
1: 是，
4: 吼，迄内底在你拖出来啊，对你的气泡、气更气栓，在你拖出来了，你唔知有氧化的可能，啊，伊要氧化的物件内底心电的细胞有三千多种，
1: 是，
4: 你无多做三千多种的迄落含即卖迄落科技啊，
1: 是，
4: 医生气泡医生啊，都无多安尼在你医啊，
1: 是，
4: 伊干那会当食药啊，在你啊。
1: 是，
4: 那你洗药拢是暗嘛，
1: 对
4: 不吼？尤其是扫的时阵，你搁啊无啊多地扫，因为点你抓袂到。但是一路呢，伊个拖起啊，想啊，想都是无死角，
1: 是，
4: 倒位卡，倒位伊会带你拖出来，
1: 是，
4: 嘿，伊无死角，所以伊会带你做啥物？心灵的治疗最上重点，
1: 是，吼，
4: 啊，过来嘞，伊会带你啥物？会带你拥护啊，你破开的，咱内底气泡内底拢有啥物？拢有迄落鬼那个鬼鬼啊。鬼鬼啊，细胞啊，鬼鬼啊，电器都是啥物？菜龟部的鱼啊，
1: 是
4: 鬼鬼啊，脏水都变废积水啊，
1: 是
4: 鬼鬼啊，破气变废气肿啊，
1: 对，吼、
4: 啊，为的迄落气管遐塌的变啥物 ？COPD 慢性啥物呼吸道的问题有无？
1: 是
4: 做侪啊，无到迄落长期的迄落你的气管的迄落。发炎
1: 是慢性的气管炎啦，
4: 对，啊无
1: 这等下咧痒啊变变
4: 个，嘿啊无多啊，
1: 伤紧慢只食袂好
4: 啊，对，啊你细胞无，你当你拖出来了，你细胞活化，啊你唔再只慢性的破气的爱修复的细胞，心灵当你做啥物，做更新嘛，做治疗嘛，
1: 对
4: 你换一个新的细胞、新的细线，
1: 是，
4: 新的迄落。一路大细条气管，
1: 是，
4: 你讲这有价值无？
1: 有
4: 呢，你蒋宋美龄活到一百空来。
1: 啊，我就讲我食薰食超三十年吼，我去照细胞，啊，连气管炎都无。啊，我细汉那边啊感冒都我那做高烧的。
4: 对。
1: 嘿啊，然后我拄啊来北生物科技这地，啊，这嘛是阮头家吼，家己已经偷食几啊冬啊，啊，然后才客户我讲啊，莫那这个年啊这啊客户我咧送咧。啊，讲叫我家己分食啊，大妈的加减啊食。
4: 简单讲，你啊，分扫黑骨、穿扫、轻扫，甲胸腔麦疼啊，内底有一个痰有无？扫袂出的，扫袂停的，打扫的扫，还是讲你细胞较歹，你本身就较受心。
1: 是。
4: 你无法度去啉啥物鸡精、地瓜汤，你有胆固醇呢？你有高血压的，你本食迄补，你就袂当胡乱补。
1: 是。
4: 伊这是病补，查甫、囡仔、大人、囡仔、老大人拢会使啉。啊，过来伊修复内底有一个重点，就是一般皮肤。是 EGF， 还是一般燕窝有诶？
1: 是。
4: 咱内底够 NGF、NSP。
1: 是。
4: 明仔讲 NGF 就是咧修复咱的神经根啊。
1: 是。
4: 神经根，那 NSP 是修复啥呢？
1: 是。
4: 咱的细线内底，嘿，细胞唔是干那鬼鬼啊呢？
1: 是。
4: 鬼鬼有一条线。
1: 是。
4: 嘿，啊伊细胞心电的迄落细胞迄落细胞啊。
1: 是。
4: 你一般你根本无法度去修复。
1: 对。
4: 干那这个红燕窝，有那个下降级的。伊有一支手术呢，伊会当变，千变万化。你惊你气泡需要的迄细胞的营养，伊会带你送入去。你惊你气栓需要营养，伊嘛会当带你送入去，因为伊有迄个通行证。
1: 伊
4: 送入去，带你保护你，伊带你修好了啊，有无？而且换新的了啊，伊毋是有一个保固期？
1: 哦，
4: 那个车啦，为什么有一个保固期？
1: 对。
4: 伊会带你的细胞灌一个啥物？灌一个头脑。
1: 是。
4: 你这个头脑看到病毒入来。看到污染源入来，未阁受到破坏，
1: 是，
4: 伊带你想来拖出去。
1: 所以讲，不怪食这個你嘛无容易感冒，因为伊会提升你的抵抗力，提升你的免疫力。
4: 你逐天的污染源入来，
1: 是，
4: 逐天带你拖出去。所以人为了要长期保养，像蒋宋美龄迄阵呐，
1: 是
4: 批来啦，弄迄阵哦，以前哦600万，
1: 是，
4: 伊个迪化街后迄个红燕窝来，伊拢包600万，然后伊40几岁就掉迄个血栓癌，
1: 是，
4: 但是伊活到几岁？106岁，
1: 是，
4: 伊拢食凤凰燕窝。
1: 无啦，重点安尼。

0: 执行长，这电话强加呢吼，啊，外口啊拢唔敢
1: 接。啊，我这是安那加工独家的呢，因为我是参胸腔外科内科有无？迄医生日本的迄落胸腔外科内科、甲感冒科、甲老人医学科，
0: 是
1: 诶，医生研发独家的萃取专利，两家的水解，水解就是讲伊要给温的，因为一般燕窝你家己买转去，你唔是干那买袂到迄落凤凰。
0: 来，维六。
2: 哎、
0: 欸，
2: 我
0: 没走。哦，你这电话讲这久讲
3: 啊？哎呀，不嘛，你这个拍摄
0: 啊？无物件唔敢接无。
2: 电话啦，
0: 无
2: 人
0: 咧接线。无啦，啊，无物件，
3: 唔敢接啦。
1: 无啦，唔敢。我都无都不接。
0: 你想那讲这久一定爱讲啊呢？
2: 一定爱买着啊。
0: 想那一定爱买着，你也毋捌食过啊？
2: 啊，听恁讲到遮好着，就是想讲要来食看卖。啊，无咱咧长期拢安尼，早拢安尼客咧安尼，看。
0: 安尼你今日听到福气到啊，我讨看卖啦吼，啊你等下接个卡哈。
2: 该
0: 讨看卖。哎呀，真都无半组啊，外口佫人加些超过安尼啦吼，来你等下加咧。卖啦。
3: 用卖
0: 啊！啊，执行长，拍摄吼，来维六妈妈。
4: 哎，啊，我要爱一组啦。
0: 你不要一组，真拢无半组，外口电话讲噶咧。
3: 拍摄不叫你两只固定。
0: 我是来到，接袂你等下这个卡吼。
3: 好啦，执行长。等下卡吼。
0: 啊，我想安尼啦吼，一支烟火生态加红，家己嘛啉几啊冬啊，我嘛惊我会着戏噶，因为阮。这等于有一点啊家族，
1: 像
0: 我，
1: 欸、
0: 我爸爸就是死伫气栓癌，
1: 啊，
0: 然后我三个姐姐拢是结难，啊，当然我嘛会惊，这有遗传的基因啦，
1: 吼，
0: 啊，我是讲今日，甲既然你来啊，啊嘛第一届，啊，当作互大家熟悉你，对你加强印象啦，吼，啊，你嘛是。啊，那像医生安尼，医者父母心。嗯、啊，当然，咱拢是用良心道德啊，咧做产品，互大家食到遮尼好。
1: 对。
0: 吼、哦，啊，我讲今日安尼啦，佮互我五十组。
1: 啊、可能啊。
0: 一打三。
1: 你这一包听好是讲用啉的什么？气泡医生呢？
0: 啊，这不是一般单纯的烟哦，这是肺炎的烟哦，不是像恁咧食的迄哦，这是来浓缩抽精再还原，啊，互你食有效的
1: 哦。
0: 人讲医生惊低烧中破，惊食豆做头水，惊食老，啊那烧的阮无咧惊啦
1: 吼。
0: 啊，阮公司我敢安尼讲吼，顶至头家，下至同事听电话包会，大家都咧食。
1: 对啦。
0: 系啊，这真正大家拢会过细胞，因为细癌有关是。三年全国第一名
1: 啊！你也较搞烧声，较搞卡痰的有无？一包有感觉啦。
0: 你看加红啊，规年套单唔爱咧感冒的。
1: 对对对。
0: 啊，我有当时啊主持两场节目落来，结果是拉喉啊，因为硬化化甲小化痛痛啊，我随甲食两包
1: 落。
0: 哎呀，都随有感觉。
1: 啊，佫会当唱歌呢。
0: 系啊。
1: 啊，声音佫足洪亮的，大家那个气力有够啊。
0: 所以讲，今日人长安尼啦吼，都一拉三千二。
1: 对。
0: 啊，赶快甲算三千啦，好不？咱顶点钟在安尼讲算啊，一点钟听安尼较公平。
1: 啊，嘿啦，伊同款啦，就是一啊，咱一包是三十包的。
0: 啊，你同款。
1: 一般咱第一药叫中医诊所，你也看会到拢二十包的。
0: 我知。
1: 咱这大包装的嘛吼，一啊有十包，
0: 是
1: 三千二，我算你三千，啊，我特地搁送一啊。
0: 嘿啊，你同款叫顶点钟安尼，你送一啊啦吼，啊阿伟
3: 啊。啊！
0: 接阿花啦，传阿姐咧，接阿传走出去听电咧，听阿搞进
1: 阵
0: 啊，拢无几摆，
3: 唔加几摆啊啦。我见安尼，阿伟啊替阿仔上家吧，安尼阿伟啊嘛过上家吧呢。
0: 来，安尼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一点钟的话，阿仔甲阿伟上啦吼。阿伟头拄仔讲某囝要嫁人死啊，哦，干那做节目做愈久，系啊，钱愈领愈少啦吼。今日安尼，咱买一台三千块，爸爸妈妈。你若会扫的，黑骨穿扫的，当年扫、旧年扫、百日扫，啥物扫拢不要紧哦。尤其你有咧食薰的，你暴露伫空气当中的，你有咧头聋遐的，会影响到细胞的。爸妈妈辛苦伫灶家咧煮食的，今日你的细胞有救啊哈！你慢性肺梗炎，你袂好的黑骨穿扫，即个天气候咧变迁，容易感冒，容易黑骨，今日买一下。三千块，三千一剩三千，执行长上一来，阿伟上一来，阿仔上一来，嘉宏上一来，五十组。
1: 安尼，无可能啦。
0: 啊，无咧。
1: 这无啊多，哦，你二啊五组。
0: 安尼，最后二十五组啦，吼。这点钟啦，写完就无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都不行。
3: 啊，拄只吼，咱外口山卡有人咧偷大租，伊毛卡电话起来，你拄只毛听的嘛？
0: 啊，大租的，我想安尼啦，大租的，得两小租啊，十万，六千块啦，吼。
1: 对啊，我都爱去送，我算唔知。啊，
0: 你送一啦，啊，我三嘛，共阮三十租。
1: 无啦，
0: 啊无咧，
1: 这无啊多啦，十五租啦。
0: 十五租。
1: 你得卖虾卡，卖个虾卡满啦。
0: 啊，十五租好来，东北是大爸爸妈妈，安尼一句话啦吼。大租的我替您倒掉啊！两小租六千块，十万，搁加送执行长的一人，我都加送一人啊！十二啊，六千块，东北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回了。
5: 喂，你好，我改大租的。
0: 改大租的内行的十五租尔啊，小租二十五租，黑姑穿少百二少的，做你个只啊，一工就考虑有感觉来回了。
3: 来，大哥，你也
0: 来喂了，
3: 喂了。
6: 哎呀，哎，我买这燕窝生态买
0: 代志。燕窝生态吼，这真正有够赞的，够买物件啦吼。啊，这真正有够赞，惠安的啦吼，惠安的燕窝全世界上好啊。来啊，来喂了，啊，来喂了，来大声的卢大姐。哎，
7: 我要改大
0: 桌。要改大桌的来电话下咧吼，啊，来喂了，来妈妈。嘿，来了。
7: 你好，我
0: 买大桌的来电话下咧吼，来啊，来喂了，妈妈。
7: 嗯，
0: 哎，
7: 我要买燕窝生态大
0: 桌。好，来电
3: 话过
0: 来
3: 哈。哎呀，
0: 大家真正拢来行的，来欢迎大姐。
7: 你要大桌的。
0: 你要大桌，你有甲买过我的燕窝生态无？嗯，
7: 唔捌啦。
0: 唔捌吼，你甲食看卖吼，这有够赞。
7: 多定时做啦。
0: 好好，这关庙的来，你电话过来哈。啊，来为了来阿甘大姐，
3: 阿甘
0: 大哥啦，讲唔对哦，这我电话安尼变变叫嘿，来为了。
3: 该大做诶，
6: 该大
0: 做。好，来电来个，来吼，来来来，你好。
7: 哎，你好，你好，我
0: 要
7: 大
0: 做一桌。要大做一桌哈，好，来你电来个，这电来拢满线。
3: 来，你好。
7: 喂。
0: 嘿，
3: 妹妹诶。
0: 来你好。
7: 嘿，啊，我要两桌哈。
0: 你要两桌？
1: 两桌。
0: 大桌诶啊。
7: 系啊。
3: 你要两桌大桌，为虾米你要比较只一桌两桌大桌诶？
7: 啊，个食了好，唔只要搁甲恁买，啊，无恁不时拢无货，等拢无货啊。进度啊，好搁听着。
0: 哦，即届要进口回来，搁愈歹进口。
1: 一年一散，哎呀，一年签一届。
0: 这一年要搁买一届，好来，你电话加咧啦吼。
7: 好，老老哦。
0: 好，来
3: 来
0: 来，喂了，来蔡大姐。
6: 喂，
0: 哎，大哥，嘿，来了，来。
6: 我要
0: 电脑生态啦吼，来电话加咧。好好好，来喂了，来买电脑生态吼。
7: 喂，你做大做呀？
0: 哎哎。
3: 好，你冇大做，好好，
0: 来电来讲咧。
3: 好好，来，
0: 啊，今日安尼啦，吼，啊，我过去啊，这个产品啊，轰动全省啊，受尽足侪我的听友啊，我买过的听友十个有九个翻头，拢要搁当来搞我买这个产品，因为伊低烧过细胞，啊，细胞然后皮肤就好啦，吼，啊，东北时代你食卫生的。为一切生的毛好
1: 哦，
0: 东北时代，我今日甲你开放十组，得大组的，就是两大组二十四盒对了，我甲你送你两盒到十盒，三十组开你三十盒开你万二块啦，全部拢加红送你啊，我送你两盒。这大组的，这我才跟你和恁头家讲啊吼。
1: 小组的是五啊呢，你讲一个小
0: 组都计一啊。嘿啦，这我不经过阮执行长同意，真歹势哈。啊，这我才跟你来处理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东北时段爸爸妈妈，我来讲啊，要吃好你的黑菇串烧，吃好你的菇泥烧，我跟你三个姐姐，我不可能甲纠缠吧。吼，亲大姊呢，吼，大家拢三个拢是结缘哦。医生甲讲吼，你若卖扩大特别要紧，啊，迄无药医，吼，你厝内当竟然你会当食咱的燕窝生态食较好，来为了。
5: 哎，你若分痰足多，就免安怎食。
0: 分痰足多，一工食三包，啊，我阿你讲，你过几工啊吼，伊会甲你清气，你吸出来痰来，乌诶你唔好惊着哦。嘿，
1: 嘿
0: 啊，迄就是咧甲你清毒啦吼，会较黏较苦。嘿嘿嘿，迄就是咧甲你清气波哈。好，要着大组诶啦吼，内行诶，嘿啊，好，来，
3: 那
0: 巧一定爱要着大组诶来为了。
7: 啊，我咧改着大
0: 组。好，来，
3: 妈妈，你之前捌食过，无你也要着大组诶。
8: 有啊，
0: 吃得好不？
8: 有吃得好，我嘛较袂八糟病，所半暝拢袂起来搞病。
0: 安尼吼，
8: 啊，皮肤嘛吃了紧不拉紧。
0: 哎，就是因为你的细胞甲你修补好啊，你皮肤自然就会水。
1: 阿姨买保险。
0: 哎，咱的皮肤就是细胞咧甲主宰啊，吼。好，来你等下叫你哈。好，好，好，好，来，为了来秀清啊，妈妈。嘿，来了。
8: 我那边一
0: 座大桌。来，好，那生态啦哈，来等下叫你哈。啊，来为了来妈妈。
8: 喂。
0: 嘿，来了。
8: 大桌。
0: 那大桌，你有吃过无？
8: 有啊，吃过。
0: 吃得好不？
8: 袂歹，因为吼，我之前拢会扫，啊，刚好捌着迄武汉肺炎了吼，啊，拢安尼。
0: 安尼
8: 会
0: 少
8: 啊！我
0: 食这
8: 了吼，我感觉改善
0: 真。吼，迄武汉肺炎吼，啊，了伊最后的后遗症就是心脏甲细胞，大家拢衰败啦。哎呀，啊，你就是爱靠这个保护疼用起来，甲你恭喜哈，佮加一个平安啊！吼，来，啊，你要大做细做，你也无讲。
8: 我要大
0: 做。哦，好，来，电来，
1: 电
0: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今日细做的，一人三千块，三千二算三千。买一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盒加送两盒，六千块。第大组的就是二十四盒，搁送六盒，万二块啦。当不是大，我跟你讲，左手拢存个位数的消完就无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来回了，卢大哥。
9: 喂，
0: 嘿，来了。
9: 啊，你该得大组的。
0: 该得大组的内行的啦，吼。好，来电话行咧啊，吼。啊，来回了。
10: 你好，妹妹 ，NO，
0: 哎 ，NO 生态，好好来，特大组的那个，这样好，好了，好，好，好，好，好，好，好，张大哥，
3: 你怎么样？好，
0: 来，来，来，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哈，爸爸妈妈，今日你来买，得你福气啦。这 NO 贵三三，啊，三两一年比一年较少哈。
1: 有品格包装哈。
0: 来，回你来，余小姐。哎，
8: 你
0: 改大组，改大组好来，你等来行嘞哈。
3: 好来，
0: 来喂，你好来买那生态哈。喂，喂，喂，你等来来来，你这个接个线卡哦。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电话又个全面满线。我讲执行长啊，伫我日时的节目，只要一介绍的。大概都卖到无半下，卖到阮有当时啊，阮连家己要食都无。啊，今日东北时代气候变迁，食烟哦，顾你的细胞，顾你的细菌，顾你的细菌，卖过黑菇，卖过川烧。东北时代，咱食烟哦，生态保证家己清气润喉啦吼。
1: 啊，
0: 系啊，啊，互你卖带着细菌，安尼就解答啦。咱细胞若卖变变，咱卖到川烧，咱就卖带细变啦吼。啊，来喂六。
11: 哎，你好。
0: 嘿，
11: 我都有在唱歌，喉咙不舒服，我想要买那个大煮的燕窝。
0: 好，啊，你家食这真好哈，叫三顿食哈。啊，那然后要保养的，一天吃一包就会使啊。来电来家咧哈。
3: 新朋友，炒得足劲哦。
0: 哦，来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哦。来喂六，妈妈。
12: 我要
0: 改直
12: 大
0: 组。好，改直大组来，你电话去安尼哈。啊，来喂你好。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电话真正有够多。你若卡到嘟嘟叫，唔是啊，电话叹气啦哈，是电话拢满线，因为新听又真多。啊，我讲吼。
1: 啊，左手一
0: 物件是内行的人咧买啦，啊，内行的人咧开。
1: 吼，
0: 啊，我讲啊 ，NO 就对啊啦吼。爱正会安尼，搁正浓缩出精粹出
1: 诶！全世界咱唔，你嘛唔是买得到诶啊！
0: 对对对，
1: 是贴啊，比从我病馆你也买袂到。
0: 这真真正爱有特殊诶，吓啊！
1: 亚新诶，你看一般诶亚新冻诶，你唔是会安来诶，你是其他国家来，像印尼来吼，迄天气较低，一斤啊，一斤一大斤都爱二三十万诶。
0: 对对对，
1: 啊，即卖会安咧一大斤都爱要挂四十万诶。
0: 嘿，来了。
8: 我想要买。小组的燕窝生态，
0: 好，来你等
8: 一下。没有买过，
0: 你有买过？
8: 没有买过，
0: 没有买过。
8: 我平常起床就是，喉咙会不舒服，那我想问一下，这要怎么吃？
0: 喉咙，你如果这样子，那个是有一点点啊的发炎哈，啊，你一天吃三包，哎呀，
8: 吃三包哦，
0: 对对对，来，你电话拿着哈。哎呀，来啊！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赶紧唱啊！你唔好等下佫打电话起来，讲阮的物件常常拢买无，你得电话卡比人较慢啦，卡手缩缩，等下你得买无，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 098，这里面有 NSP 有 EGF 有 NGF 啦，这就是在吃鼓励的细胞，鼓励的细菌，鼓励的细菌，我说我三个姐姐自己是结案，医生说你这如果没控制没重大以后会生肿瘤，结果吃这里三个人是结案都好去，包括你是生水泡的菜瓜鱼的就对了啦，爸爸妈妈那在药店是没有药的，你如果菜瓜鲍鱼你把它吃啊，你就不会常常穿少，尤其你有黑骨的人，尤其你有在扫扫不好，吼、哦，啊，常常咳痰咧咳不出来，吼、哦，我跟你讲，打扫、拎扫、日扫，安怎食拢有效哈、啊，来回了。
12: 欸，我
0: 要买
12: 大
0: 桌诶，来，
3: 好，好来，谢谢。
0: 啊，这真正有够好诶物件，这家宏家己食骨力当啊吼，无、我袂堪只一工食五包粉啦。
1: 这用高贵诶物件咧保养呢？
0: 是啊，
1: 咧治疗兼预防啊。
0: 是，
1: 这是吼，你要有钱嘛，买袂着。
0: 对，
1: 燕窝一定有够贵啊，即卖一定一斤用几啊万啊。
0: 这是李时珍药店内底有诶吼。
1: 这是迄落药用级、药品级诶燕窝啊。
0: 是。
1: 应该讲一包有3000外种细胞活化迄落活性伫内底。
0: 今日那边对的人就对了啦，我相信你袂阁带肺癌，啊爸爸妈妈肺癌足痛苦，
1: 你嘛袂阁一直看，
0: 啊肺癌嘛真正无药通医啦。
1: 对啊，所以你有啥物？爸爸的分手，妈妈迄落炒菜迄落油烟呐，啊
0: 是
1: 拜拜油烟少啊，
0: 吃奥多
1: 麦的啦，啊个无。老大人的黑骨穿少，
0: 囡仔
1: 过敏少，鼻仔定流鼻水，因为穿过多就是安尼鼻仔啦、啊难熬啦，大细条气管啊、气泡啦，啊你后即有病变气炎啦，啊是迄落你的迄落慢性支气管啦，
0: 气
1: 管炎，
0: 慢性的气管炎，
1: 迄绝对有在
0: 你。迄连西药都治袂好啊！
1: 你当一直食药啊！
0: 我当安尼甲你讲，你只有食咱的 NO 生态。吼、哦，这就是高倍浓缩抽精萃取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甲想啦，3000块你要去对买烟啦，拄啊，敢若伫咱的节目你买会着呢啊？今日一盒十包啊，3200，今日买一盒送你四盒，开你3000块啊。这以后搁爱一年后。才有可能你买得到，
1: 哦，
0: 我袂甲你骗的，啊！伫这个季节，我特别甲执行长拜托
1: 哦，
0: 这家宏家己有咧食，我分都甲你讲，我食五包，我家己去借我细胞，清气淡淡。
1: 你这吼，你这一般吼，阮咧敬畏啊，阮老卡敬畏啊，嘛是来去照电工啊，照电工嘛是有白母啊，有白点啦
0: 吼，
1: 有
0: 白点，你都要注意啊，你。
1: 阿姨就食三阿料，伊个啤酒就好玩
0: 咧。阿胖阿妈妈。该大组的来电话寄咧吼，啊，电话0800-0097-0098啦。今日最后的组数啊，买一盒送四盒，小组的、大组的，两小组6000块，佮加送两盒12盒，特大组的24盒，12000块，家宏佮你送你6盒。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把握这个机会尔，来回了。
12: 喂，我要特大组的、
0: 要特大的吼，饲鸡这恁翁进前毋是食了安那？
12: 鸡就空气，
0: 嘿毛
12: 都
0: 济啊，鸡毛鸡屎烟啦，
12: 嘿啦，啊空气
0: 无
12: 法，
0: 刚刚
12: 会
0: 轻轻轻，
12: 啊讲
0: 恁这食食讲
12: 袂
0: 袂少
12: 呢。
0: 对啊，恁我都知影恁翁食啊真好，
12: 正呀，
0: 吼好，好，来来来，
3: 我来0800-0097-0098，尤其你本身啦，最近吼台湾人啦，所有人基本大家拢罹患咱新冠肺炎。啊，即马拢即个新冠肺炎的后遗症，行咱两步路，安尼穿皮皮，尤其你气泡已经纤维化，已经变菜瓜布，即个戏的时阵，更加加强来做保养。你今来无保养，当然啦、啊，你过来你穿开就穿未开，无怪你逐天啊头昏昏哦，头昏昏脑顿顿啦，甲咱的这氧气有关系，所以今日要过咱的戏，要润起咱的戏，就是咱哦燕窝生态。这是水的用力咩？咱一天保养，一人一天一包就可以啊。啊，当然你长时间伫咱的这个较化学工厂的，也是讲咱在做土水的。啊，咱本身有一挂你咧做农药咧喷农药的，咱的爸爸妈妈爱加强做保养，照三顿啉拢可以。
0: 对，这些工厂的啦，加油站的啦，这种的
1: 做八个啦，做土水的啦，啊你咧做头毛。

0: AM 1071。
1: 对，输的迄个粉笔也会、啊。
2: 是是是。
1: 这跟我适合，哎呀、
2: 啊。哦，这
3: 真好，
4: 这一点，
2: 这把你所有清理细胞内底垃圾哈，
4: 哎呀、
2: 啊，只要你吃一组就好啊，哎呀、啊，哦，来你等下家咧哈。
1: 好，
2: 好，好，等下家咧哈。哦，这你看老师都甲咱卖，我就讲哦，啊，连咱台中一个主任检察官，啊，都甲咱食咱的物件，啊，查某的检察官，食甲讲恁的益生菌啊，恁的明金清啦，哦，啊，这个烟火生态我嘛捌客户食，伊食甲有够赞的，啊，你甲想。一个主任检察官，这样肯定咱的物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执行长因东方生物科技，所有只要好的物件，都是一定含我配合。
4: 这是独家的，张兄讲的。
2: 这全国外口，你无得买燕窝生态哈，你若买到燕窝，有诶，甚至是用白毛衣来甲你嫁，都无一定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4: 伊咧萃取的技术是安怎？一包有3000个对肺部气泡的迄落，还是气管吼？诶，活性的搁再生啊，因为伊内底 NSP 的独家的萃取技术，伊做两届，所以也分做那个下降级的。你无多对细胞注射啊？
2: 对。
4: 啊，你食药嘛，干那阿尿有无？
2: 对对对。
4: 伊啊，直接啉落尔，伊对黏膜细胞，因为咱对咽喉啦、对嘴啦，啊对细胞黏膜细胞对细菌的润呐，细菌是咪爱有迄落想啊？
3: 对，对，对。
4: 啊，搁咱补咱的肾水呀，肾水就是咱的迄落精髓呀，咱的原型啊。
2: 你看，
4: 所以你啉一包会感觉较有
2: 精神。你看迄囡仔哪咧扫哦，扫伫嘴的，疼伫咱的心的
4: 啊。对对，啊你
2: 啊扫真正有够歹滴啊。
4: 啉三包了，你啊咧扫吼，都有较有痰。
2: 一工见人啊，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最后一组数，啊！我希望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你若真正要顾细胞、顾细菌的，就对啊啦！一世人安尼扫、安尼咳、食薰薰扫啊，平常时日扫、冷扫、打扫啊，只要是妈妈你伫照开，咱一定爱来顾咱的细菌。你唔好为着照顾家庭、照顾到到尾啊，细腺癌、照顾到到尾啊，细癌，尤其爸爸妈妈真怕病啊。当然有当时啊，尤其咧走大车无食薰，冻眠冻袂调，啊，佮暴露伫空气当中。我咧讲啊，细胞是咱主要的一个。上重要的器官，你若无喘气啦，你甲想你甲会活，
4: 吼，
2: 啊，你爬楼梯会喘的，你的细胞都有问题啊。
4: 长
2: 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若食食咧咳出来痰是乌色的，你免惊啊，代表有救啊啦。医生惊低烧，总部惊食豆制土水，讲惊了老，少人无咧惊啊。今日伫高雄的节目，来。燕窝生态，
4: 吃
2: 好偌济人，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家宏家己本身就体验价值啦。
4: 佮
2: 我三个姐啊，啊，喜吉安竟然会当食到好去啦，连医生都唔相信的物件，哪会了？
5: 我
2: 要一组
5: 特大
2: 哦，特大吼，来你听听
5: 下
2: 咧，好，来听听下咧，来喂你好，妈妈，
5: 喂你好，我被问一下吼，啊，阮哥哥咧做迄抹饼啊，做烤水的，我想讲买做回家。
2: 我这当然这上好啊！我
4: 你讲啊，
2: 做土水有当时啊咧敲阿门头，迄阿门头糊拢竖入去伫迄些
3: 细胞、
2: 细胞内底。
4: 做八个啦，还是讲油菜咧？迄哦，迄空气拢化学。
2: 啊，那烧炭的，你叫一工食三包哈？系啊，
5: 食三包。
2: 系啊，一礼拜特别好好利利。
4: 啊，囡仔买只哦，嘿，囡仔。
5: 一包。
2: 一拿十包，这三十毛诶，大包装诶。好，
5: 那我买一大组的。
2: 好，来等那个
3: 来，好，来，好，好，好，
2: 来，喂你好。
5: 喂你好，买一大组的。
2: 好，来等那个
3: 来，
2: 好，
3: 来，
2: 喂你好，来苏妈妈。
5: 我买爱大组的。
2: 你爱大组的哈，你有吃过无？
5: 有啊，有啊，有吃过。
2: 吃得安那？
5: 吃啊，袂歹，因为迄阵我就是胃拢无解我爽快。
2: 好好好。
5: 我食起来吼，真正胃解都轻松。
2: 咱有当时啊吼，咧扫的是因为胃食道逆流。啊，去烧到咱这个气管，你知无？
4: 系
2: 啊，所以讲你就会少，安尼，所以讲你食这正班的内行的，
4: 思维修够位。
2: 你讲的病理正确的哈，来，你电话下咧哈，好好好，来电话下咧，电话0800-0997-0998，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克啊3000二，我给你买一盒送四盒啦哈，来，你来，来秀兰啊妈妈。
4: 我那多少年呢？
2: 喂。喂，
3: 来不及了，
2: 等下通下啦，这是二林的乡亲啦，
4: 哈，
2: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来妈妈。
6: 喂，我们
2: 啊，帅哥，来了，接唔到线， 来，你要爱燕窝生态哈。
5: 哎，
2: 来电来加嘞，好，来电来加嘞。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全面满线。
4: 对啦，
2: 啊，这时间因为阮拢新听友吼，
4: 啊，你先，
2: 无啦，
4: 快来当个加，无啦，
2: 快来当个加一个。
4: 线，我到，我到，一年三几届呢？
2: 我进这个电话线吼，
4: 一年三几届呢？
2: 绝对有个超过。
4: 阿姨，这人刚去办嘞，迄人刚弄个老师呢，因为伊这吼，伫山坎遐爱袂当容易咯，袂当用吊架啊，袂当去甲破坏掉，所以拢爱用特地白，还做危险诶。而且卖一定人刚无人要去遐菜啊，
2: 嘿。
0: 来，是做大做诶，
2: 有买过无？
0: 唔捌咧，啊，就听恁咧介绍讲，这对细胞帮助，啊，就较紧了吼，厝诶大大细细，细胞拢加减。
2: 哦，迄较紧了，迄啊，这长新冠，
4: 对
2: 啊，迄一挂病毒拢要搁调入体内，啊，对咱诶细胞、心脏拢真顺。你食这，甲迄个旧诶迄个病毒啦，甲药啊，拢挂出来啊，
4: 系
2: 啊，
0: 嘿嘿。食
2: 乖
0: 好啊！
2: 哦好，
0: 人
4: 我那
0: 来
4: 食
2: 乖。
4: 巧
2: 啦，哎呀，你都若有钓过不完的种的人，一定爱来食这个燕窝生态啦，加一挂药啊啦，加过去死伫你细胞内底病毒，
4: 哎呀，
2: 拢加活化，啊加清清出来，来电来加咧啊，
0: 好，
2: 好，好，来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东北是多，爸爸妈妈。家宏真正甲恁爱好诶物件啦，虽然武汉疫情已经过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敢知影偌济人为着武汉疫情，常常咧扫袂哩，医生找袂好，吓啊，食药啊食无效，长辈是大，都爱靠咱自己燕窝生态啦，
3: 拢为为扫啊，香油串料
5: 来
3: 啦，
5: 来了，
2: 来要滴一撮燕窝生态吼，有食过无？
5: 无，
2: 无好，来电来行了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著讲啊，过去着不安着情的人，你一定要甲买一撮倒来保养。
4: 对，
2: 今日我最后的介绍啦，执行长去想一下办法咧
4: 吼。
2: 外口已经销单一排，讲差不多
3: 超过啊，超过
2: 啊！今日一克啊三千二，因为你三千块，买一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千块，我送你两盒，十二盒特大组的，就是二十四盒，万二块，我送你六盒。开家宏的，家宏真正知影这好物件。
3: 喂，
2: 你好，新听友。
6: 喂，你好。
2: 嘿，爸爸。
6: 你一组了，啊，
2: 细组的。细组的买一盒送四盒，三千块，一盒原价三千二啦。来，你新听友，你电话接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巧的人进电话，赶紧拿起来，得个卡。啊！若卡未通，你稍等一下，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肺癌不是病啦，肺癌是真正无得医啦，吼，长辈时代，所以讲肺癌。电话肺癌第一名诶，
4: 吼、哦、
2: 啊！电话我报一届较慢咧，真侪人伫啊吼啊，较过来带个卡通啦，卡来咧阿妹阿妹没事，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是我来你讲啊，无是细胞那无遮歹，啊伊会先甲你清，甲你拖，甲你润，哎呀，最后就是甲你润去。
4: 你都唔惊讲气感、气腺感、咳咳嗽，还是讲带着黑姑喘嗽，遐全部参你拢无你的份。
2: 对对对，
4: 好，你三包一盒，那个换一个新的细胞，互你，人讲细胞无。无迄落啦，无法度换啦。
2: 一工特别甲你，一工特别甲你改善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4: 三千块、三千种的迄落细胞、细胞活化营养啊！
2: 是是是。
4: 甲你灌入去啊！啊，你用舌下都咧吸收哦，因为这 NSP 的独家独家的专利技术啦、啊，是日本的胸腔外科甲内科啊，甲咱的老人中心的医学中心的迄落博士啊。共同研发，一定要用红红燕窝来萃取 NSP 的这个专利，
2: 至少
4: 有这个功效。所以一包那个，你去做什么流感疫苗，有无嘛是会个对啊？敢那60%的机会袂对呢？
2: 增加免啊，来增加抵抗力啦！
4: 啊，是做感冒 A B C D 流感，你也唔免做啊。天然的抗体，你的嘴软状内底都有啥物？都有抗体伫个内底啊。
2: 对对对。
4: 你都唔惊讲会当会个入去咱的细胞，会个进入去咱细胞内底去，予咱做细胞甲迄落细菌的病变。
2: 是是是。
4: 啊，有的囡仔是有迄落过敏扫。
2: 尤其黑姑诶，我敢甲你当面敢挂保证。
4: 嘿。
2: 因为生态甲你，你若个黑姑，你才打电话来甲我干掉。
4: 啊，穿开都。
2: 对对对，
4: 一包在你做解决吼，啊，你用高贵的物件，用真正加你这个介绍去医大病啊，
2: 各位种呼吸中止症诶，
4: 因为这东西吼，这暗时咧困咧讲诶，还有啦吼，伊拢是细胞问题。
2: 那高压病变叫诶，就是细胞咧穿开鼻啊脱掉咧啦。
4: 咱哦，
2: 啊你做你家食。
4: 一般诶人拢知影讲吼，咱会当卖食卖食饭，卖啉卖小块卖啉茶，但是咱无多一分钟都无多。
3: 来
2: 回了，来爸爸。
4: 对对。
0: 点迄个燕窝心态啊。
2: 好啦，你有食过无？无
0: 啦，哦，就细胞安尼
2: 少个啊，食这有改善无？
0: 我改善
2: 多谢啊！安尼吼，好，甲你恭喜吼，多谢爸爸，好好来电来
3: 甲
2: 你啊！最后电话我甲恁报一届啊，警长拜托一下去卡一下电话啦，
3: 左手真正无啊，
2: 电话0800-097-098，今日你要食喜包的，食热扫冷扫，食万盛的喜康盐的。今日细组的一盒3200块，由于你买一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然后佫送你两盒6000块，第大组的就是24盒12块，加红送你来，30盒12000啦，来喂你好，
7: 喂阿伟啊，
3: 嘿你好，
7: 啊我即阵啊迄款食足多啊有哦，
3: 嘿嘿，
7: 啊我这细胞即阵啊咧白白啊咧哦啊，足济痰咩啊，啊你有效
3: 无？我你叫啥顿食？
2: 一天就改善了，
3: 对，一天就不流感觉，
7: 要三顿吃，三个几包，
2: 一顿吃一包啦，哎呀，啊那较严重了，当时啊一顿加吃两包嘛，不要紧，哎呀，
7: 安尼吼，啊你今嘛有大组还是一大组的？
2: 一大组的，佫会当互你写，不要紧啦，你这通写完来就唔敢吃吧哈。
7: 好，你搞用电话，
2: 你不要看电话房车，我还佫叫
7: 车。好，好，好，好，谢谢，好，
2: 啊，来电话，咱继续卡。啊，听歌啦吼！啊，执行长去努力一下啦吼！啊，拜托一下，你第一届来，系啊，来阮暗时的节目啊，阮拜托一下，吼，大家对你增加印象啦吼！
3: 是，
2: 哎呀，来回你个小桃妈妈，来这代理的，
8: 哎，我
2: 要电脑生态啦吼！好，来你电来行咧哈！啊，这个节目物件做你个解冻用啊，讲大王你咧创啊笑，买物件啊无路用啦！我后来讲我。绝对用良心道德咧做药，老母甲我夹枕头的路头，我农村的子弟，我要来救这爸爸妈妈的细胞，我无爱互恁最后伫细胞来产生变化，走向人生最后这条路。
4: 是啦。
2: 今日我你讲啊，细胞若歹，你袂喘气，你的话，等不时到爸爸妈妈，明仔再先到武雄先到，会喘气的武雄永远袂到啦。啊，若无喘气。嘿啊，武雄水饺，
4: 吼，
2: 电话0800-097-098，燕窝生态来听歌，
3: 好来，咱来听歌，刷卡服务哈。

0: 来哦，全国免费接电话0800-097-098。啊，做数无啊吼，当然咱即马执行长过来甲因头家瞧，我们再瞧了安怎啦？
1: 无啦，阮头家讲吼，细组的个你个做啦。嘿，啊，昨天拢下，你拢当敲接啊？啊，我拢当下了啊。
0: 定位两间，
2: 安尼来，
1: 大组的，嘛是五组，啊，你卖个接啦，吼，派组的。
2: 安尼我你讲哦，东北时代，安尼拢五组五组啦，第大组的，我家己个负责五组啦，
1: 无啦，
2: 我家己有。
1: 什么要负责？
2: 我家己有要起来扛，你唔知影
1: 啦。这压性的。
2: 我家己话，阮头家有公家买一寡，阮家己起来本来是要食一冬的，
1: 啊，结果安尼
2: 我就先领我哩啊，啊，先领我人客啦吼。
0: 是啦是啦，好，好来，0800-097-098，细组的就是五盒优惠3000元，大组的十二盒优惠6000元，第大组的30盒优惠12000元，开办哩，哦，你的细胞一杯好利利啦吼。
2: 嘿，啊，我阿你讲啊吼，这惠安的燕窝，爸爸妈妈。我讲咱唔通戆戆缀人咧陪忘
1: 啦，
2: 啊，别人咧食燕窝，啊，伊食燕窝第一来路不明，第二你干那落去发泡，啊，落去食，迄是无效果。
1: 外口燕窝为
2: 燕窝，你绝对要经过浓缩、高杯、抽精、萃取，你食才会当达成真正效果。
1: 你嘛要有科技，你嘛要有仪器，你验讲是真诶啊假？
2: 啊，我话你讲哦，食三工保证你吸乌痰出来啊，啊吸出来你唔好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你若认真食我燕窝生蛋三工，你若无咳无痰，你若无把你的手指落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把物件寄倒来用我，我都讲啊，佮感觉教人干交，讲你的卖的物件是咧卖啊少，
1: 食
2: 无好啦。
1: 啊，
2: 我都讲啊，我这庄家囡仔，农村的子弟讲的有较土，但是我讲的真实在，我家己的孙啊，下久食甲唔捌牙，我家己三个大子结案。细胞结案哦，你
1: 会
2: 当去问哦。细胞结案是无西药通食的，
1: 我
2: 因老生态食甲细胞结案拢好去。
1: 讲
2: 实在的，吼，啊，我较早我都甲你讲啦，我一天粉食差五包，当然我一再讲这是无好的一个模范，但是我真正是因为精神体力长时间无眠，我家己我都食甲我去照全身健康检查，我的细胞。医生竟然唔知影我有咧食薰，伊讲你这细胞安尼遮水，我讲吼，我一天食五包薰咧，伊讲哪有可能？你平常时有咧食啥？我讲我不瘾交，我未交瘾甲你讲啦。哎呀，我就讲啊。
1: 你薰嘛，佫继续食。
2: 中午时段，电话0800-097-098啦，哈。
0: 来，喂，你好。
3: 喂，你好，我要
2: 去
3: 特大组的。
2: 好，特大组的哈，来电话今日，安尼差不多要无啊哈。啊，中午时段，爸爸妈妈，我就讲啊。今日细组个对加五组，大组个嘛五组，特大组个嘛五组啦吼。写完结束，哎呀，来回了嘉玲。嘉玲是姐啊，还是妈妈？
4: 我。
2: 你几岁？
4: 我七十五。
2: 你七十五，你我叫你妈妈会使啦吼，嘉玲妈妈。来，我嘉宏，你住彰化市六兴路个。来，你要哪生态呢？
4: 我细组都。
2: 好，来电来加咧吼。人生我都甲你讲啊啦，剩偌济，像迄个妈妈，我爱讲唱一首。阿爸感恩好感妹妹好，家己需要的物件，咱买当来食，咱家己种一丛，唔免弄别人啦。来，喂了。
5: 喂，你好，我要大做诶。
2: 要大做燕窝生态吼，好来电来加咧吼。我咧讲啊，当当有人咧替人担，当病无人咧替人病啦。爸爸妈妈，你扫啊要扫死，扫啊翘骨，扫啊半暝困未起，送家己关心，家宏家己关心啦。家宏用一支燕窝生态，互你食，你袂下骨穿扫，食互你咳痰咳会出来。吃好你袂带气病，袂带气癌，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气癌无药医啦。我家安尼甲你挂保证，
1: 因为肺主皮毛，所以你皮肤较搞生顶啊，较搞烂的吼。啊，即马有咧多面层的生褥疮那种的吼，你嘛是三包了，你会感觉你皮肤较迄相脆吼。
2: 啊，你若无你若无去检查，你若皮肤歹，就代表你细胞歹啦。
1: 对对对，
2: 足简单嘞吼。
1: 你三天的皮肤就会迄落结痂啦，你就袂够烂。啊，为的是糖尿病的，这糖尿病买啉的哦。吼，啊，你迄落所有体质，查甫、查某、老大人、囡仔拢会当啉的，这是白补。啊，你食菜嘛是会当啉哦。
0: 嗯，
1: 就瘦起来
2: 了。来来，小
1: 丁
2: 姐
1: 啊，
2: 来小丁姐啊，好。好，来电来个，电来个咧。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哈，最后无几分钟当下哦。啊，
1: 做
2: 数嘛无啊，电来0800-097-098， 食燕窝生态，一世人咱毋捌跟人食过好物件，你敢若春钱有啥物路用啦？春钱只伫遐了扫扫甲。哦，我就讲啊，日啊扫，暝啊扫，拄啊敢若涂骹袂扫
1: 啦。啊，为个啊，为个你讲较会喘，迄嘛是啦。
2: 啊，脚痰较袂出来，你甲食，吼、哦，啊这囡仔就会使食
1: 啊。啊，杂杂会白白啦，啊，以为 EGF， 所以囡仔咧当大人的时阵呐、啊，囡仔咧生头脑的时阵，还、啊、是讲你即马手会喘，迄种的吼、哦，头壳的较无精光，惊老人痴呆症，伊来都有燕窝酸，会当来你直接补掉。
2: 对，啊，我讲吼、哦，咱囡仔时代。啊，老爸老母请讲一句话，扫伫你的嘴的，疼伫咱的心的。正是爸爸妈妈咧扫，扫伫恁的嘴的，疼伫家宏，疼伫阿伟的心内啦。伫遮再次，咱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师大来甲阮收听，阮互你安心俱乐部这个节目。家宏农村主题，我介绍的产品救活偌济人、嗯，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愿望。我无愿望我会当赚大钱，我无愿望我会当。大白庄无五万，我会当塞好车。但我五万所有咧听我的节目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家会当身体健康，大家会当食百二，会
1: 当
2: 无慢性病啦。
1: 对啦，
2: 哎呀，来回了，
0: 来方大哥你好。
3: 迄边阿姐就介绍一下。
2: 这嘴这套费用你咪得当吃，用嘴吃啦。哎呀，来等
1: 一
2: 下咧，
1: 等一
2: 下咧。啊，来古城大哥。
6: 你别弄啦。
2: 啊，你别弄生态。
6: 哎，刚五号。
2: 保证有
6: 效，
2: 古城大哥，你吃我的东西有效无？你自己摸你，你无啦，你买我遐济产品，你自己摸你的良心啊！我的产品有效无？
6: 有啦，无效。
2: 对啊，啊有效啊！你甲想我今日介绍，真有可能无效。
6: 我谈足济呢，
2: 谈足济三顿加食哈。
6: 那个干嘞，
2: 那个干嘞，一顿加食两包，一工、两工、三工过，你确定你过来甲感谢一届。
6: 哎呀，开始就输啦。
2: 哎，对。
6: 买物件我
1: 好有效。
2: 对。
6: 哎呀，阿姨再买啦。
2: 哎啦，啊恁拢甲我买物件买遮久啊，恁拢知影家宏做物件真正用良心道德个啦。
1: 对
6: 啊。我知啦，你无你讲话拢无。你
2: 偷
6: 人啊！哎呀，你无怕伊啦！
2: 哎呀，迄有当时本来拢讲啊，讲要交出来，听着，听着。
6: 迄
2: 有
6: 当时，
2: 迄有当时听着，迄囡仔咧不孝老母，讲因老母老爸咧买物件，安尼甲念家，迄个我讲要干交出来，都袂使讲咧讲出来叫罚钱。
6: 哎，就爱假买买老母假咧，后尾
2: 就
6: 买
2: 买物件，伊
6: 食好就
2: 只
6: 好买。
2: 哎呀，
6: 啊无好。
2: 对
6: 啊，
2: 哎
6: 呀，我详细做啊，发
2: 现。好，来，等一下咧，等一下咧，啊，你看像我们这古城大哥，甲咱买遮济物件，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吼，啊，我就讲啊，等下要食高细胞的，食润气、清气的啦，吼，啊，食你的阿兹海默症，预防你未失地症的，吼，食帕金森氏症的。燕窝有足侪功效，
1: 尤其你的嘴较大啊，
2: 尤其对你的细胞上直接啦，吼。
1: 东
2: 北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再次感谢咱的执行长啦，吼。
1: 哦嘛，感谢张哥。
2: 把恁头家讲叫伊灵感较慷慨的吼。哎呀，来维乐来之前，妈妈，这大姐还是妈妈？
7: 食
2: 过细胞、过皮肤，
1: 哎呀，
2: 细胞若好，皮肤就好。来，你等一下咧
1: 吼。
2: 啊，来啊，最后啊啦吼，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啊，座数嘛差不多接近无啊，等了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改变你人生的观念，无咧什么医生加治少的啦，食咱的燕窝生态都袂少，
1: 长
2: 辈是大爸爸妈妈，一世人食一届好物件，享受一下人生。在咱家己的镜头，慢性肺梗炎的、熬黑骨喘少的，
1: 来
2: 食一摆看卖啦吼！再次感谢所有啊，因为话两点钟已经到站嘛
1: 吼，
2: 明仔再继续甲阮收听，啊，若会当继续听，
1: 佮
2: 继续
1: 听
2: 第二点钟啦吼。系啊，啊，时间来到最后，直接祝福听两点钟的啊爸爸妈妈，明仔再同时间同周日继续甲阮收听。啊！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啊，赚大钱，大赚钱！早暗天气又寒寒冷，衫裤爱穿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
0: 可能到电台工商线卡阿伟来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教育部督促新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2: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等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1: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额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哦，最近真不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不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洗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

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就好的这个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旁听收听。头一遍国标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赶。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市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那么，咱来安排好听的歌曲了后，咱的节目才阁倒转来咱的现场。啊，若要予文杰甲咱寄产品的朋友，你电话甲伊敲来，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2525500。当然，要电话我关机要卡头前06先卡。安排歌曲，这首歌曲叫做《爱情的最后一夜》。爱情的最后一夜，这首歌曲，咱的蔡太太在咱海顿路华国饭店隔壁圣温药局来购买天宝护正丸，啊，甲天宝清怡明目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好听歌曲，咱的好朋友做来听一首《爱情的最后一夜》。听歌时间，要问个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己卡来，252500，当然电话我关机，06先卡。

来，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伫这个丰源庙东夜市啊，发生着两个小隔壁的店家冤家相拍，共点头啊。姓张的店家吼，甲姓平的店家，一个叫做阿辉，一个叫做阿海啊。这个阿辉甲阿海啊，两打败小隔壁，阿海啊已经较侪岁啊，这个阿辉较少年。小隔壁打阿海啊，一直认为讲，这个阿辉伊甲大头败上过来一柄，哎，即卖。这个阿海啊，甲阿辉讲，你的大头掰了上过来吼，你掰较过一算。这个阿辉甲因讲，迄大头一人一家拢会较好势好势，是要掰较过掰无过，你是咧讲啥呢？即卖这个阿海啊，起码是真歹，拄啊伸手将着这个阿辉的胆甲按落倒，了后，我两个开始小争。这个阿辉较少年嘛。汉朝个盖错用，嚯、哦！一个甲阿海啊，两个人对吹呢，两个人拢吹到五分五分。阿海啊嘛无咧软，阿辉有哪无咧让伊啊？哦，双方面搏甲，结果两个人拢着伤，双方面拢提出伤害的告诉，两个大头小隔壁，讲这个夜市啊嘛有够两公，拢无市啊长。内底拢无人咧维持即个企业的舒适啊，夜企业内底嘛有够两公，哈。这夜企业有一个企业长呢，因企业长有一个摊贩的管理中心呢，摊贩的管理中心就是咧管理摊贩的迄、那个因的一寡有诶无诶代志啊。小隔壁大，摆个冤家，这嘛有够惊人诶，吼。另外，咱讲到一个开拖吊车的，伫高速公路顶端，专门咧，这是迄个专门咧伫高速公路顶端咧救援的啦，救援的拖吊车，

啊，这个拖吊车伫暗时的时间呐、啊，伫高速公路五堵出口的所在诶。啊，伊吼、哦，咧开车的时阵无注意头前啊，一台货柜车人停伫遐，单共夹落弄一个，这个细人的当场煞现死，规台拖吊车单弄甲密密麻麻。啊，这吼、哦，共讲卡爱共赔无大紧，人阁弄弄死诶。这开车吼、哦，真正爱作注意啊！另外，咱讲到迄个大学的教授啊，将着因大细生的啊，甲伊毒毒死。那么即卖吼，迄、那个音乐教室内底面啊，的学生家长，拢伫个网络顶面咧悼念着即个世纪的。店长，这间音乐教室到底是安那变的？我真正到今麦阁查无啦。这间店吼，这间教室是台西人的这个教授因某，啊，甲这个姓纪的洪台西的这个因某，两个姊妹啊，的四大人所经营的。啊，安那比，安那用，用到这个教室，到尾啊变成着这个生计的，来发落，来管理，这其中有啥物曲折，咱就唔知啦，哦。啊，咱嘛无啥物讲对这个内底面的代志有啥物详细的消息拢无，就干那知影讲，这两个姊妹啊，应该有共同经营这间教室的权利，为虾米最后单变成？这间教室变成这个世纪的在经营，这咱就不了解了、哦、那么这个过程中，啊，内底面有啥物曲折，就拢无报。干那讲吼，在迄个教授因这边的学生认为这个林思纯教授是足好的好人啊，伊个性真温顺呐，啊，真好的一个人。啊，当然在这个世纪的。音乐教授这边啊，迄内底面的家长、甲学生，嘛拢讲这个姓纪的是好人，平平拢同款呐。伫这个姓林的教授这边呢，伊嘛讲姓林的教授是好人。啊，你姓纪的这边，即个家长、甲学生嘛拢讲姓纪的是好人。啊，所以是安那两个边拢是好人，啊，哪有这款的代志发生呢？这个。人都已经扑死了吼，啊林思纯现在无清醒，还袂清醒。清醒了后，毕了问完，就知影讲这个林思纯是安那样要去扑死的这个姓纪的。我、哦、这其中有曲折的啦，当然有牵涉到利益关系啊，哦。啊，所以有一句古早人咧讲的话，讲故意人掠狂怕死人。啊，迄个掠狂的原因是啥？吼、哦，你还知影讲迄个掠狂的原因到底是啥？啊，这是咪叫对上对唔对？这无一定的、无一定的看法啦。但是人都已经死啊，你个即卖讲到底上对上唔对嘛，无效。那么应该那是正常的管道，是要提出诉讼的方式修改。啊了后，法院去裁定着一个确定的方式，安尼才是正确啊。但是伊都无多。伊就要选择迄个甲人扑落死，即个咱就无法度伊啊吼。另外，咱个讲到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防治组一个姓陈的警员，这个姓陈的警员长期以来专门拢咧办良民证。啥物叫良民证？就是讲，伫你的人生过程中无犯下任何的重大缺失。这叫做良民证啊！哦，你拢无什么任何的案底，叫做良民证。包含你开车发生重大的车祸，造成着人重大的伤亡，这嘛是伫良民证当中留下记录，迄嘛是请良民证请袂过。你只要伫你的人生的当中啊，有发生着任何重大的事故，你拢会伫你的人生的过程中留下记录。你要清良民证，拢清袂过。啊，有足济套路，
你要吃头路的时阵，头家要求你请良民进来，目的就是头家想要请好人啦。我阮公司的规定就是你要良民进才会当来遮吃头路。哈，啊，当然有良民进的人嘛，不一定代表一定好人啊。无良民进的人嘛，不一定代表是歹人。有的人啊，一时的视觉差，错误来犯错。爱回来了后改邪归正，重新做人了。迄有从关过出来做好囝的介济啊，哦，啊，所以你茫想讲啊，大家人去犯错啊，出来啊，就拢总该打一个记号，讲这个人是歹人。其实哦，伊咧犯错的过程当中，有时是一时的冲动啦，啊，有时啊是迄个朋友安尼牵牵歹的，嘛不一定，大家人伫来里啊拢是歹人啦。我伊嘛是有出来改邪归正，重新做人，头路做足好个嘛有啦，哦。那么，这个圣诞的警员专门负责来替人办良民证，一分100块。啊，你来咧办两分呢？第二分加20，押韵的就对啦，一分加20。所以你若是要办一分，就是100。啊，你若要办迄个加一分的加20。加两分就加40安尼。这个世代的警员开始负责办良民证起啊，按良民证开始办起哦。你敢知影讲安尼一百了了收啦吼？收一年三个月收偌济？收17万几，17万几哦，年外收17万几哦。那么这个传播，因为这个良民证的传播业务拢由着这个圣诞的警员来处理嘛。本来是属实，一般的良民证收的钱，拢爱交给顶面的人，交给顶面的出啦，转交啦。等我办业务办好了，这些钱我会全部转交给出啦。啊，这个圣诞的警员伫外口面欠人钱啊，人要来讨。啊，要伊要拍，说但系警员，你个钱若无行人，人要来即个警察局个所在，甲你勒索啦。啊，你若行人，就是爱想办法。所以，即个说但系警员，甲头壳当地个良民证办良民证个费用啊，将着即条17万几个全部钱，拢总该差去用啊。伊即摆哦，差去用了后，啊，即个出纳要甲问讲，啊，你良民证办办个钱呢？伊同我讲，迄钱我先共用伊啊。即阵个案件出了，当然一个听着讲，哈，良民证办的钱你硬差，安尼袂通。伊同我向着顶面的人通报，因为伊做出了袂人啊，啊我无收着钱啊。顶管的主管啊要来找我，我无能交代啊，所以我即个出了爱去甲顶管的人报告，讲说，但系警员伫咧办这个良民证的过程中，这条17万几的规条拢硬差。警官的长官就甲叫来啊，叫来讲对啊，啊我着欠钱用啊，无法度啊。照道理讲，这件代志长官若要给伊一个改邪归正、重新做人的机会，伊叫伊去装17万几来报倒来。伫代志还未逼出来进前，把这条17万几的报倒来，安尼这件代志就算数啊。哦，因为毕竟。这底下派出所内底面的诶代志，只要你若有钱有交上来，全部拢交上来，安尼这件代志特别当特别了大。但是迄当时世代的警员伊无够钱，通来行这条17万几的，啊，顶管的长官无法度要甲你斗三工嘛，无法度人斗三工啊，只有向着顶面的人通报，顶面的人就向着法院的所在提出告诉，利用职务。人侵占财物啦，那么这个业务侵占罪，当我将着这个圣诞的警员来个医生发办，这个圣诞的警员见面在检察官的所在，就拢坦白承认讲，伊属实这条钱硬差，啊，当时就欠人钱，啊，人就要伊要拍，啊，若无就要来派出所的所在找我的麻烦呢，我就惊闹开，所以我才会拄这钱提醒人，啊，进目前是无够钱，通好来纳啦。那么检察官讲啊，你无够钱，我那我嘛要给你调解嘛，无用调解呢，所以同我甲起诉，起诉来到法院的所在，迄个法官啊讲哦，
你想办法去装这条钱来，那呗，啊，我有你反省啊。啊，那无吼，你落去咧警察，你就免做啊。我、哦、你这条钱啊，先硬借。啊，到时阵你来做警察的过程中，谈的行人，安尼你啊个警察的头脑啊个背会掉。结果，这个涉案的警员甲警甲法官协商了，伊赶紧想办法去甲170,000啊借来交等于刑啊。即卖交等于刑了后啊，法官认为讲伊唔是歹料的啦，伊是一时的是较差。而且就是欠人钱，难要讨，伊惊影响到警察的形象，所以才会做这个代志。所以伫咧做这个代志的时阵，伊有坦白承认，法官认为讲伊的态度真好啦，啊嘛有坦白承认啦，啊钱嘛拢还了啊，所以将伊判刑1年5个月，缓刑5年啦。好、哦，啊这哦，有时啊人咧一生的当中哦，一身钱逼死一个英雄好汉。25500，大家要定位我关起要卡，头前控六星卡，千年一滴泪，千年一滴泪。咱燕巢的周妈妈来到阿莲和情事务所新台对面喝着，叫各位填报清义兵务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星期星期六情，本来去隔壁嘛是喝着的曲吼，啊，这个星期另外一间指定的房是伫个啊，迄、那个。和三哥对面庆丰药局，我、哦、这间投票报告，感谢。

0: 来，讲过，你保养食来，要倒啊！你煮东西填不好，这还是什么镜头在吃？
1: 我真是骨头酸啦、
0: 啊。嗯。
1: 啊，脚头无力啦。
0: 哦，脚头无力啦，骨头酸。
1: 哎呀、
0: 啊，啊，食填不好，这还。
1: 拢袂好，啊，拢也不安怎样
0: 啊？啊，食偌久都较差、啊。
1: 哦，我食头，我的大锅买，到买五罐啊。
0: 五罐哦，啊，打食第几罐的酸度感觉啦？
1: 食到第三罐、第四罐遐啊！
0: 好、哦，食到三四罐有感觉安尼？
1: 嘿、嗯，就感觉出来，你爬楼梯就袂遐酸安尼啊！
0: 好、哦，啊，即摆全部镜头食
1: 啊！啊，一工食一个，食一个。
0: 我咧讲，你即摆目前全部镜头拢好样呢？
1: 啊，都拢无啊！
0: 拢无镜头啊！你安尼早暗食六粒吧？
1: 哦，早暗食六粒就食
0: 一个。哦，对对对，
1: 食八粒吧。
0: 没，早暗食六粒就会使
1: 啊！
0: 哈。
1: 啊，我拢有斟酒诶，你讲诶斟八十粒对不对？
0: 好、哦、对。哎、
1: 欸，啊我啊我哎我。

0: AM 1071。
1: 啥个区啦？
2: 我有意思是打阿个就是卡，等下拢把人咧演啊，我听就听心机。
1: 嗯。
2: 啊，太作死咧，在讲咧做证啊，我就是在讲，同阿叫。叫伊讲起买，伊讲阿忙乌白买乌白食，也变看卖啊。关大关的，啊，甲细关啊，到头啊，食细关啊，啊，姐姐佫袂救紧，
1: 有
2: 咧听佫救紧足艰苦。
1: 嗯，
2: 姐姐拢好啊，啊好啊，即摆来讲，头壳袂困，就拢一两点、两三点拢起啊坐。啊，都脚咧疼，都干呐流目屎。
1: 嘿，
2: 啊，姐姐会惊啦。
1: 嗯，
2: 啊，即摆就是。你讲食这放药的查甫查某拢会当食？
1: 会啊，啊所以你全部好种完，即卖食了脚拢会行路，啥货拢总好啊，你也免人病啥货拢免啊。
2: 本来拢食乖啊，我即卖都有哪乖啊，有你哪要行较远啊，我就乖啊去；啊哪要近近啊，我就免食乖啊。
1: 安尼吼，
2: 有拢人咧验咧，我拢我都无有啥，就讲人有人咧做证啊，我唔免去讲啊。
1: 啊，即卖食了拢总食好啊。
2: 有啊，都人啊要吃，我就甲报讲，有啊，你遐厉害。
1: 谢谢
2: 啊。剃头婆啊，我叫剃头婆啊，咧问讲，啊你袂行，我可以行，我嘛报一下。
1: 安尼吼，多谢啊，多谢。
2: 讲要要带你看。
1: 谢谢，啊，吃好拢甲到小报，感谢你啦啊。
2: 哦，我报过来的。
1: 安尼哦，啊你全部拢用打开始要吃呢呢？你即摆打要开始要来吃呢呢？
2: 银行，我迄个是下班，等下伊讲要搁着生瓜，迄个放尿的。
1: 吼。
2: 讲查，我就是问讲啊，迄查甫。
1: 迄查甫人在吃，查甫人在吃。
2: 是问讲，讲我敢会当吃？我
1: 今
2: 日咧问伊哟。
1: 对啦。
2: 我那无创啊，迄讲话足济，我唔敢。哎，我那咧叫伊啊，我。
1: 好好好。
2: 会讲你
1: 啊。安尼哦，谢谢啦哈。
2: 呀嘿，对。
1: 阿罗兰哈，吼查甫。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天保好种完买回来吃相对路那个筋架头酸痛手不压关不压后腰脊骨酸痛不压弯不压脚头酸痛走路步步叫两脚稳了爬不起来天保好种完那如果天保过难完血路循环坏血路循环不通透阿妈讲紧眼的食卡手的麻花也袂管，食天宝果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耳腔晃晃叫，叽叽叫，头壳晕晕眩，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食天宝果脑丸。暗时困未起，困未好势，困未舒适，天宝果脑丸。啊！若天保养良丸放尿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迄、那个高尿、粗尿头、闪尿尾、坎加手、拍加手出来的闪尿，尿来一个劲就上出来，尿尿尿袂掉。天保养良丸，要放放门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脚汗汗水水蒸对脚去。天保养良丸，啊，暗时啊咧困，一暝起来放尿放过那边咧。尿酸痛风的退一摆，天保养良丸。啊那，咱的天保利金配，这天保利金配，你得那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又过来爱困，天保利金配。夜生活也交济用，少啉酒、酒醉、醉过工，暗时晚困的天保利金配。做大美班的朋友，暗时啊无人困的天保利金配，这天保利金配，这一克啊是2000块，来对面是60粒。你啊一概敢买2克啊，阮算你3500。外面无当买，你若买来敲电话来，阮甲你寄。2525500，2525500，再来买电话挂关机。控六星卡，来安排着酒店关桥，酒关桥做怀念的播音员。蔡小姐在林德东山路566号车牌卡坐着，叫各位天保好生员大官的天保过难员大官的，甲天保青衣名目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怀念的播音员。如龙路六百十一号加油，叫各位天保好生员陈太太。 啊，伫咱的这个厝里头，落尾香灯点明亮开，叫各位填报好正完。吴大哥，听这首怀念的报音员。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咱诶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头一遍，我要阮公司诶产品，还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诶所在甲赶，甲袂叫免唔着。天顶天公诶天，保庇平安诶保，天宝甲伊叫好。是天宝的这个官，不是天宝咱卖官。来，咱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头一遍过阮公司的产品呢，还甲你寄一摆。来甲讲到这个彰化交流道发生到一盏连环的车祸，伊个哦。北面道路啊，塌车塌断的到高速公路，啊，这个大货车单直接向着头前两台轿车夹到，夹一个啊，密密麻麻，吼，足吃力的，弄到足吃力。那么经过的车的造成着塌车塌到足严重的，本来就咧塌啦，吼，啊，搁再弄一个搁较吃力。那么这条路啊，吼。根据因遐个人咧讲，讲这条路足接塞车啦，这条路足接塞车，啊到近啊，也阁想无办法，唔知要怎样来改善的这个塞车的情形。这要改善塞车的情形，唯一的办法就是加设交流道啦。加设交流道就是讲，比如讲，这条路接落去接这条路的时阵，大家人拢按这条路来嘛。那么如果是头前后壁前后的所在拢个设交流道齁、哦。那么为着头前后壁的所在重新个设交流道的时阵搁再有两条路啊分流了了这台车就袂个塞车。所以齁、哦、这个彰化市的北面道路本身塞车搁塞起来到高速公路顶管各种办法，就伫这个交流道设红灯，或者匝道移控啊，将着高速公路顶管的车啊挡伫高速公路顶管，或塞伫高速公路顶管。啊，平面道路通啊了后，靠高速公路顶管的车辆。等于高速公路顶管的车辆一概可要放几台落，一概要行几台，啊！个红彩灯光起来，吼、哦，花起的时间就是偌久的时间，啊！车辆会出偌济，或、哦、者车辆会管制，这一种办法啦，吼、哦。上省的，就是用车辆管制，可以到交流道的车辆，吼、哦，减慢啦，速度减慢。啊，个另外一种办法就是重新搁再增加交流道，迄来开的就侪钱啊。哦，这条交流道要落去的时阵，哎、欸，一般交流道是双向的呢。要落交流道的车，哦，还要起来交流道的路，拢是相像的。所以哦，你要落交流道，你要落去交流道，你一定就是一定要有一边落，一边起来嘛。你无落，你干那落无起来遐个人嘛是叫噶，所以等于你若要增加一个交流道，就是爱做双平，做两个啊。哦，所以你迄个要增加交流道的时阵，钱要加开足些。我增加交流道，啊个车辆的管制，安尼尔，无什么步数啊，无什么招了。另外，咧个讲到嘉南市员，这个嘉南市的市员，这个姓詹的，叫詹继炎啊。这个炎啊，伊甲一个公司的负责人姓何的两个人啊串通。只要那嘉南市发包的工课，拢指定予姓何来包了。啊，因为这个物件。伊要指定，就爱工程款，爱加伊10万以内，才会使指定啊。吼、哦， 即摆有增加无？我唔知影，较早的数字就是10万块以内免标啦，免交免到免招标，10万块以上才招标啦，吼、哦。啊，所以即、这个要指定嘛，得爱工程的工程款无到10万的才能指定。即摆增加无？我唔知哦，先讲的哈。啊，即阵的案件吼、哦，因为家人市的议员。这个不是跟人家人市的议员而已啦，每一县市的议员都相像，因有那个指定权啊，建议权啊，建议权啊，一般议员的建议权就是一档有几百万的建议权，大家县市都同款、哦、你像那个议员他就有路顶的建议权、哦、你像我们那个巷仔口，阮巷仔口啊有路灯较暗，啊，我著甲迄个市员陈义珍啊，甲伊报告，讲阮遐路灯较暗。啊，市员陈义珍本人著走到现场看，确实有较暗，爱著建议路灯管理科，啊来甲迄、那个遐加增加一支路灯。啊，迄、那个利益国际码头，利益国际码头遐较暗。啊，就有人拜托迄个林议员、林议员，啊，就起来甲斗两支路灯，啊，就金片片。啊，这林议员议员，伊即届吼都无要选啦，啊，要互因后生啊出来选，吼、哦，玩这个后生啊，这叶什么勋啊，哇，雄雄啊，一个名袂记起，最近无啥咧做，无啥咧走，无啥咧做场，无啥场通做。拢无机会能够抢到这名义代表，拢袂记得叫啥物名。好，那么因这拢有一个建议权呐，啊，只要是公共事务的，因拢有建议权呐。啊，这个姓何的吼，伊是公司的负责人，爱来这边有请一个副总经理，这个姓陈，这是一个查某的，这个啊，或者阿辉啊。啊，伊有请一个会计，或者红茶的。那么，伊有请一个副理，或者何必？这哦，拢是这个何当的，因内底面的员工啊。啊，那么即摆这个议员严的，伊甲着这个何当的讲好势了，要做什么工课，爱着交代因家人做下来做。啊，这哦，都。因在采访的过程中，就甲市府的公务处公用事务科的科长，吼、哦、啊，大家人联合，啊去吼、哦、来提这个政府的工程。那么这阵的案件，即卖一个开始互人报案了，随时啊检警，就去到迄个议员的服务处啊，甲办公室去啊敲啊，啊以及到这个合当的因内底面。诶，公司所有的物件，嘛拢去迄个所在过桥吼。那么即卖目前已经将着因内底面的员工，包含着即个议员啊、张纪言甲某吼，以及着因内底面姓何的因内底面即个工作人员，总共17名被告，甲7名证人，全部拢总该约谈到到案了。这是迄个发生伫家人啊，啊，议员啊，指定包厢啊，有官商勾结吼，这等下快详细资料，再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好听的歌曲啊，感谢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广告。我吃八年啊，
1: 七十八，我将45啊。
0: 好，
1: 大行拢吃啦。
0: 安尼哦。
1: 我老囝。4-5年前听检查讲正，
0: 哦，
1: 还是咱讲着讲食四罐食袂好，食你迄罐，迄香药啊食好去。
0: 安尼哦。
1: 啊，我寄一罐的胃肠药啊。
0: 好。
1: 哦，药啊总食啦。
0: 安尼啊。
1: 啊，迄真正袂歹，我逐天嘛有时间会到就甲你听。
0: 啊，我药啊，你逐项拢有食，食啊拢食好就对啦。
1: 吓，好生丸，
0: 哦，
1: 啊酒诶，红光诶，油脂诶。我有迄个。很温暖
0: 哦，好，
1: 大行拢食，食个对。
0: 安尼啊，
1: 八 细人拖细人。
2: 啊，你食好有讲到小补无？啊。
1: 啊，有诶都唔听。
2: 诶、欸，阿、啊、弟哦，阿、啊、弟食好，阿、啊、弟也去，都要去大陆啊，拢在大陆去啊。
1: 诶，我遐拢差十几罐去。
2: 啊，你哦。
1: 啊，膀胱诶，食腰酸诶，食目睭诶，人拢个差。
2: 阿尚啊，你这个会所啊，吼、哦。啊！你食我的药啊，安尼啦吼，咱伫电台当中为人哦，啊，电台药啊唔敢食啦吼。
1: 阿爷嘛讲，哎，莫听莫食，我无咧甲听。
2: 哎，
1: 我有好多好啊，我腰酸就食腰酸诶，
2: 哎，
1: 手部就食目睭部诶，膀胱无力就食膀胱无力咧。
2: 阿尚，你即马八十几岁啊啦吼，啊，你食啊久啊，你感觉我药安尼有顺无啦？
1: 有啊，有啦，
2: 阿你吼，好啦，谢谢你啦。啊！
1: 你偌济药食去丢啦？
2: 哈哈哈！
1: 我七八罐呢。
2: 安尼哦，啊，恁查某囝啊，无有解体化验过就对啦。
1: 哎，阮查某囝伊体化验来验四罐，我计袂歹。
2: 安尼哦，有啊，你都是安尼啦，人查某囝你也丢，甲你化验验的吼，安尼阿母啊，你会当放心
1: 食。阿囝袂甲动啊，要食伊唔食。
2: 哎，
1: 要要惊死，唔食我家己食。
2: 哦，阿姨甲你化验就对啦。好啦，谢谢啦哈！
1: 伊药啊，食十几万，惊死哦！
2: 安尼哦，
1: 八十五啊，怎安尼？伊讲爱运动，我逐早伊拢去行八半点钟。
2: 哦，啊，人你安尼啊，有在运动啊，食药啊，食啊较健康。
1: 我独自老人呢，我头脑真清楚呢。
2: 安尼，
0: 食阮的天宝果脑丸，食个效果真好。啊，这天宝果脑丸，你得拿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阿娘的正卡手爱吧，再来吃天宝果脑丸上好用。啊，你那是迄个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登记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精神昏无啦，注意力袂集中，健康个咧晃晃叫，叽叽叫，买天宝果脑丸登来吃。哦，啊，这个天宝果脑丸。血压高的朋友来吃，足好用的。我、哦、你若是有迄款暗时也未困，一个现象困未好势，困未舒适啊，啊，困起头壳安尼戆车车，头壳安尼乌暗平，啊，精神恍惚啦，注意力未集中，咱的天宝果脑丸再来吃，足好用的，吼、哦。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龙丸，你到那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停高了出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了。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袂掉。天宝养龙丸，迄、那个高了出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了，食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好，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在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死死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天宝清理病无完，即款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睁、目睭蒙、目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打眼、目睭视过老老、目睭瘫黏条、白白金。天宝清理病无完，目睭像乌影，有乌点、有闪光咧，走来走去，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有掉烂三疤。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天宝清意明目丸，啊是咱的天宝益生菌，这是用着200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啊啊咧帮助消化。几下刚开区便所出区一届，每一届区便所拢区一部久的天宝益生菌，一克啊1800块。啊，两克啊，3500，啊，一克内底有30条。你早唔加，啊，早起食一条，中昼食一条，小人说你甲食两三工经过，你咧区便所速度都会紧。天宝益生菌，喂，你好，2525-0500，2525-0500，大家买电话我关起，控六星卡，爱您啊。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在魔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3: 不要生气啦，就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豆瓣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2: 这么严重哦？
3: 对啊，
2: 那你好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你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4: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5: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来甲报告咱门阿仔的气象。这个门阿仔拜五南部啊，有短暂的阵雨，啊，佮有雷雨啦。其他地区嘛，拢是多云到好天的天气。中昼过了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甲华东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要特别的注意。啊，这个温度的方面，天气炎热，各地高温普遍伫32到35度左右啦。大台北盆地啊，苗栗以南甲花莲、台东会出现着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东南部分风发生的几率，出外爱做好风力头拍的准备，啊嘛爱补充水分。离岛的天气偏乌多云乌阴，27到32度。金门多云好天，27到31度。马祖好天多云，27到31度。好，来讲完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多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当来，甲报甲安排好只歌曲了，咱的节目则搁倒转来咱的现场，首歌曲做为着10万块。这个为着10万块，这首歌曲，这是咱的月下姐。月下姐也来到着咱的玉姐中正路土角窟，破坏动摇，叫各位咱的天宝青衣明目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啊，咱这个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为着10万块》，感谢。

0: 明仔载起就免阁出去了呢。
1: 是啊，明仔载你就自由了。
0: 嗯，阿母，你哪知影？
1: 迄个唔知，早起王阿少来，我已经将你卖予伊，定金嘛摕了。
0: 啊？唔是啦，是另外有一位人客摕一万块，要来搞我赎身。
1: 哼，一万块？迄你大讲会出来啊？
0: 阿母，你以前唔是讲有一万块就会当予我自由？呀，即阵，
1: 即阵喏。这阵无同款咯，一定爱十万块才用你。我就是将你卖给王阿霞十万块。
0: 什么？十万块？阿母，我唔啦。
1: 啊？那十万块你摕来。要那无十万块，死都免讲。
0: 阿母。十万块

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咱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来甲讲到这个家人的意愿啦，吼，家人的意愿以一档的建议款。就是600万，这个议员的建议款俗称叫做议员配合款。啊，这是地方上的县市政府编列的基层建设的经费。那么一个议员一年会当有600万的扩大，其中这个设备费是120万，工程费是450万。30万是由着区公所啊统一来做一挂精神建设的补助费。就是讲，我即卖举一个啦吼，我议员啊请迄个经费要来办比赛，这就是属于精神伦理的建设补助费，啊，这一单干来30万尔。所以议员嘛，无逐个人拢互你请啦。你要请，伊嘛得爱看你是毋是真正长期有咧甲斗相共诶，是毋是长期伊诶忠实诶支持者？你要请才有啦，吼、哦，毋是你乌白杀啊，啥物人啥物人得来请都有诶。所以伊即个议员每一年所编列诶经费就是安尼，啊，即120万诶。设备费，像比如讲，迄、那个活人中心里长，因个机啊，盘手机，喇叭，吼、哦，三会种种，啊，内底设备有歹去，啊，即摆来个议员拜托，啊，议员伊着想办法，啊，比如讲。伊一个议员伊会当上计当，互你指定9万9尔嘛吼。啊，所以有可能就是互你9万9，互你想办法啊，家己去装寡钱啊，啊来将着即个活动中心内底音响改造会好，吼、哦、啊，改换较好诶，较观看诶安尼。啊，所以内底面诶经费，即议员就是等于甲地方上诶一寡基层配合，啊来。补助这些因长期以来参与了合作的这些人需要的经费。那么现在吼，这些钱伊得当指定要什么人？啊，不过不是讲今日伊想要讲的当讲的，伊不是要指定就当指定的，因为地方上有需要的经费嘛，都要经过着官府，啊，得去甲伊规个吼，有着地方上的县市政府。爱去甲伊看讲到底是毋是真正需要这些钱，较开始会当落去办啦。不过大多数拢是会建议成功较济啦，做安尼无成功诶，建议拢是成功较济啦。哦，这就是家人管啊，歹势家人市实咧，家人市政府，家人市政府伊诶建议，就是咱建议迄个地方上需要诶建设，一个人就是600万。那么。这个事件，议员啊，甲迄个厂商双方面啊，因为挂钩啊，来产生着遮个有迄个围标、白标、普报工程、工程款啊，甲黑色公务人员的遮个代志，遮个会逼出来，就是较讲较用，拢共即间天泰丰即间公司咧接。较会出事啊，所以吼、哦、暗了上明显啦。这个天泰丰，伊大小的工程拢用着白。

甚至普报工程款的方式，安尼啊来做工课了后，啊才有这迄个公务人员伫咧验收的过程当中放水，或者是讲哦，伫咧招标的过程当中放水，啊，这就是因哦一贯的作风啊。啊，这个议员詹纪言啊，这个言啊，利用着议员的建议款指定，由着钱泰丰来承担着市府公共工程，所以才会去出这个代志。这件代志如果若确定是啊，这贪污罪罪正重哦，贪污污税罪罪正重。所以哦，偷吃拢吃袂好势，偷吃拢唔让出嘴。大小工程拢有同一个人包围，遐其他个厂商，大家人会堪咧，会当忍耐吗？遐其他个厂商，大家嘛看到恁咧吃吃甲，吃甲胃胃出出，吃甲规个嘴拢全油了了。啊，阮伫迄个所在咧打屁咧，啉茶都有困难，当然起码是着歹啊，吼。所以哦，最后这个代志，阮逼个。你今日来讲啊，我著加安排两个啊工程，互我的迄个马子会做，人佫无话讲哦。大小工程拢安互共一个人做，即定爱几场啊，互伊做，几场啊，互伊做诶。安尼人毋只人较袂讲话，大细就拢你咧做，嗯，我著一声著甲你摇啊。所以这吼、哦、袂通啊，这著是做议员的过程当中上过。上过霸气，该一个人总爆了吼。另外，咱个讲到这个花莲县万英乡两名国校的学生，去有一台小车撞到。这两个国校学生吼，伊是要去运动场，要去遐训练，要参加比赛。这两个学生啊，脚踏车小载，要去运动场的所在，要去遐训练，准备要参加比赛。啊！这个万英乡乡公所的顾员，伊这是临时约过的顾员呐。啊，临时约过的顾员，伊伫个上班时间啊开车去，伊无休困哦，唔是休困的时间哦，是上班时间呐。啊，食酒开车，把这两个囡仔弄掉，弄一个这两个囡仔弄到真真力。啊，这两个囡仔目前的状况是昏迷当中啊，还未脱离险境。两个人拢是运动选手啊，吼、哦，啊，再弄一个啊，会脱离危险无？唔知啊。啊，这个社长呢，伊输东西叫闹跑伊嘛，唔是讲闹跑伊啊，就是讲输东西，咱要甲酒测，啊，伊无法防酒测啊，啊，伊无法防酒测的时阵，警方无法度伊啊，只有放伊转去，因为伊无酒测嘛，啊，伊无酒测就无酒精浓度啊，啊，就甲放伊转去。啊！即个放伊回去了后，受到地上人的关心啊，讲这安尼毋是办法呢。啊，即摆啊，同阿个叫伊回来来酒测。啊，同当个叫伊回来酒测的时阵，伊的酒精浓度都已经零啊，无法度人靠人啊。哦，啊嘛无法度，伊嘛毋是现行犯啊，只有同阿个再度互伊离开。啊，即、这个吼、哦，佮准来再度离开也是走袂去。啊，即摆目前已经死透了啊。伊已经向着公所家己主动辞职啦，迄要入去公所吃头路足无简单呢，啊叫伊白卡地用甲家己无帮吃，头壳无好了。35岁细帅，伫漳中道，啊到桃园啊，下一间素食店去啊食物件，结果伊咧食物件过程中，伊认为伊个饮料底无甜啊。这问题就出来了、哦、来好朋友，你若去那个餐厅里底，或者素食店里底买可乐、买汽水，一定关心是有泡。爱甲你倒落的时阵，因为遐泡啊，台生是满满的嘛，泡啦衰，是咪泡不了？遐可乐是汽水，还是沙数？就会慢慢来消伊，消无伊嘛，对不对？啊，即摆慢慢来消，慢慢来消，消无伊的时阵，是不是就感觉总爱量足少？
就减足济伫遐。即、这个说出来，就是因为伊饮料，伊感觉讲伊无家己底好甜啦，爱就去到柜台所在底下大细声，讲你写饮料甲底安尼。爱的人讲啊，歹势歹势歹势，伊破散去了就变安尼啊，无你个胖嘞，我甲你补甜安尼好唔好？安尼袂当嘞。内底柜台人员甲伊讲，你个胖嘞，我甲你补甜，安尼袂使呢。气压压压一支拖车。也是去演笔啦，啊去哦，就伫迄个柜台遐舞啊呢，啊人就敲电话报警啊，警方一点钟内就将这个生出来，甲抓到，依照强啊罪，甲依上法办，甲人为着啉一杯凉的哦，啊茶无甜哦，啊咧特别也是去演笔啦，要讲强下啦，你来看，即卖这个社会外乱，为什么台湾的警察？大家做到尾也拢无想要做，因为无尊严啊！什么叫无尊严？就是我做警察的人要来抓歹徒，歹徒比警察较大声。你若讲今仔日双方咧结的时阵啊，吼、哦，也阁另外一说，伊嘛无咧结啊，无咧安那哦，拢无。就甲我去啊，警察啊要甲伊。临检啦，是讲要来检查啦，要来安那样，嚯、哦，嘻嘿叫就鬼拍掉，你赶快，甲警察安尼大细声。伫较早二那时阵啊，居民未还未讲话进前，到早那查到还捌刀边斩落呀，斩落两个跌啊，好朋友，过去日本时代迄较恶，就是因为伊无分好歹人拢照讲，拢照跌啊。啊！咱今日做警察的人，咱要有一定的权利，唔通去迄个所在，定来不时叫我们咧喊大细声，迄起码起码会出卖啊！哦，啊，所以这个歹徒啊，起码警察人要甲你啊，拢会对警察人大声细声，这都唔是什么好事啦、啊，这对咱台湾的治安呐、啊，都唔是好事。另外，那个讲到。有一个六十岁姓田的到银行的所在，要汇32万出去。银行的行员甲问讲：“啊，你汇这钱要创啥？”伊甲行员应讲：“我要甲阮兄哥公家吼买买面膜。”公家买面膜，迄、那个行员甲讲：“买什么面膜？买32万呐、啊？”你也不是要做生意啊，你若讲你今仔要做生意，这个面膜是要买你来进货，安尼32万唔得，还佫另外一说，伊讲要买面膜是倒来家己要用的呢。这件代志，这个银行的行员虽知影讲这个人就是用骗你啊，即卖伊随时行员就通知警方啊，警到现场来啊，就甲问啊。问讲你是要从啥？伊讲那我得买膜，你干阿啰嗦呢？结果警方甲讲哦，你是毋是去互诈骗集团骗你啊？这人讲个来，伊嘟嘟嘟嘟啊。那么说了，乞丐问讲汇款要从啥时阵？伊个你也讲袂清楚。阿不了，我要甲熟识，比如买物件，反正环境，你讲话过程当中，警察想要甲看手机啊，伊个我不要警察看。这个环境就知影已经落入到诈骗集团的圈套。最后在警方耐心啊的苛刻之下，这个姓田才知影讲，伊去哦，迄个歹徒骗你。最后单无回钱啊！哎，你们人讲平平，安尼警察甲讲，伊甲警察歹正正，诈骗集团甲讲，伊听甲啪啪胖嘞。你看麦啊！一件代志由警员解提出解讲，啊，伊完全拢无咧听。啊，有的诈骗集团甲讲伊性格耳啪啪，所以你甲看诈骗集团的手段偌厉害。实在啊，我唔好讲，即摆警察足无尊严的。明记者讲，即人有诈骗集团骗你哦，爱好伊啊讲，讲是我出嘴的，钱也不是我的啦。哦，你讲钱我的，我搁在迄落啊，钱也是我的啦，啊，所以伊就感觉讲起码是足歹的对，啊，歹就歹啊，哦，
哎嘛是爱个口梗啊，你知影用医用骗你啊，嘛是爱个口梗。来听我，心中我叫了咱的这部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伫大来啊，啊大来古菜市场对面三号药局。啊，国美天宝好算完，天宝过脑完，林太太甲咱交代要听八杯，二五二五五空空，等下要电话我关机，空了。

0: 公格。
1: 你有买我的目睭药吗？
2: 对。
1: 你有吃我的甜宝酒里面无？你吃了哪？
2: 吃了，我之前有飞蚊症啊。
1: 嘿，是。
2: 嘿呀、啊，我得不惊呀。
1: 嘿嘿嘿。
2: 啊，我因为爸爸妈妈都目睭出血啦。
1: 哦。
2: 啊，拢无好啊，拢目睭点点嘛。
1: 嘿嘿。
2: 啊，我吃了、啊、我。
1: 你有买我的甜宝酒里面无？等一下。
2: 嘿，我落去，我去买那个。差不多两三罐，差不多，哎，阿金老板已经差不多都买无啦。
1: 哦，
2: 嘿，本在打几个乌鸦，啊，有起来，哦，有够多只蚊子啊呢。
1: 嘿嘿嘿嘿嘿。
2: 阿金麦，金麦哥，有当下去当鱼，有当下无啊呢。
1: 哦哦哦哦，有较恢复啊。
2: 嘿，
1: 哦，
2: 对，啊我特别高级的。
1: 哦，啊你全部好种完呢？你是假吗？
2: 嗯，是我你吃的啊。
1: 嘿嘿，啊你想
2: 啊。我跟公司那个玩你要微信。
1: 嘿，玩要去哪啊？
2: 刚刚有播微信啊。
1: 好
2: 嘿呀。
1: 哦。
2: 对啊，我刚刚玩到九点，长路来路哎呀呢。
1: 老豆机哦。
2: 老豆机。哈哈哈！
1: 阿妹吧，够要紧呢。几岁啊？你今年几岁啊？你几岁？靠！我今年六十几啊！妈死我！再快点，六
2: 十。我就已经，我去量身高啊！我就已经将近两公分了。
1: 安尼哦，六十几哦。哦，啊，今麦刚这吃药，刚买波刚买高了吧？
2: 今麦白，今麦卡白了。
1: 安尼哦，我还没波啊！啊，你今个青鱼面膜完成了，你吃？
2: 吃不起哦。
1: 哎，啊，是安怎样啦？
2: 哎，我就会会没啥办法哦。
1: 哎，
2: 那叫另外有卡的啊。
1: 是。
2: 嘿。
1: 嘿。
2: 那你这个糖尿病啊？
1: 嘿嘿，
2: 糖分。嘿嘿嘿
1: 嘿。我两对目睭也较无好着。
2: 嘿，对啊。
1: 是是。
2: 哎，这么好，那跟杨良文哦，这个哦，这个朋友。
1: 是。
2: 朋友是大伯。
1: 家孙呐，哈。
2: 嘿嘿嘿。
1: 对。
2: 嘿，那好这么好，这个卡卡的，那个卡的夹。
1: 好了。
2: 嗯，
1: 哦，过筋骨过筋咯，哦，
2: 嗯，
1: 有，
2: 要用新闻哈，
1: 嗯，
2: 吃得好，
1: 嗯，
2: 出来啦啦，一什么去身上啦，拢爆个爆哦，
1: 嘿嘿嘿嘿，
2: 系，你做好诶，
1: 出来啦吼，
2: 嗯，
1: 哦，
2: 对，那么拉回来吧，
1: 安尼好啦哈，
2: 好。

0: FM 107.1，
1: 高岩地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咱若是目睭安尼模糊、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痛、打眼，食咱即款天宝清怡明目丸就好用。目睭使过老老，目睭大黏着，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啊！目睭人有乌影，有乌点，有闪光的来走来走去，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有雕蓝三八，天宝清怡明目丸，专门咧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要目睭清金明，食天宝清怡明目丸。啊！若填补正源，过筋络，过筋骨，除了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着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蔓延，熬闪着，熬钻着，人个五骨老倒，揪揪脚筋。走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甩甩，食落夹面，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迄、那个天宝好正丸内底面有牛板锁用牛起来做主剂，天宝好正丸锁用甲你锁完头，互你骨折骨精脆，袂搁再倒湿。天宝好正丸牛板来甲你补充神水，骨折骨精脆，互你骨头会定会用。天宝好正丸内底面有牛七。来给你正筋串骨来打通着你的气脉，你这个酸痛症、筋络病就会好哩哩。啊，若天宝养龙丸放尿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了。倒尿出来头闪尿尾，坎加少拍加抽出来的闪尿，你来一个劲的闪出来，尿尿尿袂掉。天宝养龙丸，啊，若迄个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按个，正卡手个麻花也袂管，食天宝果脑丸。习惯性个头壳疼，旧年冬季个头壳疼，头壳晕晕眩，精神恍惚，啊注意力袂集中，食天宝果脑丸。啊，若是咱个放尿袂顺时、袂大干，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家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香，天宝用。龙丸，南昌过去了，咱的直播就个倒转啊！咱的现场里听过时间，没有问题，给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252-5500。但咱要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星卡。来，在咱的生活高产品好在有叫过要填报好证员王太太交代要听时呀、文呀、命呀。和平共同出来欣赏收听。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这一个人哦，也未记得关门啊，出动偌济人呢？有一个上会员呢，爱伫个星巴克要替人上会。伊在星巴克上会哦，应该伊毋是做好迄个外送公司，伊应该是外包专门咧上会。甲一般咱咧叫外送个无共款啦。就是讲，因为星巴克个店量有够嘛，爱量有够遐，伊就当甲因个外送员外包互人啊。简单讲，较早因。咱若家己开店，家己开店做生意，是毋是？迄个外送拢爱咱家己请人送对吧？但咱家己一个人请一个员工替咱送货，送无够工嘛，对吧？按即卖伊就迄个外送公司头家请人，啊来负责，比如讲啊，我即区就即间、即间、即间、即间。互连续几间拢由着即个人负责送货，即间若较好伊嘛伊去送，即间嘛较好伊嘛伊去送，啊，反正伊着负责送即区内底几间星巴克的货拢伊负责送。啊，但是即个人伊毋是星巴克请的，即个人是外送公司请伊，安尼合作的就对啦。啊，你是毋是几啊间店？公家出钱，就较无压力啊嘛。啊，无你一个月请一个员工上少的三万啊，伊敢有法度通送有三万的货，对吧？所以一般像这，然后迄个外包的店专门咧替人负责送货，啊，这个得爱有法度，然后像这星巴克遐侪间店有法度通用啊。啊，若无，就是爱厂商甲厂商之间。就爱比如讲，我今日我是咧，我是这间外送公司的人，我来去招。恁店到要用外送物件，啊，我甲你负责包，啊，一件替恁送，啊，甲恁打偌侪钱安尼。另外，即卖外送公司有一只猫诶，还是有迄、那个有一只熊猫诶，遐，伊是双头抽呢，伊甲店家嘛抽呢。伊甲人家嘛抽呢，伊双头抽呢，伊抽香槟呢。就敢像即摆卖厝公司，啊，甲迄个税厝公司，伊拢双头抽呢。税厝公司头一个月的厝税是爱由着税厝公司收，啊，刚税厝的迄个爱拿半个月厝税和税厝公司，安尼哦。所以即摆。因为迄外送，叫人外送来外抽，主家也抽，哦，啊，迄个人客也抽，所以有个人站袂住嘛。啊，若像这個，伊叫人来外包，是毋是伊就较省啊？啊，即摆伊这个外包的公司，伊去共开店压客物件了后，锁匙无拔，店单门开了。叫阮孙来遐经过看到，哎，啊，这店啥开？进完一个甲看，锁匙插伫门顶悬啊，你去店内甲发，阁无人啊。警察为着要防止插了你面头的物件，随时敲电话保全。保全就到位啊嘛。啊，即摆保全到位了，问保全讲这到底向送的货啊？伊即摆吼，伫迄个物流单顶悬有一张送货单，我敲电话联络了。结果。单靠迄个行销物流公司，靠好伊了，较知影讲，原来吼，即行销物流公司就像我讲的这，专门咧替人送货。结果吼，即个员送货，迄个送货员一个回来了，惊一条啊！伊也知影讲吼，伊原来伊送货，啊人拄孤啊，啊送货拄孤了，单赶紧要去歇困，锁匙单袂记背啊。 欸，做好家仔呢？好家仔，伊锁匙袂记，背叫警察看到呢。迄个好有贼仔看到，你咪偷的物件，伊就代志就大条个啊。所以哦，伊算好运呐，好运。另外，那个讲到平湖县呢，县议会议长，即、這个位25岁的做议员哦，做10届啊，一届四当哦，10届40当哦。呵呵呵伊做10届的议员呐，10届。迄当时25岁担任议员呐，啊，伊做10届议员，做6届议长，连续做6届议长，即人你电视上看过有实力。即、這个今年69岁叫做陈昭玲呐，即、這个我也看伫平湖应该啊相当有知名度啊。啊！你来看，安尼做10届的议员，做6届的议长，想袂到，真正予人安尼想想袂到，伊为着176万，为着176万，去予人家判刑7年6个月，爱关，想袂到吼？做10年的议员，做6年的议长。你看这种角色哦，这种人物哦，结果叫人用噶，两个也出代志出一对，伊向着迄个皮尔管政府施压，敲啥？敲人事。每一件去敲人事的，伊拢收钱。啊，过关啊，伊就随去啊对方的人讲敲好啊。啊，你们敲好钱咩？你们安那你们呢？伊穷迄个旧卡棒，旧个卡棒啊卖人，旧卡棒卖正常价钱，这个卡棒那中国的可能卖40000元，但是伊这个卡棒卖你可能卖25万，这条25万呢，不是买这个卡棒的钱啊，这条25万呢，是伊去甲你敲人事，敲好啊，你会当去上班啊。这条钱是要给议长吃茶啦，啊，他就用这款的方式，啊，若无就是迄落啊，这正手交到手，就叫什么人去收钱，啊，了后啊用什么款的办法，赶快用反正乌龙蛇刀，把钱塞入去到伊的手里。那么这件代志最后，伊这个陈昭玲有认罪啦。大清无认罪啊，第一头前无认罪，判10年2个月啊。啊，伊一个医院伊个迄个服务处的人判，叫做陈小美判3年10个月。啊，即摆即个陈昭玲后来有认罪啊，有认罪了后，经过着法院啊再三，啊来去甲伊上诉，来回，最后迄、那个陈昭玲判7年6个月。陈小美判2年8个月，我相信陈昭玲啊，想诶，今仔日伊安那想嘛，想袂到讲，伊会排伫个170几万内底，伊做甲一个地方上的议长呢，做6年的议长，为着176万来宏判7年6个月，确定这爱关哦，这确定爱关啊，真可怜，我讲伊。困10困梦10梦，伊就想袂到讲，伊今仔日伊会行到这个路线啊！人生啊，时啊，运呀，命呀，广告。
1: 是要甲你讲，嘿，我会甲你买一罐，叫做永龄丸，对不？
0: 嘿，
1: 就是我有先有加少少干呢，啊，食袂。
0: 无啦。永龄丸唔是食加少，少药叫你食加少。
1: 是啊，甲你讲，迄罐加少真正嘛是足好用的啦。
0: 哦，少药啊，吼，填补丁少散。
1: 啊，我有影少到足艰苦，我唔该听你的节目，啊，听了你讲话足闹心啦。
0: 是。
1: 啊，我阵咧就想讲，啊，甲你买款的清痛苦呢，我自家开的。
0: 好、嗯。
1: 啊，我甲感的真正足好用的，干三遍都啥拢好呀。
0: 好呢。
1: 啊，真啊。就是迄、
0: 那个，啊！你少爷佫继续干哈？
1: 嘿、哦，啊！我即下就是迄个无感觉，讲要去诊所。
0: 嘿，
1: 啊！ 今麦刚刚想讲啊，一直要放药啊，
0: 是
1: 啊，骑起来吼，
0: 嗯，
1: 就药一直一直倒出来，一直倒出来，倒、嗯、饮来啦，饮来啦，我倒饮来，一直倒出来，
0: 嘿嘿嘿嘿，
1: 嘿，阿姊妹，迄药就是禁不掉，就是禁不掉，
0: 是
1: 啊，倒一日换差不多两两块，
0: 好、哦，
1: 啊换含外块总爱换，
0: 是
1: 啊，要处理也无方便，
0: 嗯，
1: 啊，就咧想讲。啊，这家伙药是最好用啊！嗯、这用量完那个盲文给看卖的。
0: 哎，
1: 啊，吃的哦，我得半罐，我得有感觉啦。
0: 哦，
1: 啊，佮食个买了啊，吼、嗯，啊，敢那哦，愈来愈有感觉。
0: 是，
1: 我感觉你讲着无量啦，拢袂共骗啦。
0: 谢谢，啊，即摆放着拢顺啊。有煮起来。
1: 毛放着毛较济，较大较大盘。
0: 是。
1: 较
0: 顺，
1: 啊放较济，啊嘛较未使搁放出来哦，未使哦，啊
0: 等
1: 下看下去洗手间啊就会糊。
0: 好，较早是未糊，即摆拢会糊啊。
1: 暗时啊，佮日时，我是无暗时啊，不时起来放来我糊啦。
0: 嗯
1: 我今日开始尔啦。
0: 嗯
1: 嘿，啊就免一直往后啊。
0: 是啊，即摆拢尿拢未搁渗出来啦。
1: 对，
0: 感谢感谢。
1: 是
0: 哈，
1: 我家要是会少少啊，你那无一下就拢
0: 好啦。对，聊聊好，聊聊吃，聊聊好。
1: 啊，我先等来啦，
0: 吼。嗯。
1: 快到啦，妈妈，你买这营养丸是吃安怎？
0: 嗯。
1: 我讲我吃禁药啦。
0: 哈。
1: 我讲哦，这哦稳健哦。
0: 嗯。
1: 啊，这个。这汉药真好啦！啊啊啊！阿姨讲，你看是要配温的滚水，还是要拿盐水来配，拢会使啦。
0: 是。
1: 啊，阮查某囝甲后生拢甲我讲，妈妈，这汉药食无紧。
0: 是，
1: 讲是正汉药啦。啊，我食的伊味道嘛是正汉药啦。
0: 是。
1: 嘿。
0: 嗯。
1: 我八十二岁啊啦。
0: 安尼好。好啦，这啊，谢谢啊，我时间到，哈、哦，
1: 好，
0: 谢谢。这个女性吼、哦，因为尿多底，而且伊无裂破线，所以尿一直流出来，一直流出来。迄真侪女性朋友拢安尼，甚至这里伊也白起来尿就渗出来啊。啊，这个渗尿吼，啊，佮有放尿放那个滴出来，这是足侪人拢有的问题啊。这种无能相骗，无论任何一个人，拢会发生这种问题。啊，裤底不是淡淡啊，放尿袂顺，这天保养的原理个袂当来吃哦。高尿出了头，渗尿尾坎加少，拍加球出来的渗尿，吃天保养良丸。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吃天保养良丸。啊，若是咱的天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食天保好正丸。啊，若是咱的天保光那丸，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按硬正，脚手也麻，血也袂悬，食天保骨那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戆，乌暗平，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食天保固脑丸。啊啦，迄、那个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食天保固脑丸。暗时也袂困，一个食天保固脑丸。强心丸气散，传统的香药粉，气胸改有透中开，开胸里加固已经，弄着磕着，削着断着，打打地当，抛切入路，操劳过多，坐有过久，三着来伤的。强心运气散，云南白药，多伤细伤，规空流血，嘴破脑疼，胃破空，胃溃疡，胃出血，云南白药，一罐35，一盖爱买3罐。啊，若天保胃好，胃闷闷肚肚，一下生，胃酸过多，消化不良，肾胃伤过，胃病，脾胃病，天保胃你好，这一罐1000块，天保胃你好，天保胃你好。云南白药，外口面拢无咧卖，买来你敲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00，当然买电话，我关起0600卡买乱的酒。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各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欢是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将满着意义。人啦，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坐咱这爸母啊吼，在手面趁食，大兄大嫂大姊小妹，逐工无啥气焰。全开恁兜来叫你收听，又着望你虔诚的汉文囡仔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传承人，
0: 感恩啊！
1: 谢谢啦。
0: 这个昨吼，我有甲恁讲过吼，这拢袂使含恁乌白讲真吼。昨我卖这个洗衣球，哦，洗衣球啦吼。其实这个物件吼，咱讲实在，对，因为咱唔捌，咱像我这唔捌咧洗衫吼，未去了解到。我刚知影讲，迄、那个咱一般啦，咱用杀蚊粉咧洗啦吼。
1: 嘿，
0: 你讲偌好杀蚊粉啦？洗衫拢一部歹，因为较早拢会放荧光剂，你知无？
1: 对啊。
0: 哦，所以鞋若拖无清气，你穿起来，电费该抽的衫裤会安怎？
1: 会安尼更，会安尼，
0: 敢那你穿一领迄个做夜工衣同款啦。
1: 哦。
0: 啊，其实你穿起安尼是唔好诶，迄做下着皮肤癌啦。
1: 诶，皮肤，这皮肤即摆。
0: 后来，过来就是第二点拖未清气啦。
1: 对啊。
0: 哦，我阿华，我嘛捌你衫吼有色。较深色的衫，捌洗洗，那奇怪啦，那是臭白白啦。
1: 系啊。
0: 我想讲是安怎，就是较敷杀蚊粉。
1: 对啊，无办啦呢，因为咱洗衣机安尼胖到尾啊，伊迄衫裤会夹做伙。
0: 对。
1: 啊，夹做伙，你即马内底啊掉着迄个洗粉，你夹做伊就拖袂着啊，拖袂进去。
0: 所以我感觉讲吼，真正当即马一间公司哦，伊做这吼、個。真正是袂歹啦，因为我咧做。

0: 你卖啊，哦，不管偌大牌子，真正无台湾制造的啦。
1: 对啊。
0: 哦，真正无台湾制造啦，全部拢是中国大陆制造的较济啦。啊，你有当时啊讲，其实这个物件，因为阮家己咧说中间家己咧感觉嘛，真正袂歹啦。哦，你说好拖。
1: 哎呦，足干脆呢！
0: 啊，你看，你
1: 哎呀，那落落，这迄个切落还够好啊！
0: 啊，我嘛咧惊讲吼，靠，要甲世界甲披着胖公公的，你听无？结果这个工厂甲我讲，虽然原料是大陆的，但是内底所掺的这个胖精啊，迄、那个胖味啊，全部拢是以澳洲草本里抽出来迄个胖。迄、那个芳葵类南的啦，因为这间嘛，
1: 算天然
0: 的吧，对，这间嘛做真大啦。啊，有人甲我问啊，到底几种芳味四种？但是迄话是，迄、那个芳味咱袂晓讲的
1: 芳。一下
0: 日记我唔知啥芳味啦，啊，日记我都唔捌。
1: 唔是咱唔捌，是伊唔捌啦。
0: 哎，伊就啊，我知影两项，一项就是柑橘啦，一项就是麦草嘛。
1: 对啊，
0: 哦，我所在
1: 有。诶，刚刚叫橘吧，橘子味道吧。
0: 橘甘啊味的啦，吼，啊一个迄个麦草味的啦，吼。啊，其实
1: 两个就是迄个日语的，咱看。
0: 对啦，啊，为人会问，啊，恁家己洗偌久？我咧讲
1: 哦，
0: 伊提哦，我试啊，噶你问，我是安那会，我拢会当甲你讲甲足详细，因为我家己洗要几啦。凡洗要洗要规半年，阮才敢提来卖。
1: 第一点，
0: 对洗衣机的洗，你甲试看你洗感觉安怎？啊，佮外口伊烟皮，伊个一个包，你当家看洗一条拢食一粒嘛。啊，有抽到底边买，后人讲伊做个胶破，迄个皮蛋都加讲无采人的物件。
1: 安尼你规去买洗衣间规桶的个
0: 啊？啊，这人这都是含皮拢总的样。
1: 伊只要甲你。
0: 甲
1: 你
0: 设计
1: 啊，
0: 这
1: 边的，
0: 过来，对，过来就是讲，咱无大项物件拢洗衣机洗啦，
1: 买
0: 来衫来裤，
1: 伊
0: 会用手挪啊，
1: 袜
0: 啊，鞋帽嘛用手挪啊，
1: 卫生问题，
0: 好，所以
1: 情况我拢啊分开啊。
0: 所以我昨甲你讲到足详细，你若用手挪啊，你嘛是用着杀蚊粉啊，你嘛免用哦嘿，你用这
1: 一粒，用面汤啊，
0: 一粒啊，伊共款里内底嘛油的啦。做好样诶，所以我才敢卖啦。过来第二，过来最主要就讲，伊拢有摕迄个 SGS 的检验报告互咱看啦。哦，伊讲你甲看这也袂使，虽然是对我伊做，我嘛拢检验甲做好势，我才伊才敢摕来卖啦。哦，所以恁做你放心啦，吼、哦，迄叫做洗衣球。啊，因为我都甲伊讲过，
1: 即马足流行啊啦，所以无稀奇啊。啊，
0: 迄
1: 个大家知啊，一半下也唔知呢。
0: 对啦，一个昨过来阿姐讲，阿红啊，我电话我落去送掉。我咧甲讲安怎，因为讲你唔免甲我讲，我电话我咧送过，我
1: 唔知
0: 要甲你买两，要甲你买两大组，对无？
1: 无
0: 我就一大组就有够啊。因为伊讲吼，其实你逐工爱用的物件无差啦。你若讲都看人咧用的，这不管好也善，家家户户大家用到，拢爱洗衫的物件，对无？来，
1: 啊无你爱去买黄麻籽，天然的。
0: 那迄无啊啦，迄台湾
1: 嘛无啦，
0: 台湾嘛无咱买啊啦，
1: 无咱办啊啦。中国有嘛？
0: 较早阿峰囡仔细汉的时阵吼，阮遐有，敢那有一丛爱两丛吼，啊拢啥物时阵？其实。
1: 迄、
0: 那个黄麻籽吼，伊即卖色啊，底部会解落落来。
1: 嗯，
0: 啊，阮会去捡，阮会去
1: 捡。
0: 哦，伊骨较
1: 有，嘿，会落落来。
0: 较侪迄落。啊，捡的时阵啊，当然爱解迄个皮剥起来，咱要爱迄个迄个皮啊。爱来底，啊来底粒籽，迄粒籽未使款的。哦，迄粒籽对咱来讲无咧用。哦，啊，即卖等于吼用底布啊包起来。
1: 嗯。
0: 啊。阮母啊，若要洗衫，较早人洗衫拢爱举一支擦棍，
1: 对啊，
0: 我爱含只黄麻籽做伙，爱用杠诶，
1: 杠哦，做好，杠诶，哎，
0: 啊，这乱乱诶，对，较早诶人。
1: 虽然我毋是像诶过去古早时代迄个，但是在要我知影讲人拢安那洗啊，
0: 对啦，啊，真正有影啦。
1: 啊，边石头捡一粒较平，
0: 对，
1: 乱乱诶，用个杠
0: 杠诶。
1: 啊，那讲那边，
0: 啊，较早长征人，你洗衫裤就是安尼嘛，家己爱去

0: 一粒石头嘛。
1: 嗯，哎，你看你较介意的偌大粒的，啊，较白的安尼，哦，哎，安怎说安尼？啊，规边查人个都开讲。
0: 我来甲这爸母啊，长辈时代来分享一个这个有机癌啦。
1: 哇，这更不，改讲即卖癌哦。
0: 您注意，您注意听吼，棒球加会又会疼，这个人啊，甲当作结石啊，结果啊，一般诊所看无效啊嘛，咱人就咱台湾人就是拢安尼，拢看无效啊，啊，正走去大金病院检查，好来，哦，这是丰源病院泌尿科的主任所拄到一个问题。64岁啊，吼，一个查甫人啊，吼，男性吼，出现了放尿、加血、倒手柄迄个腰啊，会安尼闷闷啊疼。啊，一般人拢会甲当作啥结石啊，
1: 还
0: 是啊，我足忝的，可能忝引起的。啊，结果啊，伊无拢无咧甲，话无咱拢袂记啊注意啦。啊，持续啊，拢无改善，伊怎啊走去丰源病院照。超音波甲电脑断层扫描甲扫落，发现伊倒平的腰子内底有一粒只要6公分的肿瘤啦，而且已经出现肺部的转移啊啦，确诊为第4期，这个腰子细胞癌啦，啊，显示啊，伊的血球放尿有血会肝火，甲腰疼，这个症状出现的时阵。就是讲有这个感觉的时阵，已经是中期甲末期啊。哦，这是在我来讲啦。其实咱台湾的医疗足厉害，你甲开咧，当然人甲开刀的人一化疗落，人会感觉较这个病较稳定啦。但是你也知啦吼，其实化疗落啊，化疗落啊，身体拢害啊啦。啊，甲慢性的腰子病啊，细腰子等因素拢有关系啦。根据伊临床观察啦，吼，腰子细胞癌发生率愈来愈侪，有咧上升的趋势啦。所以我定咧甲你讲，腰子定爱顾用，绝对爱顾用。吼，这个一般你若得着腰子癌嘛。拢无啥物感觉啦，迄症状袂明显嘛。部分的患者确诊的时阵，像这已经放尿加血啊，腰骨会闷闷啊疼有无？正去检查已经拢袂记啊，已经拢袂记啊吼。所以应该爱定期接受这个肉肚超音波的检查啦。其实是检查袂完啦，咱讲实在啦，迄有当时啊去吼，我来讲啦吼，阮党的啊。卡扎，我卡扎咧做生技因素啊，阮定伫遐咧公司啊，我拢还袂多开工。哦，你问阿华伊定来甲阮讲一句话，伊若去诊所，譬如讲有啥物毛病，去诊所看，看好就好。过来人开始咧艰苦，诊所看无法咧，伊嘛会去病院看。但是伊拢甲医生讲，你甲我看，我即摆对你艰苦，你甲我看一项就好。你听我意思无？针对这项的，你卖多搞看看几大堆其实啊，阮大人讲一句话吼，这是嘛无好听的话，啊嘛足实在的话啦。伊讲阿芳，我来讲啦，你年岁济啊，哪去病院啦？入去甲你检查落，即摆检查落哦，
1: 没完没了
0: ，好好人行入去，用钢的倒转来啦。阮大人真搞讲这个，迄身价吼，咱卖讲偌济啦，可能。要拜你咱台湾好富豪榜，应该留爱掉你啦。但是伊啊，伊讲我若病去大型病，譬如讲我胃里疼，外口诊所都看无啊，我来遮看，伊一定甲医生讲，你针对我的胃道，你莫阁甲我牵讲，我胃 要检查就先检查，检查啥我无瘾做。伊看作亏，伊讲去吼，你若唔相信，恁去大金病是没完没了，药也食未了。
1: 啊，时间拢浪费掉。即摆就是讲，即项检查好啊，来看看讲，哎，无问题，来我甲你安排伊，后抓个迄落个送啥阿狗，佫开始等等一礼拜啊。
0: 我来讲，我营养
1: 多未了。
0: 对，我营养病，即、那个以前病我捌感冒，伊讲其实迄无多啦。迄来就是一个流程啦，除非你就是坚持讲，我都敢要做这行啦。剩咧我无爱去，你免搞杂啦。你听无？啊无你没完没了啦。吼、哦，啊化疗类啊，化疗类啊，你甲看啦，真正化疗，要人生要讲有法度食几啊年，无可能，因为化疗类规人拢去嘛。
1: 对啊，
0: 规人拢去，
1: 啊个嘴破，
0: 嘴破，食袂落，
1: 人
0: 三皮巴，
1: 对啊，
0: 啊无心情，吼、哦、啊、嗯、啊，伊款啊医生啊无要紧无要紧，伊化疗了我做阵足艰苦个啦，吼、哦、啊伊这你甲看，伊所以这医生你讲讲你若到尾你若要安那讲，其实啦，你当不当着要大金病检查？嘛唔是办法啦！啊，你讲外口的检验所要检验断层扫描是无可能啦，对不对？啊，你要自费去做断层扫描一遍，拢爱万，
1: 自
0: 费
1: 无，袂着看你做偌济啦，看做偌济啦。
0: 三百六十四车，即卖100多车，
1: 哎、欸，两万外咧，
0: 哎、欸，两万外，嗯，你透的，咱看唔怕咧，一般像咱这里做工，咱这食头路人，透有遐济钱啦。天天咧做这个啦，
1: 啊，听到这钱我拢倒
0: 去。哎呀、啊，啊，政府其实咱的政府，咱讲实在，咱的劳保，咱的劳健保是袂歹。咱若有法度像外国安尼，你就是台湾人，哦，你就是咱台湾这的人，你才会使用。袂使讲当不当之外，我问你，咱台湾人去中国，伊敢袂咧用因中国的健保？
1: 就是唔嘛、啊，
0: 咱的囡仔去中国读书。伊健保甲袂，咱个囡仔用，嗯啦、啊，咱结果咱唔是呢，入来大行外国人啦、啊，对人来遮了了，就健保好了用，实在有当时啊，咱唔
1: 在想啥，
0: 啊无啊多，你甲看，
1: 啊你唔免巴结遐啊，
0: 对啊，你甲看咱这
1: 边，对啊，咱伊啊来户口来咱这边介绍，咱这边的人你个会，
0: 咱是看无介绍者，你看这边的手法啦，讲那娶阿拉阿婆啦。因家的人，因老爸老母啦，移亲来台湾啦，嘛要用健保啦，啊咧，这时代有当时啊，咱都，咱都戆百姓，咱都无法度讲啦，吼，无法度讲啦，所以实在是吼，台湾真正实在，
1: 气死，
0: 气死啦，听着你也气死啦，咱若二三十年，我逐年，咱逐个月你验，咱逐个月你纳这一块，不管贵啊少，我都逐个月你纳钱，啊，你即摆唔是。对不？
1: 啊，老诶，啊，从咱遐就遐提起，
0: 对啦，唔是咱无人性啦，每一个国家都同款啦，每一个国家都同款啦。
1: 哎，家己想啊，咱个要对咱安尼，咱先来爱用
0: 啦。你若讲啊，相对诶，阮台湾人去恁个国家，恁有健保，恁阮有恁来，阮来啊，恁阮有恁来，恁就开始要阮看利用，用着恁个健保，人拢唔啦。
1: 对啊、
0: 所以咱台湾人，
1: 所以咱台湾人，
0: 其实咱台湾这个立法院早都爱看是要，迄个我来讲哦，还是咱唔知啦，迄、那个不分区的立委是也是无必要啦，迄种簇拥嘛，迄种簇拥你看了看，迄也无民意的基础，伊出来选就选袂掉嘛，卖讲选立委，伊就讲选议员，都反正就选袂掉，对不对？啊，伊就因到底因是安怎互伊这个立？部分区的立委和李文亮呀，其实你甲看啦，啊、你讲对得动，
1: 咱
0: 你才讲在。
1: 对，一个争取哦哦对面。
0: 你讲对得动无要求骨，执政党都唔敢推出这个问题啦。所以你要讲对得动无要求骨，对无拢同款啦。讲到有这个啥有利益的吼，大家拢揪起来啦。哦，讲到有利益，大家拢揪起来啦。哦，这无法度，咱这戆百姓啊，台湾人永远都袂觉醒啦。台湾人来觉醒，咱台湾的政治，咱台湾人要安怎过，要安怎好过，都比任何国家搁较好过啦，啊，都无法度啊。 你甲看，逐一年看，一年看开偌济钱咧，饲饲遐人。来，咱来讲这家起新路命啦，因为毕竟咱是，
1: 唔好去啊，
0: 气死也无伤啦，啊，烧侪了几日啦，这事都唔得啦。好，来，咱来听歌，听歌听完了，咱来听咱的这个做健康的管理师吼，这个配题来甲咱讲一下健康的常识。来，我来找一首歌来啦，我今麦阿未。找一首啊，足简单的歌，较早足出名的，啊，做青蚵仔嗦。
1: 青蚵仔嗦。了，
0: 这话吼，青蚵仔嗦啦吼，青蚵仔嗦较早上唱的。
1: 唔知啦，好听就好啦。
0: 未使咧讲啊，这有当时啊，有人爱听迄个老歌。
1: 青蚵仔嗦，
0: 啊，丽娜啦，丽娜来。

0: 康的管理师，诶，食品的咨询师哈，保健食品的咨询师，咱配置伫现场哈，啊，要来甲咱这爸母啊讲，我拄啊讲过一句话。水沟若无清，就生蠓虫啦；身体若无清，就变病人、病人啦。啊，为上界重要爱情的是啥？就是肠啊，对不？来，咱、哦、来邀请了佩提，佩提了。
1: 阿峰、阿华，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佩提。因为其实吼，现在医学的一个尝试，大家拢知。因为其实即马不管是电视啦、电台，其实大家拢会讲吼，咱肠啊一定要顾清气。所以我相信，其实爸爸妈妈你嘛拢有这个观念。比如讲，你肠啊清无清气，可能比如讲会无没有胃口，食袂落，啊会丢丢，
2: 啊会
1: 肚条
0: 条，肚条会胀
1: 气，嘿对。啊，过来可能就是营养无多吸收嘛，吼。啊，过来就是讲较熬忝啦、较疲劳啦，这是一般大家拢知的一个观念。问题你知无？有一个是上新的医学研究，伊下研究讲吼，我等下甲大家分享一个，有一个上新的医学研究讲，唔是干安尼了。你昨下刚去日照中心，
0: 哎、欸、对。
1: 我先甲讲一个案例吼，有一个伫新庄遐，有一个72岁阿姨啊，啊伊平常时个是一个家庭主妇，因后生新妇拢会上班，伊个是。一个做爱煮菜，因为孙阿妈拢做爱食，一个伫厝里顾孙阿，孙阿公阿妈，我好喜欢吃你做的菜，所以就是拢会煮菜。结果咧，有一间伊雄雄发现讲，哎、欸，手奈愈来愈无力，
0: 哎、欸，无力哩。
1: 切菜的速度愈来愈慢，啊，而且想吼，伊讲行路时阵一只手袂动，伊嘛无感觉安那，嘿、无安那。啊，过几个月了，雄雄发现讲，开家事的时阵。开的速度愈来愈慢，那咱开家属毋是拢
0: 叠叠叠，
1: 嘿叠叠叠呢嘛？啊，伊叠袂过，规间厨房家属咪又感觉讲，他安尼，啊切菜、倒菜、倒汤的时阵手会颤，倒甲规个。啊，有当时啊，就是有一届讲，伊咧烹汤的时阵，因为手颤，所以烫着家己。然后呢，愈来愈久了，食饭愈来愈慢，吼，食吞袂落，因为有厌食困难。
0: 过
1: 来
0: 就
1: 是，伊个面表情愈来愈少，刷愈来，感觉面看个就是做严肃做歹安尼，吼、哦！啊，以前做爱煮个，孙阿做爱食，佮因为伊安尼了，所以唔都唔敢煮。你知影这叫什么无？我唔知你有听过叫做帕金森氏症无？
0: 帕金森
1: 氏症，以前个啦，以前你都会感觉讲帕金森氏症就是手会颤、脚会颤安尼了。其实伊会影响到你做侪做侪研究。那以前嘛拢讲吼，你也是帕金森氏症哦，有讲吼，诶，遗传的问题吼、哦，啊，无就是讲，啊，你爱知道遗传的问题，敢那占你5%到10%尔，啊，无就是讲重金属食伤侪，累积伫体内。问题是上新的一个医学研究讲，你也是长期便秘，长期排便不顺，伊嘛有帕金森氏症这个风险。可是我看到讲的这气味串，好气味串，食饭食食滴滴拉本的嘛呢？
2: 菜汤哦，安尼用来个嘴一阵出掉呀。
1: 对，做是安尼，可以汤匙来串嘛。啊，未过来了，就是看溜啊溜未准，含拉链拢溜未起来。
2: 对。
1: 啊，有当时啊讲含身躯穿衫，其实这全部拢
2: 出问题啊，
1: 拢出问题，拢变作人爱照顾。所以讲哦，你排便。你排无清气，你肠仔垃圾，唔是干那讲，我头拄讲的头前，什么诶，迄落卡一挂垃圾物件，其实影响着足济。因为咱的肠仔就是咱第二个大脑，所以咧，你也是排便不顺，吼、哦，伊会安那，伊有一个叫做迷走神经，因为伊的迷走神经去伤害着咱大脑的神经，所以乎你的迄手会颤，神经脑神经会受到伤害。
0: 哦。
2: 其实我照我所知吼、哦，咱人啊，一个身体要健康，是应该是拢是咱这个胃肠，
0: 肠啊爱先过用，
2: 肠啊，就是上健康的上中关头，
1: 无唔对，无唔 对, 对。但是足侪人就足侪爸爸妈妈，我有记一个带滴阿恁的阿姨啊，伊嘛爱讲吼，我嘛知，因为伊肠长期便秘，伊讲吼，医生就叫伊讲吼，蔬菜食较济，啊，水面较济，吼、哦。啊，佫袂使，医生佫开下药互伊食。
0: 对，
1: 伊讲伊嘛有安尼食，吼，水嘛变作济，啊菜嘛变作济，蔬菜嘛拢食作济。问题久了啥拢无效，拄开始有效，久了无效，
0: 对，
1: 吼，啊讲食下药啊，拄开始会老，拄来 后面想
0: 要来讲，到尾食泻药啊嘛无遭老啦。
1: 对，你知影啥啦？因为你食泻药就是强迫你的肠道蠕动，
0: 对，会
1: 排出来。
0: 对。
1: 问题你的肠道就是安那，我定下讲一句话吼，你的肠道你也定下好伊食泻药，伊个那蠕嘞，你甲缩一下，伊行一下，缩一下，行一下，
0: 对吧？
1: 啊，问题你也甲定来甲这只牛缩久啊，伊个皮啊嘛，
0: 伊就扳皮啊，
1: 扳皮啊啦。那你等下嘛是安尼，你好食泻药的时阵，伊都开始有感觉，吼。过来就是你爱食个两粒、三粒，而且是到尾拢无路用啊！吼、哦，你该去换药啊！所以有人讲为着要让伊的肠啊清气，其实有人讲食泻药啦，啊无够用灌肠嘿。
0: 对，好、哦、灌肠啦。
1: 哎、欸，灌肠啊嘿，就是因为你腹肚内底也是伤侪毒素，其实你的反应讲足侪疾病，拢是因为你肠啊无清气的原因。
0: 对对对。哦，原来就是安尼，但是即卖问题。你讲食泻药，你甲看吼、哦，咱你都定伫病院啊，长照你款的嘛，足济啦，我也十个啦，只要定有只要八成以上拢是闭结啦，
1: 对啊，
0: 袂放，袂放。
1: 你知影是安怎无？因为我看到讲食泻药的嘛，因为其实讲吼，咱身躯内底其实有足济酵素，
0: 对，
1: 就你生出来时阵就有啊，
0: 对，
1: 吼、哦，所以咧酵素其实有分足济种的。比如说你吃东西，咱有一个叫做消化酵素，
0: 嘿嘿，
1: 消化酵素里面分散有淀粉分解酵素，
0: 对对，
1: 还有蛋白质分解酵素，还有脂肪分解酵素，其实这比如说你吃东西进去，什么年会越大了，它没多消化排不出去，卡在你消化你的胀胀的感觉，有的胀胀胀气的感觉，可是因为你体内酵素不够、
0: 哦、
1: 所以你吃进去的东西在你的胃里面发酵，所以才让你直直放屁，让你腹肚胀胀，与伊排袂出來。啊，问题你少年时阵酵素足侪，所以排便足顺利诶。
0: 对。
1: 吼、哦，过来就是啥？除了爱有酵素，咱爱补充着酵素，因为这是咱人体本来个有诶物件。
0: 对对。
1: 你甲补充好足。
0: 对。
1: 本来食物件，伊个会甲你分解。
0: 对。
1: 搁有一个物件叫做易萃脂。
0: 易萃脂。
1: 其实易萃脂这个物件是即几年才有诶。
0: 才有诶。
1: 因为做者爸爸妈妈会讲吼，啊，你讲肠仔内底个像水管同款，
0: 卡
1: 哈侪物件。啊、我垃圾物件无甲清除是，无先甲伊清除去时阵，我要哪互伊排便的顺，要哪互我营养我都吸收。易萃脂就是这个功能，
0: 伊、哦、
1: 会互你的肠仔内底一挂便便迄落粪便，会互伊软化，哦，会互伊软化，互伊较好排出来。所以你先用易萃脂，甲你肠仔内底卡足久的这个宿便毒素先互伊排出来了。你食物的物件，食物营养，伊才有法度吸收。你食入的益生菌，伊才有法度吸收，互你的肠道会使蠕动。就是讲，这三个物件是缺一不可的。
0: 哦，来，我即卖请教咱这专家啦吼，咱一般啦，你讲啊，我大便未通。为人吃泻药嘛，为人吃益生菌嘛，为人吃酵素嘛，啊，伊就讲安尼就会放啊嘛，对不？啊，无法度这样来通嘛，哦，啊，问题先来造成你闭结的人会较济。
1: 来，我讲啊嘛，因为其实咱、欸、因为咱身躯也是兼济酵素，无物件，无这个酵素，因为酵素佮亲像胶都同款。伊会甲你食物的物件搞又又又又啊，
0: 吼、
1: 欸哦！你的身躯有法都好吸收。
0: 对对。
1: 啊，所以你想来便秘，因为一个那一袋物件卡伫你的肠啊内底，你当然嘛无法都去，都嘛排袂出来，你知无？并、
0: 哦、
1: 且会造成啥物？年岁愈大了，你食物件感觉拢会胀胀、肚肚、肚肚，感觉拢无消化的原因，嘛是因为你的酵素不足。所以上主要就是讲，你知我咧上课时阵拢甲。做者阿姨安尼讲吼，恁来补充着恁身体酵素，你新的物件入去，你旧的物件嘛爱出来嘛。
0: 对对对。
1: 你袂使直直有物件入去，旧的物件要倒出来啊。
0: 爱新陈代谢啦。
1: 对对对。
0: 爱新陈代谢。
1: 系啊，啊你唔是讲干那食泻药尔？食泻药是甲你肠仔内底物件，甲你强迫互伊排出来。
0: 对。
1: 问题，你胃肚肚嘛是肚肚，未消化、未分解嘛是未分解。
0: 因为这若要讲了，讲咱食规世人的物件，对咱的胃分解了后，把遐物件留在咱的肠仔内底。好、哦、啊，咱的肠仔逐工，你食物件拢爱通过了，变做尿液的，就去膀胱嘛。变啊你啊，你若爱大便的，就是爱走来咱的肛门这边嘛。结果足济人去甲未叮当。
1: 系啊，
0: 未叮当，
1: 脱掉
0: 的啊，好脱掉
1: 嘞。嘿，
0: 啊，真侪老伙仔，你看是安那老来，为人你甲看食甲三基了，迄是安那， 因为我来讲吼，伊无杂，伊唔敢食，伊就食了袂肚条咧啊，吼食了就肚条。
1: 应该我先讲吼，想到这者长辈吼，爸爸妈妈拢讲吼，我嘛食足侪营养诶，
0: 对，
1: 阮时时嘛买足侪营养品互我食，
0: 对。
1: 啊，你讲爱避免肌少症，你叫我食两杯一个物件，问题你看伊个卡想到嘛是刚刚
0: 焦卡咧，吼
1: 啊，规个人那营养不良咧安尼，为虾米？我个问你啦。你的肠子壁也是拢卡一挂垃圾物件，肠子本来是要吸收营养的，问题一卡一顶垃圾物件底下，你的营养不要吸收。
0: 这我捌，我伫只甲咱只爸母啊讲，这我捌听佩婷讲过，捌听过，但这俩做啥？伊这属于什么科啊？大肠科吼，
2: 胃肠科。
0: 胃肠科，医生啊捌讲过，咱人的肠子吼，咱人的肠子是拢绒毛嘛，
1: 对，
0: 拢绒毛。其实你今仔去会。放的时，是你食物件嘞，你的绒毛咧叮当，你捌看过芝麻糖啊咧嗦无？就亲像的意思，亲像的意思，豆豆球，
1: 哎
0: 呀，豆，咱的绒毛咧叮当，豆豆叮当，安尼家己物件家己接咧接咧接咧，你唔知放会出来。
1: 嗯。
0: 但是你甲想，摕到咱兜的水管就知啊，你年久月深，逐工，你甲看你用七十年啊。你敢捌去甲清过？绝对唔捌啦！你拢清啥？有人讲哦，你食益生菌啊，食加素啊，我系讲迄拢清，互你通尔啦。
1: 应该讲
0: 益生菌，
1: 你也食益生菌吼？上主要食益生菌是要创啥？就是改变你肠道的
0: 一个菌相，
1: 菌相嘛，互你的肠啊内底好菌较济嘛。
0: 對
1: 问题是你肠仔内底垃圾里头，你的菌是留袂落来哦。
0: 对对。
1: 所以上主要就是爱甲你原本卡伫内底垃圾物件，是甲清好出去。
0: 肠仔壁遐垃圾爱清出。
1: 爱清好出去。
0: 清好清去，遐绒毛才佫会叮当啊。
1: 你莫想讲我宿便无问题，我甲爸爸妈妈讲，这全部拢是毒素。
0: 毒。
1: 你知哦，你本来是要吸收你的营养的，问题是你直直吸收你的毒素，所以想到足侪人讲，你也是便秘的人，含你的肝。含你的腰子，含你的大脑，其实拢会受影响。你也安那，你也是长期便秘的人，其实你的记忆愈来愈歹。吼、哦，啊，你的肝脏嘛受影响。啊，你的腰子，你也感觉你水肿，因为你垃圾物件伤济。啊，你的毒素其实和你的肾脏、你的腰子去帮忙代谢，所以这是息息相关的，全部拢是牵连做伙。
0: 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安尼听好详细哦，你除了食。加速益生菌帮助你排便以外，就是要有啥物益萃子，一定要有益萃子啦。哦，这是即卖上新的研究，因为益萃子啊，食落除了帮助你排便以外，伊阁会甲你的肠仔壁垃圾先煞甲伊清掉啦。哦，就是差你个食啦。好来，以上是健康常识啦。哦

0: 咱来进一下广告哈。这个来，咱这的长辈时代哈，今仔日拄啊配题来哩这哈，啊，这起码算上新的。我嘛嘛出来真久啊，讲上新嘛出来真久啊。啊，伊拄啊哩讲的，去安养中心呐、啊，这也做啥？这也做养生村呐、啊。几乎啊，十个老的啦，九个你食这种物件啦。好、哦，第一点，你伫食饭未免惊会肚肚；第二点，你食完免惊会肚在你的肉肚内底。吼、哦，人爱食的多，爱放的出来，吼、哦，爱通，身体才会健康啦。后、哦、来，这个咱今仔所要推出的就专利的益萃组 SOD 活力加速，吼、哦，活力酵素来配的啊。这咱已经卖足久啊。
1: 是。
0: 后、哦、来。
1: 这个商品其实会使讲是阮伫阮不管是讲迄落养生村，还是讲阮咧病内底算一个畅销商品。
0: 对对对。
1: 因为我讲出来吼，其实足侪听电台爸爸妈妈你即摆听吼，凡说你拢有这个问题，因为根据统计，十个人内底哦，有超高位有便秘的问题，
0: 对，
1: 有排未出来这个问题，因为这无法度，因为你年岁愈大，所有的机能拢会退化，包括你的肠道。
0: 这不是讲老岁的问题哦，含少年的作严重，因为即摆人精神压力大嘛，
1: 对，
0: 哦啊，处理乌白食嘛，身体拢怕歹了了，这个肠仔的问题是非常非常的严重，你甲看，咱台湾是啊大肠癌。拢居高不下，啊！大肠癌唔是老岁仔专利哦，哦，你即摆会知哦，做者啊老啊正调节唔是啊、嗯，哦，这是拢因为咱长期避忌，把迄个毒素累积伫咱的肠啊、嗯，啊，咱一般拢一个观念名，唔啊袂放毒甲通通的吼，哦，下药甲食落啦。
1: 你知我迄阵伫迄个日照中心迄个安养院迄吼、
0: 哦，
1: 安养院就是拢带一寡机能拢袂使，
0: 对对对，哦、
1: 一寡爸爸妈妈哈长辈
0: 咧。啊，肠啊佫较袂叮当。
1: 你知我？捌看过迄个照护人员，甲用呕的，
0: 用呕的，
1: 用呕的，你知迄人都没有尊严，你知无？拢无尊严吗？所以我无希望讲爸爸妈妈，你讲吼，活甲安尼啦。
0: 对啦。
1: 咱讲真嘞，咱真嘞爱放会出来，自然放会出来，这是上重要。
0: 这是上好
1: 的。咱要搁食药啊，所以我讲这个商品其实食过的人拢会调的，应该是拢直直回购。
0: 对啊，你看人咱一个拄啊一个大姐讲啊，我知你要讲啥，我先订一组大组，伊讲吼。伊头啊，你食一工食足严重，一工食早，尾啊剩食一包，食到即马已经规半咧。伊讲伊毋捌断啦，两工食一包，两工食一包。伊讲安尼来吼，保持会通，
1: 对，
0: 差足济。啊是安那差遮济啦，我即马解说哦，一条恁听啊。我即马佫甲你讲，你食泻药嘛是甲你肠啊内底物件放出来啊，你食。
2: 我食愈久，伊个肠啊想会愈无啊。
0: 来，我来讲，你食迄个排便呢，嘛是甲内底垃圾用出来啊。哦，掉你肠啊壁顶头的，
1: 清袂出来，
0: 清袂出来，
1: 是无都清出来，
0: 清袂出来，
1: 清袂出来。
0: 来，今仔日要甲你讲的重点，就要互你下班佫兼会清肠啊壁垃圾。食久了后，当然啦、啊，我会当来讲实在。你啊，唔免阁逐工食即落，卖去食西药，安尼你就解答啦。后来，过来伊即个物件，活力加速 SOD 的活力加速，这啊，阁会当甲你顾啥哩？走生肠啊，想顾肠啊，病，真正上好用的啊，上天然的物件。来，咱食啊卖偌济？
1: 阮伫外口食是1380。
0: 我甲你讲，来啦，1380，吼、哦，啊你注意听，全国啦，吼、哦。咱讲实在的啦，卖讲老的90%啦，含少年的都要上少啊，定50%以上，拢有闭结的问题啦。啊，是啊，闭结的问题，因为你乌白食嘛，
1: 外食啦，
0: 你的肠啊壁拢破坏掉
1: 了嘛。压力伤大。
0: 好、哦，今仔日要修复你的肠啊壁，要帮助你有法度去敷了食食的有法度会通。我来讲，一工一包。好、哦，你像我拄仔咱讲的大姐讲，伊见面。比较作严重，食两包，尾啊，逐工只食一包，食到即卖两工食一包，已经食当外，伊讲伊唔捌停。啊，我甲问，你去检查身体，医生安那甲伊讲，伊讲哇，你即卖面色加作好哦。
1: 对。
0: 嘿，阿西就讲，人来通，面就春风啦。
1: 面色加较好，啊，较袂破病，较袂感冒，食较会落安
0: 尼。对，来我来讲，一盒1380，那三盒拄啊4140吧。 哦，4140，啊，我卖讲逐抓来，该出了济啦。后、哦、来我讲，没有咱这爸母啊，大家买会去保养会去，啊，这真正爱食啦。
1: 对、哦。
0: 这真正爱食，包括我嘛在食。
1: 嗯。
0: 尤其啊，你若感觉讲我了了去便所久了，拢规半点钟啊，迄款的人绝对爱食。你唔能讲当作我都有会通得啊，你爱知啊，你爱知啊，咱台湾中风的啊。中风有定朝，定朝0.5%，拢是因为大便大激烈中风的吼。你来知哦，你唔通讲，那真正去估一个便所，估个中风。
1: 而且你估愈久会冒底层的问题啊。
0: 对对啊。来，我跟你讲，三盒，咱这一盒内底有30包，吼，内底有30包。
1: 对。
0: 三盒4140，今仔日优惠你偌济？优惠你3000块啦，有没啦？安尼还好啦，差一个1000多块，对不？
1: 差一个千外就差足济啊啦，因为这圣体温底下是长销商品、热销商品。
0: 对，我知道这做好销。
1: 等一下，我先讲一个哦，因为其实外口足济看到假手诶。益生菌嘛，足济。
0: 对。
1: 本地你要有假手益生菌，佮你有益萃子，足少。
0: S O D 益萃子的足少。
1: 足少，嘿，益萃子，因为益萃子算是一个足新的一个成分个。
0: 对对 对, 對、嗯，来，我跟你讲吼，优惠3000啦吼。咱今仔日你注意听好嘿，袂使加多印下啊，所以免送一个，对不？我跟你讲呢，咱家己拢是大人也滴个。我母也买阿弟，我丈人买阿弟，恁老爸老母拢阿弟嘞，对不对？你
2: 煞
0: 免，你煞免来到这，煞免展现一个孝心嘞，对不？
2: 老伙仔人啦，其实即卖年轻人毕业嘛真济呢，
1: 做做做做做，
2: 那假使生活当拢改变，
0: 哦。来，你甲送一个，甲送一个啦。
1: 你即卖是几啊吧？
0: 3000啊，
1: 3000块啊。
0: 哎、欸，对。
1: 啊，你要跟我送？
0: 爱送啦，来来，对不？
1: 无。我讲真的啦，因为这个商品嘛，姑姑才来一
0: 届，
1: 姑姑才来一届，不是我来，是因为我伫迄个养生村，遐个拢卖甲做好啊。所以今仔日我希望爸爸妈妈，你若是有真个问题，我希望你卖个食药啊，卖个用通的，卖个去用煮迄个软便剂，拢卖个食啊，因为真个食了依赖性。所以你也是真正有需要的，你听到我今仔个加上一盒，你无要紧。
0: 卖啦，送个食，你若买两个阿妈婆啦。一盒30包啦，
1: 系啊，
0: 头你一天拢食一包啦，一盒食一个月，两个你只食2个月呀，只老的拢靠老人年金命，加甲送一盒啦，较大个啦。
1: 所以即个是变啦，死也袂使。
0: 袂使啦，袂使，你加甲送一盒啦，或者老食较，迄、那个你食较无压力个啦，对不？好、哦、来，加甲送一盒啦，
1: 30组，
0: 哦，30组2盒，
1: 嘿对。
0: 来，我来讲啊，买3盒。送两盒无，安尼优惠你3000块。后来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听好诶，我来讲，安尼内边爱大组诶，5盒3000，10盒6000，对无？10盒6000诶，我来讲吼，真正即要来照顾咱遮长辈时代啦。啊，我会当甲你讲，你外口你要食酵素，要食益生菌。内底无人咧染这个益萃子，
1: 个
0: 染啥你怎知？个染谷胱甘肽伫个内底咧啦，即台湾干那一支有咧染名啦。
1: 来，你的肝脏
0: 诶。对，来我咧讲吼，你若今仔要大组诶10盒6000诶，我搁加送两盒无你，拄啊12盒，吼12盒，优惠6000块，0800-318-009，来。啊，你那一细组的吼，我来讲，我送你啥物呢？送你这个也做袜好啦，能量袜啊。大细组的送一箱，大组的送两箱。0800-318-009，我咧讲哦，爱紧哦嘿。这我咧讲，我今仔日开始促销啊，促销偌济算偌济，好来。啊，那我都促销两天，咱就做两天，无我当然就做一天来。以上广告下，啊，吼、哦，咱这爸母啊，袂爱紧啦吼，我跟你讲啦吼，尽量啦，尽量啦吼，恁注意听啦，下药啊尽量卖吃啦，我无骗你啦。你若要定食下药啊吼，我跟你讲，有一天你会化救人啊，哦，因为安那讲呢？ 你看这内底吼，我即马讲一路你听，咱咧食就是一定食咧，一定爱放得出来。你人身体过健康，过袂带其他的毛病，过免惊着大肠癌，免惊着胃癌，免惊着肠癌的问题。好啦，啊你食落拢肚里啊，肚到尾啊像肚啊配体迄专业的啊，伊讲胃气用胃，你看无艰苦。所以啊，这退等于除了讲给你吃，另外但是我先跟你讲，我这不是下药啊，嘛不是了，吃了讲水的棒，爱家庭的我这拢准备。所以这你吃，为人你吃，会吃了一天，
2: 你比较严重的人是会较慢啦。
0: 啊，为人你搁较严重的，你就是下早是一包，暗时一包，
2: 暗时要过进前吃一包啊。
0: 因为我跟你讲吼。伊这款物件，伊这规个讲起来就讲，除了对肝开始甲你顾规个健康以外，佮包括你食、你放个时阵含肠啊、肾拢甲你顾啦，含肠啊、病拢甲你顾，胃病拢会甲你顾。你是安怎？是安怎食下药的人，食到尾啊，准讲放会出来，老家安尼，老家脚酸手软，我阿你讲，到尾啊，你唔是你甲你注意看，食下药的人十个啊，下药的人我。十个有七个以后拢会得大肠癌。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警察卡，因为这内底啊，所含的成分啊，加迄个易萃素啊，用法国的番茄啊来调的，这个就足够大的啊。来，所以咱这爸母啊，我讲这等于吼，唔免一定爱少年人啦，像拄个人阿姐一日听到，今日阿翁搞闹一大撮，我买一大撮，伊讲伊本来八十多啦，即卖剩只要要七十啊，你看看差。吃一个差十公斤啦、啊，啊，这个一公斤即马若要去要用掉吼，上介少无你嘛爱
2: 爱几啊万呢？
0: 爱几啊万对无？所以咱只爸母也买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二话来讲吼，你唔好甲当作下药啊哈，你唔好甲当作下药啊，阿妈尽量卖食下药啊。来，我甲你教你一项，为人吼那变啊，我咧感冒，啊你食少惨啦。无食的时阵，逐天两天放一边啊，两天放一边就足效应啊、哦。来，啊，我阿你讲，恁注意听啊。恁若有人食泻药，食迄个做啥？开始你食泻药了，开始惨啦，巴肚拄掉了，袂放啊，变食泻药都袂放啊，都闭结。所以恁若食泻药的时阵啊，你会记哩，人差不多十分钟了后，你赶紧的甲食一包，咱今仔日。配题甲咱介绍这样好物件，甲食一包落，吼、哦，甲顾咧顾安那，逐工会正常走便所，你爱知哦嘿。这个闭结足够引起中风，闭结拄啊配题嘛，你讲会引起帕金森氏症，哦，因为困垃圾困拢伫内底。帕金森氏症到尾下，佫一个歹处就是老人痴呆拢对你来。好来，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寄个警察卡，啊，我会当甲你讲，如果这个配型啦，你外口有法度买到这个价格啦，我来讲，卖讲几千块啊，佫较贵，你都要甲买当来吃。即卖闭关的人是足严重呢，你若食的落放的出来。第一点，体内较袂生生遐有诶无诶；第二点，人较袂疲劳；第三点，较袂嘴苦嘴臭，较袂红讲啊，即、這个啊，过来身躯较袂发迄落啥斑啦，较袂发咧爱斑。好、哦，所以咱只爸母啊，买电话警察卡号是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好、啊，我跟你讲你今仔只要靠通吼，我拢送你这个梅啊啦哈，咱的能量我，哇，恁会使去问能量我，真正无俗。好啊，咱送的绝对拢是真赞的物件。好啊，你会记，等于下早是你也保养的。好，为人像我阿峰有你食无，我嘛爱食啊，但是我拢两工食一包啦。好，我唔免逐工食，因为我本身咱无迄个问题。好来。像拄啊一个阿姐，哦，这个住台北的，伊讲伊就是只要三工，加走一遍便所。头啊，你食，哦，伊讲伊头啊，我甲咱买时阵食落无感觉，食几礼拜也无感觉。我讲你一定闭结足严重，伊讲会啊，拢爱去食，一般伊拢去买中，伊讲伊较早拢食中药啦，食中药咧放的。 但是食到尾啊，煞愈来嘛是无效。食到尾你嘛是爱等下食西药啊，食到伊会惊啦。哦，食到这咱食到之后第八天了，伊讲诶，加减有感觉啊。我讲你着照安尼个食，嘛免增加，唔是讲食足济就好。啊，豆豆，互你肠啊适应，豆豆，你肠啊适应着这个草本的物件。好、哦，这个初步的物件，未使定食西药要放要放啦。好、哦、来，买电话寄来，今个卡号是0800318009。好、哦、来，买电话金卡来，啊，咱来欣赏一下，准备到电台刚上的中间，咱来欣赏一下音乐啦。好、哦、来。

团是为不如意，你将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将满足意。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用生命所爱的人，这个单立龙为咱所唱的，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来，我即卖解说这个问题，互恁听啦吼。因为真济人拢会咧食这个
1: 益，
0: 大部分人拢会咧食这个益生菌。益生菌啊，其实你看电视，你广告讲益生菌，你若袂大，食落袂放的啦，爱食益生菌。其实我咧讲哦，益生菌啊，你本来食一包会放。到尾也袂放，爱食两包，有人是爱食到三包，有人是爱食到四包，啥啦？因为益生菌啊，专门嚟讲要食排便的酸啦，是，到尾也会变成的习惯性。哦，益生菌是咧帮助咱体内较困较济咧，当然加减对这拢有差啦，但是真正要会放的，哦，要会放的，你一定爱去内底，一定爱有啥，爱有加数，爱有加数。哦，内底一定要有酵素是上介重要。你若无酵素，你甲靠益生菌是无路用的。哦，是无路用。哦，啊，益生菌爱食无？无论安怎你都爱食。哦，无论安怎你都爱食。是啊，因为益生菌你改变咱肠啊道，咱肠啊道的迄个用甲无用，啊，甲咱的胃。哦，过来，益生菌啊，伊是咧提升咱人的免疫力。因为我来讲，你捌你肠啊内底益生菌啦，济，你人较袂感冒啦，啊，较袂着着遐其他的毛病啦。益生菌啦济，你嘛腰子较袂病变啦。益生菌啦济，你肠啊癌嘛较袂找着你啦。益生菌啦有够啊，你食落的物件，一寡毒素的物件，你肠啊遐就拢甲你解决掉个，益生菌就甲你解决掉个。哦，所以即卖足侪人咧讲啊，你若慢性诶腰子病，你爱食即个固腰子内底甲专门咧固即个做啥腰子诶即个益生菌，因为咱人食落物件毒素愈侪，会去伤害着咱诶腰子，所以伊伫即个咱诶肠仔中间，伊就先甲处理掉呀。但是我咧讲吼，你爱注意一点哦，台湾闭结是非常诶严重哦。台湾闭结的人非常严重，是啊啦呢，一甜食伤济，甜食伤济啦。过来第二项就是钱的食伤济，哦，钱的食伤济。你看，你啊，你甲看，虽然大肠癌伫台湾来讲，即卖唔是死亡率上悬的一种癌，哦，唔是死亡率上悬的一种癌。但是你爱知哦，是大肠癌嘛，咱台湾是上济，是啊啦呢。你甲看吼，咱讲实在啦，不管你是住伫山区、住伫田庄、住伫都市，你凊彩找一条街啊，两下物件一定足济。到炸鸡啦，哦，煎鸡排啦，煎迄个做规地，迄个做啥盐酥鸡的啦。好来，
1: 鸡排规地盐酥鸡。
0: 嘿，来过来就是啥？水手杯，这个物件，咱讲实在啦，会当卖食，尽量卖食。哦，为人讲，我都无食都袂使。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啊。有当时啊吼，阿峰出去去朋友遐，吼去朋友遐，人去咱即摆坐落吼，为人无习惯泡茶，你听无？吼，为人无咧泡茶，去甲因遐。好，啊，就甲你传两杯迄个水手杯出来啊，好不好？你足大杯饮料，甜的，我拢当面甲讲，因为我认为讲，即个物件你若无讲啦，惊歹势啊，莫讲咧，

0: 那我若无讲阿华麦，讲拢会甲讲阿麦，我无咧食这即款物件，我绝对无吸。吼、哦，过来，毛厂商要来拜访咱的时阵啊，要来我家的时阵，要来摕物件来给我看的时阵，伊嘛先刷，挂买几包、几杯啊来，你知无？我以后你若来，唔好买这個，因为我无咧食这类物件，我无咧食这类物件，你爱注意听哦。食这个物件，食你唔能讲啊！啉咩水手杯甜个呀嘛？咁真正系闭结，你卖甲啉就无这个代志。啉到尾啊，你唔是干那闭结个呢？含糖尿病都有你个份。哦啊，足侪人拢会拢想咁真正含咩有关的？其实你注意听啦，吼、哦！足侪医生嘛咧甲你讲，你咧啉咖啡啦，啉水手杯啦，啉只运动饮料啦。你唔好甲当作迄是茶，你唔好甲当作茶，安尼你听无？迄是无同款的，迄是无同款的。啊，是安那即卖人闭结的遐严重，来，卖讲咱老岁仔人，本来咱年岁济，咱各种器官的退化，咱的肠啊较袂顶动以外，你注意看，少年人啊，少年人。迄、那个二十外岁啊，三十外岁啊，你甲看出来，若看一根密路多，迄十个九个拢闭结，十个九个闭结，啊，真正有遐严重，就是遮严重，哦，就是遮严重。我即支今仔日你讲即支话的假数啊，你一个科技公司啊，吼、哦，咱卖讲对一间啦吼，伊、哦、固定啦，我无咧做阿爸互伊个啦。伊无爱用阿爸，伊互因个员工吼，互因个员工家己自由选择，一个月固定一万五千包去因遐，足贵个啊！阮交伊是足贵个。伊遐讲，因为伊个要安怎讲，咱嘛毋是讲调你工去交互较贵互伊啦。最主要因为伊即落咱照原价互伊啦，吼照原价互伊，因个员工啊。本来头啊，含我拍，含我哩讲的时阵，一个月一万五条。即卖后个月开始增加到两万五千条。哦，伊讲我甲讲啊，恁是安怎员工吃？伊讲哦，伊希望伊的员工大家身体健康。哦，要栽培一个员工，你才带会掉，唔是遐简单。过来，员工带愈久，做工会愈顺手，唔免定咧教新呢。哦，伊讲啊，真正伊有发觉，伊讲，你看，迄个档诶，算买啊，含咱刘阿瑞直接本来采港诶来买，哦啊买啊档诶，你讲，你甲看吼，其伊拢叫我黄先生啦吼，课长，啊你阮你看阮公司开始食这类，你看阮内底少年啊，大家尤其小姐，阮伫阮公司上班诶小姐出去，大家都婀娜多姿，身材有够水。我讲啊，恁都利用这个只未闭结，因为咱咧上班啊。我听我，咱是虽然交科技公司内底，但是我听阮朋友因迄囡仔伫迄内底咧上班啊，讲足紧张的啦，因为遭控杯啊嘛。
1: 嗯，
0: 对。咱物件来，你袂使踢着啊，袂使踢车，卡手爱做好个。
1: 踢车会用讲话啊。
0: 会用讲话啦，哦，所以伫迄内底上班压力大。啊，因啊，习惯性拢足爱啉啥，爱啉这水手杯。你注意看吼、哦，水手杯拢是少年啊在食，吼、哦，食到尾啊，全毛病，规身躯全毛病，啊，佫唔知要安怎去保养。即卖已经足侪公司啊，拢开始你含这个，咱这生物科技的配合。哦，适合着因少年人咧食诶物件，拢总咧用。第一点，你顾啥你知无？顾油脂。第二点，你顾肠啊道。好、哦、来，过来第三点，你预防肌少症。过来就是你惊啦，惊脑部退化。即卖因拢足注意即几点啦吼、哦。啊，所以咱食爸母啊，如果你有讲啊，我著两工放一届，即拢未使啊。两天放一天就都不行了，照你说正常一天上街之外，你吃下的东西要放

0: 只要变数爱固能爱能变，哦啊放出来爱正常，哦放出来正常。我上张有一个阿姐，你甲我问啦，伊讲阿峰我大便出来吼，迄、那个甲看，同款是安尼黄，迄、那个黄安尼我那黄是正常的色。伊讲唔过拢浮水面，我甲讲你蔬菜水果食足重，伊讲对啊，甲无关的。我就甲我甲讲吼，蔬菜水果食重，你的纤维有够，放会较轻，会浮起來。但是安尼唔好，卖爱你爱食蔬菜水果，我减量落来，唔好浮起來。哦，过来，咱人你大便啊，你拢爱了解，袂使讲，干那我逐天有咧放倒呢，拢爱注意看。哦，拢爱注意看，这种关系到咱人的健康啊，先啊安尼无法度啦，真正无法度。这个时阵，这个即卖这个时，这个天气啊，包括咱所咧食的物件，你家己若无去注意，等到出问题，像我拄仔咧讲这個，等到讲啊，我放尿都加血啊啦，腰咧疼啦，啊疼足久啊，正去检查，癌症尾期啊。这拢未使啊！所以咱其实咱生活中间有真济小毛病、大毛病，你咱大便、小便内底就拢看会出来啊啦！哦，大便、小便，我跟你讲，顶刚
1: 一个。大便、小便，起头伊可是拢给你吐头啊啦！
0: 对，
1: 拢给你见过。
0: 我跟你讲，阿峰虽然唔是做医生啦，哦，但是我切看足济啦，啊，我捌的嘛。捌的嘛，唔是袂使讲作济啦，加减拢也过了啊捌啦吼。咱台中一个有哪拢听咱节目听真久啊，吼、哦、啊！伊有咧上班，有咧正有咧做工课做鞋啊啦吼，啊有咧伊嘛做保养啦吼。啊，顶天打电话讲阿峰啊，头我是怕伊头也是无咧问啦。啊，连续几礼拜安尼，伊才打电话我放尿吼，几礼拜啊拢黄黄呢。我讲你有食米芹无啦？哦，伊讲食米芹，像你咧讲个安尼，食完了两三点钟开始放。哦，你像食咱个伊个，佫是我长效性个，只要下早时食落到尾暗，你放出来球拢了啊，黄黄。哦，伊拢正常。伊讲无哦，含暗时吼食饭饱。哦，你讲我下早伊你讲有咧食伊个，伊讲我有咧食你甲你买伊个，佫是。啊，我知迄只来放的尿黄，我知，但是无可能二十四小时拢安尼，我无可能。伊迄到暗一定爱排甲咧完，啊，一定爱放甲完。所以伊甲我讲，伊暗时啊，比如讲啊，我拢九点食饭饱，九点才有困，你爱做，逐工爱做嘛。哦，伊讲九点去困，要困之前伊会放尿，嘛是安尼，呢。我甲讲习俗，伊啥物事咧？伊讲。迄、那个带一点啊，要加鼻屎，我讲你赶紧去检查，你这绝对腰椎有出问题。伊从啊开始去听我的话，从啊请假去检查，要是话伊讲好佳哉，敲一通电话问一下，救伊一条命。伊讲啊，医生讲你这慢性的心衰竭啦，哦。那无较注意，了了爱洗油剂啊啦！啊，是安那呢？我才敢问，因为工地做工课啊，迄、那个水手杯玻璃酒啦，啉规波规日嘞。
1: 啊热啊！啊冰冰凉凉，搁甜甜，偌好食嘞啊！
0: 工头、头家来拢一遍吼，拢安怎？拢也做官来，啊，大家都冰冰凉凉，都三日一来啉啊！我讲卖过你吗？你过你咪你真正系西游记，哦，真正系西游记。尾啊，我甲伊讲，你食八宝甲神药来调整，食只要食个月啊过，伊少年人过去检查，伊讲哦好佳哉，问题拢解决了，我安尼就好啊啦，哦安尼就好啊，卖过迄款的啦，我爱作注意的啦，这凉的尽量卖啉啦。伊讲阿要安怎？我讲你伊。伊无食到迄甜甜啊，伊感觉怪怪。
1: 喂，你好。
0: 你听无？无食到迄个甜甜，伊会感觉怪怪。无食，无伊讲会无滋无味啦。我甲教一下。 我甲讲吼，你叫恁太太吼去烤臭臭草，烤这个蛤蟆草。阿要创安尼，我甲讲吼，你用安尼吼，
1: 啊，
0: 阿瑞啊做啥？瑞啊做瑞兄，瑞控控控诶，叫恁太太卖坑坑，坑啥坑高级安子，卖甜，啊用诶瑞啉，瑞开始改变你食这个啥，食迄个青，迄个水手杯诶迄个问题，所以你要食啥物物件，拢爱做注意。伊嘛，伊啊，这个咱这個、这伊嘛咧讲，伊就是啉到尾啊，家己嘛感觉放尿问题，佮兼闭结严重。少年人呀，三十几岁人呀，我甲讲你啊，佮做粗工哦，啊，佮会安尼是作业啊没有？所以咱这个长辈时代阿峰甲你讲，咱咧食物件，咱咧买物件，咱来了解讲我食落到底我爱闻迄个。加工的要爱的作用里一堆，哦，作用里一堆。你甲看啊，足侪人拢来讲啊，啊我啊，你食益生菌啊，我感觉还佫食这個，你若闭结，你就是还佫食这個。因为益生菌啊，益生菌啊，其实食到尾啊，加一个作用了，就是你保护你的肠啊，保护你规身躯，互你身躯一个防护罩，安怎？伊会当增加咱人的免疫力啦，安尼你听无？来，咱先过来欣赏一首歌，等下咱再过来甲这爸母啊讲。因为佩提即卖人哩国外嘛，吼，
1: 哎，
0: 所以伊今仔我有敢问看，因为养生村即组，伊讲养生村即组是小山小海啦，吼、哦，小山小海啦，所以咱这爸母啊吼，等下伊有甲恁讲一半行啊。你甲咱讲，啊，我等下甲你分享一下，吼、哦，来，咱来欣赏七龙啊唱的吼，诶、哦，水啊做啥物呢？啊做潘啊家兄弟啦，好、哦、来。

水路魔卡大尾，阮做兄弟受够衰，不是三顿吃不一顿饱，就是落地啊叮叮在咧下打，插头不是堆就是井，车边都袂怕先走，水敢那乌吹。老大的喊一声，叫我去买薰，也甲买槟榔，我一定唔敢翘嘴吞皮啦。啊，我是潘阿弟的家兄弟，做着有够衰，有够两倍啦。

0: 咱这的爸母啊，吼，这七龙啊所唱的叫做潘啊家兄弟啦，吼，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即卖阿峰甲你讲一个吼，这是咱配题，咱你阿咪联络的时阵伊讲的啦，吼。伊讲啊，伊伫待即个某一个养生村啦，吼，啊，即个长辈时代吼，其中有一个啦，吼，伊闭结足严重，啊，伊的观念啦，在伊的观念啦，闭结就是食迄个医生开的药啊啦，吼，结果一届吼，医生开药食。哦，伊讲即几即顶两个月才发生个代志啊，开药食，伊真正伊就食，啊，鼻结遐严重啊，三工无放啊，对不对？啊，就食头啊，你食食一包，讲也无放，食第二包也无放，食第三包开始放，夭寿啊！真正咱讲在真正效应啦，伊讲迄时好佳在住伫养生村内底，拢有护士，有护理师。医生，恁伊里阿咧顾呢？伊讲哦，老家脚酸手软啦。
1: 哎，个连续三工拢阿食。
0: 老家脚酸手软，讲含行路都袂行，皮皮喘啦。哦，啊，就赶紧送急诊，去住院住三四工才转来。转来了后，赶快去闭结。
1: 我。
0: 即摆叫伊食，伊唔敢食。
1: 唔敢食，
0: 就是唔敢食。
1: 哦，
0: 闭你个。就是伊唔敢食，伊趁这个机会讲，你卖阁食遐啊！你来甲食这个益萃子 （SOD）， 吼、哦，伊这天然的、类天然的、类抽的，你先食看卖啊嘞！伊讲吼，食差不多两工，就开始啊，就会放啊！吼、哦，安尼恶到甲达子，即摆来吼、哦，伊讲唔是安尼啊！即卖食落了，安尼食，哎，逐工拢排便拢足顺啊，啊排便顺啊，伊讲你注意看，第一点，排便来顺袂急面腔啦，迄有当时啊，堵咧要放唔放，唔放都解啦，想要放啊，就巴肚过安尼急条条，你都，你话讲袂放就是巴肚就够堵啦。
1: 佮放袂出，
0: 啊佮放袂出，艰苦啦。
1: 对。
0: 哦，你就急面腔过来。放袂出来，人家比起来，你甲看迄个面啊，甲迄个皮肤啊，斑点会较侪啦。
1: 哎呦，
0: 吼、哦，你人来春风，你一食一放，人绝对较春风啦。
1: 啊嘛，继续紧张个啊。伊讲
0: 本来即养生，即、這个养生村啊，遐年岁侪，即个长辈时代，十个有七个拢比起来。啊，拢是讲啊，食水果食较重嘞，无益生菌食较重嘞，哦安尼。两工三工放一遍啊，嘛无要紧，惯势就好嘛。结果这个，伊讲其中一个啊，开始食到咱的 SOD 了。哎，逐工你放大讲，哎呦，你即摆无同哦。伊讲，伊只讲，伊顶工就是食西药闹一个，恁个去大院，伊讲甲一遍伊就惊死啊，哦惊死啊。所以啊，伊即摆甲若拄着吼，甲因内底人讲，你都爱食这個，哦你都爱食这個。啊！大家即马，大家知影吼，伊讲哦，迄间即马几乎啦，每一个人都在食。啊，又因为我来讲配题，伊就是一定爱即马侪人食嘛，侪人食了，伊就是爱去上甲因上课。上啥？你若比较严重的人爱安怎食？中等的人爱安怎食？你都两间放一间啊，你只要。虽然有闭结，但是你这算小寡代志啊！你都要安怎吃吼、哦？甚至即卖伊你讲的，甲即几个月下来，有人一个人啊，食到即卖两工食一包，就会顺啊！大家嘛足快乐，所以我甲你讲，食落，这啊，这人你讲啊，人生三不变就是安尼啊，这项嘛是其中的一项啦，吼、哦！啊，你会记哩，闭结的人啊。闭结的人，底层啦，
1: 就容易来，就容易找
0: 到
1: 你。
0: 对，啊，过来就是那大肠癌嘛，拢总闪袂过啦，哦，闪袂过。啊，你讲你要不是食泻药吗？ 绝对无可能。来，我即卖，我即卖讲着你听。
1: 吃你会等下愈大。
0: 即阮遮附近一个诊所的医生含阿芳袂歹，有哪里拍，拢大家拢有你有你
1: 管的吼，你
0: 运动的吼、嗯。啊，伊我咧甲问啦，伊讲，伊啊拄着一个现象。哦，就是像我咧讲，食西药咧，为人西药食咧，害啦，闭结啦，闭结啦。
1: 啊，
0: 第一遍拉好看，
1: 第二等八就西药了，
0: 哈。第一遍拉好看，食食咧来袂放啊。到第二遍来就甲讲啊，讲阿某某医师啊，我煞食药咧，煞全袂放，袂放。伊头啊，伊拢开两遍的丸子，唔过伊做那这个医生算。也够有道德的人，伊讲两边的食久，肠啊卖变
1: 迄个
0: 烂皮啦吼。尾啊，伊知影我咧用这個，啊，伊捌摕当去试食看卖啊咧。伊即摆用安怎你敢知影？伊即摆吼买这当去吼，你若来包三工药啊替我吼，伊内底甲加三包。
1: 哎，好啊。
0: 嘿，加三包。伊讲恁当去吼，你若食落了吼，你一工甲食一包，吼一工甲食一包。这个闭食药啊，会闭结的现象就改变袂啊，都会当讲无啊啦吼。啊，咱年岁侪啊，肠啊本来就袂叮当啊，卖定定要靠啥物西药啦、中药啦，靠这個你哦，你肠啊叮当，你放到尾啊，你会像佩提你讲因咧养生村啊，老家跩皮皮叉都会哦。安尼你听无？啊，你等今仔今日啦，摕这顿去。哦，你会记哩哦嘿！你若讲啊，我都无作严重，无作严重，你卖逐工食，两工食一包了。安尼你听无？如果你着三工放一遍，你就是一定爱早暗各一包，先食好每一工拢会走便所啊。哦，每一工拢会走便所啊，才该食一工一包，一工一包食，食一阵啊过，你就有哪逐工会安尼走便所啊？你才。改两工食一包，啊，这有一个好处，因为食落肉肚袂安尼夹，袂像下药安尼夹，你听无？吼、哦，内底除了 SOD 益萃主料、益萃主以外，吼、哦，内底有谷胱甘肽，吼、哦，往来加速，过咱的油甘，吼、哦，过咱的油甘，吼、哦，要予咱食的中辈时代来食淀粉类闭结的。哦，伊毛淀粉的分解加速，为人食较油咧，食较粗咧，伊嘛咧闭结。哦，我咧讲内底有脂肪的分解加速，要来创啥？脂肪分解加速咧，要消毒咱的内脏油啦。哦，你捌听的哦，啊做体脂肪啦。你两工，你若讲无闭结两工，甲食一包啊吼，你的体脂肪会改变，人会安怎？人会较身，迄个体重会减啦，哦，较会减。哦，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转去，咱年岁侪啊，唔免去甲想遐侪。益生菌你搁安怎甲食？就是你的肠啊内底好菌较侪，你较袂，你的人，你抵抗力较会悬。人你得新冠，你免惊，较袂得你得。人你得流感，你嘛较袂得，因为你的抵抗力较强。好、哦、来。益生菌啊，是你顾咱的肠啊道，顾咱的腰子，拢爱用到的物件。但是，那咱讲实在啦，我益生菌嘛未过啦几十年啊，我嘛定啦甲人客讲，卖去靠益生菌，卖定讲，听着益生菌就是你讲食落较会放，其实嘛有关系，但是
1: 益生菌啊，无是针对啦，
0: 是针对这啦。哦，伊
1: 是保障你
0: 的
1: 肠啊内底，甲你好困的，啊，互你肠啊内底，肠啊内底较健康。
0: 哎啦，迄个，咱人抵抗力会较强啦。
1: 有，
0: 哦，安尼。
1: 无在讲肠啊健康，身体健康。
0: 人就较袂。
1: 迄个你食三顿啊，他也袂健康，袂放的，迄无关，较无关系啦。
0: 所以啊，咱这长辈时代吼，要食这拢爱分好清啦。
1: 对啊。
0: 啊，闭结，我都甲你讲过，是安那遮严重。阮这组产品，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华元堂这组产品啊，摕来遮做广告，这是有够优惠的哦。你我咧甲你讲，人个科技奖，迄一个月两万外条，后个月开始供应两万外条，人迄拢创啥？拢你有少年的食， 即摆少年的比起来比咱搁较济啦。
1: 对啊，运动量无够嘛，啊，搁
0: 上班
1: 吹，
0: 上班吹冷气嘛。嗯，啊，随手杯不离手嘛。
1: 对啊，拢啊，即摆闹头前不要采些饮料。
0: 我前阵我去朋友遐吼，因咧囝咧食饭，唔捌咧食饭个啦。暗时桌顶拢啥？迄个说盐酥鸡啦，
1: 鸡排啦，
0: 遐个物件钱个，啊，就只只一袋，迄样只一袋。啊！啊！不要采一下
1: 饮料安尼啦。
0: 对，安尼袂晓啊，对不？来，咱这长辈时代有需要电话，紧甲卡号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啦，吼。来，啊，咱来欣赏一首啊歌。这个我来找啦，吼，找这个蔡小虎唱的。你敢搁会想起我？哦，这首歌嘛，未歹听啦。好，来，咱来欣赏歌曲啊。哎，有需要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

0: 你敢搁会想起我？哇、哦！我跟你讲哦，是不是有当时啊？你甲看看，真闭结的人有够多啦！啊、哦，咱人会食绝对爱帮阿红。我跟你讲，因为我做爱食美食，所以我作假闭结。我若一顿，我一工啊，无走便所啊，我明仔载食物件，我就作注意啊。我会安怎？做爱食这样物件，但是去你都食袂到，所以我作假闭结。啊！我即摆同款，你这物件，我同款拢有你食。啊，我听你讲，啊，你都无闭关问题，你啥食这個？我就是你惊，我都爱逐工一定爱，逐工一定爱，我两工甲食一包啊。有人时啊三工甲食一包。
1: 预防
0: 啊！保持掉咧，
1: 保持掉，卖会闭关咯啊！
0: 这咱年岁侪啊，拢卖少钱啦。我若有当时啊食着，我遐囡仔有当时啊去买，讲实在，我嘛无啥咧食这啊，迄鸡排啊。回来你吃，我都会把吐两袋来吃。你不相信啊，你把吃了，你把看那个门，没两天你就闭结了。咱人有糖分的人，你一定要吃这组啊，有甜分的哦。你长期你吃西药，拢是吃西药的人，长期你吃处方煎的人，你一定要吃这个，想要吃这个，赶紧排掉了。按哪讲，那我内底有放谷胱甘肽。谷胱甘肽伫个内底，伊家母的萃取物，谷胱甘肽，放个内底要创啊？过滤的肝，过滤的肝脏，因为肝脏会分解一寡，遐个，甲你分解一寡毒，吼、哦，分解一寡毒素，拢爱靠这個。来，咱来进一粒广告哈，咱今仔所推出的这支叫做活力加速 S O D 的抑制组，我这专利的哦，吼，这专利的，我内底 S O D 啊。SOD 抽出来，这个 SOD 是对着法国的芳桂啊内底抽出来，哦，是足高级的物件。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讲阿芳啊，我也无咧闭结啦，哦，你若无咧闭结，你两工甲食一包，是安那叫你一定爱食。我阿你讲啦，第一点，伊的这内底纤维质足重啦，钙会排，甲你倒排一寡毒土角啦，哦，过来佫兼会当甲你过一粒肝啦。哦，过一粒肝，因为我来讲肝足重要诶。哦，肝足重要。哦，伊会分泌着咱诶肝甲胆，一定拢爱过用。胆汁，恁注意听下话，足侪人拢认为讲胆汁是胆咧做诶，其实毋是啊。胆是咧创啥？你敢知影？胆是咧藏胆汁诶所在呀，伊本身无咧做胆汁啊。哦，嘛是爱对咱的
1: 肝肺，
0: 来做参考呀。好，安尼你听无？来，这个我的假说哈，我跟你讲哦，咱人尽量卖闭结，较袂大肠生歹物啊，较袂痔疮，较袂皮肤歹，较袂不时肚肚肚。等下想要食去估一下便所，像你讲要办办无，要唔办紧紧，这足艰苦的。过来第二点，你若咧食西药的人，我跟你讲哦。你一定爱食，你有糖分的人绝对爱食，吼、哦，绝对爱食。这支产品真正把你的进来物件，来内底一盒嘛，一盒内底有30包，哦，30包，吼、哦，每一包内底是差不多5三公克啦，3000ml啦，吼、哦，3000ml，搁较严重诶，你著早暗一包就好啊。哦，你唔免阁追加，你阁食较济嘛，无人啊讲，食了讲就会像你西药安尼食了伊来加啦。哦，你甲看我拄啊配置的，你甲咱讲这分量这咧，你看食西药咧会办无唔对，都闹甲脚酸手软，甲闹甲规身躯皮皮抓，老岁仔人是袂堪是安尼呢？迄有当时啊闹一个伤过严重，你怎啊？伊个脚会怎啊无力，失力去？啊！你就害呀！好来，你注意听好嘿，一盒内底有30包，咱一盒优惠1380块，一边3盒都偌济啊？4140，哦，4140，阿峰甲你优惠3000块，哦，3000块，今仔日啦，同款，你买四组的三盒，优惠3000以外，佫加送2盒互你，哦，这是配置来因送的吼，人。硬甲拗的才有，来，佮送2盒玻璃，细组的收到就5盒嘛，嘿，收到5盒，优惠你3000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今仔日你若较有通啊，其实我即双袜啊， 送了有够好个好啦。哦，这牛会侪人，大家学落甲学落甲得志，内底四合一呢，有做呢，做做哩脚底，佫会当兼自滑呢，对无？啊，佫有佫有啥？佫有石墨烯，佫有竹炭，哦，佫有竹炭，啊，佫有银纤维拢伫个内底兼甲你杀菌。哦，所以脚会臭个啦，香港脚啦，你甲穿，真正大家学落个吼，细组个送你一箱啊。送你一箱来，啊！那大组的咧，五盒三千，十盒偌济，十盒六千，
1: 对，
0: 十盒六千块来。拄啊，人细组的配提送两盒嘛，来，即卖这大组的啊，我阮公司来送你啊，我头家送两盒无你，拄啊几盒，十二盒，
1: 对，
0: 十二盒，以为你六千。佫送你两箱能量哇，规内面拢会使食，即无分大细汉。囡仔足爱啉水果杯，囡仔足爱食迄啥，足爱食迄落啥水果杯，足爱食炸鸡的，足爱食肉的，足爱食只遐加工制品的。我甲你讲，囡仔你要食一包，规工啊要食一包，你免惊伊的鼻结。咱人血压足悬的人，你更加爱食这啊！听好详细哦，嘿，这是真正无何必甲你讲。你若迄落高血压的人，你真正爱食这啊！一包绝对爱食。后来买电话寄个金额卡，0800-3-18-0-0-9来，我讲食类绝对爱放会出来啦，这唔免，这拢唔免收钱啦。哦，啊，转去啊，你著本身你最爱食甜的人，我最爱食甜的人，我最爱食这个啥，最爱食这个肉的人，你一定爱食这组。例如你食西药的人，你糖尿尿酸过悬的人，你绝对爱食这组。哦，你绝对爱食这组。甲肝嘞，你著免惊这慢性病来找你。哦，你甲这嘞。我跟你讲吼，你免惊肠啊生生遐有诶无诶啦，唔免去照一下大肠镜，讲还好，生活内底遐一粒遐一粒，对无？肠啊保持要清气。过来，你会记了嘿，肠啊想一定爱老诶，肠啊想一定爱老咧。是啊啦，足侪中医师拢甲讲，你唔好食西药啊啦，你唔好摕啥摕规，你规粒遐啊。
1: 水
0: 用
1: 什
0: 么用钱的锅罐罐落去啊，迄拢唔通用啦。虽然你食落了，放落真轻松，但是你爱知哦，你是含肠啊肠拢
1: 放出来。你用一届啊，伤你一届肠啊。
0: 对，啊，所以是啊，咱大肠癌，咱台湾人遐济，因为咱台湾人一个坏习惯，你肠啊，你就食泻药啊，肠啊食过啊，你食过了，你爱知哦，含肠啊肠拢放出来，你肠啊是涩涩涩。你袂用去甲保养，哦！你台湾人敢会用破坏啦？袂用保养，所以毛病会愈来愈多，哦，毛病会愈来愈多。所以咱这爸母啊，爱紧，莫等严重啊！将来你请新民关登记，迄安那关都无效啦，哦，安那关都无效啦。所以上平常时的保养足重要，大家嘛知。你出去你敢问，你会坐？哦，那迄啥？那配置你讲的？即卖养生村啊，诶，长辈是大，钓会当大养生村诶啊！我咧讲，你讲足贵吗？你去养老院、疗养院嘛，爱3万外。伊这你若卖大规间诶，都卖价大规栋诶，嘛是一个月3-4万都有啊。
1: 嘛唔知呢。
0: 有啦，3-4万都有啊。啊，伊这就是安那，因为因这是安那3-4万都有，伊这爱你会行会走诶啦。你听无？爱你会行会走诶。我即卖配提即个花园堂生物科技啊，即卖含咱台湾几落间养生村，拢用即、這、落、個，你搞即落物件，你照顾即个老即个长辈时代，因为要来养生嘛，身体要顾好，唔好规世人靠西药啦。哦，药啊会当卖食，尽量卖食。药啊是救急，
1: 嘿，
0: 药啊是救急。唔是来用你保养的啦，好、哦、来安尼你听无？来，袂见到嘿，咱的活力加速 SOD 的易萃子，这是专利的哦， 专利的来，内底三每只盒内底有三十包，一包是三克，哦，拄啊三千米呢，哦，三千米呢，一包优惠你一盒优惠你偌济？1380，一边三盒爱4140，优惠你3000块，佮加上两盒无哩，收到拄啊五盒，佮送一箱能量碗，哦，这是小组的，大组的就是十盒6000嘛。阮公司阁加送两盒无哩，互你12盒柜内面拢总保养会起来，保养你的肠啊，保养你的肝，吼、哦，顾你的肠啊，想顾你安怎，顾你免惊会闭结，你食落垃圾，伊敢那咧排毒安尼，甲你排掉，吼、哦，足有够好的物件，内底嘛有酵素，吼、哦，内底嘛有酵素，所以阮公司阁加送两盒无哩，拄啊12盒，以为你6000块，大组啊阁加送两箱即个能量碗，空白。00318009哦，我来讲
1: 00318009。
0: 我来讲，食落一定爱放会出来啦，食落一定爱放会出来。啊，即你甲食，你安尼甲食就无唔对啊吼。啊，唔免常常咧烦恼讲哇，当即顿食落明仔载唔知要安怎，你都甲食落，逐天你都顾家，规个顿啊清气淡淡，安尼你听无来？00318009来，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来，好、哦、来，我来甲接一个，来吴大哥，
2: 我变迄个火力，
0: 火力酵素啦哈，你要多多细做，
2: 我变12盒
0: 6000的哈，好啊，后日你来拜啦，火力酵啊，
2: 拜我中心吗？
0: 有哈，
2: 好
0: 好，好好，拜拜，来。买电话金额卡嘿，0800318009，0800318009。我来讲吼，你会坐啊，吼，咱的肠啊原本就较袂叮当啊，你会坐啊，肠啊会较大，肠啊会较大，你甲食这类排咱内底肠啊多，吼，排咱内底肠啊多。吼、哦，即个垃圾卡里咧肠啊顶头的垃圾，拢甲你排掉，拢甲你排掉。所以咱即个爸母啊，买电话起来紧个卡，吼、哦，啊，等于一天，你若正常，你一天食一包就好。足严重的早暗拢一包一包，你要饭前食，饭后食拢无要紧，即袂伤你的肠啊啦。吼、哦，即袂你食袂伤你的肠啊。后来，过来就是讲，咱咧食即个物件，你拢爱了解。食落了，伊会倒倒啊！伊毋是讲食落好，我等下像你食西瓜，等下肉肚伊来夹啦，伊来疼啦。咱内底无未用这個，未安尼吼。伊这样一般，你食老的无共。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吼。啊，这個、我咧讲吼，你话当讲啊，阮孙。读国中诶啊，敢会食钱，总爱食钱诶，啊嘛你毕业你学食嘛无要紧，哎学食嘛无要紧啊，因为即袂去伤着你诶腰子啦，伤着你诶肝啦，伊即顶多会过肝咧，吼、哦、啊食落，肠仔甲排互清气，肠仔内底过互清气，上个重要，我阁甲你教一项，一定爱甲肠仔迄个肠仔想过咧，肠仔想啦过有条。我阿你讲啊，你的身体绝对会健康。啊，过来，你较袂定定肠啊出问题，袂定定多。我讲咱一般较袂放拢啦，拢肠啊伤大啦。肠啊伤大，你就袂叮当，啊袂叮当，你就放袂出来。哦，啊，迄足艰苦的呀，足艰苦的啦，唔茫阁定定提用煎的啦，用啥食泻药啊啦。哦，啊，就想尽办法要互放啦，或甚至去互医生用话啦，毋免遐艰苦啦。
1: 咱哩人家有一礼拜去学一届。
0: 安尼哦，嘛是食这食到。
1: 大姊，你看讲一礼拜拢去学医生。
0: 啊，迄毋免啦，食这你较骨力食哩啦，一工食，一工，因为你严重的人，我这毋是药啊，你讲我足严重啊，要食赶紧会好，我讲歹啦。你就是我跟你讲，你接两工啊，接三工啊，开始就了有感觉啊啦，哦，啊，卖去用话啦，吼、哦、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更加卡哈。 哦，电话更加卡，哦，这足侪人接到，你甲看，罗马老朋友，咱这老朋友回来咧买，哦，啊，所以咱这爸母啊，要食物件，买物件，哦，啊，咱买一定爱食呐，卖讲要食迄落安尼哦，硬要互办的拢卖啦，哦，拢卖啦，用这天然的，啊，豆豆啊来。哦，豆豆来，啊豆豆，互家己煮的，咱家己食嘞。每一工时间到，咱就要来走便所。哦，唔免啦，唔免去像咱咧讲结，甲箍一个便所箍甲中风，对唔对？来，所以咱只爸母也买电话机甲卡，0800-318-0000，这是咱全国免费服务电话。啊，等于你着正常一天吃一包落，足严重的人才爱暂吃，哦，啊，你听无？啊，这足简单嘞，配地图啊，倒咧嘴地五个跩，吃落了，伊即往来加速，袂讲互你食到会足歹食迄个感觉啦，吼、哦。来，买电话金卡的0800-318-0000。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而且阿芳、阿华，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会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以后收听，又着望你看成啊，万因阿芳、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残障人再会。

老早早安，大家好，我是吴三。多谢所有好朋友拢总时间到准时收听，每一天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开放式的节目，欢迎邀请所有好朋友拢总上线，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点歌点你喜欢听的歌曲，无所不忌惮，无所不忌讲。都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都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都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会记得点歌就是按两点，开放到三点半，这是咱点歌时间，所有的好朋友拢总不用客气，大家拢总做您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

为人处事拢总家己爱知影有一个分寸吼。咱知影讲，什么代志是咱应该做的，什么代志该提醒，什么代志爱尊重人吼。咱有人甲这个吼热心过头，啊变作是干涉吼，为人较积极吼，变作是吼超越着家己的这权限吼。啊，为人甲一点点的权限吼，拢总以为讲会当替别人做决定吼。啊，表面上其实拢总袂输干那些解决问题吼。事实上吼，会当啊，可能乎你的信任慢慢拢总流失掉吼。咱稳重诚实的人，唔是你徛甲悬吼，啊，就袂记得尊重别人的职责，啊是嘛袂因为经验多吼，啊，咱总袂记得听到别人的声音，这才是上界重要，这才是上界要紧的吼。我是吴三。

0: 喂，你好，来姐。
1: 我说啊。
0: 哎，好早。
1: 哎，好早。
0: 哎。
1: 哦，我做些代志哦，我搞了听你节目，我逐天天拢听，听你安尼做人诶，无我真正气死。
0: 哦，莫气啦。
1: 我讲迄迄老，我无甲伊讲，伊几年啊，两各用两单啊，对无？
0: 哎。
1: 都两单啊啊，迄两个左脚跌出去诶，我甲讲。哎，对，那个八一老婆正来拜，对你老婆正来拜。
0: 嗯。
1: 那我等了，我就无打电话，我无消息就掉了哈。哎。哎，打那个老鬼王的是，打我那个唔知一礼拜来供那个土来跟你供油啦，对不对？
0: 哎。
1: 以后我唔买我，我讲，等加一条腿哈，那汽车又搞起来呀嘛，那个。那老的还没过旺季，这就搞起来呀！讲我叫我食到啦，包搞起来呀！即帮人家批来一个，然后排气的迄种机车要排气，要减的无？
0: 要下停配下啥？
1: 伊下伊机车爱排气的爱减盐，排气，人个排气就是减的了，人个有 O N 的无？迄种排气的，迄种机车减的
0: 多。嘿，安怎？
1: 头发是染了，所以我洗澡我个接唔个落去啊！我无卡阵去讲啊！啊，即摆排气，你若无叫我，那爱学我字就嘛。
0: 嗯。
1: 迄个汽车话名对不对？
0: 嗯。
1: 啊，等了介，你无啊？迄个等了叫伊就讲引擎信箱。
0: 嗯。
1: 啊，伊安个等了叫伊讲暂时停用，拢无要叫啦哈。
0: 嗯。
1: 哦，啊我讲，啊系啊，即摆那无迄个无。
0: 要买一件爱花
1: 钱，啊，
0: 六个月若讲无件，
1: 要
0: 讲花
1: 三千，对不对？
0: 无啦，你这问就近的里长，我无看到，无足清楚的吼。
1: 那
0: 吼，你问里长啦。
1: 完
0: 了。嘿，问里长，甲问一下，看这问题要哪解决。
1: 完了。
0: 啊，你唔免，咱唔免拄着代志就安尼吼，心情无好，爱拄着代志，咱去了解公司办哪处理就好了。
1: 完了。
0: 嘿。嗯，你咱较唔捌吼，咱较唔捌，咱来问就近咱遐里长。啊，里长拢会甲咱讲啦。
1: 哦，
0: 嘿啦吼。
1: 我婆啊，那个婆啊，因啊无好因尔，就迄时我够紧嘞。
0: 袂要紧，你家己过好你家己的日子。
1: 我即摆无身份证啊，身份证我甲走走伊呢。身份证甲走伊，我无那无身份证
0: 啦。哦啊，所以你唔才讲你去问里长。
1: 哦。
0: 啊，身份证无去，你本人你要请买晒啊。
1: 哦，安尼啦。
0: 系啊。
1: 哦，好，
0: 安尼我。哦，你要请嘛，使搁请个呀。
1: 安尼，我
0: 这节目。好，你要搁请个嘛，使。啊，咱无看到你上好问里长啦。
1: 啊，你节目无只。
0: 嘿。
1: 是上呢。
0: 好，你上好问里长，好不？
1: 好，
0: 谢谢。
1: 好。
0: 唔办，咱就是请教愿意吼，啊，咱都吼啊，共点头，共请教吼，共问拢总会使吼，所以这还是真重要吼。啊，我定来讲过吼，身体健康。每一个人家己爱家己真好过吼，现代人因为食食的问题，你甲看卖吼，工作无用。

0: 拢总按变比比激素引起的。你无无药无紧，你像大肠癌、直肠癌、肛门癌，这拢总就是啥？咱吼垃圾的物件，人伫咧讲前一工所食的物件，先我每一工透早起床起来，咱就是爱去区便所，就是要甲咱进前一工出垃圾的物件放放掉、清清掉。啊，若无你甲看，各样真正就是吼，拢总吼真侪你甲看到安尼吼。啊，这个吼歹命形成，这拢总买天气买万赔吼，这拢总爱记嘿，谢谢吼。喂，你好来者。
1: 我当老早。
0: 哎，老早。
1: 我同学做事的。
0: 哎，你好。
1: 要点一条歌。
0: 好。
1: 毛龙咖啡。
0: 换一条，你大概就点一条。
1: 来，够久啊，要点一摆
0: 唔？唔是，我唔是讲你袂使点，我甲你讲啦吼。我知影你久久啊点一摆，我讲就讲，歌得换手换手啦。
1: 我就过过点一摆就好
0: 啊！嘿啦，我知影，我甲你讲咧，讲吼，你
1: 是我听你，我有去听啦，你拢无人点，我就无人点，我就点啊！
0: 哦好，我有啦，有人点啦，你无详细听啦，吼，好好好，好来谢谢吼，因为头几尾咱这齐大哥唔捌点别首歌，就是拢这首吼，啊，无紧好，啊，我是安尼甲你讲，你无讲安尼想起，安我三年来无爱我点，唔是，拢无人点，只是就甲你讲。你看你自听我的节目这么多年，拢总固定点这首呢咧吼，啊，咱会记吼，换一下无同款的吼，好听的歌曲嘛真多吼，谢谢。啊，身体同款就是爱家己顾吼，啊，咱食食就是爱均匀吼，均匀的饮食这个很重要吼。咱特别拢总甲好朋友讲吼，啊，咱当然有咧收听咱节目的拢总欢迎大家敲电话，无清楚拢总会记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我清楚的。0800-88-99-53，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开放的电话，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大家电话做您拨，大家电话做您卡吼。无清楚，隆重做您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咱的节目欢迎大家隆重上线，邀请大家隆重卡电话吼。啊，咱都。要点歌像安尼拢总欢迎，就敢若咱齐爸爸来敲电话，我拢欢迎恁吼。啊，但是吼，当然希望恁点哦较多样化、较快吼。谢谢。

0: 谢谢，感谢吼。来进一段产品的广告吼，啊，我咧讲过吼，来咱的顺顺动，你甲买当食一盒就是1500块吼，食落去困的落眠吼，咱都吼隔天像安尼困一醒，隔天起床起来第一件代志就啥，去苦便所。啊，苦便所的作用要甲咱前一天所食去的吼。咱营养已经送到各器官去，无路用的积存伫肠仔遮吼，你个会当甲放出来，放好清气。按摩吼，甲咱这个宿便拢留伫咱肠仔内面，就会作怪吼，拢总会记吼。咱的顺顺啊动，太侪时代长辈，太侪咱的听众朋友有跩闭结，放屎放袂出来困了。啊，你无药无菌，你甲看卖现代人，歹命形成遮尼侪，拢总就是按这個。闭结收音器吼，我三伫咧推荐介绍，顺顺啊当有百几种天然青菜水果，用上新生物科技的技术吼，啊做成这个吼果冻，啊咱这价数果冻的价数吼，一盒就是吼15条1500块，你会记都暗时食饭饱了甲食一条，隔天早上起来吼，起床吼要互你吼。放到真舒适，也免惊像安尼漏到哔哔啵啵吼，放到规条顺顺顺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顺顺动顺顺啊动，一盒1500块。听众朋友应大家建议吼，我争取优待，但是无通做吼，啊恁就是这两三天紧，无然优待紧把握机会吼。详细听斟酌听吼，这吼上优惠了，无法度搁再优待了吼。一盒1500块，买两盒。2500，你若甲咱买两组4盒，5000块，我阁加一盒。所以吼，有咧食的跩好朋友，互咱拢总争取上大优待5盒吼，买5盒5000块，5盒以上加一盒，每加一盒拢总加1000块，6盒6000，7盒7000，等于本来原价一盒1000块吼。你那五盒以上的吼，拢总一盒算1000块了呢吼。要注文呢，看你要爱几盒，随在恁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顺顺啊动吼，咱真侪好朋友太侪有跩问题，时代中陪咱跩较有岁数，因为吼运动量无够吼。啊，咱的这个吼，啊，肠胃蠕动的变慢，机能变差去吼。你顺顺啊，当买当食，买当顾吼，买一盒就是1500块，买两盒，只要买两盒吼，买两盒，咱2500块。你买4盒5000块，我要阁加送你一盒，所以总共是5盒5000块。啊，若买5盒以上加一盒，拢总加1000吼。啊，6盒6000，10盒就是10000块吼，10盒就是10000块。有要注文的，紧把握机会吼。邮袋拢总无等人，邮袋拢总无等人。咱的电话总共7线电话，恁若都吼要找我啥物，电话通你就免唔好挂断，我一通接完随接你个吼。谢谢，喂，你好来者。
1: 喂，高三。
0: 哎，高三。
1: 高三。我中学我姓柯。
0: 柯先你好。
1: 我咪。
0: 你先，
1: 我住地区，
0: 收音机甲节目无声，好不？
1: 你何必讲做选的声音
0: 咯？你收音机甲节目无声，好不？唔接袂上声。哎呦！吼，收音机甲节目接袂上声吼。
1: 好，
0: 你好嘿。收音机甲节目调节啦，唔接袂叽叽叫。
1: 我助理去跟河尾竞选迄个镇长的时阵，接到你听到你的节目，快接上啦！
0: 哦，安尼侪年了呢。
1: 啊，已经两届啊。
0: 嘿嘿嘿。
1: 啊，结果我家己买过是买。
0: 迄只糖粉嘞嘿。
1: 你若咧介绍3000-7000。
0: 是啦，我知，谢谢。
1: 我买三。过三遍，迄糖盖盖糖地。
0: 哦，啊，咱糖分控制好稳定啊。
1: 啊，但是哦，我
0: 恭喜哦。
1: 结果好一个旧年飙到7，糖化血色素上用无张持飙到10.7啊。
0: 为什么是安怎？
1: 啊，我生活无改变啦，结果上用飙到 血糖七百几。
0: 啊，你都可能咱的糖改改糖地前无食咩？
1: 无，我已经算嘛无改变生活，结果常常血血个飙飙到255啦。
0: 较注意，较注意嘿。
1: 哦，要是话我迄个惊是袂想讲。
0: 哎。
1: 哎、欸、呀，这八十岁都还佫高，才高年呢，就出问题。
0: 哦，拢爱注意，拢爱注意哦。
1: 我家己买过迄款，迄有15cc 迄款的。
0: 哦，补气血，补气血嘿。
1: 哎、欸，还佫买。
0: 是是是。
1: 诶、欸、诶、
0: 欸，谢谢谢，爱顾，知影好顾，这是正确的对。
1: 结果我吼。本来我可是老母99岁吼，当逐天去介做伴，啊，我母亲身体正常，住两间病院前，无法当去到老母做伴。
0: 哎呦！
1: 啊，即摆吼，我就是拢等讲讲，若需要你来咧介绍，我就搁出手。
0: 好，无啦，我甲你讲，来柯先生，咱来平常时拢爱保养好，等唔好等到安怎才过咧要紧哇！
1: 无啊！我本来我逐天透早4点就起床啊，就去行路，8500步行15年嘞。因为我88年52岁就中风，袂振动啦。
0: 是。
1: 啊，我都讲人哦，做好代志，然后加减做，即摆拢现世报啦。
0: 对啦，对啦。对。
1: 因为即摆的人，我甲看起哦，因拢有。爱心，但是拢无公德心啦。
0: 哦，是。
1: 啊，我就是咧讲，人吼无代志，卖惹代志啊！啊，拄着代志哦，勇敢面对就对啊。
0: 哎、欸，唔免惊代志面对，嘿。
1: 嗯，
0: 对。
1: 啊，像拄只迄个讲，迄个排气管咧检验迄个吼，伊去学堂个店问着，人就加价。
0: 对。
1: 啊，那新人上碰见哦，去申请。诶，何清楚说申请，
0: 伊是搁办一张，诶，对。
1: 啊，所以讲，我是听你的节目听几几，马上要应该10年走袂去啊。
0: 有啊，嘿。
1: 都，因为我就甲恁保险有新大因缘啦。
0: 嘿。
1: 因为阮这李进办是你，迄款叫山寮的人。
0: 哦，山寮是算客户山寮。
1: 没算的。我最想就比较贵的山寮啦。
0: 哦，就比较贵的山寮，
1: 啊，阮一地我嘛浸水庄人啊。
0: 哦，浸水庄，嘿。
1: 嗯。
0: 新水村啦，嘿。
1: 啊，我较早少年，阮家做田，阮家田嘛拢，迄个田农的名嘛拢保元庙的。
0: 啊，你故乡是算何位哦？
1: 我算福兴。
0: 哦，福兴吼。
1: 嗯。
0: 福兴有。三河川也是李江川，
1: 三河啦。
0: 哦，三河，较早在点么卡啦？
1: 嘿，点么卡嘿？
0: 嘿啦，嘿啦。
1: 嗯，
0: 对不？
1: 对。嘿嘿我唔只讲哦，我甲你原来听你的声音，甲我有下啦。
0: 谢谢。
1: 啊，我参加中华中央会，原来做过常务秘书。
0: 好。
1: 就讲中华人，就讲我做中央啊啦。
0: 有。
1: 嗯。
0: 是啦。啊，慢慢身体还搁较顾较正常诶嘿。
1: 嗯，啊，我即个还搁是老母99岁，无检查无红利咧，我那也煞无顾。
0: 对，哇，赞。
1: 嗯，
0: 安尼上好。
1: 也毋是讲来点一条迄个日本诶潮来哩，迄、那个小姑娘。
0: 好，来坐嘿。
1: 好，
0: 谢谢。
1: 不错，厉害，谢谢。
0: 好。后来拢总会记吼，啊，恁拢总要甲咱啊，主文诶吼。恁紧把握吼，顺啊当，所以我咧讲过万变之源，按这个秘诀放袂出来收音器的。你甲看吼，咱若逐工透早起床时，那第一件代志爱去看便所，就是紧要甲咱吼前一工所食的跩阿斋无路用的放掉。啊，我有法度甲大家清楚。啊，恁即马先登记吼，咱就是吼啊，原则上伫拜一吼，今仔是拜五吼。原则上，咱登记差不多就结束了吼，咱统计了，统一的寄出，会给您送到位吼。咱的这个吼，顺啊当，平常时有一个买，大家娱乐甲肯定的，你嘛听到拢真知影真多。较早真多吼，好食过偌侪牌哩吼，拢总食袂行，食不好，食到尾也食漏西油啊。 西药房买这个吼，通常的吼，一盖买着五盒十盒，放伫便所，你甲看嘛，擦归擦，三两工啊，就安尼吼，拢总用甲空空空。但是这拢总无法度根本，通完就佫开始闭结，啊，等甲闭结干枯甲吼，等啊积条的吼，再佫吼漏西药啊，佫食，这拢总唔对。咱正确方式，甲咱正等等啊，顾健康吼，啊，咱等啊。垃圾的物件，互你排泄出来，这真要紧，真重要吼。五三推荐介绍吼，咱的这个吼，啊，顺顺啊当，顺顺啊当吼，拢从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从欢迎恁，拢从邀请恁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吼，只要就是吼，拢总吼啊，1500块买两盒2500，你甲咱买两组四盒，要阁加一盒，所以是五盒吼，五盒5000块，五盒以上加一盒拢加1000，你要买十盒就是10000块吼，啊，你要买六盒就是6000块吼，拢总会记诶，欢呼金巴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无咱优惠的就是金巴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拢先登记啦嘿，后礼拜甲恁寄甲恁送嘿，拢总会记吼。啊，当然，咱都好朋友，恁要注文的卡手得爱用，速度得爱紧吼，唔好阁等甲邮袋拢总截止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会记吼。顺顺啊当，顺顺啊当吼，要予咱优惠的吼，咱全国的乡亲好朋友吼，大家拢总先登记吼，啊，咱拢总吼啊，统一的甲大家寄出吼，啊，莫甲阮催嘿，要反复产品，要交关产品的，请恁紧把握吼。一盒本来就是偌济，一盒本来就是吼1500块，即马主文买两盒，买两盒就是2500块，啊买两组四盒5000块，我阁加争取加送一盒。本来两盒就是爱3000，即马就是买两盒，咱就优待1500，买四盒5000块，我阁加送一盒，所以合起来等于一盒剩1000块尔。知影好主文的，就是也紧把握，谢谢，感谢。这个。福兴啊，港乡的东乡的吼，柯大哥吼，徐大哥点播的吼，啊，那个小姑娘当牛扮的吼，谢谢。

谢谢谢谢好谢谢好好感谢吼、哦，来隆重的记吼、哦，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隆重的记吼、哦，要甲咱主文欢呼的，电话隆重卡号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做恁欢呼，做恁交代嘿，闭结的吼、哦，放袂出来，这是真痛苦的代志吼。这个等啊贵个，啊，咱初初食咱的顺顺啊当吼，初初慢慢食，甲咱啊腹肚内面的这吼，电壳壳个拢总互伊弄去了，互你放着几条出来吼，啊，咱互你头啊咧放吼，甲咱等啊内面跩啊多余的跩宿便拢总甲清清掉吼。五三推荐介绍，顺顺当顺顺啊当吼，电话拨电话拢总做恁卡，无清楚拢总会记问互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隆重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甲恁欢迎；只要在收听，拢总甲恁邀请吼。咱特别清楚的，听到拢总专工打电话登记，专工注文吼，食落去都要放个出来吼。你包括咱的新气员吼，你都一暗2200块，一暗2200块吼，拢总甲买登去听查吼。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你都放晒甜甲艰苦一挂吼。啊，若唔是放袂出第三，接接放，无法度放规站放清气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推荐介绍，咱的新气源吼，你甲咱留放予伊大伯，上着有志个着有志，无你的份。你若咧放晒放袂出来，你会记吼，食咱的这吼，顺顺啊当，予你放着真舒适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大家隆重打电话吼，啊要点歌，隆重唔免客气，做恁电话拨，做恁电话卡吼，啊拄只迄首啊当有歌曲迄个小姑娘，我来甲恁做安排吼，咱的这個、啊柯大哥吼，中和柯大哥吼，哇，当然妈妈99岁吼。身体还够健康吼，咱当然家己嘛爱顾健康，啊，我都计时间，甲师大人、甲妈妈来做伙吼，啊，互咱友好吼，师大吼福报有吼，无咱友好吼，啊，大家拢总原来家己身体原来顾健康嘿，0800-88-99-53，啊，点歌吼，唔好拢等到3:30要到这个点，啊吼报袂着，啊你两早来点，两早来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甲恁欢迎；不管你住倒位，隆重甲恁邀请；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会记得问我清楚吼。开放的电话，大家会当来上线。我是5308-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您；有咧收听，隆重邀请您；有咧收听，您听到，无咱优待就是金巴吼，咱的这个吼，顺顺啊当，这隆重做成果冻，做成果冻条吼，一盒内面15条，1500块，即马买两盒2500，你甲咱买两组四盒，买两组四盒。5000块，要阁加送你一盒，所以是5盒5000块，所以是5盒5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安排好听的华语歌曲，真情做伙欣赏收听。

0: 谢谢哈、哦，太平咱的这个哈、哦，简妈妈无问题哈、哦，四盒五千无唔着，佫加一盒，四盒五千佫加一盒哈、哦，谢谢。人我都讲过，少年做按事业做得来吼，变甲亲像人咯。咱食老要退休要享受，一定要有一个好身体，唔只有法度享受着退休了后的人生吼。咱真侪好朋友也搁伫咧拍拼走动的吼，不管你是成功失败，更加你会记得失败爱记跌倒搁爬起来吼。咱更加嘛是得要有一个好身体，唔只有法度东山再起吼。健康不是第一，健康是每一个人的唯一吼。即卖时机你看，这也贵，那也贵吼。啊，你有当时啊，枕头贴贴吼，算算的讲拢无贵啦。咱的身体健康上宝贵吼，所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这真重要吼。所以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咱拢总会记得有听到的吼，谢谢吼。这妈妈这才叫动心。到时再甲送去，当心再叫伊甲你送吼。恁要反复的，拢总电话卡号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唔管你住倒位，拢总做恁拨，做恁卡吼。谢谢，感谢。来坐你好。
1: 哎、
0: 欸、哎，高赞，
1: 高赞，
0: 哎，
1: 啊，你那滚水有吃是？
0: 有哦，
1: 我提了你吃。
0: 哎呦，谢谢啦，多谢啦，多谢这宜兰阿兰妈妈。
1: 我要是我，你也无想过我才是死呀噻。
0: 啊，无啦，莫安尼讲。
1: 八九十嘛，莫安尼。
0: 八九十啊，少年啦。
1: 啊，你迄个，你是在哪里？哦，一三十七十一啊，怎么在？我这客户我足顺畅听。
0: 嘿，
1: 杜卡，
0: 嘿，
1: 啊，在阿爸你教阿爸罗吃啊？
0: 教一粒罗吃啊？
1: 我当姐吃。
0: 嘿，当姐吃。
1: 我当两罐吃，才剩一罐。
0: 哦，好啊，恭喜啊！吃了有差无？
1: 我真听闻。
0: 哦，
1: 哦，我吃了唔对，咪吃。
0: 补骨精丸吼，啊，教低山罗吃吼。
1: 啊。一个食，我拢用早唔食咧。
0: 嘿，那用早唔食就对咩？
1: 哎，你食一粒无就一届。
0: 哎，食一粒食两摆啦。
1: 哦，食两届。
0: 嘿啦，嘿啦。
1: 哦，暗时一食，再时一食。
0: 嘿好啦，好啦。
1: 哦，啊，你唔加点一条歌，我得困未起。
0: 什么歌？错乱。
1: 好啊，
0: 较早来甲你报嘿。
1: 好啊。
0: 好，无问题吼。
1: 因为实在是困未起。
0: 好，谢谢哦嘿。
1: 好。
0: 拢嘛无问题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爱听歌就你交代我三，啊，我来找找着拢嘛，先甲恁做安排吼。现场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宜兰这个吼，阿兰妈妈吼，这那主文产品拢总叫头城红星药房来甲恁送吼。我是我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人爱有责任，人爱有担当吼，人伫咧讲真真正正的责任就是啥，唔是干那用嘴讲的吼，啊干那嘴讲啊，我会使，我会处理，但是拄到代志发生的时阵吼，咱爱记讲吼，勇敢有法度站出来面对。绝对无闪吼，无推卸啊责任，有责任感的人吼，知影啊，为着咱家己所作所为吼来负责吼，啊嘛对了，啊拢总吼啊对的代志吼，咱袂去讲哦，安尼袂输功劳拢咱吼，像友好是大人，这都做人是谁应该做，这拢总无啥物好讲的吼，啊做唔对代志吼，咱就是面对承认吼，每一个人拢总爱记的哈，啊咱即卖时代吼，啊教导拢总无容易吼。大家拢总嘛辛苦伫咧拍拼吼，即爱记吼，人吼该当吼啊有几分力做几分工课吼，唔好吼啊硬到甜甜甲艰苦一挂吼，拢总会记吼，一旦承担嘛真吼啊，唔是咱啊有法度的，咱就甲拒绝吼，拢总会记，每一个人拢总同款吼，多谢好朋友收听吼，啊咱妈妈点播初恋做伙欣赏收听。

谢谢谢谢，对，这个高阳红山吼，咱的这个钟妈妈吼，五盒就是5000，对，哇，差真多咯，当然咯吼，本来一盒吼，拢总吼啊，咱的这1500，即马买五盒5000，一盒等于存1000呢吼。花莲寿丰吼，花莲寿丰乡吼，这拢总 OK 嘿，花莲寿丰吼，这拢总同款吼。啊，到时给你用夹，后礼拜嘿，后礼拜，恁即马拢会记得先有注文，先有登记，先吩咐，卖甲阮赶，卖甲阮赶吼。咱拢总吼，啊，拢总新年独家出炉的吼，拢总吼，啊，优待哦，咱听众朋友嘿，要吩咐电话做恁拨，要吩咐电话做恁卡吼。啊，这个万变之源按秘诀开始，唔好无要无紧吼。现代人你甲看卖吼，啊，这个歹命形成无所不至的这么多吼。啊，拢总吼，你都吼足简单的道理嘛吼。逐工起床，苦便所放晒出来，敢无臭味么？哈哟，臭甲臭干干吼。啊，但是吼，你若放无放出来，即阵的肠仔内底你看会作怪袂？所以恁会记哈，咱一定甲咱只个肠仔顾好吼，食落去吼，啊，卖吼即阵的肠仔垃圾的跩吼，拢总甲放放掉吼，拢总甲放放掉吼，顺顺啊当，顺顺啊当吼。会记得紧把握机会吼，要甲咱主文吩咐的，拢总卡手雄速度紧吼，无咱优惠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电话欢迎恁，多卡多拨多利用吼，啊，我都讲过吼。伫咧听节目，同款点歌的时候，2点到3点半，3点半以前点，咱拢总会甲恁做安排吼。啊，恁点歌你甲看，拢足简单嘞。都恁有敲电话，我拢嘛真紧甲恁做安排吼。宜兰这阿兰妈妈吼，初恋有甲你做安排落去，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做恁拨，只要有在收听。拢总做恁卡，只要在收听电话，拢总卡互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是大长辈吼，会记吼，替大家争取，但是先登记嘿，卖甲阮赶，卖甲阮赶吼，啊，咱拢总会甲恁吼，啊，寄到位，送到位去吼，啊，唔管你住倒位，恁伫咧收听嘛，听恁有卡电话，五三才知讲哦，原来。住伫倒位咧收听像度假，花莲寿丰，恁若无卡电话，我嘛唔知影吼。啊，所有花莲关咧，恁主文拢总吼，就是甲恁用寄寄到位，汇到才收钱吼，即拢总 OK 吼。啊，先登记先吩咐，好物件甲恁争取吼。五盒顺顺啊，当本来一盒就是吼，拢总1500，啊买两盒咱就优待2500，两组四盒5000吼。咱拢总会记吼，啊，咱啊买两组四盒，阁加上一盒是5盒5000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万万吼，紧张的生活，伫咱工课也好，拍拼走撞吼，拢总过了吼。即马啊退休的生活，咱就是吼过好简单吼，啊享受吼，啊上届吼，啊无操无烦的日子吼。咱人生无下半世人吼，咱都已经拼拢拼过了吼，啊，拢总用平常心来看待咱所遇到人代志吼，咱拢总会记吼，爱知影讲人生难得吼，啊，肯定咱吼，啊，宝贵生命价值吼，我咧讲过，身体健康上介贵吼，咱就是甲身体顾好吼，这才是上介要紧吼，啊，食甲老学甲老吼，啊，不断地咧学习吼，咱拢总希望搁较好吼。啊，把握到每一个当下吼，啊，咱逐工拢总家己吼，啊，互处理甲好，伊安尼吼，时间拢总吼，拄拄啊好，啊，袂伤急，啊，袂伤慢吼，这个才是最重要。谢谢，来安排一首好听的这个吼，宗教音乐所有朋友大家做伙欣赏收听。你们找我啥物？电话做恁继续拨，继续敲通吼，同款后一点钟久，嘛是我三伫遮甲大家做伴。谢谢，感谢。

0: 谢谢，感谢所有好朋友，大家继续收听英豪梁大姐吼。对，五盒即马就是五盒五千块吼，咱无铁讲无铁去吼。谢谢嘿，三点加入的好朋友，欢迎你们吼，多谢恁的收听。较等下有好康啊，恁就爱详细听、斟酌听吼，感谢。咱节目进行是现场播出，开放的电话恁家记好清楚。欢迎邀请大家拢总上线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要开讲要洽谈要破道，通通欢迎大家嘿。伫这个礼拜日吼，啊就是国历7月19，彰化县分院乡吼，咱的这分院保障室吼，保障室吼。啊，咱即有三级古迹保障世家吼，咱伫7月19礼拜日下早时9:30到下晡4点有即个捐血捐血的活动吼。啊，当然咱平常时拢有咧捐血吼。啊，伫咱中部地区吼，咱来去保障室吼捐血哦，即届吼去捐血好足侪吼，啊，热心的人士拢总送真侪物件吼。有送上实用的即全联的礼券吼，300块吼，佮有送即个吼。啊！当然我三毛赞助这个吼，一条筋的生态有保吼，啊，去关怀一人就送一包吼，啊，足多足多物件，大家吼，啊，真热心的人士拢总有吼，啊，这个、主办单位就是咱啊南投县大丰慈善会，甲着分院保障室吼，啊，所联合举办的吼，伫咱彰化县分院乡啊三级古迹保障世家，大家。来关怀吼，保重市的庙埕者，大家统统来捐血嘿，谢谢感谢，我是五三吼，开放的电话，欢迎邀请恁大家上线吼，现场拢总免客气，多卡多拨多利用，喂你好来坐，
1: 喂，
0: 来坐哦，
1: 你好，五三先生你好，
0: 你好，
1: 我点二零，我姓曾，甲你点歌，夜江边过几万唱
0: 的，哦，夜江边真侪人唱。
1: 安
0: 尼吼，嘿嘿，我来找嘿。
1: 我爱过阵嘛唱
0: 嘞。尽量来找位唱了，啊那无就别人嘿。
1: 好
0: 好好，谢谢。哦，迄个李林吼。
1: 嘿嘿，我姓曾，我捌甲你买物件。
0: 哦，无要紧，无买嘛会使点啦。
1: 哎呀，我捌甲你买过。
0: 哦，谢谢。啊，无买我来拢会使嘞，点这都欢迎。
1: 哎，好好。
0: 哎呀，大家嘛欢迎，啊拢有咧听啦吼。
1: 有，大家拢咧听。
0: 安尼哦。
1: 嘿嘿。
0: 哦，啊，较接来卡一礼拜拢会使来点一摆啊。
1: 啊，我唔捌甲你点。
0: 哦，那无问题啊，我找着甲你安排嘿。
1: 谢谢你啊！
0: 好好，免客气哈。
1: 好，
0: 谢谢。都爱点歌唱安尼吼，拢总就是唱安尼卡电话起来吼。啊，咱都吼，2点到3点半，啊，即马3点加你好朋友，你会记吼，拢总来卡电话吼，就是吼，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是住倒位，电话拢总会当拨，电话拢总会当卡吼。啊，咱优待无等人哦，嘿，优待拢总无等人吼。会记得讲吼，顺顺啊当，阿妈欢迎多趁这个机会吼。啊，恁食好起来，甲咱赞声好不好？起来甲咱吼娱乐者吼，恁有食过来讲吼，恁有食过起来上山吼。拢总不用客气吼，我是五三嘿，顺顺啊当，顺顺啊当，优待拢总无等人，谢谢。喂，你好来者？
2: 五三你好。
0: 你好。
2: 哦，我清水溪厝。
0: 蔡大哥，你搞啥？
2: 搞啥？我点着迄个红色电厂，迄放光出现
0: 过。哦，你这礼拜已经点过来，后礼拜了。嘿，咱这礼拜点一首，大家才有机会平定啦。
2: 哦。
0: 嘿，你已经有点过，咱在。换别人点，
2: 我点了，我前礼拜点
0: 的。无，你这礼拜点的，你这礼拜点的，你昨日点的啦。
2: 我。
0: 对，有点过，咱得换别人了吼。
2: 啊。
0: 后礼拜再搁点嘿。
2: 好啦。
0: 好，谢谢吼，安这公平啦嘿。
2: 好啦。
0: 谢谢吼，安这公平吼，这个清水的蔡大哥吼，这吼咱就是吼，安尼大家。机会拢平等，才会公平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9953吼，所以我就讲过，有点歌过吼，咱就搁个机会让别人吼，咱拢总会记哈。我是53吼，啊无大家来我拢嘛欢迎，有买无买袂要紧吼，恁都有点歌吼，我拢总会甲恁做安排吼。啊，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太平代理乌日无风，这拢总叫东新药房。啊，好朋友恁这吼，啊咱呢。顺顺动，顺顺啊动吼，这项物件即马伫咧优惠吼，啊恁就是互咱优待，要甲咱注文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要找五三的，拢总会记得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你讲要过金发，我无过金发啦吼。啊，我甲你报吼，啊，这个啊，我那老歌吼，咱的这亚江边吼，啊，我那咱这吼老白的这吼歌星甲咱演唱的啦吼。要甲咱注文吼，恁就是会记哈。产品繁复，吃法用法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顺顺啊动，顺顺动，长期间闭闭便秘吼，啊放屎放袂出来，滴袂出来吼，你拢总会记得食咱的顺顺动吼，一盒就是1500块，老朋友拢总知影吼，啊恁要予咱优惠的，恁就是敲电话吼，啊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好清楚，买两盒2500，买两盒2500吼，啊恁若甲咱买两组4盒，4盒5000块，4盒5000块。即马就是搁加送你一盒，所以五盒吼，啊，才5000块，等于一盒存1000块呢，吼，无咱优惠的，就是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嘿，谢谢，感谢。

蒙伊对啦，蒙开讲。哎，有影你讲这是有影。啊，像咱这会吼，拢欠啦。又来又来。哎，这啊，你讲这是怎样？欠我了，有诶，我了会讲偷怕嘞。拢砸出去啊！拢会个头裂头疤。哎，这下我是不看嘞。嗯，真正，我不看。真是的。阿妈，我你就是来为俺保养我，做好事事，谢谢。

来，谢谢哈。这个万变之源按闭格开始的哈，你看，在一寡莫名其妙在拍咪啊，拢总按这变变闭格收音器的哈。咱所有好朋友会记的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哈，0800-88-99-53，0800-88-99-53，后壁点歌也够有17分钟哈。现场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哈，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大家拢总来上线，邀请大家拢总敲电话吼。我是吴三吼，开放式的节目，拢总唔免客气嘿，多卡多拨多利用吼。进广告嘿，毕竟这真大的问题，但是一般拢总无咧甲重视，包括毕竟唔是无要紧，有嘅是拢总食过真多，结果开真多冤枉钱吼，都拢总会记哈。咱会顺顺啊当，特别为咱听众朋友大家争取吼。恁要反腐的吼，就是紧把握机会吼，无咱又待紧的。平常时拢有咧买的，拢总知影，唔是新广告吼，唔是新广告吼，啊，咱都一盒拢总。

0: 块，即马买两盒就是吼，啊2500块买两盒就是2500块。你甲咱买两组四盒，买两组四盒，5000块，不过加送一盒5盒5000块嘿。喂，你好来者。
1: 喂，我怎么？
0: 哎、欸，我就是。
1: 哎、欸，我高雄谢丹。
0: 丹先你好。
1: 哎、欸，我要点收迄个中红港口。
0: 哈？
1: 中红的港口是几页？
0: 无啦，你高雄倒位？
1: 高山。
0: 哦，中红港口日语的，我来找日语的，我较慢慢啦嘿。
1: 啊，拜托姐。
0: 日语唔免拜托，唔免拜托，找到就会甲你报。
1: 好、哦，谢谢。
0: 啊，若无日语的，就甲你报台语的嘿。
1: 好，
0: 谢谢。我来拢总无问题吼，欢迎恁拢总卡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毕竟咧足艰苦的吼，咱都按时食饭饱，你会记得甲食一包吼，食一条吼，一条甲食落去，啊，你会记得讲吼，隔工起床起来，互你放着顺时啊顺时吼。隆中电话拨电话卡系0800-889953，0800-889953。台中太平吼，咱的周大姐点播《乌玫瑰》。

0: 好啦，谢谢吼、哦，恁的记诶，红山吼、哦，红山啊，这个吼、哦，徐大姐讲哇，真正吼、哦，无安尼吼，几落工拢放袂出来，放着咱定定，今晚放着加正顺吼，咱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顺顺啊当，大家拢知影，听到也紧登记紧欢呼吼，要甲咱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吼、哦，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这个园林的这个苏大姐对，你就是爱啊顾身体，会啊顾身体才是王道吼。咱所有好朋友吼，啊，优待我拢甲大家清楚。啊，恁要注文就是爱紧把握吼，唔好拢等甲优待截止、优待结束，啊，才咧讲优待买无着吼。啊，咱唔是讲今仔买完就无，几年通天拢总咱的产品一定要买，拢总有除了短期间的断货以外，拢总互恁拢总买会着吼。咱的这个吼，啊，要注文的就是紧把握嘿。来，姐你好，
1: 喂，你好，
0: 姚炸，
1: 姚炸，哎。我是一组迄个顺顺啊单。
0: 哦，五啊五千。
1: 唔免我最多就好，我先试看卖。
0: 啊，好好好好好，安尼就是两啊两千五啦。
1: 好。
0: 你敢是黄美琪大姐？
1: 对。
0: 哦，真久无听你的声咯。
1: 敢无？
0: 有哦。迄、那个拿来吼。
1: 嘿。
0: 啊，再叫阮后生甲你送嘿。
1: 好。
0: 哦，迄、那个，
1: 啊，那拜二拜四有滴个苗。
0: 哦，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安尼就是后日拜二吼。
1: 好。
0: 好，谢谢。
1: 好。啊，我点歌吧。
0: 好，来。
1: 带我阿伯。
0: 哦，好，无问题啊，嘿。
1: 好，谢谢。
0: 谢谢。啊，再叫阮后生甲你送嘿。
1: 好。
0: 好，谢谢。后来拢总先登记先欢呼吼。要注文的卡手熊速度紧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你在收听，隆重邀请恁；只要你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无清楚隆重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婚姻观吼，像哪来这黄大姐吼，这拢老朋友了吼，这拢总叫阮后生会甲恁送到位吼。只要恁有在收听，恁就是像安尼敲电话起来，登记欢呼，拢总 OK 哦嘿。现场甲电话记录清楚，欢迎恁大家来上线吼，来。安排到园林苏大姐，咱都讲过食落去吼，啊放会出来，啊困会落眠，这就是人生一天上重要三大代志吼。咱拢总会记得讲吼，身体家己会家己顾吼。啊，咱规天食落去的物件，隔天透早起床起来，要啊起床了第一件代志一定是去去便所，有嘢吼上完厕所，脚手面洗洗。规天精神拢总好，甲咱无拢放掉吼，啊身体唔只会勇健吼，互你逐天吼啊起床起来啊顺顺顺吼，谢谢嘿，顺顺啊当吼要注文的，拢总会记卡电话吼，买两盒2500，买两组四盒5000，买两组四盒咱是阁加送你一盒吼，做恁欢呼，做恁交代，谢谢感谢，园林新生路苏大姐店铺吼，怀念的播音员。

虽然你甲我每日在空中相会，因为你温柔甜蜜的声音可爱，你给我忍住

虽然你甲我每日在空中相会，因为一切予人的委屈凄悲，可爱的你，可影响。

是坏良心。关门爱穿啊，那买物件你得爱看吼，看好清楚买好对吼。真侪咱的听众朋友是安尼，买过真多，食过真多，对着这闭格的实在是吼，我那真困扰。包括厝内面的查某囝、新妇足多吼，拢总有跩问题。女性朋友吼，啊，惊放尿，惊走便所，啊，着地水食少吼，啊，青菜水果阁无咧食，挑食吼。啊，咱时代长辈吼。肠胃蠕动变慢变差吼，真侪拢有这个困扰吼，拢总会记吼。咱会记讲吼，咱的这个顺顺动吼，顺顺动你甲买当食，你甲买当食吼。咱拢总会记一盒就是吼1500块，你会记吼一盒1500块吼。啊，要甲咱凡夫子们的即马有咧优待吼，买两盒就是2500块，买两组啊四盒吼5000块，啊即马阁加一盒五盒5000块。等于一盒才剩偌济，等于一盒才剩1000块呢，吼！要甲咱注文呢，拢总电话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咱的时代长辈吼，要甲咱注文，要甲咱吩咐的，拢装电话拨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高雄高山区陈大哥点播，中宏的港口，做伙欣赏收听嘿。

好啦，谢谢吼，啊，点歌时间咱已经截止了嘿，点歌时间到了吼，阿妈阿哥真侪歌也无播吼，今仔是国历的这个六月十七号，七月十七号吼，啊，拜五古历是六月初四吼，啊，今仔日祭祀祭祖做灶，高应纳财灾种，禁忌就是破土安葬，冲到上高的八十一岁煞南平吼，今仔日吉时伫子时、午时、未时。点灯有时，喜神伫正南平，灾神嘛伫正南平吼。明仔是国历七月十八拜六，旧历是六月初五吼。下到芥川拿菜、采衣、祭祖、祈福、开工、动土、上梁、安床、做灶，日子袂歹吼。禁忌就是造桥安葬、造桥安葬吼。冲到上低的八十岁煞东平吼。啊，明仔吉时伫天光的卯时、子时、午时、未时，喜神伫东南边，灾神伫正南边，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书的参考。我是五三吼，零八零零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有听到拢总会记得卡电的吼，先登记，先欢呼，拢总做一届会甲恁寄，甲恁送到位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现场电话做您卡吼，零八零零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零八零零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这个拄只，咱的这个陈妈妈讲吼，你莫讲我倒倒位，你甲大家讲吼，安尼吼，请外劳吼，放屎放袂出来吼，甚至严重甲第一叫吼，迄外劳咧甲咱恶呢，哎呦，你敢知这外严重吼？自从咱的孙孙啊当食了，迄、那个外劳嘛讲好好棒好棒哦吼。唔免阁退，咱跩时代中辈伫咧乌跩西角吼，咱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顺顺啊当顺顺当吼，咱都暗时食饭饱拢甲食一条吼，暗时食饭饱你拢总甲食一条吼。无你乌鲁街得志，无你乌鲁街得志吼。有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长期间伫咧闭结便秘的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顺顺当吼，顺顺啊当，你甲买当食，买当过吼，都暗时吼，啊，食饭饱了，你甲食一条吼，隔天困醒起床起来，去库便所，你才知影讲，哎呦，遮好用吼，拢总吼，当年的这啊闭结的情形，拢总完全做改善吼。有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零八零零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顺顺啊当，你都唔捌买过当啊，我要买只体验好咯。你甲买只食看卖吼，隆重电话卡号通吼，零八零零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吼，顺顺啊当一盒两一千五百块买两盒两千五，买两盒就是两千五百块。你甲咱买两组四盒，买两组四盒吼，咱今嘛要阁加送你一盒五盒，总共五盒就是吼啊，这个吼五千块等于一盒存一千块呢吼，零八零零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有在收听，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要注文电话卡号通吼，我是五三嘿，台东咱这陈大志所点播吼，文艺先生唱《心爱的小姐》。

哎，谢谢红山立德街吼，林太太吼，林大姐吼，这拢总拜你，互你收到吼，无问题。现场拢总欢迎恁，现场拢总邀请恁，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在哪位，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隆重问候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开放式的节目，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要注文要吩咐，隆重会记的，卡电话卡通的，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顺顺动顺顺啊动吼，加落去放个出来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买5盒5000块，即马等于一盒吼，存1000块呢吼，等于一盒存1000块呢吼。有要甲咱注文呢，拢总电话拨。隆重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咱的徐大姐点播红山吼，啊今哦今仔红山几落个注文了吼，恁都唔管你住倒位，就是爱有卡电话，有卡电话才有准算嘿，要予咱优待就是电话拨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红花青叶，我进来接电话，谢谢。

现代人的食食，你甲看拢较重口味吼。啊，有当时啊，你甲看生活啊，大家拢总吼快节奏的吼，啊较无闲、较紧张、较无闲吼。你甲看卖真侪拢总吼造成吼，这个食食的无正常吼啊，闭结便秘的人口真侪吼，啊真侪足侪咱跩吼。啊，工课咧做无用的吼，拢总完了，真正吼都想不好啊，但是吼都变做真急吼。我三推荐介绍吼，咱的这吼顺顺啊当吼，你甲买当食买当过去，顺顺当吼一盒1500块，一盒1500块吼，要甲咱欢呼，要甲咱助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顺顺当顺顺啊当吼，这个何必吼？咱的这个阮妈妈谢谢啦吼，五阿吼，这才叫阮后生给你送吼，才叫阮后生给你送吼。顺顺啊当，即马就是优待五阿吼，本来一盒1500，你看五阿得7500，即马优待主文五阿就是5000块吼，五阿就是5000块吼。要还付的拢总紧卡电话吼。等于一盒存1000块尔吼，等于一盒存1000块尔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吼，顺顺当顺顺啊当。这拢总先登记嘿，咱陆续后礼拜开始才给恁寄到位送到位去吼。伫这个吼啊，溪州咱的这陈大哥伊讲哦，订真久，艰苦一挂，拄啊好你的顺顺啊当，进前买一盒尔，即马数十叮当，当然听到优待，拢总会也紧甲买起来吼。啊，五盒就是5000块吼，本来一盒拢1500吼，啊恁即马要买一盒1500同款。每当去体验，拢总欢迎您吼。台北市、新北市吼，包括伫嘉南地区，包括伫咱桃园吼，所有大桃园地区，恁交代欢呼，拢总阮北部业务会甲恁送到位，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吼。咱的这个顺顺动，用咱听众朋友大家的建议吼，咱真用心，有甲大家争取到优待了吼。一盒就是1500，买2盒2500，啊，你若2组4盒，5000块，咱阁加送你一盒，所以等于5盒是5000块吼。会啊紧欢呼，会啊紧注文吼，你到底有放屎放袂出来，闭结伫咧困了的吼，做一届优待吼，咱听众朋友买回来。大大小小，招囝新妇后生，孙啊拢总食会到吼，顺顺啊当，顺顺啊当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刷落吼，咱这个吼，啊这个龚大哥吼，这无问题吼，哇恁这个生较少吼，龚大哥这无问题，拢总叫信辉药房来给你送到位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就是问哦，清楚。顺顺啊当，这无通做工哦嘿，先甲大家讲者吼。先甲个讲一下吼，无通做工吼。恁无咱优待就是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拄只电话有接无到，才会记得经过卡过拨吼。啊，过一首歌也无播，走哪飞？后点真久地甲你做安排吼。这个哪来吼？咱这个黄大姐点播歌曲吼。后点真久会甲你做安排，啊！你注文的顺顺啊，当然照时间会甲你送吼。大都两者，沙拉五车，清水大家大安，外埔这拢总叫信辉药房的送吼。啊，那伫后里丰源，这拢总叫春兰药房送。包括伫咱通宵万里吼，苗栗市这拢总叫咱这春兰药房甲您送到位吼。
谢谢，甲两点甲四点好朋友要讲再见咯。拄只电话有甲恁接无到的，你只会记得吼，搁卡，拢总会记得两点甲四点好朋友，你卡电话我会接到六点吼。咱拢总做恁卡电话吼，要欢呼要助文，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倒位，拢总会记吼，顺顺啊动，顺顺动吼，避结便避放屎的问题，拢交代顺顺啊动吼。咱甲咱吼，一早时起床起来，有法度甲咱前一工所食的跩无路用的吼，即阵伫肠仔拢总甲你清清哦清气吼，人清爽，身体健康吼。五三介绍，顺顺啊动，顺顺动，谢谢感谢。甲五点好评，搁一点真久。会记继续锁定，继续甲咱收听吼。拄只电话接无到，恁阁拨，恁阁卡，我拢来接听电话。感谢，谢谢。

大家拢总起床了吼，嘿，都拢总听到也紧敲电话就丢了吼。咱诶顺顺啊动，顺顺动吼，恁会记诶吩咐，做恁交代，做恁敲电话吼。无清楚拢总问吼，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总是随阿爸买1500块，啊，规工啊在咧买一盒，规工啊在咧买一盒吼，啊，即马都大家争取着优待吼，做一捆头甲买起来，啊，当然爱较俗咯吼。本来诶5000块，干来当买3盒外呢，即马5盒吼，5盒5000块吼，等于一盒剩1000块吼。啊，恁有听到就是拢总吩咐，拢总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要注文，无咱又带卡手用，速度就要紧吼。咱所有时代长辈吼，现场电话做恁拨来，照哪背吼。这咱的这阿姊也甲咱所点播吼，啊黄大姐点的吼。所有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开放式的节目吼，顺顺啊当争取的优待无通做工，啊恁听到要予咱优待，拢总紧卡电话去，起床起来。去苦变数，才想到讲，哎呦，真正真艰苦。好咧，家在有顺顺啊动吼，即马事事叮当吼，咱拢总会记精致暗食。一早时困起床起来，互你两三分钟久清洁溜溜，肠啊内底跩垃圾咪拢总甲清清掉、放放掉，身体唔只会健康吼。谢谢。

0: 甲咱电话记录清楚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顺顺动吼，争取着优待咯，争取着优待咯吼。有要反付的，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在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在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顺顺啊当，顺顺啊当吼，一盒就是吼15条吼，百几种天然青菜、水果、抽精浓缩啊做成的这吼加速果冻条吼。拢总会记讲要甲咱注文诶，恁就是吼尽欢乐吼，啊唔捌买过，当然一盒就是拢总吼15条1500块，即马买两盒吼2500块，买两盒2500块，你甲咱买两组四盒5000块，买两组四盒5000块，要阁加送你一盒，所以是5盒5000块吼，5盒5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在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在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问我清楚。谢谢，拄只咱伫屏东吼，阿邦山的这吼，陈妈妈讲吼，哎呦，都今嘛吼。阮拄只山啊收完吼，好咧加载有一罐水当当的吼，逐工要出门吼，要去田的，要去收成吼，拢总着甲抹者吼。啊，即安厝边吼，啊田边逐个咧学罗讲，安奈愈来愈水，啊嘿哟，听着咱嘛足欢喜的吼。都这水当当有咧抹吼，谢谢感谢嘿。喂，你好来者？
1: 喂，
0: 老早。
1: 喂。
0: 嘿。诶，
1: 新闻澳山咧
0: 嘿。诶，我着死啦。
1: 我。我淡水信用，我昨有卡吼，讲是拜啦，是拜一下。我今仔日我到上无。
0: 我甲问看卖嘿。
1: 好啊，这问是不是几啊？
0: 你买迄个神气丸对无？
1: 对，神气丸对。
0: 四盒6000，9盒9盒万二啦。
1: 哦，4盒6000嘿。嘿，
0: 对。
1: 好
0: 点
1: 吼，好啦，好好。
0: 好啊，我再叫你讲今仔日了。
1: 哎，今仔日我都上今仔考上。
0: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谢谢。
0: 好好。好来，谢谢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迄个淡水的王大姐啊啦吼，这拢总无问题吼，淡水的王大姐啊吼，拢总 OK 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这个所以淡水好朋友恁也同款有要注文的吼，今仔日就会过吼，啊恁交代吼，啊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去吼。水当当吼，都吼，大家嘛爱水，多些无爱水，爱水是人的天性，上惊你贫惰了尔吼，无你水甲蛇鳞长吼，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的水面霜吼，有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互你水甲锁恁长，唔免阁麻烦，就是唔免阁瓶瓶罐罐吼，安尼吼拢总直接就拢总即 OK 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所有时代长辈吼，有要注文有要吩咐的，拢总只会记卡电话吼，要甲咱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咱的这个顺顺动吼，拢总避个便秘的，你会记吼，买当食买当顾吼，咱的顺顺啊动吼，顺顺啊动吼，要甲咱吩咐吼，拢总电话卡号通嘿，0800-88-99-53，所有好朋友吼，凡付产品、高官产品、电话拨、电话卡，啊，这个神气丸一盒就是2200块吼，神气丸一盒就是2200块，

六十粒汤吼，也唔捌食过，也唔捌买过吼，麻烦恁只个吼，阿拢总买食汤体验看卖吼，0800-88-9953。

谢谢哦，谢谢哦，嘿，对，隆重启程起来吼，欢迎隆重免客气吼，0800-8899-53-00-88-99-53吼，靠山山会倒吼，咱隆重靠家己才是上界正确的吼，咱家己若较吼正宗的、较争气的吼，隆重逐项隆重有法度吼助力上界重要吼。咱少年拼到老，我拢讲过，即马就是要享受的这个时间吼。咱上阶段底气，唔是有人咧学咱课吼，都爱家己有争气。你家己若无本事的时阵吼，讲啥物拢总无人会甲你当作一回事。你若有实力的时阵吼，搁较大的风，搁较大的雨嘛，甲你吹袂倒吼。唔免甲希望放伫别人的身躯顶吼，因为人会变，心会凉吼，最后会当。陪你行到上 last 道吼，就是咱家己呢，尔吼。咱有啥物人，无啥物人，拢总无遐重要。上界重要是你家己有迄能力无吼，互咱家己唔惊失去任何人，真真正正的安全感，唔是别人互你的吼，是咱家己吼去争取来吼。靠啥物人拢不如靠家己吼，每一个人拢总爱记的嘿。咱所有好朋友吼。现场的电话欢迎恁大家来上线，大家来卡电话吼。我是5308-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人吼爱平常心吼，才是王道吼。互人误会的时阵，唔免急干啦吼，要解释啦吼，要讲互了解清楚啦吼。当咱伫咧辉煌得意的时阵，唔免家己做碰风股吼，当然失利的时阵，咱嘛千万会记吼，唔好家己拢总吼否定了家己，无闲嘛爱记吼，找一个时间吼，互咱家己吼有淡薄仔休困的时间吼，安则是上界正确的。现场拢总欢迎大家的收听，身体拢总顾好健康吼。这个溪州吼，陈大哥谢谢吼，咱的顺顺啊当接1500丢。5500块没有错，恁拢总无听唔到，会啊紧敲电话紧注文吼，你都大家早起床，拢总伫咧放甲艰苦一挂，起床起来要放屎，人是两三分钟久，就安尼竖起叮当，甲咱吼，前一工所食跩无路用的垃圾，拢总放放出来，唔是，咱三工五工，甚至安尼几十工咧放袂出来，垫袂出来吼，咱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顺顺啊当吼，买一盒1500块，这一盒内面15条，百几种天然青菜水果。抽精浓缩用上新生物科技的技术做成的这個果冻的加速吼，你拢总甲买当食，买当过去。我三推荐介绍，顺顺啊当，顺顺啊当吼。要注文的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电话卡好通去。顺顺动，顺顺啊动吼！谢谢吼，咱的帮山吼，阿姊啊吼，咱的这個水当当吼，无咧油台，讲无咧油台嘛爱买吼，先寄一罐就是2000块吼，今仔日寄，明仔载就收到吼。顺顺动，顺顺啊动吼，水管啊买吼，咱都一罐50毛呢吼，我那真有通买，我那真有通买吼，拢总会记吼，唔免阁麻烦就是啥，咱简单面洗清气吼，甲面洗哦清气了吼。咱即罐来甲抹安就可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恁顺顺啊当吼，要甲咱注文的，就是紧把握去。咱一盒就是1500块，唔捌买过，唔捌食过吼，恁拢总先甲买一盒拢会使吼。一盒就是1500块，恁若买两盒吼，两盒2500块，即马争取的优待，买两盒2500块，甲咱买两组四盒5000块，佫加送一盒。但是吼，听众朋友，恁听着得要先登记、先欢呼，因为这
无罪主啊嘛无规工的优待吼，无罪主嘛是无规工的优待吼，要吩咐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电话靠通系0800-88-9953。

谢谢谢谢哈，困起床起来，脚手面洗洗哈，天气是袂歹哈，啊，拢总会记，若要出去运动嘛，爱记哈，炸一罐啊滚水哈，啊，随时补充水分哈，这真重要，这真重要哈。啊，人吼，包括田园园的做石头，有的吼三点外、四点外就去田的，迄地水拢总完了爱炸出去吼，爱啉茶爱补充吼。啊，这热天吼，真正若出门咱跩吼，有一挂爱水的吼，较早少年无用好顾，安尼脚较斑斑点点，即马来马来，咱才讲哎呦爱顾吼，这个水当当的吼，你到那下早时要出门做工课吼，咱都面洗清洁了吼，啊吼薄薄一点甲抹落去吼。保护咱的面吼，啊，袂安尼吼，黏黏薄薄，搁一点就是啥，咱防晒会当甲你做甲真好吼。啊，毋免讲吼，即罐男的罐啥物咧，粉底隔离霜，通通不用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吼，咱的这个吼，水当当五三八水亮霜，水当当五三八的水面霜一罐就是2000块吼。都只谢谢吼，咱的胡妈妈吼。牛奶粉三罐3300吼，这会甲你寄吼，今仔日寄，明仔日就收到吼。伫咱台南吼，啊，咱的这吼，东山区吼，台南东山区这拢总今仔日寄，明仔日就收会到吼。空间一部永生牛奶粉吼，时间是4:30，即卖时间是4:30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起床起来第一件代志就是啥？上厕所、苦便所放屎，啊，得爱互您放的出来，互您的舒适吼，放着顺时啊顺时吼，隆重2-3分钟久，甲咱前一工所食的跩无路用的放放掉，肠仔内面清气吼，肠仔内面甲垃圾的放放掉。啊，人拢总精神做一个清爽起来吼，一天的活力就按这开始，咱会顺顺动，顺顺啊动吼。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不管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是在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在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在倒位，您会记吼。特别为大家拢总争取吼，这无无要无紧吼，大家拢总无咧甲重视吼，甲规尾吼严重大条的吼，避结便秘就是万病之源吼。歹物啊，形成你甲看卖，拢从安遮开始吼，顺顺啊动，顺顺动吼，买当去食吼，拢总会记吼，甲咱肠仔内底垃圾的拢总清好清气吼，啊，甲咱肠仔做一肠仔清道夫，咱会顺顺动吼，买当去听早，谢谢，感谢。

0: 迄人吼，人甲人之间吼，会当讲吼，上介好相处方式吼，唔是咧比啥物人较敖讲话啦，啊，拢总就是希望讲吼，真心的对待，诚心诚意，诚恳做伙吼，啊，毋免互相之间吼，啊，要出门就爱挂一个吼面具，挂一个小鬼仔壳吼，拢总吼为着保护家己吼，安尼日子确实真正嘛过甲真忝吼，咱一定爱相信吼，人的真心吼。或许唔是上介紧的得到认同方式，但是会当予咱上安心的方式吼。有啥物话就讲啥物话，介意啥物话就讲介意吼。无介意，咱唔免计较呢吼。干那讲吼，啊，咱无讨厌吼。咱做人吼，表里如一吼，莫口是心非吼，免啊吼，拢总吼，甲家己吼，拢总吼，啊，生活过甲吼，啊，就是要为着配合别人的期待吼。咱拢总会记吼，如果关系若靠安尼吼，破破塌塌、破欺骗、靠虚伪伫咧吼维持吼，到规尾吼，嘛是拢总会分开吼，啊，这拢总真正伤忝了吼，愈来愈会咱就爱愈清楚吼，真正值得会当互咱留伫身躯边的吼，啊，咱介意的就是吼，上介真实的你家己吼。啊，唔是吼，干那吼，要认真吼，干那袂输，干那咧搬戏吼，拢总演人要介意的样子吼。咱选择做咱家己吼，讲话咱都吼真心诚恳，待人吼用心对待吼，做人吼光明磊落吼。啊，有人介意，啊，咱直接而且表达吼，有人无介意嘛，袂要紧吼。咱卖伤害人。对你去天，对你去地，对你去咱家己的良心，安就会使吼。一世人无偌长吼，甲时间留予真心对他的人吼，甲真心诚恳留予有价值的人吼，真真正正久久长长的关系吼，绝对唔是吼挂面具伫咧吼交陪吼，咱拢总会记吼，爱用真心诚恳，这才是上界重要吼。互相之间唔是伫咧搬戏，唔是咧。啊，做演员吼，所以咱唔免吼，拢总吼啊计较吼，啊拢总无法度甲真心表达出来吼。谢谢，感谢收听，我是吴三吼，尽量的争取，啊嘛得恁大家拢总听得入去吼，尽量的争取，啊恁听到就是爱紧登记吼，拢总伫后礼拜即马先，本来后礼拜才要优待吴三拢总吼。啊、只要知影优惠的，就要紧甲大家讲，和大家拢总买着咱的优待吼，顺顺啊当，顺顺当吼，恁都平常时拢一盒一盒伫咧买，即马优待紧甲买起来，一盒1500块，即马恁若买5盒5000块，安尼一盒等于剩1000块呢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恁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顺顺当顺顺啊当吼。无咱留台就是紧把握机会嘿，来坐到早。喂，你好。
1: 我三妹。
0: 哎，是啊。
1: 啊，你迄有无食头壳？迄当时啊，要搁吐食，我要无啊了。
0: 老青春 NMN 哈。
1: 无啦，恁讲哦，做啥物？老青春的啦，我都食头壳有效啦。
0: 哦，无记底无头神啦。
1: 对啦。
0: 迄真好用哦。
1: 哎呀、啊，我就是食袂歹，那我算去年有甲你你讨食，有甲你买啦。我今嘛迄，我算前早拢食一粒，啊，我今嘛等存一包，搁开落就无啊。
0: 哦吼。

0: 谢谢啦吼。好好，啊，你着茶水啊，加啉一寡嘿。嘿，那咧
1: 气气歹啦。啊，今晚嘛就。
0: 哦，着对咩？耳孔拢较重，啊，咱着受当时啊，记忆反歹，卖老戆去，卖吼，人咧讲老人痴呆去吼，安尼就会好咯啦。
1: 就
0: 当为人事
1: 啊，
0: 你。好啦，爱顾爱顾吼。好，谢谢谢谢。
1: 好啦，安尼再加十个啦。
0: 好好，谢谢谢谢吼。这个 NMN 你甲看吼，十二个当中都有老人吼，痴呆吼，动妄去吼，这唔好只讲吼，大家吃大家都饿了吼，人迄李嘉诚都拢总固定伫咧吃一百回啊，搁咧做空中飞人吼，咱拢总会记吼，袂当吃袂当顾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婚礼的拢总叫阮后生咧送着，理论啦、气动啦、吼、轮背啦吼，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顺顺啊当吼。优待是无等人哦嘿，啊恁会记啊，这无通做，是咱听众朋友大家吼，啊食好吼，拢总叫我三争取优待，啊我争取到了吼，啊一盒就是1500块，买两盒2500块吼，买两盒2500块，你甲咱买四盒吼，买四盒吼，咱啊5000块要搁加送你一盒，要搁加送你一盒吼，谢谢感谢嘿。

谢谢谢谢哈，大 B 这同款拢总阮后生咧送的啦，这无问题哈。顺顺啊当，顺顺啊当，只要十五条哈，专门避结便秘，专门避结便秘哈。谢谢啊，万里哈，这叫啊，这个春兰柳棒的给您送哈，万里叫春兰柳棒的给您送到位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开放的电话，隆重做您卡互通吼，我是五三吼，正紧两点来做节目吼，啊三点钟去出勤就到吼，清水这隆重无问题吼，啊咱隆重吼会叫信辉药房甲你送吼。啊，新清水这种总叫信辉药房，甲恁送吼，包括伫沙拉，包括五车，咱有秘诀足多吼。咱大家拢总唔是无要紧，是大家讲吼啊，介绍食真多拢食无效吼。啊，民间这种总叫公园药房，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太平代理乌日无风，太平代理乌日无风吼。咱有听到拢总一定爱卡电话吼，这个电话记起来。当然你是吼，白天你嘛拢总会当卡吼，白天你嘛拢总会当卡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在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问好清楚吼。产品繁复，食法良法，你会记卡电话问下，救紧会救，救甲袂救，救甲卡多人卡盘结归完，救甲呢目屎流目屎滴，拢总会记吼，救救甲呢吼足艰苦的吼，血液当中钙质甲补充有够，救紧就无你的份吼，咱的钙好补骨精，钙好补骨精，这一盒30包，一盒就是3000块吼，啊那这个吼。啊，老青春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吼，这一盒60粒，一天甲保养食一粒吼，一天甲保养食一粒吼，一盒就是3600块，一盒就是3600块吼。有要注文的，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较等的节目5点以后，所有的好朋友你会记哈。要注文优待顺顺啊当吼，要注文优待顺顺啊当吼，这拢总一盒吼，15条一盒就是1500块，啊，即马优待两盒2500块，即马优待两盒2500块，啊，你甲咱买4盒，买4盒5000块，我阁加争取一盒，所以总共吼5盒5000块，等于一盒剩1000块呢，然后所有好朋友吼。恁会记吼，争取优待无等人，争取优待无等人吼。啊，五三拢总吼尽量甲大家争取，啊嘛得爱咱听众朋友紧注文紧登记，唔好拢等甲优待结束吼。啊，再要吼，啊五三嘛，我优待买无着，俺就袂付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您吼。时间已经到站了嘿，这支电话吼，这支电话隆重甲记起来。你是吼，白天嘛隆重有人会接听，只要你吩咐，只要你交代，就隆重可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已经到站了吼，咱会记吼，较等下伫节目5点煞，恁若要找我三个，同款电话当继续拨，电话当继续卡吼，我会搁伫遮等电话等甲啊，即个6点吼，所有好朋友吼，
凡夫三品、主文三品、门三品，吃法两法，拢总会记卡咱的电话，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节目最后伫只五三，祝咱的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大家顺心如意。要找五三的，拢总电话拨电话卡，谢谢，再见，拜拜。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修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爱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项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项的问题，有哪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在四川省利川这个所在，有一块地理穴，这块地理穴是加多穴。听讲，若得到这块地理穴的人，会一直破病来死去，会绝经绝孙，到尾啊会变成孤苦兼绝症。本来这款地理穴，地理师有若未报予人，因为怕去损到阴德，但是天下间的代志确实真歹讲。到尾啊，这块加多穴，因为地理师误会丢价，讲丢价无度量，做人真小气，所以超过伊将这块地理穴甲报予丢价，要予丢价绝境绝孙。谁知影人在做，天在瞧。丢价得到这块地理穴了后，加多穴煞变成山高水花、大富大贵的好地理。人讲有天理就无地理，有地理啊就无天理。地理爱受到天理的支配，不管是偌年迈的地理局，只要是大善人、大孝子来得去，就是迈的地理都来变成真好的地理局。今仔日咱要讲的故事，就是轰动四川省利川加多绝户穴的传奇故事。这段故事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今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是一个天气真晴朗的大热天，日头是特别大烈，好亲像一粒的大火球挂在天空。在这个时阵，四川省利川的山内，有一位地理师正在爬山落岭，在找找地理局。这个地理师伊是外地来的地理师，这个地理师伊看到利川这个所在，草木青翠，山明水秀，四面的山峰起伏无平，该悬的则悬，该低则低。光看山脉的内容是真阔，气势真雄壮。佮因为草木青翠，所有的山脉都好亲像一尾活龙共款。这个地理师，伊顺着山脉起落，伊来到两支山脉交叉的所在。这个地理师，伊看到安尼，伊喘一个大气，讲：可惜啊，可惜！山有高，可惜水无回。山势雄伟，伤过来，伤过尖，煞变成加多穴。这个地理师，伊对日头也未出来，就开始爬山落岭，想要找找一块好地理。即阵已经到中昼啊，伊发觉这个所在无好地理，是一块加多穴，伊只好落山。 伊真热，搁真喙大。伊向山跨是一直行，伊发现着有一间大厦厝。这个地理师伊看到大厦厝了后，伊就赶紧入去这间厝内要讨地。原来这间厝是大善人赵元伟的厝。这个时阵，赵家看到有出外人来要讨地啉，有那真好呢，就大声揶揄啊，叫出外人休困一下。一打鼓尔，就有人捧地出来啊。迄、那个地理师伊真喙大，看到茶就大嘴要啉茶啊。伫这个时阵，赵老太太伊出来啊。赵老太太伊看到出外人，大粒干、细粒干，还佫安尼喘片片、片片喘。赵老太太伊讲：“你唔通啉冷茶，你小坐一打鼓啊，我来去行烧茶。”经过差不多半点钟久，赵老太太伊捧一碗烧滚滚的烧茶，烧茶内中佫佮放醋坑。迄、那个地理师伊看到赵老太太捧这款茶，伊内心是非常的受气。地理师伊内心在想：这位老太太一定是心理变态，遐尼爱创敌人。明明知影我即阵行山路，真热真喙大，伊超过伊冷茶无爱互我啉，伊超工去烧烧茶互我啉，烧茶内中佫超过伊佮放醋坑。迄、那个地理师伊内心真受气，伊哪啉茶哪分醋坑。伊误会赵老太太在创治伊，地理师伊烧茶啉完的时阵，伊发觉到赵家的厅头有藏一具的棺木。地理师伊就问讲：“啊，府上是啥物人过身去？”赵老太太伊讲：“是阮大官，伊无病来善终，伊享年102岁。”地理师伊讲：“啊，地理有看好未？”赵老太太讲：“即阵还搁在找。”这个时阵，迄、那个地理师伊心中在想。报复的机会来啊！你会超过伊用烧茶放醋坑来给我啉，来创治我。我即阵就甲你创治倒转来。迄、那个地理师伊讲真拄好，莫非这是天意？今仔日我伫利川的山内有发现到一块真好的地理局，不过这块地理穴无随便予人得到，因为这块地理穴棺木爱呆滴的，未使呆环的，那是呆环的。就袂当得到好地理的灵气啊！那是家代得的，子孙啊会代代富贵，会出状元、出进士。赵家甲赵老太太听到安尼，拢真欢喜。无意中会来一个贵人，找到好地理。赵家就听迄个地理师的话，将赵老先人甲葬伫迄块家道穴的所在。迄、那个地理师伊真夭寿骨，原来迄块家道穴，家道的中心点欠一支绳啊，观察。那是代志嘞，这支家刀都有绳啊，都发生作用啊，会加人。子孙啊，那本来扫亡，都拢会互这支家刀加掉，拢会来破病来死去。免经过十年，丢家都会绝囝绝孙。讲起来，这个地理师的心肝是有够浓毒的，只不过是为着啉一碗醋坑茶来误会赵老太太的好意，伊超过伊要来报复。这款的报复未免伤过头浓毒。过头无人道，但是人在做，啊天在瞧。伫风水做好迄一天，地理师伊要离开的时阵，丢家过来包一包真大包的红包给伊。这个时阵的地理师，伊内心嘛感觉怪怪，伊嘛感觉伊的做法伤过分啊。可是这阵伊又那唔敢讲破。伫迄一暝，忽然间风云变色，雷公死呐，大雨倾盆而至。风雨是安尼交加，这个时阵佫起了一阵的光烈风，这阵光烈风真奇怪，敢若伫梦的头前四肢围，光来光去。过天光的时阵，赵老先生的梦地完全拢改变啦，拢变款啦。伫梦的面头前，正平甲倒平有两粒千斤的大石头，囥甲真好势，好亲像两个过门的护卫共款。佫甲看梦的面头前。本来都拢无溪仔水的，即阵正平来一条溪水，啊倒平嘛来一条溪水，拄拄好伫望的头前交汇，即块地理一夜之间尔，煞变成山高水阔，活少收水口的好地理。赵家来探望的时阵，看到即款的情形，拢想讲这是天意，就安尼顺其自然。人讲有天理就无地理，啊有地理就无天理。地理是要受到天理的支配，赵家因已经三代人拢在兴盛积德，人讲抬头三尺是有神明， 先人孝子拢有神明在保护，所以歹地理一夜之间煞变成好地理。这件代志

无形的正气，大大小小，大家拢真有活力，囡仔阁拢真有礼貌，真活泼。这个时阵，赵少爷伊发现着迄个地理师啊，赵少爷伊真好咧讲地理师，阮拢真思念你，阮怀念你，怀念你真久啊。迄、那个地理师伊想讲害啊，十年前咱害人害无倒，即阵人一定要报复啊。地理师伊想要走，伫这个时阵，赵老太太伊又那出来啊。赵老太太伊看到地理师真好咧讲地理师，你唔通走，阮一定要好好啊报答你。自从迄门的风水做了后，阮赵家真顺利。做官是做官，啊，做生意也阁拢赚大钱。你甲看，阮即阵翻大下厝。迄、那个地理师看到赵家大小，对伊并无恶意，倒有那面皮结厚厚，真是留落来。地理师伊阁再来看迄门的风水啊。地理师伊看到赵老爷的风水，伊惊一个。本来是家道绝户迄个地理局。今嘛煞变成山高水阔、大少锁水口的好地理。地理师伊心中明白啊，人讲地理是有德者居之，有道德的人就是任何的歹地理，有那害伊未死。地理师伊要离开赵家，但是赵老太太一直留伊住咧。地理师伊心中感觉真惭愧，伊太敢住咧，伊一定要走。赵老太太留伊未住啊。伊就交代伊个囝摕真侪银两买予迄个地理师。伫这个时阵，地理师伊内心真艰苦，伊双脚跪伫赵老太太面头前忏悔啊！伊讲出当时伊做迄块地理个经过。迄、那个风水本来是家道绝户穴，赵老太太伊听听来讲，你赶紧起来，阮并无怪你。反之，阮对地理有若唔捌，阮赵家有今仔日，这拢是你个功劳。不过当时，我用小的粗光茶给你喝，是怕你怕喘喘，那是大嘴来喝冷茶，你会去散到中开。用小的粗光茶给你喝，就是叫你要看本看看喝，这样才会去散到中开。地理师一听了后说，老太太，我误会你了，我这阵才知道是安怎样赵家会大富大贵。因为赵家的人大家都很仁慈，大家都很慈善，莫怪上苍会庇佑恁。伫当时，我是一个出外人，甲恁也无啥物关系。你都有若惊我惊喘喘，啉冷茶去散着中气。恁的祖先感动了天地，莫怪歹地理无法度伤害恁，反倒转来家道绝户亡，煞变成山高水阔、大石锁水口的好地理局，这都是天理。自从迄个时阵开始，平仔做善事，来伫路边摆茶，互出外人啉。茶内中拢是藏粗糠，这就是要互人慢慢啊分，慢慢啊啉，安尼才袂去散掉。空中的好朋友，拄则咱所讲的故事含义真好。人讲做好心真正有好报，就是安尼。可是咱即阵有真侪青少年朋友，伊袂晓顾身体，时常走窜窜，就大嘴啉冰水、啉汽水，有诶啉饮料。到尾啊，中气杂杂，气管来变歹，心脏煞无力，有诶煞变成血骨穿烧。所以咱日常诶生活，无论大细项诶代志，拢爱注意，身体爱家己来照顾。人讲有健康诶身体，才有幸福美满诶人生。即卖我顺续来讲，散着中气要安怎样治疗？若是散着中气，若感觉胸啊会痛，即、这个时阵会使使用茶含汤来治疗。茶含汤就是小茶乌汤，甲小含胸汤的含汤。啊，若是胸啊，敢若会杂杂未痛。伫这个时阵，会使使用七气汤来加穿刺、结晶、万点金，安尼就会当医好去。啊，若时常会嗽，这个时阵会使使用七里散来加猪背、宽冬花，安尼就会当医好去。若是年久月深，变成血骨穿烧啊。在这个时阵，会使使用松甲丸、冬虫斑凉丸，还是姜子叶丸来治疗，安尼就会当医好去。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我时常静静地思考，咱人哪会当一生拢健康无病痛？这唔知要偌尼好咧。咱人若是会当食老的时阵，拢脚惊手惊，未食酸，心也痛，唔免互人看，唔免互时势伫替咱烦恼，然后阁会当健康长岁寿，最后无病来善终，这真正是做人上大大的福气。咱人会破病，大体有三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就是咱人伊的元气虚，无抗体，无免疫力。流行病一个到位，就感染着流行病。你甲看，有人时常在感冒，啊，有人小可吹着电风，吹着冷气，伊就骨质在酸痛。有人伊会去治着鼻腔病，甚至治着下骨。有人伊治着肝病，治着腰子病。这就是咱人无抗体所造成的。若是有抗体的人，伊根本都无机会通去破病。第二种治病的原因，就是操练过多，啊，劳动过寡，伊本身的体力阁无够，伊付出伤过侪体力，去损着五脏六腑，年久月深，百项病症都拢会产生，万病都拢会来缠身。第三种治病的原因，就是咱人会老，咱人人体中的四大组织、九大系统的运化，会慢慢啊来老化。所以万病都到位啊！啊，咱人要如何让咱的身体健康无病痛，就是爱迷雾丢油。迷雾丢油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爱在还未破病的时阵，都要一直照顾咱的身体。过去我伫节目中一直叫人都要运动，爱改掉歹习惯。可是嘛有真侪人同款还搁在破病，身体同款是好未起来。大约在30年前，我的大姑啊，迄个时阵伊已经是86岁啊，但是伊的身体还阁真勇，伊毋捌破病。伊透早拢食一撮鸡卵油，然后就去爬山。伊所啉的茶，就是冬虫、人参、灵芝所种的茶。伊讲冬虫会固肝肾、固筋骨，无怪伊在爬山，连少年人都爬输伊。伫我开始做医生的时阵，阮大姑啊，伊阁向我讲：“阿秀啊，会晓甲人医病，这无够，倒爱会当互人袂去破病，这才是有够，这才是够的医生。”伊讲较早的花朵，伊叫人无病的时阵爱食人参，还是食灵芝，安尼就袂来破病。啊，较早的病祖，伊就是长期在食灵芝、食冬虫，还是在啉人参茶，还是啉灵根花茶，所以伊长岁寿，佮参像较早李先祖、李洞宾，伊拢啉花茶佮灵芝茶，所以因身体拢健康，袂去破病。因拢是伫修金刚不坏之体，由此可见，人参、冬虫佮灵芝真正是保健身体的好物件。根据古代医典的记载，佮即阵现代医药的研究，灵芝佮冬虫是增加抗体、增加免疫力上介好的药材，有那是予咱身体健康甲长岁寿上介好的食物。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公狗。
1: 小姑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气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伫这个时阵，嘴若是甲闭开，就会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若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眉，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戏睡神，上班无精神，这是歹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拍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若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就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一位听众朋友，伊讲一段小故事。伊讲伊是屏东万丹乡的人，伊的厝边有一位真仁慈的修道人，蚊啊那是家定，狗遐那是家家，伊拢未家拍死。伊那是看到家雀，看到鸟鼠啊，伊拢有看到，极无看到。伊为着不爱杀生，厝里的稻啊园、菜园拢唔敢铺农药啊。伊讲那是喷药啊，会杀害真侪生灵。结果伊的稻啊园、菜园收成是真歹，佮害着厝边隔壁的稻啊园、甲菜园拢掉虫，收成比人较歹。佮因为伊的厝蚊虫、家雀、鸟鼠啊真侪，即位修道人确实时常在破病，因为蚊虫、家雀、鸟鼠啊。会传染病症，伊本身有真侪细菌，莫怪伊时常在破病。这位听众朋友又搁讲，非洲的狗遐讲会咬死人，规定野狗会食人，印度乌鸦把长头白日抢人手体的馒头食，其他有真侪动物拢会伤害人，会食人。佛家主张素食，无爱杀生。若是有一天会害人、食人的动物愈来愈侪时阵，咱人敢是无立身之地啊？这位听众朋友，伊真古锥，伊问我讲：“詹秘书啊，那是蚊啊，甲你叮，你敢会甲伊拍死？”参照这位修道人伊的做法，感到对着这位听众朋友所问的问题，这见仁见智，因为立场无同款，看法有那无同款，思想有那无同款，所以每一个人的做法都无同款，有差别啦。不过我认为修道的路线，修道的宗旨，重点唔是伫这个所在。参像咱台北市的老阿厝，毛三层的，毛十几层的，道行甲根基有深浅，都参像老阿厝有悬有低。咱人少年的时阵，比较是较厚实、较厚道；，食老的时阵，都比较加正仁慈。少年的时阵，有的爱拍鸟啊，有的爱钓鱼啊；，食老的时阵，伊就不忍心过来拍鸟啊，过来钓鱼啊。佛家以提倡素食、禁杀生。就是害人的动物，嘛，予伊自生自灭。这就是在培养咱人的慈悲心。连蚊虫都有那爱惜伊的性命的人，伊一定袂去害人，处处会宽容人，安尼社会就会安宁。修道的境界是真阔。拄只听众朋友伊所问的问题，我认为是在钻牛角尖。我认为一个人伊来到世间，上界重要的就是要认清伊的义务甲责任，对家己，对某囝。对世大人、对亲戚朋友，甚至对社会、对国家，有尽到责任甲义务无？责任甲义务，若是尽有够的人，就会使阁尽尽该尽来修道

一位听众朋友讲，詹秘书啊，包公较早办案的时阵，龙头斩、虎头斩、狗头斩，斩过真侪人的颔骨啊，杀人是无数，啊是安怎样？仪态同款会当做神，会受到万民的朝拜。空中的好朋友，咱看代志爱论前因甲后果。你讲伊杀死真侪人，我讲伊救真侪人，伊的功德是无量，伊是伫代天行道。包括伊的高头斩，专斩江洋大刀，专斩不法之徒，是因为江洋大刀伊抢人、杀人无数，伊危害社会。这款人若是无甲伊除掉，百姓未安宁，佫会害死真侪善良的百姓。包括伊斩死一个江洋大刀，等于救真侪百姓的性命。包括伊的虎头斩，斩死真侪贪官，是因为贪官伊重钱。无重人命，有钱的甲人办生，啊无钱的甲人办死，贪官甲恶霸勾结，剥削百姓，欺负善良，迫害人家的福利。这个人若是要甲伊除掉，变成无天理甲无公理，被欺负的人无底申诉，怨气冲天。包公伊来斩驸马陈世美，是因为陈世美伊无情无义，伊忘恩背义，伊放杀某囝。碰到驸马的官事，六亲不认，这款人若是要甲伊除掉，变成无国法，天下会大乱。包公伊就是大公无私，公正廉明，伊代天行道，伊杀一个人等于救真侪人，所以伊到尾也会做神，会受到万民的敬仰甲朝拜。另外有一位听众朋友伊讲，关公伊剿灭黄巾贼，伊过去过五关斩六将，大小战争。伊挂帅通战，杀业遐尼重，爱太来做神。伫关公出世的时阵，国家是分裂，地方是真无安宁。黄巾贼一世界杀人放火，民不聊生。关公伊练了一身的好武艺，伊为民除害，对着无公理的土匪，抗法袂行；对着无良心的土匪，当然是以暴制暴了后，才阁以德服人。关公伊过去。过五关斩六将，是伊尽忠国父之主。当时的做错，伊想要买收伊，对伊是真好。上马金是下马银，但是伊甲刘备结义在先，伊为刘备尽忠，为兄弟尽义。伊过五关斩六将，是精细所逼。在战场上，甲敌人在交战，毋是你伤，就是我亡。何况一个主帅，伊的责任是真重大。伊是伫保卫国家，国家若是来亡，百姓会受到敌人的杀害，会受到敌人的侮辱。关公伊是一个历史上真杰出的奇男子，伊不但尽忠尽职，伊阁真尽情。你甲看关公，当时伊去予曹操掠去，曹操不但无杀伊，阁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金是下马银，对待伊是有够好的，这是敌人予伊的情。后来赤壁之战，火烧连环船，曹操大军尽灭。曹操伊走到华容道的时阵，是关公放伊逃生，行伊的情。关公伊尽忠、尽职、尽义、尽情，伊知书达理，莫怪伊会受到万民的朝拜，成为人人尊敬的文主公，也就是关圣帝君。

人讲胃肠若害，身体就会败，因为胃是负担消化，啊肠啊是负责吸收。身体若是要用、要强、要壮，关节拢伫胃肠。工业社会，时间就是金钱，精神若是过头紧张，啊是思想失眠、操力过头，啊是劳动过寡，这拢会引起胃肠病。亲像腰过肌、霸强臂，这拢会引起胃肠病。胃肠病有哪有分急性的甲慢性的？急性的爱赶紧治标，予伊袂疼了后，才过来治本。慢性的胃肠病爱大声查出原因，看是胃寒，还是胃热，还是肠啊无力。有的讲是急性的发炎，有的讲是慢性的发炎，啊是安怎样太来发炎？是食物件无拄好来引起发炎，还是精神过头紧张来引起发炎？这原因一定要查核出，知影原因才会当根本治疗。唔知影原因就无法度预防甲防止啊。治病就参像海底网针共款，莫怪干那一个胃肠病，先医都医未好，一拖都是几年。胃肠病是关系四大组织、九大系统的运化，关系着全身躯的气化作用，嘛关系着一生的幸福甲家庭母子的幸福。所以俗语讲，有健康的身体，才有万贯的家财。身体上的好歹，胃肠是占上界重要的部分。空中的好朋友，你千万唔通轻视。胃肠若是有一丝仔毛病，都要赶紧治疗。千万唔通小病无爱医，拖到变成大病。咱该开都要开，啊该欠的都要欠。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阁会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比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比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顾肝。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子。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跨久十月九月，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月有九月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唔是普通病，跨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介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加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9，空八空空七三二八九九。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战争是上界可怜、上界悲惨的一件代志。咱伫电视的新闻报道时常看到，有战争的国家，高厦大楼。一时间煞变成灰烬，为着战争，工厂无法度生产，农作物欠收，每一个家庭经济拢来陷落。参像非洲，因为国家内乱，两派发生冲突，发生战争，本来国家都无真富裕啊，佫因为人民逃避战争，拢走去山内面，拢走去荒郊野外，伫逃避战争。百姓无论是大人还是囡仔。大家拢安尼腰到大头壳，大头壳，胸坎是敢若楼梯，啊，腹肚若水柜，两只手若金刚腿，两只脚是腰敢若草莓仔腿。伫电视的新闻报道，即款的情形，咱时常看到，咱会替因同情甲可怜。所以百姓若是要过着安定富裕的生活，就是国家爱强；国家若是要强要用，就是大家爱团结，毋通自私来分派下。爱有民族观念甲国家的观念，千万唔通互人来甲咱分化，变成未团结。真正若是国家来发生战争，还是来发生内乱，迄个时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故事就应该要重演啊，就要变成有路无人行，有厝无人住，有钱买无物件，只好拢疏开去装卡。一栋老啊厝要甲人换一只牛啊，都无人爱。伫较早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咱台湾同胞有真侪青年人去予日本人掠去前线做炮夫，有去无倒转来，百姓的生活食的是曝打的旱厝签，有的伫日据时代毋捌食到一块猪肉。相信那五六十岁以上的好朋友，拢非常会到，有的甚至本身有体会食过苦。即嘛，咱就来讲一段发生伫日据时代友好的信步。这段故事非常的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即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因为百姓爱遭空袭，只好拢向砖卡伫疏开。迄个时阵就是有钱，有时有若买无好物件，尤其伫日据时代，日本帝国主义。将咱台湾同胞看作是三等的国民，将韩国看作是二等国民，日本人伊本身是一等的国民。 咱台湾同胞就好像像奴隶，无人格，无自由可言。日本警察会使随便打人，会使随便掠人。迄个时阵，咱台湾同胞读大学的是真少，日本人唔敢予台湾人读政治系，还是读法律系，干那会使读医学系尔。因为日本人伫压制台湾同胞的思想，起码咱言归正题。伫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联军的飞机大队来伫空袭，台北市变成有厝无人敢住，有路无人敢行，有钱买无物件的情形。迄个时阵，台北市有一个好野人，伫一次空袭的当中，伊的某甲两个后生，拢因为空袭，厝去中着炸弹皮。甲少侠拢来死去，这个好野人台北市唔敢住，伊款一出来现金甲金啊，向庄卡疏开。这个好野人伊只存一个查某囝尔，伊个查某囝名叫做淑芬，淑芬也已经十八岁啊，生做真水，有那真捌代志。因爸仔囝两个人疏开来伫宜兰的大溪，迄个时阵因为大家拢穷患难，人情味是真好，拢会互相斗照顾，因扶利两个人。来伫打客的时阵，因的厝边拢对因真好、真照顾。尤其是金华这个青年人，伊对着淑芬是特别产生好感。金华伊是孤囝，本来家庭的环境有那袂歹，所以金华伊有那是一个大学生。金华伊去爱着淑芬啊，金华的老爸老母有那对淑芬印象是真好。淑芬因父女是走空袭来住伫迄个所在。因妇女受到人的照顾，有那感恩伫心肝内。有一天，淑芬的老爸煞来破病啊，阁是一病不起。伫空袭战争的时阵，根本都找无熬的医生。淑芬的老爸伫要死的战争，伊交代金华，叫金华爱疼惜淑芬，因为淑芬是一个真友好、真贤惠的查某囝。这次因为遭空袭，恁才有缘来做伙，这是缘分，是上苍所安排的缘分。淑芬的老爸到尾也来死去啊！经过无外久，伫百日内，金华甲淑芬因两个人结婚啊，是真简单的结婚，都好亲像杀做对同款。迄个时阵，金华伊大学有那得要毕业啊，金华伊的成绩是真好，阁考到日本的研究院，可是问题来啊！金华因的家庭环境已经无钱啊，已经散落去啊。伫这个时阵，淑芬伊就甲金华讲，金华。你一定要去日本留学，钱我会想办法。阿爹甲阿娘，我有哪会照顾？淑芬伊就将老爸放好伊的金啊，拢总改卖掉，好不容易才会当予金华去日本留学。伫要去的进前一暝，淑芬伊甲金华讲：金华，我已经有啊。金华伊还阁戆戆讲：淑芬，啊你有啥货？原来是淑芬伊已经有身啊。淑芬伊讲：金华，你即次去日本读书，爱家己照顾家己的身体，爱时常写批倒转来。伫迄一暝，两个人卿卿我我，肝肠是寸断。两个人有说不尽的情话，有说不尽的相思之苦。金华伊讲：淑芬，多谢你，我一定会好好读书，将来我一定会报答你的恩情。隔天讲，淑芬伊送金华来到火车站，火车。已经发动啊！淑芬伊干着目屎讲：“金华，你爱写批倒转来。”火车声消失去啊！淑芬伊抱着满腹的离愁，伊拖着沉重的脚步，伊一步一步行返去因所住的破草厝。谁知影命运的安排，有时是连想都我那想袂到。再来故意破碎的金华，一个去到日本了后，为着名甲利，煞变心。煞变成负心的人，煞变成不孝子。时间在过是真紧，春去秋来，一过都是六年啊。战争有那结束啊。淑芬伊有那生一个查某囝，也已经六岁啊。淑芬伊这六年来，望眼欲穿，望断秋水，拢希望金华会当早一天倒转来。可是伊拢失望啊。伊为着生活，伊只好甲人做粗工，伊捡野菜。有时甲人剥破网、倒掠鱼，上届可怜的都是两个老的，身体阁无勇健，一直拢在破病。两个老的因为思念囝，气怒攻心，两个老的对着淑芬这个乖媳妇是真袂得过。这六年来，淑芬 伊含悲忍苦来伫照顾四大人，来伫栽培查某囝。有一天伫食韩记签饭的时阵，小芬的大官喘一个大气讲：，逐天拢食韩记签，唔捌食到一块肉。那是即阵会当食一碗白米饭来配一块啊肥猪肉，唔知要偌尼好咧。小芬的大姐啊，伊讲：老的啊，但你嘛唔通安尼空思妄想。即阵是啥物时机，要太有可能食到猪肉咧？咱淑芬已经是做甲用要无成人啊！人本来是千金小姐，伊住入咱的门了后，伊无过甲一天的好命日子。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下去。

拄只讲削粉的大官，讲因几啊年唔捌食过白米饭，唔捌配到一块肥猪肉。削粉，伊坐伫边啊是感觉对四大人真袂得过，伊真无路用。翁婿去日本六年啊，一去拢总无消息。伊即阵虽然是想无办法去买一碗白米饭，甲买一块肥猪肉。三顿若是有韩资签饭通好食，都算是真万幸啊。削粉伊就来找保正伯啊，都是船长还是旅长。削粉伊甲保正伯讲：“保正伯啊，阮爸爸妈妈身体是真虚弱，你借我一碗米好无？”保正伯啊，伊是一个大好人，伊知影削粉真友好，大家大官，所以保正伯啊，赶紧去摕一碗白米来借削粉。削粉一个回去厝里了后，伊煮白米饭啊。但是有白米饭无猪肉，削粉伊将菜刀抹到正来，伊过去外面挽一挂籽花、养麦的青草药。削粉伊将菜刀用火甲烘烘咧，用火甲消毒。削粉伊牙关夹暗，削粉伊挂伊个脚刀肉，伊是痛甲用要昏去啊，血是一直流。削粉伊痛甲大粒半、细粒半，伊忍耐着痛，伊赶紧止血，伊大声用布啊甲绑好暗。五指血止疼，用麦青草药。削粉伊将脚刀肉甲煮姜丝汤，烹出来要予大家大官食。伊个大官看到白米羹甲三肉汤是食甲真欢喜，但是伊个大家啊心肝却是真艰苦。削粉伊看会出大家个心意，赶紧讲阿娘，你紧食，这是保正伯啊送咱个，好一个会感动天地、感动鬼神个大友好新妇。可是伊个有效方法用唔到去啊，这是戆孝，也因为伊个戆孝，互大家大官唔过心，到尾啊，煞来吊案自杀。因为削粉，伊伫灶骹伫挂脚刀肉的时阵，伊六岁个查某囝有看到，阿公阿妈是真疼孙啊，都硬肉买互孙啊食。伊个查某孙讲：“阿公阿妈，这我唔敢食，这是我妈妈个脚刀肉，打一声害啊！”削粉伊煞前功尽弃，削粉因为走路摆脚，

大官甲大家啊，知影是卡多吧了后，煞一直反吐。伫迄一暝，血昏的大家官，两个人伫房间内困袂去啊。血昏的大官讲：“老的啊，咱囝是有够不孝的，一去六年拢无孝无实，伊放杀爸母，佮放杀母囝，即款人袂使互逍遥自在，咱爱家掠倒转来，为血昏出一口气。”血昏的大家就讲：“老的啊，啊，咱囝是伫日本呢。”啊，咱是要安怎样，甲掠倒转来？小军的大官讲：“老的啊，咱两个人身体无好，咱新妇阁遐尼友好，咱会拖累着伊。咱不如汉参修，较早讲吊案合作汉参修。咱若是做鬼了后，再来去日本掠迄个不孝子。两个老的真是行出去树仔脚，吊刀自杀。隔天讲，小军的查某囝玉官，伊大声起床，伊行出来树仔脚一个看。”伊看到阿公阿嬷伫树仔脚，安尼害咧害咧。玉官伊就讲阿公阿嬷，人嘛要害参手。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述落去。

拄则讲六岁的玉冠，伊叫伊的妈妈讲，阿公阿妈在害餐枪，伊有那边害餐枪，囡仔伊毋捌代志，将吊刀自杀，讲是害餐枪。血粉伊伫厝内面撞出来啊，原来伊的大家官双双来吊刀自尽啊。血粉伊赶紧双脚跪来讲阿爹阿娘，啊恁太要安尼做？血粉伊是哭甲未出声。这个时阵，报价兵也因来啊，报价兵啊，甲一挂厝边隔壁，看到这款的场面，大家拢流目屎，大家拢摇头吐大亏，拢为血粉的不平，拢气血粉的红腮金花，气日本六年拢总无消无息。厝边隔壁甲报价兵啊，因帮助血粉将丧事办好啊。即马咱台上来讲血粉的红腮金花，伊来到日本了后，伊真好运。因为金华伊生做真缘投，伫注册迄一天，伊熟识到一个日本姑娘。这个日本姑娘是大富爷人，佫生做真水，佫是独生女，是轮船公司的大董事长的查某囝。金华伊自从熟识迄个日本姑娘了后，唔知是安怎样，伊控制袂调，伊一直讲白贼话，伊讲伊也袂娶某，伊嘛无女朋友。金华伊来日本无偌久，就甲迄个日本姑娘结婚啊。金华伊日本研究院毕业了后，佫派来伫家人的轮船公司伫做总经理。这间轮船公司，也就是伊日本的丈人所开设的。金华伊为着名甲利，伊卖物良心，伊放杀爸母，放杀母囝。伊来伫家人嘛无写批倒转去，有若无寄钱转去。伊惊白贼话，互人家揭穿，伊会失去伊的地位。因为迄个日本姑娘是独生女，金华伊想要夺得所有的财产甲轮船公司的事业，所以伊一直过着惊惊吓吓日子，一过都是六年啊。即马过来讲血婚，血婚伊在家己的大家大官做头七的时阵，血婚的大家大官倒转来啊，血婚的大家也讲血婚，阿爹甲阿娘真对不起你。自从你入门了后，无互你过到一天的好日子。阮囝金华，伊真无良心。伊即阵伫家人的轮船公司伫做总经理，你爱去找伊，看伊某囝要甜无，爱会记得。若要去的时阵，将阮两个老的新厝牌啊顺续砸去，我会甲你斗保庇。血粉伊精神了后，伊感觉半信半疑，但是伊阁望到真实在。血粉伊想讲，翁婿失踪六年啊。有哪爱找看咧？血粉伊就带着玉冠，佮炸着老爸老母的新厝牌啊来家人啊。果然伊找着金华，是伊的翁婿金华无唔对。金华伊一个看着玉冠了后，伊大惊失色，但是伊唔敢认。金华伊就约血粉伫家人的江边要见面。血粉伊来伫江边听候金华，金华有哪来啊？金华伊就摕着一束仔钱要予血粉，叫因爱转去。这个时阵，血粉伊讲：“阮母阿囝，你无爱甜，敢真正老爸老母，你有哪无爱甜？”金华伊讲：“阿爹甲阿娘是安怎样？”血粉伊包袱啊拍开讲：“你家己看。”这个时阵起了一阵的阴风，新厝牌啊好惨就真受气，阁会呛烟。金华看到新厝牌啊，良心有些发发现啊，但是伊想到这阵的处境，那是来认母囝，伊的名声甲地位。就拢总乌有啊！金华伊为着名利，伊唔敢认某囝。金华伊讲：“恁即阵大钱倒转去，我逐个月拢会寄钱互恁。”小芬伊就讲：“啊，我敢是为着钱来找恁呢？我今仔日甘愿死伫家人讲，我若无爱倒转去啊！”这个时阵的金华伊反面啊，伊真是要将某囝甲塞落家人的江中。突然间，伫这个时阵，佫起了一阵的阴风，是安尼飞沙走石。金华的目睭伊闭袂紧啊，血粉因某囝差一点点啊，就去予金华抄来海底饲大鱼。飞沙走石一个过了后，金华的日本某甲日本丈人出现啊。金华的日本某讲：“金华，你唔免阁辩解啊，我无想到你会遐尼伤心。你娶我只是为着阮爸爸的财产。自从今仔日开始，咱一刀两断。明仔载开始，总经理已经换人啊。迄个日本姑娘。”也阁有一撮良心，伊摕真侪钱予血粉，伊甲血粉讲真实的，我唔知影伊有某囝，这钱你摕去做生活费，好好栽培查某囝大汉。
参像这款的红菜，有无拢同款？卖爱是有较赢。淑芬伊带着伊的查某囝玉冠，伊拖着沉重的脚步，甲破碎的心，回来打客啊。即马过来讲金华，伊白贼话一个隔穿了后，伊无某阿嘛无钱啊，伊嘛无地位啊。金华伊回来打客的时阵，一世界拢互人家配嘴烂，互人家结石头。金华伊无面，通好见某囝。到尾啊，金华伊精神煞来失常，伊煞变成一个神经失常的乞丐。人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都是安尼。再佫讲牙头三笑，真正是有生命。故事中的淑芬，后来查某囝玉冠大汉了后，因为找到真好的翁婿，所以伊的查某囝有那对淑芬真友好。这段故事当时轰动宜兰一带，是一段真实的代志。不过淑芬伊的友好是戆孝，挂卡刀吧来洪台公布。好家在空嘴无发红，那是来发红来摆卡未惊，敢是真凄惨。佮因为过头友好，煞予公婆伤心来艰苦。空中的好朋友，友好是大人，唔是干那为着食尔，为着食来挂卡刀吧，这是过头戆的代志。友好爱出自咱真诚的心，咱那是食好，是大人对咱食好穿好，上界重要的。友好是大人，都是爱有尊敬的心。

0: 进广告。
1: 有真侪听众朋友，伊拍电话来拢讲詹秘书啊，你的节目是做了真好，你真正是功德无量。事实上是听众朋友，大家拢功德无量，因为咱的节目，那是无大家在支持，大家在斗拥护，大家在斗相报，咱的节目早就结束啊，太有法度遍布全省，太有法度做二三十年，还搁在做。有影，咱的节目，我有真用心在做。咱的药品，有若真正真有功效，我对着医理、病理、医理、药理，有若日日在求新、在求进步，我抱着未药，就是在做大功德的信念。因此，听众朋友，大家拢真学咯，真支持，拢在甲我斗相报，真感谢，真多谢，真努力。咱客话讲，安子说沈梦妮。嘛有真侪听众朋友拍电话向我讲詹秘书啊，药啊那是好用，根本都免送赠送品。你的药啊实实在在是真有功效，阮是伫爱你的药啊，唔是伫爱你的赠品。我听到这话，对到这朋友，我是真感动，我直接感谢大家的支持。咱的药品一定是有效，绝对袂去偷工减料，因为我是佛弟子，我只是那是无成佛。我生生世世也愿意做佛弟子，一直甲修落去。我嘛期待大家生生有效，大家以佛同在。

0: 进公狗。
1: 咱查甫人上惊败心，因为心若败，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神机能拢一直在减退。到尾啊，工课煞未做，有诶做了后却是做未好势。咱查甫人身体若是有得顾，咱的体力、咱的气力拢会加真好。都、就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未予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火啊。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查甫人，伊外表看起来也真好看，实际上伊可真就是听甲金，当无三下步。有的是四零贵未向正当，这都是败心、心源不足、精气神不足。咱查甫人若是要挽回查甫人的自尊，爱有查甫人的气魄，咱幸存完早暗拢该食十粒，身体若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食。幸存完有食过的人拢真恶露，真纯真好食，愈食心愈勇，愈食愈有气力，愈有精神。有的一个食了好用，拢买贵箱的。连老人腰酸背痛、脚无力，也拢改善真多。连老大人伊膀胱无力、真高尿、小便有时失禁、会闪尿，食幸存丸拢来好去。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块。若是要购买的时阵，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七台幸存丸。若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咱查甫人食幸存丸，身体拢会加真勇。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台幸存丸，谢谢，多谢。

妈对人讲你是我的小妹，你一定感觉奇怪吼。事实讲，像妈妈这款的软弱的女性，一世人干那我靠唱歌的女人，除非这以外，要什么头路好做呢？你也所知影，妈妈只爱是恁爸爸一个人。既然无恁爸爸，我只好靠自己，靠唱歌。唱歌总爱靠歌迷，为着不愿予歌迷失望。既然妈妈安尼无骗人，你是。

妈用粉用胭脂，暗藏着面上的妖魂，打扮着妖娇的模样。不管别人安怎想，妈妈只希望你相信我，了解我。你是妈妈性命，你敢知影妈妈每暗都迷茫，在迷茫中，你是一个真水真水的心灵。你的身边有一个真漂皮的心灵啊！不知当时这款的一日若真正来到，不是一定会到，若到，妈妈不知我安

俗语讲“鼠狗用时方混淆”，即句的意思就是讲，较早咱伫求学读书的时阵，唔知影读书的可贵，拢认为家己已经是捌真济啊。有的认为读书无路用，笑读书人讲是书呆。听后有一天踏入社会，为着生活，为着要顾家庭，在这个时阵一定要发挥咱的才华，一定要发挥咱的求生本领，安尼才赚有钱，才会当让某囝幸福，让某囝快活。在这个时阵，才发觉到咱所读的书无够，咱的知识还阁对人袂对。参像我即阵在做医生，我嘛感觉我所读的无够，我太无法度参像先生同款，和所有的病人，无论什么病情，拢会当医好去。上介好，我会当参像先生同款，将病人的病，参像在变魔术同款，画好就甲医好去。我即阵一直在看书，一直在研究，一直在吸收知识。我希望我会当做一个成功的医师。我嘛希望我的研究，我的上进心，将来对中医真有贡献。空中的好朋友，尤其是正在读书求学的青少年朋友，你要把握青春少年时，好好啊来读书，好好啊充实家己的知识，好好啊利用时间，千万唔通浪费时间，浪费是大人的苦心甲金钱。在社会上求生存是真无容易，将来事业要成功。在社会上要做一个有路用的人物，一定是要读书。书若读愈多是愈好。诸教用时方混淆，我即阵就有即款的感叹。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求，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爱特别小心来顾肝，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那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察觅，严重是会收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家三顿食，一概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要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五经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酷酷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我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国粹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哦。

0: 拄啊！伫线骹，你甲咱个听众朋友吼，小开讲者吼。像你讲阿元，哦，即马做即马现代人吼，做好命哦。我安怎讲？伊讲以早因吼，若要洗衫哦，因着吼爱搁灌水啦，爱搁去灌去溪边灌打水啦，溪边洗衫。我阿姨，
1: 这辛苦个呢。
0: 我讲这我捌看过，因为以早阮着带。
1: 这电视嘛要按过。
0: 电视按过啊，过去阿元。
1: 但是现实中，
0: 即摆无啊啦，
1: 没有看过呢。
0: 即摆无啊，自从 A 高新妇出来了，想要过去遐，所以唔敢讲
1: A 高新妇是
0: A 高新妇就是洗衫机啊，
1: 洗衫机吼，
0: 伊也未讲话啊，伊就是。
1: 他叫是 A 高新妇是迄个热水器，那个哔哔哔迄
0: 个。A 高新妇就是咱这个洗衫机啦吼，自从洗衫机出来了吼，其实减轻了咱这足侪咱这妈妈吼。是恁
1: 哎，真的很感谢那个发明家，
0: 对，
1: 啊，造福人群。
0: 但是吼，我讲真，拄头洗衫机拄出来时阵，我会记，我唔知咱这保定个会记哦。洗衫机
1: 双槽的，
0: 唔是从在洗衫机中间有一支棍啊，
1: 棍啊，
0: 你可能冇看过，
1: 我没有看过，我只知道双槽。
0: 中间一支棍啊哦，啊衫就伫内
1: 边。啊，棍啊是那个塑胶棍啊是？
0: 塑胶棍啊，
1: 柴的棍啊，
0: 塑胶棍啊，
1: 塑胶棍啊，
0: 一支。
1: 等等
0: 等等，伫中医啦，我唔知为啥伊要设计中医一支迄、那个一支塑胶的茶底来滴得着
1: 啊
0: 啦。
1: 啊，这样子才能够醉呀、啊，才能够分流、
0: 啊。可能是啊，但是吼、喔，换着过去啊嘛，你知道？嗯。我那衫洗好了、喔，摕出来绝对。
1: 啊，拍个球啦，
0: 绝对拢
1: 搅在一起啦。
0: 对，绝对拢打结啦。嗯，
1: 一定打结的。
0: 啊，拢拍归完咯，啊，就爱搁底下慢啦，甲拍个开啦。
1: 分开，甲衫拢分开
0: 啊
1: 呢。
0: 啊啊，后壁发明着洗衫机，发明讲第一代迄种哈，洗衣不打结。
1: 洗衣不打结。
0: 嚯、喔，迄种阵出来了。

0: 因卡
1: 房
0: 嘿，
1: 迄当阵真正是安尼哦。过去当阵，迄当当你起买时，老实讲，啥物做任何行业，
0: 拢趁钱，
1: 真正拢趁钱啊。就敢若讲即马，其实对话嘛是安尼哩啦。迄当阵对话嘛一段时间嘛是做啥物头路拢趁钱的啊。
0: 嗯嗯嗯。
1: 啊，迄当阵就是安尼哦，哇，为着这洗衫的问题吼，啊，就是。过去后壁都特别拍架啦，哦，都足欢喜
0: 个嘛。哦，足方便个呢。
1: 但是就是歹在，就歹我歹在讲吼，洗衫迄个工具啦。
0: 嗯嗯嗯。
1: 哦，你知哦？尤其是啥？我从腿啊摸着摸着啥个？漂白水。
0: 哦。
1: 伊迄个漂白水啊，你知哦？手足骨出歹势哦。
0: 嘿。
1: 你要洗，要
0: 手嘛会受伤啊。
1: 你要拖清去，啊，佫一个，
0: 佫
1: 一个有水味足重个。
0: 刺鼻嘿，对。
1: 足重足重个啊！但是我。
0: 你敢知影？今麦即做清洁剂个啊？
1: 嗯。
0: 我身边女性朋友真容易有那个肺腺癌、啊，有没有？嗯、那个人工那个清洁用品啊，不够天然，也是嘛是应用的咱的细胞哦。
1: 啊、当然啦、啊，
0: 要注意哦。
1: 伊造成环境荷尔蒙啊，
0: 你太多环境荷尔蒙啊。
1: 对哦，啊，但是我讲啊，过去我的妈妈吼，我唔知一定会穿这个。漂白水，
0: 对，你跟他洗习惯了啦。
1: 跟你讲，你哪无就
0: 无用漂白水，无去洗衫啦。
1: 哎，个先。
0: 然后一站就是，洗的浴室有没有？嗯、一定用那个强酸强碱。
1: 对的。
0: 恐怖。
1: 哎，过去拢是，所以我们讲吼，其实吼、哦、时代的进步、哦，我足感谢就讲，即卖发明了一挂这物件的人，你知道？
0: 嗯。
1: 不管是吸尘器也好啦，
0: 对啊，
1: 啊就讲要洗便所的工具也好啦，
0: 是啦。
1: 哦，啊就讲吼，咱讲要洗衫的物件也好啦，包括你看连即卖碗个洗碗机啊，
0: 是啊。
1: 哎，我一直咧怀疑讲洗碗机到底会当洗碗哦，不是洗碗机哦，
0: 对啊，洗碗机。
1: 到底我都把这碗洗清
0: 了。哇！
1: 因为我伫咧想吼，你看、哦。咱的有的碗内底拢油油嘛，
0: 系啊，
1: 油热的嘛，
0: 对。
1: 啊，你个放喺个洗碗机内底，内底唔装水吗？
0: 嗯。
1: 啊，水，伊个水是变哪个只？伊也无想咱搁摕桌布，有问就是变只唔桌布。
0: 那个菜瓜布啦，
1: 菜瓜布，咱搁个撸，个遐油撸来嘛。
0: 嗯。
1: 哎呀，无多撸变哪个只？迄水淋得足
0: 快。我来讲，你帮我装一台，你就知影有效无啊？
1: 啊，我帮你装一台啊，你啊。
0: 就这样有好无啊？
1: 哎、欸，这是一个好方法哦。
0: 是啊，
1: 我在了解讲奇怪，你洗，看我都洗清洁。
0: 有啦，那绝对没有问题。
1: 啊，那洗清洁，
0: 因为它会用那个热气啦，也用修水啦，来电脑修水啦。
1: 有啊，水没倒出来、哦。
0: 而且它是什么几滴，然后环绕啊，
1: 像
0: 那洗东西啊，一清洗起来了，就跟那咱洗碗，
1: 洗碗赶快一说呢，
0: 嘟安尼。
1: 有
0: 啊，当然你卡垢，你卡很多油垢，那当然是没办法啦。不过基本的清洁绝对没问题啦。
1: 为着要解决着我的好奇心吼、
0: 哦，你帮我整一台。
1: 好啦，来再装一台。我了解讲，
0: 到底洗清洁无？
1: 嘿，我想讲吼，你人咧洗，机器咧洗，我都比人较清洁吗？咁可怜。
0: 会使啦，
1: 会使哈。
0: 你拢用烧水啦。
1: 好啦好啦，安尼来装一台。好啦，好啦，咱再保姆吼，咱这个算都家里边吼。我是希望吼，你唔通离开啦吼。
0: 是。
1: 我讲吼，咱听众朋友跟咱讲。啊，原即摆即敢那百货公司同款吼，啥物物件拢在卖吼。但是我讲像咱只爸母哦，咱伫节目介绍物件，第一个吼、哦，品质保证的、哦真的是品质保证哦。
0: 对啦，
1: 不管是食啊，还有用
0: 菜啦，
1: 用的啊，还是讲保健类的吼、哦。我相信你看，听咱节目已经听一段时间的啦
0: 吼。
1: 对。伊感觉哎呀，原为闲的，恁像恁前几间介绍的，我陈丹总的来介绍泰国的。三农产品嘛，
0: 嗯，
1: 哦，大家食着讲好食嘛，
0: 对啊，
1: 安尼，
0: 所以咱以前妈妈介绍过，
1: 温国志
0: 介绍，伊当初嘛惊咧，
1: 系啊，奶奶你好，
2: 你好，你刚才说洗碗机啊，
1: 嘿，
0: 我今天
2: 好像买一个给你太太用，
1: 哦，是啊，
2: 因为。
0: 你好，
1: 我来，你在开杠啦。
0: 哦，
2: 我是跟他讲不要买。
1: 嘿，是啊，嘿，
2: 这很好洗哦，
1: 很好洗呀，
2: 连油王都会洗。
1: 你用洗碗机很好用的对吧？
2: 对。
1: 叫我一点爱不要温饱的。
0: 谢谢。
2: 跟你讲，你怎么你知道我们吃饭会有饭粒，你知道
0: 吗？对。
2: 先来泡水。
0: 嗯。
2: 涮了干净。
1: 好。
2: 涮了干净，甲摆落伊个水就是像到洗衫机安尼哦。
0: 对。
2: 大只，大只伊就讲。老的又个
0: 拖，
1: 对哦，
2: 要烘干，
1: 所以领导洗碗机
0: 啊，
2: 这个很好用
0: 啊，好用呀，
2: 有网也会洗，
0: 啊，你在上面摆住哎，
2: 因为好事多呗，我不要，
0: 哦，好事多呗，
2: 我本来我今日买我买，对，你怎么？

0: 多出来十几万呐、
1: 啊嗯嗯。哦，对呀、哦。
0: 我已经买几十年啦。
1: 哦，啊，这是硬嘛哈。
0: 嗯，这个是好用的。
2: 好用，好用啊！谢谢，谢谢。
0: 脱脱，然后我，
2: 对啊，
0: 哎，换力啊，快刷啊，要刷干净啦。
2: 对啊，
0: 啊，你筷子啊，来尖尖的吼，还有个篮子。
2: 嘿，
0: 我你看调羹啊，
1: 对对，我知道，嘿，嘿，我知道，
0: 这个很好用，你不要那么辛苦，你带吧。
1: 对呀、啊，是啊，谢谢，
2: 谢
1: 谢，
2: 谢
1: 谢
2: 哈。OK，
0: 你太来一点，赶快去买。
2: OK， 拜拜。
1: 阿文，你唱吧。
2: 你好，喂，
1: 你好
2: ，Hello，
1: 王大哥，
2: 是你啊？
3: 嗯，几周？
2: 啊，你
1: 哦好，几周下岗
2: 哈？下岗哈 ，OK。
1: 大早的啦，哦，感谢你，谢谢你，
2: 谢谢。
3: 也是下晡时哦，我是拢下晡两点过哦。
1: 哦，两点过哈，没问题。好，谢
2: 谢，
1: 谢谢，好，谢谢。明天，明天嘿。
3: 好，
1: 谢谢你，
2: 拜拜。好好，好啦，那既然听众没有讲洗碗巾喝水，那咱得去争取台好啊啦哦。好啦，来来来来来来来，听挂了，听挂了哈，听众们说登不的挂哈。

0: 好嘞，恁这爸爸妈妈吼，其实吼，咱从囝就是囝啥嘞？咱囝出门出去了吼，咱穿的这衫吼，洗了无清气，有臭味啦。
1: 对啦。
0: 啊，你老臭味，有当时吼做翁的，有当时拄啊，囝要叫人讲 case 啦，啊囝啦，要叫人讲个讲代志啦，结果哇，规身躯臭味毛，造成咱对对方的不爽快，你知道？
1: 是啦是啦。
0: 这不是
1: 嘛，是种礼貌。
0: 礼貌呢？
1: 这是礼貌。
0: 所以来恁这话，要为着要来解决这个问题吼，互恁吼洗衫吼更加方便哦。以后讲课你也注意听吼。
1: 嘿。
0: 啊，咱现场号码电话0800-288-0666。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吼，来，咱你好。
2: 你好，你好，我是朋友客，直接给我说，我还算讲，阮这朋友这土海人哦，当时的衫裤太过我啊，洗洗哦，加啊清洁。
0: 哦，因是土海人啦，土海人，所以辛苦弄，迄衫弄一个，人讲海味呀，海的味道啦，人讲嘛一种鱼仔味安尼啊，所以你用洗衣球了，你发现讲我洗完了，迄个衫迄个味啊，完全就不见了。
2: 对，
0: 洗完啊，我洗完蓬蓬哦，所以那只要上你洗衣，上
1: 我想请问，请问你，你拢安怎洗嘞？你拢等几日落去洗？
2: 一只吧，一只就出清洁啊，
1: 一只就出清洁。
0: 嗯，
2: 对啊，因为伊家摕一只给我，我直接等落去。
1: 啊，你最近用足多吗？
2: 我系洗衣机全自动
0: 诶。对啊，全自动。给啊，洗了加清洁加芳哦。
2: 诶，对，最贵哦，全新的啊哩。
0: 哦，洗完跟他新衫啦哈。
1: 新衣服一样。
2: 对啊，
0: 好啦好啦，谢谢你哦。欸、我相信很多人有这个问题、哦嗯、尤其是住海边的人
1: 海味啦
0: 啊是说你说家的孩子有在 做油汤的
1: 嘿
0: 嘿弄一个油味你知道
1: 吗对对对
0: 那其实弄很难洗、
1: 啊、其实你站到外面去外面不然就是人站在外面一阵子回来了你也觉得你身体都有一种像那粉尘还是说
0: 对对对
1: 油油的就是让排那个汽车有没有？我机车不是排那个黑烟嘛？伊、其实拢会调咱身躯，你身躯弄些味道啊。
0: 尤其咱吼，那讲厝咧烧香的吼，咧香的
1: 味，味味卖
0: 调。卖调的吼，你有当只吼，你若洗无清洁，有一个味吼，迄足球当时吼，老实讲，边人闻着不舒服。
1: 对，所以咱逐工爱洗衫。
0: 所以逐工爱洗衫，
1: 逐工爱洗身躯，拢是同款的。
0: 不管你今寒天、热天，拢爱洗身，咱身躯会流汗啦。
1: 是啦，是啦。
0: 啊，有皮屑啦，有垃圾啦，有菌啦。
1: 对。
0: 今日咱这個洗衣球吼，咱这是七 D 的吼，咱内底吼。滴滴每一个吼拢有伊个作用滴啦，包括着要抑菌的啦，哦要去污的啦，要柔软的啦，要洗净的啦，要洁白啦，
1: 除臭啦，增艳啦，抗静电，柔软芳香啊，亮白干净，拢总滴来滴啊呢。
0: 以上面这是15倍浓缩的哦，啊所以咱这把握这滴外口空瓶介绍拢做汤羹的啦，哦咱这一粒外口一粒哦，外口咱今麦看着虫盖小虫盖，虽然咧优待一粒卖12块啦，
1: 哎呦，
0: 啊恁今50粒一针嘛，一包嘛吼，一包嘛要600块，
1: 是，
0: 啊，恁今日三包要1800块，
1: 嘿，
0: 咱三包特别优待你1680块，
1: 1680块，
0: 啊，阿元佫加送三包哦，恁，啊，恁6包1680，
1: 三百粒无，1680块，
0: 头前30个，
1: 嘿，
0: 阿元佫加送你一只冰冰杯互你，
1: 冰冰杯佫送互你安尼，
0: 吼，这咱是讲，
1: 啊，咱冰冰杯的寸就是150/200。
0: 150×200，
1: 这
0: 种单人的啊，长的啦，哈，
1: 单大人呐、啊，
0: 嘿啦。所以咱这爸母哦，今日咱这洗衣球哦，你爱袂爱赶紧哦，我就讲洗衫会变简单，
1: 简单、啊，
0: 洗衫佫清气，穿的时候佫袂脏，
1: 对啦。
0: 啊，恁佫无甚物荧光剂啦，甚物有诶无诶，甚物化学甚物拢无伫内底。
1: 然后它更棒的是倒位咧，洗衣不打结，洗完衫了袂硬邦邦，洗完了你的洗衣精不会残留，而且好洗好拖，洗完了你的衫袂。重要是要新水搁新电。
0: 啊对，来，所以人家宝贝来关心哦，四组就是6包1680，
1: 对啊，
0: 搁送你一袋冰冰杯。
1: 是，
0: 啊那大组的
1: 搁较优待，
0: 12包
1: 哦，
0: 啊两领配，
1: 是，
0: 啊那才3000块，
1: 3000块。
0: 那你那边来电话关心，0800-288-066，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好啦，咱这爸爸妈妈吼，今日洗衣球吼，伊用法非常简单哦。
1: 对。
0: 你就算囡仔嘛晓用啦，你只要三蛋的洗衫机内底，咱的洗衣球，你个蛋的洗衫机，你若炒八领衣来，你就蛋一粒都够。
1: 对对对，八领一粒。
0: 八领以上你就蛋
1: 两粒。啊，你若讲较高的、较潮的，麻烦你搁加蛋一粒。
0: 你好。
2: 我洗做一做安。
1: 赶快找到六月六号上，好好好，
0: 六月六号
1: 没问题哦，
0: 好，谢谢，拜拜。哎，你好，
3: 你好，买细组的哈，改大组，
0: 我要改大组，给你改过来哈。
1: 好，周大姐来下台哈，
0: 好，
1: 好，谢谢你，
0: 拜拜，好，来，哎，你好，
4: 哎，
0: 是你好，陈大哥，是你好，
4: 哎。
0: 你嘛要一组哈，
1: 好，
0: 四组一组下去哈，
1: 好，谢谢你，
0: 好，拜拜，
4: 谢谢我了，
1: 好，无问题哦哈，
0: 好，
1: 谢谢谢谢。
0: 后来过来，咱这爸母我甲恁讲一个吼，咱有当时囡仔拍球的球鞋有无？
1: 对对对对对，
0: 做草做乌对不对？
1: 对。
0: 来，你注意听阿王给你教一个
1: 撇步，
0: 你个浸的用烧水浸有无？
1: 嗯嗯。
0: 甲咱的洗衣胶球甲弹一粒落去，
1: 对。
0: 啊，甲这个球鞋甲浸的哦，
1: 对。
0: 浸完了后，超浸一点钟，你吼。佮提来去用包啊，佮露露的哦，做好露的。
1: 对哦，啊，咱的胶膜哈，我们的胶膜是日本技术哦，绝对硬的哦，绝对袂结硅烷哦，绝对袂。
0: 啊，过来，咱袂想哦，我讲正外口有诶，为着要保持伊吼，较保存到吼，伊外口会抹油，咱这无抹。
1: 咱这无抹油的嘿。
0: 所以袂黏。
1: 伊袂讲黏黏，想想啊，不会不会不会，你放心嘿。
0: 伊这我拢，伊这专门。
1: 一粒一粒一粒拢闪闪闪啊呢。
0: 伊这专门出口去日本的啦。
1: 对对对。
0: 哦，所以吼，你提着。有咱的包装，你要看哦，伊这吼，
1: 干干净净，
0: 拢印的。
1: 啊，你甲拍开啊，伊嘛是拢袂讲一条一条拢结，就是粘在一块，不会，
0: 完全拢袂，
1: 完全不会，干爽啊，
0: 足好用的啦
1: 吼。对对对。
0: 啊，我了，咱再保护。你若讲吼，衫去喷着油无吼？
1: 嘿嘿嘿。
0: 你若讲吼，你买单啦，你会当甲咱这洗衣球
1: 甲衫，
0: 另外浸，另外浸就对啦。
1: 对对对。
5: 喂。
1: 哎，叶大哥你好。
0: 叶大哥。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嘛要一撮哈？
1: 好，
0: 谢谢
1: 哦哈。
5: 加一件皮啊
1: ，加
0: 一件凉皮，
1: 冰冰白凉凉啊皮，加了凉凉啊，
0: 嘿，冰冰白，
1: 嘿，热天
0: 加，热天加，
1: 秋天买蛋加，春天买蛋加哟哈。好，谢谢你，
0: 谢谢哦，好，拜拜，好啦，好，所以啦，恁这爸母吼，任何要洗物件，拢当用咱这个洗衣胶球，
1: 对，
0: 甚至阮囝甲咱这洗衣胶球
1: 提去，早去宿舍，
0: 早去宿舍以外，过来。我跟你讲吼，洗车嘛足好用诶。你只要
1: 你甲弹落去，弹咧窗仔底，
0: 你甲加开啦，较紧啦，卖搁底下浸啦，因为咱要洗车搁底下浸是啥物啦？你著甲加开吼，啊甲倒水来底了拉拉，你著用咱这洗衣胶球摕来洗咱的车，我讲洗车洗完足紧诶啦，尤其迄个玻璃哦，咱个玻璃拢卡油墨，你知道？咱有当在刷迄个雨刷的时阵喎，
1: 对，
0: 是毋是弄安尼，敢那哦一瞬一瞬油油安尼哇？迄就是玻璃面顶有油啊。
1: 对啦，
0: 那为什么有乌烟嘛？
1: 嘿啦，
0: 啊个
1: 油烟，
0: 油烟嘛吼，
1: 排气管的废烟呐。
0: 哎呦，你提咱的洗衣胶就提来洗车，你个洗看嘛？
1: 因为它可以深层洗净，
0: 对，
1: 深层洗净很重要。
0: 足好用的啦，足好洗吼。
1: 是啦，
0: 我来看啊，包括吼，你有一款吼，你要洗地板的吼，你买晒。啊，咱这包吼，你若用咱，
1: 你若用地板，麻烦你泡宝宝啊。
0: 对，
1: 我惊你骨头。
0: 对，哎，啊，洗完了吼，你给咱那些洗，咱这洗水有无吼？
1: 对对。
0: 然后你也要让倒咱的水坑内底，所以水坑洗洗，
1: 洗，
0: 水坑啊，冲冲的，特别有臭味啊。
1: 是啦，是啦。
0: 哦，咱的洗衣胶球让讲作用。
1: 而且咱的洗衣胶球啊，不管是洗净力也好，还是除臭力也好，比如讲你除臭力。汗臭、烟臭、袜子臭、菜的臭味、尿骚味、洋葱味啊，还有体酸味、狐臭、火烤味、火锅味，都可以帮你这个味道去除掉啊。
0: 拢做好用的、
1: 啊。
0: 来，你好，
6: 你好，
0: 好来，稍等你啊、哦。你嘛要来吼，出来哦！啊，来咱这包吼，你嘛咱家吼，甲咱洗衣胶球甲加开，水捞一汤水有啊吼，洗再着加开，你要摕来溜涂骹、溜地板嘛都没有问题，足好用的啦。反正你要洗任何洗东洗西拢会使用，洗完足清气的。尤其是咱吼厝的人咧做油汤的，有咧倒布做油的。有那的一种诶，你用咱的洗脚就洗看卖哦，你保证会学了，好不好？啊来，爸爸妈妈吼，今日咱洗组就是六包哦，六包1680，啊，搁你送你一只冰冰冰，啊，那大组诶，12包，啊，搁送你两领被，吼、哦，安尼才3000块啦，你好。
6: 对。
0: 嘿，你好，阿姨。 嘿，你嘿，你阿姨，阿姨，我有听，好，你要卸妆，好，把你讲卸妆给卸起来哈。
4: 卸妆啊，就好了。
0: 好，无问题。
4: 我顶年啊，给你买嘛，要过七八啊。
0: 哟、哦，好，谢谢你哦。
4: 啊、
0: 好，我卸起来哈，好、哦、，OK， 好拜拜。好来，虽然这保护杯啊，赶紧哦，以数量有限嘛，数量有限哈、哦。好来，看要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哦，小组就是哦，六包。11680，那个一领皮，大组是12包，啊，个两领皮，安尼吼，只要3000块，0800-288-0800-288-0666。

0: 好来，赶紧哦！咱这把握咱的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6-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哈！来，你好。
1: 喂，帅哥美女，我来分享一下啦。
0: 是你讲，
1: 我囝哦，咧做皮蛋沙，伫咧炒菜啊。哦。沙喷个油落落，啊那咧露台啊，乌落落，啊搁油落落，当下足歹洗，搁足歹露的。啊，伊搁白沙哦。啊，我自从着你的洗衣球，我拢用个纸盒个浸的。哦，浸浸的，搁天光，迄油拢加掉的。弄门路暖暖的就好，
0: 暖暖的
2: 没错，
0: 哇！伊的清洁力好过足好呀，
1: 个香香的啊！
2: 对，
0: 啊、对，穿个新裤，咱嘛感觉足心情足愉快，咱的衫穿起来足舒服的呀、
1: 啊！啊哦，无啊，逐工都露到要歪腰，足歹洗。
0: 我问你吼、哦，你用这洗衣球洗身会夹手夹肉无？
1: 袂啦，袂。好用。袂讲的安尼安尼，感觉边边安尼袂啊。
2: 袂吼。
0: 甲以前传统的洗衫粉比起来，足方便。
1: 哦，草够多啊！
0: 好用
1: 啊！你来用个。洗衫粉
0: 啊，
1: 迄摸过，手
0: 拢会安尼
1: 湿湿
0: 安尼。啊，有对对对，啊有当佫骨溜手佫拖袂清气哦。吓，
1: 啊洗衣球袂哦，洗衣球哦，正好拖啊，佫手佫胖胖。
0: 啊，对对对，好啦，谢谢你哈、
1: 哦。对啦。
0: 哇，这老公哦，铁板烧一边怀疑咧油惊死人哦，足歹拖啊，来你好。
3: 你好，安文你好。
0: 哎，是你好。
3: 洗衣球太好洗了，沙浪胖胖。
0: 洗碗沙拢胖胖吼，
3: 胖胖，
0: 用法足简单嘞啦，
3: 就足简单嘞，啊个胖胖味道，
0: 哦胖胖味道啦吼，啊你有发现讲洗碗了，咱的沙干会褪色，
3: 对，
0: 真好用吼，
3: 好用嘿。
2: 我问一个问题吼，请问恁用这个洗衣球的洗衫的时阵，洗碗衫会叮叮无？洗衫，
3: 拍手拍手。
0: OK， 谢谢你哦，
3: 好，
0: 拜拜。啊！你只要用过咱的洗衣球，大家拢学了。我看你买回去嘛，免惊囡仔嘛，伊嘛拢爱洗衫，伊嘛拢用外口，伊嘛拢买外口洗衣胶球。但是咱今日洗衣胶球是15倍浓缩的哦，啊7D 的哦，7D 的哦，好不好？哎、欸，今日小组的哦，6包16800，啊，佫加送你一领被。啊，那大组的2组的12包。啊，哥咧加送你两领被，安尼只要3000块，你若买来，赶紧来0800-288-0066-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其实咱这宝物吼，咱这洗衣球吼，其实即马少年人拢用这個。
2: 对啦，
0: 你看，即马少年人无人咧买洗衫粉的哦、喔
2: 嗯。
0: 为什么？第一，
2: 阮妈妈嘛拢洗这呢。
0: 对，
2: 阮婆婆嘛拢洗这呢。
0: 自从咱过去咱这长辈时代拢
2: 洗，变成讲，因拢改变这个习惯来洗这，因感觉这好洗呢。
0: 卖讲啥，咱拄啊，你看咧，甲咱学了更正的有无？
2: 对，
0: 现在拢是阿姨呢，我拢叫阿妈呢。
2: 嗯嗯，
0: 阿妈
2: 有一个岁数啊啦。
0: 因这拢已经拢70岁以上。
2: 对啦对啦。
0: 你看因讲，哎呀完。洗衣球好用，
2: 好用啊！
0: 啊，洗完衫佫嫩，佫香，佫鲜艳哦。
2: 啊，佫省水，
0: 佫
2: 省电，佫拖了清洁。
0: 主要我用，主要是讲，口口都要讲，最后一个拖了清洁。
2: 对对对。
0: 过去用洗衫粉，你知哦？
2: 那个不好拖。
0: 落你看哦。
2: 你要拖足久诶。
0: 有当时
2: 开在嘴水的啦。
0: 连咧毛巾哦，
2: 面
0: 顶佫会掉洗衫粉哦。
2: 对对对。
0: 洗完了佫规角的洗衫粉底下无拖无。洗无清洁的哦，啊，掉个牛仔裤的裤底下的啦，啊，你摸起来臭泥娃娃，你就是去掉的嘛。
2: 对，
0: 所以我们在讲吼，
2: 啊，那个洗衣胶球的胶膜绝对溶解，绝对因为你放心。
0: 对，
2: 嘿，
0: 那为什么吼？来，你好 ，Hello，
4: 喂，
0: 好来，李雪蛋，来你麻烦，好来，所以来恁这个爸母吼，我来讲啊，今日咱洗衫莫想过去安尼，洗完一盖，搁一盖，一碗碗洗完，搁臭味毛，啊，咱过去这么滴洗衫，洗完穿的香菇拢会上，迄就是拖无清气啦。过来，内底垃圾细菌你洗了无清气，今日咱这個洗衣球吼洗完足清气的，啊，搁当抑菌，啊，搁吼搁柔衫搁柔嫩，啊，搁吼鲜艳。哦，主要是啊，个哦，穿起来个好穿，所以咱这保护卖吼，你爱赶紧呢，咱今数量吼，尤其咱 即个个加送一领被，你知道？
2: 冰冰被。
0: 吼、哦，安尼啊，这真正是吼，互恁拢。
2: 啊，咱的冰冰被啊，不管你是春天、秋天、热天，拢会使盖。
0: 拢会使，拢会盖哈。对。好啦，所以爸母吼，那你要也赶紧咯，因为最后就剩这几组啊，尔。
2: 对。
0: 哦，你若要细组的，就是六包。哦，每一包
2: 拢拢五十粒装的哦，
0: 大粒的哦，
2: 嘿，大粒的哦，今天就大粒的。
0: 啊，十五浓、十五倍浓缩的哦，
2: 十五倍浓缩。
0: 啊，拢经过 SGS 的啦，重金属啦、甲苯啦，拢全部拢检测过哈。
2: 对。
0: 来，所以咱爸爸别来关键吼，细组就是六包啦哈，1680，
2: 嘿，
0: 啊，一粒皮，
2: 是
0: 大组的12包，
2: 够卡油袋。
0: 哦啊，3000块，
2: 嗯，
0: 两粒皮，
2: 是，
0: 恁俩两个人公家买。啊，买一撮、
2: 哦，
0: 啊，你买一撮，摕恁某，无摕恁查某囝，
2: 嗯，
0: 啊，是讲摕恁囝，
2: 媳妇啦，囝啦，孙啊啦
0: ，OK 啦，凊彩啦，反正拢分分的吼，大家拢做好用的，做好用的，
2: 是是是
0: 啊，买来赶紧哦，0800-288-0666-0800-288-0666。

0: 我伫遮甲咱遮的爸爸妈妈大声讲啊吼，今仔即个好康优待，搁等三年嘛等袂着，因为以后无可能再，搁加送这批无可能啦吼。我来现场服务电话，甲咱小记者吼，0800-200-666-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吼。来，你好，
1: 喂，是你，哎，是你哦。
2: 啤酒真好用呢，
1: 足好用的吼。
2: 哎，阮家迄个做车吼，迄乌油吼，过着衫，我甲浸浸洗洗，啊，洗起来哦。
1: 规领都清气啊。
2: 哦，迄乌油过啊，我甲浸浸啊洗啊洗起来哦，穿啊个白白的衫足爽。
3: 桑桑啊吼，
1: 足桑的吼，
2: 那个个诶香味哦，啊食香嘞。
1: 哦，足方便啊！即卖现代科技真正做了足好个啊。
2: 只要做好，有够方便。
3: 因为有洗好清气了后，咱的香味才会走出来。
2: 是啊。
1: 哦哦，油拢加加起。
2: 袂安尼搓搓嘞，迄手洗袂安搓搓嘞。
1: 有影哦，你洗完了，你
3: 用手啊，
2: 拢会安搓搓。
1: 咱摸咱的手，感觉讲手安尼油油安尼啦。
3: 双手。
2: 嗯。加好加好。
1: 哇，加好哈。
2: 嗯，袂歹。
1: 好啦，谢谢你哦，
2: 赞啦
1: 哈，拜拜。
2: 这
1: 绝对，我就讲用着，你看这阿姨，大家拢这种年会，拢用时常拢用到最好用的啦。你好，
4: 喂，你好，
1: 嘿，是你好，
4: 啤酒哈，真好用。
1: 你拢一盖等几粒？
4: 这无多啊，拢等一粒。
1: 哦，无多一粒，就咱超过八粒以上，咱就用两粒啦。
4: 还味足好味的，因为遐有柠檬味加迄个柑橘的味道，
3: 有者味道，
1: 足者味道的啦哈，
4: 足者味道，毛毛薰衣草。我算讲，讲啊，这迄味足好味的。我
1: 囝
4: 嘛是讲，囝个讲啊，这我囝提转来啊，有外口提转来讲，哦，这个讲啊，这我是前面讲他开讲讲。
1: 哦，啊，虽然你卖啦吼。
4: 你卖，好看，有做做假意的，
1: 啊
3: 是精力方面的，
4: 要做前期的，
1: 是要做前期哈，
4: 好头好
1: 势，好头好势哈，好，谢谢你哦，拜拜哈，大家拢讲好拖好势，洗完吼，真衫拢真香。啊！但是咧，香骨苗你挡袂掉迄种香哦，伊足自然的香啦吼。所以咱这个宝物吼，我来讲啊，即马现代科技进步，甲讲免像过去，搁爱去洗衣粉啦、啊、洗衣精啦、啊、柔软精啦、啊，搁漂白水，完完全全拢袂。恁这吼就是吼内底
3: 一边呐，
1: 恁这吼内底是七D 的哦，七D 意思讲伊内底有七粒。七粒合作一粒，啊，七粒哦，来合作一粒，内底有伊每一个有每一个功能伫内底，哦，有抑菌的啦，有迄个除臭的啦，有柔软的啦，啊，有洗净的，有去污的啦，软全拢伫内底啊。
3: 哦，
1: 所以你洗完了，你感觉衫洗完足清气啦吼。所以来，爸爸，你买来赶紧哦，今日四组的就是六包。哦，啊，一包拢50粒的哦，啊，呢1680块，
3: 1680块，
1: 啊，加送你一粒皮啦吼。啊，若买两组的。12包诶，啊，搁两领皮，安尼咱只要3000块。
3: 3000块，
1: 你若要来，电话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你好。
1: 喂，阿文，你好。
0: 金主你好。
1: 我讲吼，我用迄洗衣球吼，以前吼，如果那个暗暝遐洗袂起来，对无，拢洗拢洗起来。
0: 暗暝遐不能拢做乌做黄安尼啊。哦，用咱的洗衣球做好洗吼。
1: 对啊，哎，那个香味哈，
0: 很好闻，
1: 很香，嘿嘿。
2: 它、啊、那个香味会不会觉得很刺鼻？
1: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2: 不会吗？
1: 不会，
0: 主要个饲料会清气。
1: 嘿，对对，有一点的那个花香味这样。
0: 对对对，
1: 对啊，因为我有比较嘛，因为我朋友有送我一盒嘛，哦、我有洗过嘛，
0: 比较、
1: 啊、因为他们那个味道比较没有你们那个有花香的味道这样。
0: 对对对，差价这
2: 样。那我问一个问题，你洗这个洗衣球去洗你任何的衣物的时候，你干嘛用这嘴嘴的去拖？
1: 不用啊，
2: 不用嘛，
0: 就跟一般同款
1: 哦。因为那个嘿，没有什么泡泡嘛。
0: 谢谢你哦，
1: 拜拜
0: 拜拜。拜拜
3: 哎，朱志林，
0: 哎，你好。
3: 那个你那个洗真好洗，
0: 真好洗哈。
2: 啊，你怎安那洗？
3: 啊，都弄个迄啰洗衫机啊。
2: 洗衫机。
0: 对啊，等你洗衫机内底就好啊。
3: 啊，不过洗衫机嘛袂臭味了。
0: 啊，对对对，哦，你洗完了，咱的洗衫机吼，敢那洗，敢那清洗过同款呐。
3: 对对对对，还洗衫机嘛真清气。
0: 真方便吼。
3: 哎，是。
0: 好啦，谢谢你哈。
3: 好，好，
0: 好，拜拜。连这个洗衫机洗完了吼，拢真清气哦。你好。Hello， 好嘞，就来哈，好嘞。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吼，今咱这洗衣球真正非常非常好用吼。啊，你要洗车、洗地板啦、洗便所啦，其实拢会使哦，都可以。啊，要洗鞋啊啦，拢没有问题的吼。啊，吼，咱这个经过 SGS 哦，啊个哦，无内底嘛，无啥物甲苯啦，无啥物有诶无诶，有诶无拢没有。好不，所以来爸爸妈妈来赶紧哦，最后剩一组尔吼，咱就是吼六包1680，啊个一领被，啊那大组的呢12包，两领被，咱特别优待你3000块，你若要来赶紧来0800-288-0600-0800-288-066，以上广告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真有负担的，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哦，最近真不顺，家里人还多，今天又感觉头痛发烧，要来找师傅顺顺的
6: 啊。是不是还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5: 你哪知
6: 道？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说过积水爱倒，还不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么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赶快电话1922。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当作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即个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又完又着，含安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好。
1: 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吼。伫这个时间，咱的片头曲正适合咱大家来用。台湾加油！啊，一首台湾加油的片头曲响起，大家就知影咱的节目特别来开始，隆重来甲恁欢迎，来甲恁邀请。啊，先啦，我来讲台湾加油这首歌，暂时对咱来讲正适应，
1: 因为疫情啊，
0: 疫情这么严重啦，吼啊，一天遐尼侪人咧钓，啊，这么侪人咧烦恼，啊，人人自娱自求得福啦，吼啊，咱老好的保健食品。啊，咱尽量爱甲买来食，啊，钱唔好欠啦吼，啊，讲实在欠钱，啊，欠身体，较会安尼欠钱。人讲聪明的顾身体，啊，憨的顾家伙啦吼。啊，咱现场提供一串真大心而且免纳钱的电话，下做0800-0800-0800
1: 零八零零零八一。08-1，爱记住哦，咱的空白页卡两届开通哦。
0: 啊，感谢这个长辈时代